0: 我们也不敢推荐啊，推荐就得说大牌子的，100多年的老手艺了，纯手工包制，皮薄如纸，加热之后呢又酥又软，牙口不好也能吃，馅料厚实，这个风味也特别足，肉香菜鲜啊，咬一口还有汤汁儿，不油不腻。
1: 有4种招牌的口味，牛肉圆葱、猪肉三鲜、猪肉芹菜、猪肉酸菜，每一款都是非常香而且不腻。平时到店里去买啊，这一张要7-8块钱，今天福利价4种口味各6张，下单再送2张，一共是26张，原价170-180，那么现在只要119，算下来一张才4块多钱。做法也特别简单，这平底锅煎一下啊，这个微波炉热一热，2-3分钟就能上桌，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到家，货到付款，一共就50组啊！热线记好了，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手机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饼，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的分享啊，也让我们觉得了解到了一些常识。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
1: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7: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8: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9: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

0: 爱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东南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一大早呢也都看到大家在群里边互动啊，刚才陈天柱发的那个菜系，我觉得这老好吃了，完了他自己说这个差点意思，
1: 他说一般般吧，也就那样，反正就没有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
0: 那他主要是他家做的太好吃了，
1: 对，秀一手啊。但是他这里边不到200块钱，你这个菜的种类啊样式啊还不错。哎，
0: 其实我觉得价格也差不多吧，因为那个鱼啊、那个鸡啊什么的都应该是价格比较高的。
1: 远处的那个是什么蟹黄豆腐吗？
0: 啊，
1: 看起来有点像啊。
0: 对，
1: 应该还有一个梅菜扣肉
0: 啊，
1: 是不是？
0: 对，这应该就是现在很多这个网上流行的说叫漂亮饭，对吧？
1: 啊，对，漂亮饭。
0: 啊，
1: 漂亮饭不只是菜漂亮，环境也要漂亮。
0: 啊，对对对。
1: 因为很多那个博主去打卡的时候，就是除了拍菜品之外，还要拍人。
0: 啊，
1: 人要置身在那个氛围里。
0: 置身。
1: 对呀、你这时候就是你的用词要非常讲究
0: 啊，
1: 置身在那个氛围当中。
0: 哎呦我天哪，
1: 对吧？然后你那个举手投足之间
0: 啊，
1: 都要拿捏那个气质
0: 啊。
1: 嗯，
0: 哎，那吃了这么多的漂亮饭啊，然后你对吃又很有经验，你遇到过那种就是真的又漂亮然后又非常美味的这种表里如一的吗？
1: 我觉得有很多都是
0: 很多
1: 因为现在很多饭店的那个口味真的他们做得很好因为如果大家有做餐饮的朋友应该知道餐饮其实不好做
0: 现在太卷了
1: 对一个就是你本身啊咱先不说环境咋样就是如果这个口味你要是做得不好你这个店很难维持下去
0: 那就肯定一锤子买卖呀我吃一次我不去了
1: 啊对啊但是没有店现在是奔着这个去的因为你想我但凡要弄一个店的话我整个的那个一系列的这个配套的销那个花销已经很高了所以他一定会在味道上去用心的做那个就是配比的然后再加上现在如果就是你想走稍微就是中高端一点的路线环境不好大家是不认的
0: 对
1: 大家现在认的那种就是说我可以接受环境差一点但味道特别好都得是10年以上的老店
0: 啊对对对
1: 对吧我才能接受它比如说我们叫它苍蝇馆子但你就是味道得足够过关才让我就是愿意在这样的环境里去吃饭
0: 对
1: 对
0: 田天柱说这个鱼做的稀碎呀没有嚼劲儿味道不行这条鱼白瞎了
1: 他心疼的居然不是自己花的钱而是这条鱼被做白瞎了
0: 对对对
1: 太可爱了然后我们今天早上也很多朋友在群里打卡问好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来聊点啥呢你有没有晾衣服的时候就是明明衣服已经晾干了但是却闻到这个衣服上它依然有一股五了八区的味道
0: 那如果要是不能就是给

0: 那彻底干透的话是会有的，
1: 是吗？
0: 啊，
1: 我有彻底干透的衣服
0: 也有，
1: 会有五了八去的味道。
0: 啊，
1: 我有好长一段时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衣服会有这样的味道，我就怀疑我自己是没洗干净，我洗衣机不干净了，还是我的洗衣液用错方法了。哦，后来我知道它为什么了。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就已经晾干的衣服为什么它上面会有一些味道。
0: 哦，
1: 嗯，有没有？
0: 很神秘呀。
1: 很神秘吗？有没有啊？收音机上有听众朋友跟我有一样的这个，就是遇到过一样情况的，大家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呢，特别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大家家里都在用什么样的晾衣架。
0: 哦，
1: 嗯，你家里用什么样的晾衣架？
0: 原来我用就是那个折叠的，杵在地上的那个。
1: 啊，对对对，
0: 现在呢用就是
1: 挂墙的了。
0: 哎，就是那个摇的那个
1: 升降的。
0: 对对对对。
1: 啊，那你那个升降衣架在哪儿啊？在你家的？
0: 在就是那个阳台，就是阳面正南
1: 大厅的阳台吗？
0: 对对对，大厅。哎妈，家我家得多大呀，大厅。
1: 那你看你家里都得是吗？有厅有卧室啥的吗？
0: 对，在客厅的。
1: 你总不能挂在卧室里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在厅的阳台。
0: 对，所以它而且这个阳台呢又是南阳台，它就等于是完全能够接受到阳光的。
1: 哎，那你没纠结过，就是我要是把那个衣架挂摇下来，它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就把我整个客厅挡得特别黑呀？
0: 啊，我会有，会有，会有
1: 啊！
0: 所以呢，比如说我晚上洗完衣服，第二天呢，如果是阳光非常好，我又在家的时候呢，确实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1: 嗯，
0: 那它赶快就是干了的话呢，我就会马上把它收起来。
1: 马上收。
0: 对对对，如果要是有一些还没太干，我会把它稍微就是往紧凑的地方挪一挪。
1: 就往边上摆一摆。
0: 对对 对。
1: 不要让它放在正中间，就飘在客厅里。
0: 对对对，然后但是中间呢也会留一些空隙，因为我怕就是还有一些死角它不干嘛。
1: 哦。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晾晒方式，也决定着你的衣服会不会在晾干之后还有那样的味道。
0: 哦，
1: 哦，
0: 我好像有点猜出来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了。
1: 哎啊，那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吧，你家用什么样的这个晾衣架啊？用什么样的晾衣方式？我家其实用的就是这个落地的。折叠的那个晾衣架
0: 啊，
1: 大家可以给我们拍拍照片。然后赵飞家呢，就是挂在就是阳台上有一个升降的晾衣架，
0: 对，
1: 用的时候给它摇下来，不用的时候我给它升上去。
0: 对，
1: 那如果大家有这样的呢，也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平台上或者照片啊。还有其他款式的晾衣架，如果你家有，都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啊，发送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啊，咱们一会儿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各种不同的晾衣架，它会导致我们晾晒结果的不同。
0: 就是我跟你说，有点让我想到了那个走进科学。
1: 走进科学，
0: 就是我们要用十期节目来揭晓为什么芳芳家的这个衣服有五八味儿，
1: 稍后为大家揭晓。
0: 最后发现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
1: 其实这个原因不复杂
0: 啊，
1: 但我终于知道它的味道是哪儿来的了。
0: 哦，
1: 我甚至原来怀疑过我家的晾衣架。
0: 你怀疑晾衣架？
1: 因为我家的晾衣架的那个秤，它不是那种就是塑料啊，或者是什么铝啊什么那个，它是木头的。
0: 啊？
1: 嗯。
0: 你怎么会整个木头的晾衣架？
1: 因为好看呀，当时觉得，就它那个颜值很高。当时觉得那个晾晒衣服应该很有品质。
0: 啊，我懂，我懂。
1: 你懂那种感觉吧？
0: 嗯。
1: 后来我就怀疑，我说那难道是木头？就是经过了时间的那个岁月的侵蚀，以及那个水，因为你洗完那个衣服，它不会完全那个干，还会有水嘛。然后你要把它晾在上面，我说那是水浸进木头里啦。
0: 哎呦天！
1: 我说才会有这样的味道吗？怀疑了很久。那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揭晓吧。
0: 行。这时候咱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全国爱眼日呢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大家的眼健康，所以呢我们特别联合了好视力，共同开展了大型的补贴活动，拿出了爆款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大家是看会儿手机啊，眼睛就发干发涩，还是眼睛日常呢就是总觉得模糊发雾，三五明远瞅不清人，甚至呢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咱们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去试用，哎，去购买，咱们体验一下啊，电话呢是400-609-2166。
1: 购买好视力啊，就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呢还能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了，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啊，效果品质呢。

0: 都是相当靠谱的，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还是专门申请到的爆款中老年眼贴，大家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它呢里边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又搭配了专利的这个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也会更好。我们贴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眼睛很水润很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呢都会更加的清晰透亮。全国爱眼日的活动特别划算，哎，大家都在抢，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感受眼贴效果，那么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
0: 十分钟之内啊，大家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大家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到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直接让大家带回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丽华说芳菲组合好啊，我想问一下，熬姜枣茶呢，在里边放几片黄芪可以吗？这个是可以的，
0: 嗯，
1: 黄芪它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燥，但是呢，你也其实得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的反馈。
0: 对，而且现在如果天气很热的话呢，不建议大家用特别温补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姜跟枣它俩其实是可以稍微中和一下这个寒和热的。再放黄芪我怕有点补大劲儿。
1: 嗯，所以你如果想试呢，就喝那么一两次，然后观察一下自己的那个身体的反馈。另外就是这是我们上周跟大家聊的话题吧，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姜枣茶呢咱们就喝到初伏的头一天就行了。
0: 初伏不是那个初伏
1: 啊，
0: 是
1: 头伏，
0: 对，
1: 头伏的前一天，
0: 是刚刚到来的那个初伏。
1: 对对对对，
0: 老同志也在平台打卡了，说芳菲早。我昨天是搜了很多那个就是现在的晾，就是家庭当中用的晾衣方式。
1: 嗯，
0: 因为我发现就是新装修那个房子的话，会有很多的那个跟传统装修不一样的地方。
1: 哦，
0: 你就比如说大家会规划出一个功能分区。
1: 嗯，
0: 然后这个功能分区呢，可能就是洗晾，它整个会达到一个一体的效果。但是老房子装修可能就不涉及这个问题。
1: 那对，
0: 咱们可能也不考虑到，因为过去就是你家里空间有限，就是咱有个地方能把衣服晾干就不错了。
1: 对对对。
0: 但其实很多朋友都特别期待什么样呢？比如说我，我很期待呢，就是我能有一个院子。
1: 哎，这个还说啥了？
0: 然后这我的衣服呢，不是隔着玻璃被太阳就是晒干的，而是放在院子里，它真的能经过那个风吹，
1: 对，
0: 然后经过阳光的普照，这样晾完的衣服呢，我觉得它上面还有阳光的味道，
1: 对，老好闻了，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咱们还能没事晒晒被子啥的，
0: 然后我还特别喜欢什么样的呢？就是我有一次去四川玩，在成都，我朋友家呢，他是有一个那个外面的阳台的，大家知道咱东北的房子。如果你买的时候它带一个阳台，基本上咱会给它推出去，
1: 封上。
0: 对，你会把它原来带的那个窗户中间给它凿掉，完了在那个把阳台封起来之后，在最外侧装上一层窗户，这样你的生活空间你会觉得变得更大。对
1: 对，
0: 但是成都的房子，它那个生活阳台都保留。
1: 那对呀，
0: 而且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把洗衣机呀，然后晾晒区啊，放到外面的这个生活阳台上。
1: 对对对。
0: 那个晾晒的感觉也让我觉得特别的好，特别喜欢。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气候上也有差异嘛，就咱们东北没有办法做到。
1: 对对对，
0: 这是我最喜欢的两种方式，但是应该实现不了了。
1: 对，咱这儿这个地域啊、环境啊、气候的问题嘛，不太好达到啊。那个我看也有家就是有阳台没那个风，
0: 没封上来的，
1: 也很，但是真挺少的，
0: 很少。因为就是咱们东，尤其是长春啊，就咱们拿长春举例子，长春的这个天气，如果你的室外阳台不封，其实会有大半年的时间它是闲置状态。
1: 对，然后你说比如说像春天的时候，或者是秋天后期的时候，风大土大，然后呢天气冷了就下雪了，咱就等于不太能用得上了。
0: 是，唯一的好处是啥呢？就是我夏天会短暂的，你可以养点花花草草，自己在小盆里种点什么西红柿、黄瓜之类的。
1: 对，
0: 然后冬天呢，你拥有了一个天然大冰箱。
1: 对对对，
0: 冰柜放不下的时候，咱都可以扔到你的这个生活阳台上。但是你要是稍微一开化的时候，你就得赶紧就是得打扫。
1: 对对对，
0: 就是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微信群当中啊，看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互动， 用。哎呦，曹立民的这个就是我家那个就是这样的折叠晾衣架，但只是材质不一样。
1: 嗯，我家以前也是这个，我感觉那个样子材质啥都一模一样。
0: 我最开始买这种晾衣架的初始原因就是我不想把我家的客厅挡。

0: 挡住，因为我家的客厅就只有阳面的，就是那一个阳台。
1: 哦。
0: 然后我当时如果想就是晾晒衣服的话，它就会出现我问你的那个问题。
1: 哦。
0: 它就会把这个客厅白天挡得非常非常黑。
1: 哦。
0: 我就担心这个问题，所以我买了那个立地的折叠的晾衣架。
1: 结果买了个木头。
0: 买了个木质的，它虽然很好看，但也其实很好用。后来我发现我是错怪它了。
1: 根本不是它的事儿。
0: 并不是它的事儿啊！但我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是什么呢？我当时天真的以为。就是我用的时候我给它撑开，不用的时候我可以给它收起来。
1: 哦。
0: 后来变成了什么呢？它就一直在我家的那个大厅的角落里敞开，就哪怕我今天不晾衣服了，它也是敞开，我就没想过收它的事儿。
1: 嗯。
0: 嗯。因为可能你就一两天你就可能要洗一次衣服。
1: 对。
0: 我就觉得你又折叠又拆开，就觉得非常麻烦，所以它就一直在那个地方，还非常占地方。
1: 嗯。
0: 嗯。
1: 再来看看擎天柱说，我们家洗衣服呢，基本上都是我爱人洗，他洗的衣服比较干净。
0: 嗯，
1: 我不是不洗，我偶尔呢也洗，但是洗不太干净。
0: 哎呀，
1: 还浪费水，
0: 就是借口。
1: 更重要的是，好好的衣服就让我给洗废了。
0: 嗯，
1: 我们家用什么晾什么样的晾衣架呢？反正就是市面上比较最普通的那种了。
0: 嗯，他这个就
1: 不
0: 是升，对，不是升降，但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像服装店那个购衣服那个杆儿。
1: 嗯嗯，
0: 这个也很方便。
1: 这个其实也很实用的。
0: 对、这个挺方便的。
1: 对，
0: 然后手握风云，它这个是升降的。
1: 哎，它这个就是跟我家那个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0: 就是在阳台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对。
1: 嗯。
0: 温馨说：“大家早上好啊，我家夏天的衣服都晾在窗外，北阳台呢。”有自设的晾衣绳，
1: 哎，真好。
0: 对呀，冬天才晾在屋里边。
1: 嗯，
0: 我在我家窗框上粘了个钩，冬天呢就晾在南窗户上边。也有折叠的晾衣架，主要就是晾床单跟被罩什么的。
1: 哦，
0: 我就觉得晾床单被罩非常占地方。
1: 确实是。
0: 嗯，嫣然也给我们发来图片了，这是什么？
1: 发面牛奶玉米饼儿。
0: 哎呀，这是你的早餐。感觉软软糯糯的。
1: 对对对，
0: 是那种糯叽叽的口感。
1: 对。
0: 嗯，
1: 那你要不要揭晓你的这个衣服的发霉问题？
0: 我衣服的发霉问题呢、其实是没有达到完全的晾干。就是它有晾干的方式，还有阴干这种方式，你知道吧？
1: 啊，对对对。
0: 尤其冬天，我们那个很少就是开窗通风。
1: 嗯。
0: 然后你的这个衣服呢，就只能靠房间里的温度。
1: 嗯。
0: 去晾晒。
1: 嗯。
0: 如果大家的晾晒空间比较宽的话，
1: 嗯，
0: 那其实你的衣服能晾得干得比较透。
1: 啊，对。
0: 但你像我那个折叠的那个衣架，它本身空间有限。
1: 哦。
0: 而且你晾晒衣服的时候，你就不可能那一个小细杆上晾一个。
1: 嗯。
0: 你就可能得隔两三个棱去晾晒一件衣服，那可能就会导致你每一件衣服和衣服之间的那个空隙非常的少。
1: 嗯，
0: 所以它达不到完全的那种就是干的非常彻底非常透彻的状态。
1: 嗯，
0: 它就会出现那个味道。
1: 哦，就是你把它放得太密了。
0: 嗯。
1: 啊啊，
0: 但其实啊，就是出现那个衣服上没晾干的那种我们说的五八味儿。
1: 嗯，
0: 这个不仅仅是味道让我们难以接受。
1: 嗯，
0: 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它上面会有一些细菌，而且会有一些致病菌。
1: 哦，
0: 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引起注意的。
1: 那这个确实是不行啊，这个真是挺危险的。
0: 嗯，是的。
1: 啊，
0: 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来说说啊。
1: 嗯，
0: 那今天呢还是先给大家带来两款好吃的，一个呢是昨天给大家带来的牛庄馅饼。
1: 啊，
0: 但这个呢也确实今天只有一天了。
1: 对。
0: 啊，因为库存确实有限，我们今天呢就是只有50组。那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我们说的馅饼啊，它呢是能够达到皮儿非常非常薄，然后咬起来呢是又酥又脆，但同时它的馅儿料又非常足的，包括你咬起来的时候它会爆汁儿。
1: 对，它就是真的馅儿大，真的是馅儿很大。
0: 嗯，
1: 大家们可以买回去试试。给大家带来的是四种口味啊，牛肉圆葱、猪肉三鲜、猪肉芹菜、猪肉酸菜，每种呢是各6张。在咱们节目期间下单呢，会再送大家2张。就是说，我们一共拿到4个口味的馅饼呢，是26张，都是那种鼓鼓溜溜溜溜的胖不墩儿的那个大馅饼。啊，
0: 是的。
1: 然后价格是119，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上架了。
0: 嗯，然后这个119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当中啊，是有4种口味的。
1: 嗯，
0: 啊，这4种口味呢各6张，分别是牛肉圆葱，我觉得这个味道很经典了啊。猪肉三鲜，
1: 对，
0: 猪肉芹菜、猪肉酸菜，都是咱们东北特别喜爱的口味。那除了下单的这24张之外呢，今天大家拍再送大家2张，也就是说119块钱。

0: 那我们拿到手一共是26张馅饼。
1: 嗯，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饼，就是饼这一个字儿，大家就会收到链接。这个饼呢，咱们全家吃着都很安心，它用的是那种老手艺，然后里边给大家调的馅料什么的呢，用的都是咱们家庭用到的那些基础的调味料，再加上人家这么做饼的这个经验丰富啊，调出来的这个好味道，所以我们吃就是很放心。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快来抢吧，
0: 抓紧时间啊，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饼这一个字儿。除了这个好吃的馅饼之外呢，还有给大家带来的压缩海带丝啊。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咱们我觉得在夏天家里可以必备上的，因为本身它呢存储特别方便。
1: 嗯，
0: 我之前买过那种就是成袋的，
1: 嗯，
0: 就是湿乎乎的那种。
1: 哦，
0: 那其实你就能买回来，你就得赶紧
1: 吃，快点
0: 吃。对、
1: 嗯，
0: 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呢，这个是压缩海带丝儿，就是一小片干货啊，咱们拿冷水一泡，就能发出一大盘儿。然后咱们可以凉拌呐、啊，然后你可以拿它炒点菜呀、啊
1: 嗯，
0: 或者拿它做个汤啊，都行。
1: 对对对，拌点那个小凉菜什么的，
0: 嗯、
1: 对吧？放点那个蒜泥，里边拍点黄瓜什么的也行。
0: 对，
1: 啊，这个一小片的压缩的海带呢，你别看。它贼小，但是其实它是浓缩的，一泡就能泡出来一大碗。
0: 嗯
1: 啊，而且呢，海带它里边的钙其实也很丰富，它又被叫做长寿菜。每2两干海带当中呢，它的钙含量就可以达到1770毫克。所以说啊，就是它绝对是一个补钙的好东西。天气热了嘛，咱们反正得吃点那些爽口的东西，然后你吃海带，哎。放点醋什么的，你会觉得又爽口又解腻，而且我们吃起来又补钙，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0: 嗯，然后现在大家下单的话呢，这个能够119块钱啊，是能拿到2盒海带的。这两盒海带呢，里边有20小包，咱们每次其实你泡一包就行了。然后下单的话呢，再送大家1斤海带苗，除此之外呢，再送大家1饼紫菜，一共的价格是119块钱。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可以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海带这两个字儿，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嗯，温馨说我们家小区啊有那个公用的晾衣绳，夏天也可以到楼下去晾衣服。
0: 那也太好了吧、我家小区就是楼下就是啥也不许晾就是因为有邻居自己把家里的那个折叠的晾衣架带出来。
1: 那也不行啊、
0: 不让放到公共区域里
1: 啊。
0: 就说那你家也晾他家也晾，就谁家晾都不管的话，那这小那不乱套了吗？
1: 李亮呢就是说晒树上
0: 晒树上是非常原始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晒树上是很可爱的，
1: 这就晒上了这俩被子
0: 啊。对，我发现有的那个小区的，当然了，就是园区的那个，就是院里的空间比较大，
1: 嗯，
0: 它会设置公共的那个晾衣区、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可以偶尔就是轮班呗，
1: 对
0: 啊，把被子拿出来或者衣服什么拿出来晾一晾晒一晒。
1: 对，
0: 嗯，
1: 今天就说今天晚上就做红烧鱼，看看我们家的做的这个红烧鱼，评估一下、值不值钱呢？明天节目上见分晓。
0: 那还用评估？你家做出来那一定就是比你今天发那个松鼠鱼要更好。
1: 我们预言一下，一定是值钱的。
0: 一定是值钱，就是靠，就是看它能值到什么程度。
1: 对对对，
0: 给你今天晚上做菜上点压力。我们给大家解答一下，说为什么阴干的衣服会发臭？其实呢，就是长期的那个潮湿环境，它会给真菌、细菌这样的微生物呢提供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那么只要一点点养料，比如说在残留的衣服上，我们可能会有那些没有洗干净的皮脂、皮屑呀，真菌、细菌这样的微生物呢，它就能够迅速大量繁殖，它才会产生那些臭味。
1: 嗯，即便有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认真浸泡啊，认真清洗啊，哎，那么即便洗了很长时间，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但是呢，其实依然不可能100%的去除衣服上的这个残留物，包括皮脂还有微生物。
0: 嗯，有研究发现啊，就是各种微生物呢，它在纺织品的表面跟缝隙这样的环境中去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外基质，它会形成生物膜。那么定期清洗呢，虽然我们说能够保持卫生，但是不能去除已经形成生物膜的这些微生物。
1: 对，而且呢，就是看起来比较光滑平整的纺织品，我们用那个放大镜、显微镜给它放大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些纹理里边，它就是容易藏污纳垢，
0: 嗯，
1: 越容易洗不干净，那么就越容易慢慢积攒那个微生物和皮脂的残留了。
0: 哎，那什么样的材质会比较容易堆积这些呢？就是大家要去看它的那个纤维够不够粗，
1: 嗯，
0: 天然纤维呢，它是非常难以洗干净的。你比如说羊毛，丝绸，还有棉花。但我们往往特别喜欢买，尤其夏天的 T 恤，大家特别喜欢买纯棉的。但那个纯棉，其实如果你今天出了很多的汗，你不马上把它放到洗衣机里去洗的话，它就会藏污纳垢。
1: 对。
0: 就会导致你接下来可能在洗的过程当中，你不管怎么洗、怎么晾晒，它都有可能会出现那种霉味和五八味。
1: 对对对。我们这回就了解了，哎，为什么有的时候洗完的衣服有味儿，而且这个味儿呢，它不仅仅是味儿的这个问题，它更重要的是里边的这个细菌和微生物的残留。
0: 对，
1: 哎，
0: 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咱也不是说到这儿就分享结束了，我们已经知道了它这个味道怎么来的，那它是真菌跟细菌，对吧？那么一旦我们发现了有这样的衣物，我们该怎么办啊？那处理上的方法我们也会分享给大家，一会儿跟大家来说啊。
1: 行，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平台上回复饼跟海带啊，也跟大家再来推荐一下这个沃克的净水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是在平台上看到一些朋友留言，因为大家可能就是也一直在观望这个净水器。
1: 对，
0: 如果有朋友想要更多的了解呢，其实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净水器这三个字儿，大家是能够看到这个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的。那么今天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样的家庭是比较适合换净水器的。首先我们就是聚焦到家里面的这个人群。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或者是说啊，我就是那种胃肠功能非常敏感的人，或者呢，大家说我的就是免疫力很低啊，那这些朋友对于饮水安全的要求其实是更高的。
1: 对。
0: 那么换上这个净水器之后呢，是能够过滤掉水当中的一些重金属啊、细菌呐、余氯啊这样的杂质的，它直接出水就能直饮，咱们也不用去反复的烧开。这个呢，其实也避免了我们说家里有一种千滚水的问题啊。那像是冲泡奶粉呐、大家泡茶呀、直接喝呀，都是可以更放心的。尤其啊，就胃肠功能比较弱，就吃点东西我可能吃不对了，今天胃疼啊、胃胀气呀、或者会坏肚子。那么装上净水器之后呢，能够非常有效的减少因为水质问题引发的肠胃不适。每年换滤芯的这个钱，其实就相当于给家人的健康买上一份定期保障了。
1: 对呀，非常值得。另外就是如果大家在家里边用那个快壶烧水什么的，你会发现快壶下边有那个水垢，这个就说明咱们的用水环境呢，它是比较硬的那个水。
0: 对，
1: 哎，你长期喝呢，其实会有结石的一些风险啊。那这个沃克的净水器，它里边的那个 RO 的反渗透的净水器的那个膜哈，滤芯呢，它能够除水垢、除重金属，而且呢能够改善咱们水的那个口感。其实大家如果敏感一点的话，那个水硬和水软是能喝得出来的。
0: 对的
1: 啊。那每年呢咱们就换这一次滤芯，其实呢大概周期是一年半左右吧，那么你就会持续喝到这种干净的水。这样的话不是为健康投资吗？很划算的。
0: 是的。还有的现在很多家庭都是长期依赖桶装水的，大家呢就觉得说订桶装水我更省心呢。但是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就如果你常年订桶装水的话，长期成本它是很高的。
1: 对，
0: 这加起来呢，比一年你去换这个，就我们买了净水器再加上换滤芯，比这个费用还要高。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桶18升的这个桶装水，那大概呢就是10到15块钱。三口之家，咱每个月咱就是不说喝，咱就是光做饭都得用上4-5桶吧。那你一年的成本得多少钱？480到900块钱，小1000块钱了，对不对？你还有可能存在着，比如说我用饮水机的话，我清洗不及时啊，它可能会有这个二次污染的风险呀、那其实每年净水器换滤芯的成本呢，大概就是300到500之间，咱们随时都能喝到干净水，更省心更安全。
1: 大家如果想试试呢，想了解、想购买的话，都可以打咱们这个咨询电话0431400077-1861。 4000077-1861，机制呢都给到大家做的特别足啊，一个就是15天的免费试用，另外呢就是分期付款的话，咱们压力小的话呢也行，分13个月付清，每个月呢是199，那么一次性付清的话呢还会有赠送，哎，赠送那个微压电阻锅，而且呢不管大家。

0: 是怎么样的一个付款方式？就是都会送大家一个1380块钱的沃克的智能的速热机，这个真是杠杠好用。
1: 嗯
0: 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咨询，咱们就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2: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的西南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延边的东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
4: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提醒大家来关注眼健康啊，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呢，都是为家庭啊、为孩子啊操劳了大半辈子，但是往往呢忘记了关爱自己。眼睛最开始呢可能就是干涩模糊，但是就觉得说没啥事儿，拖着不管，但是呢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这眼睛模糊的呀越来越厉害了。那么大家千万不要省小钱遭大罪，真心建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呢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
0: 大家呢现在打400-609-2166还能够享受到眼贴的专属的补贴。哎，购买好视力啊，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手速快的朋友还能够领到一连串的这个惊喜好礼。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呢就像是有一层雾似的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咱们出门吹点风什么的呢就哗哗的淌眼泪，大家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嗯，不少朋友啊节俭惯了总是舍不得，但是眼睛的问题啊不是小事儿，越拖呢都会越严重。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了，道地的中草药眼贴效果特别好，贴完之后呢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啊清晰亮堂了，干啥都轻松多了。
0: 咱们呢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额外呢还加赠豪华的收音机，再加上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送大家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的叶黄素。那么10分钟内呢，大家可以都打这个电话啊，400-609-2166，400-609-2166。
1: 我们看看群里啊，温馨发了一小段视频，我得静音播放一下。啊，这是家楼下。
0: 嗯。
1: 哦，这是楼下的那个晾衣架、晾衣杆儿。
0: 哦。
1: 大家都可以到那儿去晾晒。
0: 温馨家的这个第二张图的那个也是一个晾衣杆哈，但是这个背后的那个背景那个大花，我还觉得挺有那种就是动态感的。
1: 对，一开始就是没点开大图看小图的时候，你知道我以为是啥？
0: 是那种大雕塑什么的？
1: 没有，我没看到那个晾衣架和就是衣服挂。
0: 嗯，
1: 我看这个图，我以为是拼豆。
0: 哦，
1: 因为我最近一直不是非常喜欢拼豆吗？
0: 你这是拼进去了，
1: 拼进去了。然后现在一看这样的，你知道有很多人用拼豆压完的那个图案就做工艺品，
0: 哦，
1: 可好看了。所以就刚才看小图的时候，我一下我说天哪，温馨太时髦了，拼豆去了。一点开一看，哦，是晾衣架后边的那个背景。
0: 对对对。
1: 但是它你家的这个是壁纸还是什么？它真的像是那种浮雕工艺，
0: 就很有立体感。
1: 对，很像三 D 的那种感觉。这个真好看呀。
0: 好看好看啊。
1: 每天我觉得在这儿晾晒衣服的心情也会很好。
0: 对对对。
1: 然后要是不晾衣服呢，就看这个图心情也会很好。
0: 哎，
1: 嗯，
0: 花开富贵啊。
1: 对呀。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我们说刚才说到了，就是那个纤维越粗的衣服它越容易藏污纳垢嘛。但其实会让衣服发臭的不只是材质问题。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一般说呢，天然纤维它的吸湿性是比化纤纤维要高的。那在一定的湿度之下呢，天然的纤维它更容易给细菌提供一个合适的潮湿环境。即使是天然纤维呢，在平时干燥或者是有太阳的日子里，我们把衣服洗完，只要及时的去晾干，那哪怕它会稍微去残留一些微生物以及皮脂，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对，但是呢，在潮湿的环境之下，这个情况马上就会不一样了。潮湿的环境加上残留的营养物皮脂，加上适宜的温度，那么简直呢就是为各种细菌啊、真菌等微生物提供了温床，他们吃喝不愁，大量繁殖，还生产出了不可言喻的臭气。
1: 尤其是一种呢叫做奥斯陆莫拉菌的细菌啊。它跟其他就是常见的细菌不一样，它是一种什么呢？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好养的细菌啊，而且呢具有耐好的有非常好的这种耐干燥啊、耐紫外线的特性。
0: 很顽强，
1: 很顽强，就是我拿这个阳光我也晒不死它。
0: 那么如果能够时不时的见到阳光啊，像这个大肠杆菌呢、金黄色的葡萄球菌这类的细菌，它都能够被杀死。但是像奥斯陆莫拉菌呢，它就是能够好好的活着。哎，你等到这个衣服好不容易终于阴干了，织物的湿度降低了，大多数的细菌和霉菌呢已经停止生长了，但是这个奥斯陆的莫拉菌它依然是能够活跃的蹦的。
1: 哎，更无奈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细菌还能代谢出很多令人不悦的物质。比如说有中极醇、醛、酸等等啊，尤其是其中它会诞生一些不饱和脂肪酸，那更是臭味的主要来源。这个就是说阴干的衣服为什么会有难以名状的臭味，并且久久难以散去。
0: 哎妈，它挺烦人呢，
1: 就很顽强。我家那个就是衣服之前就是一句我们说的就是阴干，就是没有干透。
0: 对，
1: 但是你摸起来呢，它感觉是干了。它就会有那个味道，它一旦产生过这个味道，就是你再怎么去洗然后再去重新晾晒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它那个就是你会觉得发霉，那个味道依然存在。
0: 哎妈呀，一次感染终身携带。
1: 这个就是我也想提醒，就是很多因为男生出汗量一般来说比女生大嘛。然后咱们现在比如说我今天我就穿了这一件 T 恤，出了很多汗。然后这一件 T 恤呢，你说我放到洗衣机里洗吧。它就得整个那个用水的那个程序就得走一遍。它不会因为你洗的衣服少，用水量就变少。然后就觉得说，那我就再攒攒。我再攒攒跟别的衣服一起洗，你这一攒不要紧。你这件就是出了很多汗之后没有马上洗的这件衣服，它就非常容易出现我们刚才分享到的这种情况。就你之后你就容易洗不出来了，它就你不管咋洗，用什么样的洗衣剂，然后你洗多少遍，它那个味道依然在里面。
0: 这么膈应人呢，这玩意儿。
1: 是的。所以衣服就是，如果你出汗了，那你必须就是马上洗，不能心疼，就是这是一件两件的那个用的水的钱。
0: 对，或者像尤其咱们夏天的那个小短裤、小短袖什么的，就是比如说这一件要洗，那不行，咱们就简单的手洗一下也挺好的呀。
1: 我试过，我用手洗洗不干净。
0: 啊，是吗？
1: 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搓呀，还是因为什么，就是没有那个劲儿。
0: 那得搓。
1: 不搓，我觉得那个汗那个在衣服那个纤维里，你也很难给它弄出去。
0: 确实得。得搓，尤其那些边边角角什么的，就是得专门再搓。
1: 是的。
0: 行啊，大家我们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如果阴干的衣服，或者是这个放了一段时间有汗呐、或者是有 一些脏东西啊，我们没有马上洗呢，它会产生出这种奥斯陆莫拉菌。
1: 对，
0: 哎，
1: 啊，但当然了，也有那些除臭方法
0: 啊，
1: 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说啊。
0: 行，
1: 还是在今天最后上架的时候呢，跟大家推荐一下老扎家牛庄馅饼。这个馅饼真的是我吃过馅料非常非常足的了，
0: 没足。
1: 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会偶尔啊非常馋牛肉圆葱的馅饼
0: 啊，确实。
1: 然后我就会找一个饭馆来点馅饼啦，喝个羊汤啦，然后点上一份紫盖，或者是点上一份那个盘肉条。

0: 反正就是四种馅嘛，四种口味儿、嗯。咱们买回家呢，这四种口味儿，如果大家都喜欢，我们可以轮番着吃。
1: 嗯，
0: 如果呢，你有一点点，比如说像芹菜啊、有一些朋友确实不咋爱吃、嗯，那咱们家里边肯定也会有爱吃芹菜的朋友，咱们就可以这么分着吃。哎，买回去这个馅饼呢，大家会发现它全程都是顺丰冷链给大家包邮到家，直接就到家，很快速。基本上就是我们上次收到这个馅饼还冻着。冻得杠杠的呢，
1: 杠杠的，反正我拆箱的时候、那个馅饼是杠杠的。
0: 所以就是保鲜的整个的过程给大家准做得特别好。另外呢、你会发现就是打开了之后每个馅饼都圆的乎的，而且它很胖很厚，证明什么，就是它里边的馅真的超级大。
1: 是的、然后大家在家里如果就是我们拿出来之后加热的话呢，在那个背面它是每一个独立包装的那个馅饼上都有解冻跟烹饪方式。你是用烤箱啊，多少火啊，多长时间呢，然后用空气炸锅是什么样的呀，然后用锅是什么样的呀。我建议大家啊，能不用油的时候其实你就不要在上面喷油了。因为它里边的那个就是略带油脂的口感已经非常非常好了，非常丰富了。你要是再说我拿油煎一下吧，你就容易把它那个皮儿的那个酥脆感就给它煎坏了。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我用空气炸锅就是没有喷任何油，然后直接就是叮好了之后，哎呀，那个真的就是皮儿上咬起来是酥脆的。我说一个冷冻的馅饼它怎么可能做到外皮酥脆呢？但它就酥脆。然后里边那个肉是爆汁的，
0: 真的是好吃。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买一份，然后呢放到家里边的那个冰箱里边冻着，咱们想吃的时候拿上两张，又好吃又方便。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一共是26张馅饼，11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饼这个字儿，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
1: 还有就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压缩海带丝啊，这个呢就是非常便于大家去存储的，因为它就是一饼又一饼的。然后你每一饼呢想吃之前咱们去泡发一下就行了。如果说你想吃那个更鲜嫩的口感呢，其实可以拿热水稍微泡一下，或者烫一下，焯一下，都行，然后咱们再去凉拌。海带刚才说到了，它叫长寿菜，就是它这里面的含钙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而且海带还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的胆固醇、脂肪含量都是非常低的，很适合有三高的人群。平时大家如果说我不想做饭啦，你就泡点海带丝儿这么一拌，咱们其实配点面条，爽口又开胃啊。能吃辣的呢，咱自己家里炸点那个糊香糊香的那个辣椒油，可以放蒜泥。还有个方法就是你把蒜切成薄薄的那个片儿，然后用醋拌的时候呢，那个蒜片一定要浸泡到醋当中。
0: 对，
1: 然后你可以配粥啊，配馒头啊，配什么吃都特别的清爽解腻。
0: 哎呀，它是一个补钙的一个好食物啊，吃起来也很清爽。其实这个海带呢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其实可以把它买回家，因为它也特别好储存。你看给大家带来的是首先两盒的这个压缩海带丝，两盒，每一盒里边呢是10个，十个就是单独的一个呢是16克。你别看这一个16克的小玩意儿，那就是你泡吧，这一个小玩意儿能泡一大盆。
1: 你千万别拿那个小碗泡啊，我建议大家家里应该都有那个小铝盆吧，你拿那个泡。
0: 对，然后呢会再送大家1斤的海带苗，还有就是紫菜50克。一般我觉得像做点什么蛋花汤啊，煮点那个小馄饨什么的，放点紫菜也老鲜了。
1: 是的、现在你知道有那个用紫菜包馄饨跟饺子的，就不是把它放到那个汤里，是把它
0: 包
1: 到馅儿里，特别的鲜。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找一找那个调馅儿的那个比例教程。
0: 对，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今天都可以打咱们这个电话来进行购买海带啊。打电话的话呢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带这个词，大家可以收到这个链接之后呢，看一看咱们这个海带都是什么样子的，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反正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今天这个馅饼啊是最后一天，然后还有呢这个海带，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饼或者是海带这样的关键词来收到链接下单。
0: 温馨说，我们家小

0: 区的楼啊，是我们林业局的第一批的住宅楼，是五层楼的一个老小区，是78年盖的啊。开始呢，这个楼还没有煤气呢，还是有灶台的那个烧柴火有烟道的。现在什么都有了，也安那个煤气管道了。
1: 我想起来，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家里住那个煤气公司的那个老楼，也是没有就是燃气的。
0: 对，
1: 就那时候家里都有煤气罐嘛。
0: 啊，对对对，
1: 我记得可清楚了。我家那个当时在客厅里支一个桌，然后为了就全家吃火锅，就得把煤气罐抻出来，然后放在那个桌旁边，连着上面那个有点像现在的卡式炉似的那个东西，但它就连的底下是那个罐，
0: 对，
1: 然后上面做一个大盆，因为锅放不就小锅放不下嘛，做一个大盆，然后全家就围着那个吃火锅，那个氛围可好了。
0: 对，完了整不整我还得去灌罐去，灌罐去，
1: 灌气儿，
0: 完了那个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一顿饭感觉那个气儿也不咋足了，还得把那个罐给他那个躺地上。
1: 对，你给他那个倾斜点儿，侧面拎着，
0: 时代
1: 水要舀不出来了似的那种。
0: 时代记忆哈，真是很幸福的。
1: 啊，很有意思。
0: 啊，
1: 但是你看，就是哎呦，这不回想没有感觉到啊。就是前两天我家那个燃气的什么设备升级，然后来重新装了一下，就是
0: 换表什么的。
1: 换表，换表之前那个就是得拿着卡到公司去充那个字儿。
0: 哦，
1: 就是你一次买多少个字儿，然后他给你充到你这个卡里，把卡插到那个表上才能用。他现在完全换成了那个蓝牙的。
0: 对对对，
1: 就底下插了一个电源，现在用手机就能给他充那个钱，
0: 直接充值，
1: 也不需要再拿到外头去存了。
0: 啊，
1: 就觉得啊，20年的变化，
0: 确实是很方便。
1: 嗯，
0: 但是呢，你说曾经我们的那些记忆，也真的带给我们很多的美好。
1: 对，觉得现在一回想，觉得好幸福。
0: 很幸福，很幸福。
1: 蜗牛说：“家人们早上好啊，我脱下来的衣服啊，基本上没有放着过夜的。
0: 嗯，
1: 孙女的衣服呢，更是一天一换的，而且我们都是分开洗的，换下来我就用手洗了，用单独的甩干机甩干。”
0: 哎呀妈呀！咱蜗牛一样，就是谁要是得你照顾，那真是老幸福了。
1: 可不咋的，就是吃啊，生活的方方面面呐，就是精细，
0: 对，
1: 而且非常有规划，
0: 对，
1: 且非常规律。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真的太好了，
1: 太好了，羡慕你家宝贝儿，
0: 得让你养得老好了。
1: 对，你看有的时候宝贝儿自己在那也搓衣服，然后他自己每天去听收音机，
0: 对，
1: 有的时候自己就是每一餐很规律，睡得又很早，就是你从小给这个宝贝打的底儿特别好，
0: 都是很正向的。
1: 希望说你俩既是主持人又是美食家，太棒了。我们节目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各种美食，一个是健康的饮食跟生活理念，
0: 对，
1: 要传递给大家。今天我们说的是就是衣服上如果出现那个臭味怎么办？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呢，你要彻底给它烘干。
0: 哦，
1: 高温烘干是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杀灭真菌的。同时呢，烘干呢，它是可以大幅缩短衣服变干时间的，能够非常有效的去除因为微生物导致的那个臭味。
0: 对，现在那个烘干机卖的也特别火，
1: 可火了。要不然就是跟洗衣机一体的，
0: 摞一起那种的。
1: 哎，对，还有摞一起的。
0: 啊，
1: 如果你家是实在放不下，其实你可以买一个那个就是小型外置的那种烘干机
0: 啊。对对对，
1: 你就任何有那个台面，比如说洗衣机上头，我就可以放一个这个小的烘干机，它可能价格没有那么贵。
0: 对，
1: 但是它烘干的效果会非常好。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洗衣服的时候可以用一点长效的抑菌剂。哎，那么杀菌呢固然很重要哈，然后我们呢可以就是买一些除了具有去污渍的能力的这个洗衣液，也可以配点杀菌剂来进行杀菌消毒啊，但是它不能够做到长期的抑菌。应对衣服阴干的臭味呢，咱们可以买一些长效的抑菌的洗涤剂，这样的话即便衣服有的时候是阴干的，它也不容易产生臭味。
1: 那最好的方法一个是咱们就是随时马上就洗，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晾晒的时候那个衣服不要晾得太密。它一旦贴得太近，就非常容易干得不彻底不透彻。
0: 对，
1: 那就容易出现我们说的那个有臭味。
0: 对对对，
1: 反
0: 正确实尤其是南方的朋友们，那在这一点上其实更是闹心了。
1: 昨天我们还说呢，说咱东北下，昨天中午不是那个下了场雨吗？就是一开始就是没有任何的预兆，然后哗一下就下来了，下完刷一下就没了。然后在南方现在就很多地方就开始就是进入到那个淅淅沥沥的阶段，就这个雨你就下吧。
0: 哎妈，
1: 一天两天三天一周都是它。
0: 哎呦我的妈，
1: 你就见不着干爽的时候。
0: 就是那个衣服啊，真的是洗完就是不干呐。
1: 所以你就说东北人的性格也这样，就是来啥就是嘁哩咔嚓的。 啊、嗯，然后风风火火的，嗯，
0: 对对对，
1: 就是地域呢、嗯、天气啊或者什么，这个确实对人的性格什么也都有影响，哎、也很有意思，有时间咱们可以聊一聊。
0: 行啊，
1: 嗯，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吧。春天、夏天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比如说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哎，那么皮肤变色什么的，这真的很闹心，而且时间长了吧，它容易引起病变。所以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他们呢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那么专家的预约和报名咨询，哎，这个看诊电话大家记好，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嗯，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加的彻底了。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还有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呢，现在啊，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还有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块钱。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我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明天早晨我们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明天见啦。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

0: 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东南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啊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长春27度，其他地方21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都是11到15度左右。明天长春市会更热一些，27度的最高温度，最低气温是13度。东南部地区呢，预计有3-4级的偏东风转偏西风，其他地区有3-4级的偏北风。关于天气情况，我们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3: 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151999，还有8581519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和我们留言和互动。如果您已经成功预约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朋友，今天啊，在我们直播开播的时候，它直接就会叮叮叮叮叮叮啊提醒您了。大家是不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里来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帮我们多多点赞、转发和支持我们，谢谢大家。
2: 如果您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我们的右上角有一个相关直播，下边滚动着明天直播的时间是9点，大家可以点开那个小日历，就可以把我们这一周的一键全部预约。等到明天我们直播再开启的时候，就会自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稍后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是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有。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3: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5: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15999，欢迎收听参与。
2: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反映、相关问题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431858151118515999。
3: 除了热线以外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和我们互动和留言。我们看到有好多朋友一早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像秀慧、绿水青山、还有瑞雪、诚实人生啊、秦书方、袁奎大哥、淡然、长华、陆成海大哥、李姐姐啊，好多的朋友，还有百顺大哥啊，都来了。大家说了来打卡点赞了，谢谢大家。
2: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家人们也在打卡签到互动留言。梅子说，现在这天弄得自己都不会穿衣服了，穿少吧有点凉，穿多吧还热，你说咋整？

0: 就像今明两天，咱们全省啊普遍又会再次升温。像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7度，所以是多穿呢还是多穿呢？不能多穿啊！
1: 哎呦，尤其中午的时候会感觉到热啊，而且还晒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再穿点防晒呀，或者是打个伞啊，遮遮阳，要不然真是热起来的时候那个劲儿啊也挺难受的。尤其是穿多了也容易捂着，热伤风；那穿少呢，容易冻着凉着也不行。反正啊，咱们人体呀，我发现这有时候挺娇贵的，就是热了也不行，冷了也不行，得刚刚好才行。
0: 所以要随时的关注天气情况。你看天气呢会有变化，生活当中也难免会有磕磕碰碰、沟沟坎坎。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事儿想问的、想了解的、想咨询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先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手机号啊，每个人现在差不多都有一个。那我们在选号的时候呢，也会费尽心思。有一些号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特殊的寓意的，所以轻易呢不会改、不会动。那就像咱们白城洮南的邵先生。他的这个手机号用了好多年了，但是呢不小心欠费了，结果欠费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麻烦事儿。
1: 因为他自己有个移动的电话卡，原来是5块钱的套餐，欠费冻结了3个多月，想要复机的时候呢，当地的移动公司说了，如果你要想继续用这个号呢，必须升级成59块钱的套餐，并且存300元的话费才可以。邵先生认为啊，这是霸王条款啊，我就想要原来的号，我就想保号，然后保我原来的啊这样的一个套餐，就5块钱，怎么就不行呢？
0: 是的，邵先生跟中国移动反复沟通过多次之后，无奈和我们取得了联系。我们在和邵先生取得联系之后的第二天，与中国移动吉林省分公司综合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吉林省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说呢，邵先生的情况应该是属于局拆后重新入网的。那目前呢，移动套餐的确没有5元资费的，所以当地让邵先生更换套餐。但是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省公司呢还要和白城移动分公司进行沟通和确认。
1: 昨天呢，省移动公司已经把调查结果转给了我们。邵先生反映的尾号1661的移动卡号重新入网的这个问题呢有了结果。邵先生的这个卡号是2026年4月13号因为欠费进行了局拆。那么根据当地公司的规定呢，局拆号码只能重新办理入网。白城公司要求邵先生升级套餐，是因为邵先生的卡号一直都是每个月5块钱的套餐，现在要是重新入网呢，系统里没有这5块钱套餐的选项，只能选择系统里边现有的套餐。而邵先生的卡号是属于 ABBA 类型的优良号码，所以呢白城分公司啊给邵先生的答复是准确的，只能选择59块钱的套餐。
0: 针对这样的情况，邵先生呢也和我们进行了联系，我们希望邵先生包括和咱们白城分公司都可以达成一致。如果要是有8元套餐的啊，我们就可以自主的选择了。那这个事儿呢，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跟对方反复沟通不畅的，大家呢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希望能够架起这座沟通的桥梁。当然，如果要是有开心事儿想要和我们分享的，更没问题。像燕子阿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让我们看到了今年的长春市牡丹园的牡丹花，真的是，哎呀，我们来看一下，
1: 太漂亮了哈。
0: 是的，花开时节动京城了，这是动我们的春城了哈。
1: 前一段时间我们有朋友问啊，说这个牡丹花啊，牡丹园的牡丹花现在可以看了吗？其实这都有应该有1周多的时间了，我们已经反复的刷到好多的这个朋友到牡丹园打卡的这样的视频，真的是好漂亮、好惊艳、好美丽啊。但是人也挺多的啊，大家一定要留意脚下，另外呢一定要保护好咱们的这些花朵，因为每一年游园都有这样不太文明的游客啊，时不时的想顺两朵。那你说你这顺两朵不要紧，你这个揪秃了、薅秃了、踩秃了，那人家后期补植的时候那费老劲了，而且你说你那花疼不疼啊？多疼啊！所以咱们别干这事儿啊。
0: 顺两朵也不行，一朵都不行，
1: 顺片叶子也不行。
0: 是的。我们来引进大家的热线，德惠市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您好于女士，
2: 问一个事儿啊，我刚才也说不明白，你们讲起我岁数太大了。我跟我儿子问，我儿子56了，就他下岗职工，我是德惠的。他问问那个，就是下岗职工那个，他交60%社保。他到年龄了，国家不是补助部分吗？他交

0: 有给人家补啊。
1: 如果他要是符合申请社保返半补贴的条件，那交60%正常是可以申请的。他只要交的是灵活就业养老保险，且是下岗再就业困难人员，符合4050、4555社保返半补贴的申领条件，他就可以申领。您儿子名下有营业执照吗？
0: 营业执照我也不营业呀。
1: 他的名下有地吗？
0: 我们啥也没有，都是市里。
1: 好，如果要是市里的，且您儿子不营业，名下没有营业执照，符合申领社保返半补贴的条件和要求，让他抓紧时间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去办理登记，要登记失业困难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才可以申请。
2: 先早点登记。
0: 60%也行啊。
1: 是的。
0: 交60%。
1: 可以的。
2: 给咱返半能返多少算多少呗，挺合适的。但是先得咱到社区去登记。你先到社区啊，让孩子去社区登记。这个不登记呢，人家不知道你从啥时候很可能会错过，所以我们先登记，然后再问问社区咱需要提交啥材料啊，啊缺不缺啥件儿啊，人家让咱们准备啥咱们就准备啥，按照要求提交材料，咱们先申请报上去。
0: 谢谢你们啊。
2: 不客气。
0: 胡半天说不明白。
2: 您说的挺明白了，我们听清了。
0: 我听明白了。
2: 好嘞。
1: 之前呢，于阿姨就给我们打过电话咨询过相关的问题，阿姨抓紧时间让您的孩子到社区去问啊，抓紧时间到社区去问。好，如果大家有类似的问题，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的，也可以呢直接问咱们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或者是街道。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条件啊，一个是下岗再就业的困难人员，那如果说我一直没有工作，我不是下岗的人员，我能不能申请社保返半补贴呢？可以的，但是呢我们需要经过相应的申请，需要审核相应的条件。像刚才我们说的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就是一个必备的条件。如果我们的名下没有营业执照，且不是公司的法人或者是股东，我们也没有地，不是失地的农民啊，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呢是可以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去申请的。我们来迎进长春市的林先生的电话。
2: 您好，林先生。林先生您好。
1: 林先生。
3: 喂。
1: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你是杨大的？
1: 是的。
3: 我想咨询个事儿。
1: 您说。
3: 我现在我是在白山，就是说家是临江的，现在在长春姑娘家住，有暂住证。就这样的情况，如果有病住院，还需要异地转医保吗？
1: 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的，但是呢还得问一下咱们临江市的医保局。
3: 这个还得问医保局，我听别人说都不用，不需要。就是现在我有暂住证在姑娘家，在长春。如果在长春有病住院了，还得回来再办医保吗？异地转吗？
1: 不需要，不需要。但是以
3: 自己就可以住院，就不用转异地医保是吧？
1: 是的。
2: 你是长期在长春居住吗，林先生？
3: 我现在在长春居住啊。
2: 啊，如果咱长期居住，你就干脆做个备案，也不是个啥麻烦事儿。咱们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公众号上，在线上，让你孩子帮你备注一下、备案一下，然后上传你的居住证啊、身份证啊，你提交就行了。或者在及时办理医保服务专区里边，你也可以异地就医备案。你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也不费事儿，也不用你跑回去，你就在手机上让孩子捅咕捅咕及时办啊，就能找着了啊。或者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小程序也行。
3: 好，谢谢严大和方宁啊。
2: 好，谢谢您啊，不客气。
1: 因为涉及到大家具体的报销的问题，所以呢还是要以当地的啊，我们当地的医保部门的工作人员的答复为准。有的时候我们说的这些呢，它可能是全省的一个政策，但是我们都知道医保和社保呢现在依然是属地管理的，那就得看一下我们当地是怎么约束的或者怎么规定的。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报的尽可能多报呗，能报的都报了。
2: 对，凡是这种就是有一点疑问的，那咱们就也莫不如就直接备案一下。但是如果说比较近的啊，比方说吉林市啊、蛟河呀，那本来就在一块儿的，那人家可能不用报备了，或者不用备案了，没有那么多麻烦事儿了。但是像咱们如果省内呢，地区比较

0: 较远的，我们建议大家，咱们按照要求啊，该备案的话咱们备案，这样我们报销的时候就没有心理的这个压力和负担了。万一要是人家说不行，你还得重新回去，那折腾一趟费老事儿了。所以我们提前在线上就能办这些事儿。尤其像林先生还就是知道这些政策，人家提前都把这个居住证什么的都办下来，人家在手里有居住证，咱啥材料都有，就往上传，就差这一步，这还费事儿吗？咱们就直接通过集市办。你在医保服务专区里边找异地就医备案，就完成这个事儿了，很简单，林先生。
1: 是的，如果您要是没有居住证的话也不要紧，因为我们还有承诺制备案。所谓的承诺制备案指的就是没有现居住地的居住证的，那我们也可以完成相应的备案。之前呢有一种说法说吉林省内的啊不用办理异地就医了，其实这个说法呢不准确。大家如果要是跨市州的，比如说从白山到长春市来就医的，那还是要按照相关的规定完成相应的备案的，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更高的报销比例。如果要是冒蒙来了，那得看是不是符合急诊或者是符合具体的报销的情形，否则呢可能在报销方面受到相应的影响。除了及时办之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小程序以及微信公众号完成相应的备案，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嗯，线上就能办，省得大家跑啊，省得大家折腾。好了，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啊，有一位听友问说我的枸杞又到哪儿了。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团购了红黑枸杞的套组啊，我们这位手机尾号1548，我们在后台给您回复了，您是通过400电话订的吗？那您需要打一个电话问一下400的客服，告诉一下客服您的具体的收货人的信息，让他给查一下咱们的物流到哪儿了，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收到啊。如果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回复我们一下。
0: 嗯，如果大家想跟我们团购好物的，也要留意收听我们每天的节目，因为我们给大家都会经过精挑细选之后团一些比较这个时间啊、这个时期、这个季节比较适合的一些好吃的、好用的，或者对我们身体健康有益的一些好东西，大家呢可以随时留意。如果刚好您需要呢，就跟我们一起来团，当然不需要呢，咱别乱花钱啊，该省省，该花花。
1: 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说一说病残津贴的事儿。昨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呢，有一位听众啊咨询关于申领病残津贴的相关问题。病残津贴其实它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了，因为从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1月份开始，咱们国家已经全面取消了病退的政策，取而代之的就是病残津贴这项待遇。
0: 嗯，那这个病残津贴究竟是什么？分给哪些人啊？发给哪些人群？如何申请？大概多少钱？带着这些疑问啊，我们咨询了长春市人社局工伤保险处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3: 我咨询一下，我听说有个新的政策叫病残津贴，有那种个人灵活就业或者是有单位的，好像是丧失劳动能力可以申请这个是吗？
4: 可以。
3: 他这个是得是因公致残还是说？
4: 对，就以前的病退。
3: 那他这个钱是怎么发呀？是能发到我去世还是说？
4: 发到你退休，退休之后你就领养老金了。
3: 然后那笔钱是打到养老金里了吗？就？
4: 病残津贴实际上领的就是你未来的养老金。
3: 那他那个一个月大概多少钱呀？
4: 挣出来，你得具体知道你的基础工资，你交了缴纳年限，然后你这个工龄多长才能算出来。你这么问我，我不知道。
3: 我要是个人灵活就业没有单位的，是不是得自己去申请？
4: 对呀、啊，那不然那谁申请？肯定对。
3: 我还需要什么鉴定吗？比如说那个什么工作？
4: 需要鉴定啊，你得鉴定你是不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啊？
3: 啊，然后拿鉴定书我才能再继续申请，是不是？
4: 对。
1: 这个鉴定呢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那由于工作人员啊，没有办法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把这个政策呢说得特别的清楚和明白，那我们再和大家补充几点啊，因为病残津贴如果要想申领。

0: 话，他需要满足不同的条件和要求。
1: 嗯，像这个病残津贴啊，首先呢，我们得跟大家说说它的这个标准和条件啊，这是怎么样的。我们先说说病残津贴的领取标准。这个病残津贴的领取标准呢，它是基于咱们参保人员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办法发放的啊这个办法来进行计算的，就是相当于啊咱们能够提前领取退休金。
0: 是的，所以刚才工作人员提到了，这就是你的养老金加引号啊，和原来的病退差不多。那病残津贴的领取条件是这样的，主要呢要看病残津贴领取的时间长度是否需要重新核算与退休时的缴费年限和年龄有关。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烧脑算算数了。首先第一种情况，缴满最低社保年限的，但是不到五年就够法定退休年龄的。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因为是29年之前，我们的最低缴费年限还是15年，那如果我们在今年退休，或者说在5年之后退休，那我们就可以看一看这一条。那如果要是不够五年，不到五年就够法定退休年龄的，那国家要求各地基本养老金要随着生活水平逐年上调，病残津贴呢也会逐年上调。病残津贴领取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需要重新办理退休手续，再重新核算你的养老金。
1: 嗯，这个呢是说的你交够了最低的养老保险的年限，但是你不到五年啊就能够退休了。
0: 嗯，
1: 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方说我是缴满了最低的养老保险年限，但是呢我离退休啊还早着呢，得5年以上。那这种情况呢就和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不一样了。那么对于距离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上的，按照基本养老金全国总体调整比例同步调整，这个就不同于5年以内的按照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的政策同步调整了。还有呢，就是当参保人员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的时候呢，病残津贴要重新核算，领取病残接听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呢，应该办理退休手续，基本养老金就不再重新计算了。
0: 是的，第三种情况就是没有交够最低的社保缴费年限，且距离退休5年以上的这部分人员，那如果要是申请的话，累计缴费年限不够最低缴费年限的，那病残津贴就不能一直领到法定退休年龄，遵循的是多缴多得的原则，给予一定领取月数，且病残津贴按照基本养老金全国总体的调整比例同步调整。因为这是我们说的国家层面的啊，相关的这些比较宏观的规定，那具体到各省以及各地区可能还会进一步的细化。那如果大家想了解关于病残津贴的申领以及待遇方面的具体问题的话，还是要咨询一下当地的人社局。
1: 嗯，是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迎接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这位九台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您好。
2: 我是打算就要我是要查的人。
1: 嗯，
2: 我去看病，我没钱，我在九台，我回家回农村等借钱去，我去查去。等我眼睛看毛，我摸下回到那个道旁的，我眼看毛车，正好碰一好心人，他给我借车，借车呢，公交车呢，他就给他钱，他也不拉我过。过去查的人高也跟了，不高也跟了，他就不拉我。我问在这合理不合理？
0: 当然是不合理的。
1: 嗯，还太让人生气了啊！就因为我们看不见，然后人家就直接扬尘而去，压根都没等咱们，是不是？
2: 车站就我看不到一好些人给车，把小车站下。
0: 明白。
1: 嗯。
2: 站下去，再说你给还问你看有啥？还我给他俩不要，看也不好使，我给他。是吧？假如你要去钱，你要不去，我不拉他。就这块人，人家他给钱，还没钱，他挂到万一要没钱，我有钱，我给钱也行。他说给钱，他就是不拉我，接三趟他要。
0: 三趟公交车都是因为您自己一个人眼睛不方便，且没有陪伴者的情况下，您一个人想坐公交车，公交车呢都拒绝拉您，是吗？
2: 对，就。
1: 你是在哪一站啊，李先生？在咱们村哪一站？就是想回村的哪一站哪个地方？
2: 啊，我在康家那一站，这车吧，搞九台发吧，木有河、卢家、社寮、七染木、胡家，就这几趟，现在没大客，大客也都拿，就那公交车，现在大客没有。我 不交钱，他就不拉我。你看要不拉我，我被农村罚，我搞眼靠两走道得靠两棍摸。
1: 嗯，太不方便了。
0: 李先生，您说的这是公交车，是城际公交线路是吗？就是我们说 T 打头的九台到长春市区的是吗？
2: 不是，九台到了，哎呀呀，就那里现在没有大客了，像我们俩跑乡镇都有公交车、啊。
0: 您说的是九台区域内的公交车，不是九台到长春之间的公交车是吗？
2: 我是九台奔那个乡镇跑了个公交车。
0: 是的，就是九台市区跑的这些公交车，对吧？
2: 它归客运站管，奔漠河镇了，薛岭乡啊、胡家乡、七台木乡，就奔我们乡。
0: 我想问您的是，您说的这几辆公交车，它都是归九台公交公司负责运营的，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具体的线路您知道吗？
2: 具体线路那人告我坐车来会，我看人不拉你，我搁哪还对上去七两木，然后一过两道也都站一下，他也没拉我，我当时刚进来，你看我刚回来就还拉我，我刚我哑巴去，我刚你给我拉回来，我找忙买药，我的药吧是一个月。
0: 嗯，李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首先您的这个遭遇让我们特别的气愤。
1: 嗯，
0: 因为我们所有的残疾人朋友应该享有和我们健全人一样的相应的出行的权利，公交司机没有任何的权利可以拒绝我们搭乘公交车，且我们也不是说要白坐。那如果出于安全的考虑，我觉得公交车司机应该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可以让车上的乘客或者是在其他人方便的情况下帮忙照顾一下都可以的。
1: 嗯，
0: 一连三趟公交车，三辆公交车都拒绝您搭乘，这个事儿呢，我们要和九台区的公交公司沟通一下，因为您眼睛不方便嘛，所以我们还是得和您确认一下，这三辆公交车它大概是哪个方向的？比如说它在起点到哪儿，终点到哪儿？
2: 我就知道一趟车那也告诉我，
0: 行，
2: 有
0: 一趟也行。
2: 佘岭的。
0: 佘岭往哪儿去的？
2: 就台到佘岭了，
0: 是佘岭往九台去的，还是九台
1: 往佘岭
0: 的？
1: 哪个方向？什么时间？哪个站点？你回忆一下。
2: 我回的是佘岭奔九台的，我这个。
1: 不拉你的是哪一趟？一定要你说一下时间、地点、哪一站，然后我们才能找他们去啊，对不？我们不能说冒蒙整个这一趟线啊，哪个点儿都不拉你。咱们得说好了大概什么时间，在哪一站？
2: 十二点到一点来走这两六。
1: 嗯，
0: 十二点到一点之间，佘岭到九台方向的，对吗？
2: 对，我们就我乡，漠河镇、卢家乡、胡家乡、佘岭。
0: 你是在哪站坐车？
1: 你在哪一站？他都不拉你的。
2: 康家。
0: 嗯，你想在哪站上车？你是在哪站上车？
2: 我跟康家上车回九台。
0: 康家回九台哈。
1: 好。
2: 对。
0: 是哪天的事儿？
2: 啊？
0: 哪天的事儿？
1: 几号？
2: 我就为这去，你卡还耽误，还我看九台吧，我回。
0: 李先生，我们想问您的是，这是哪天发生的事儿？是哪天？
2: 大概礼拜得有十来天吧。
0: 嗯，大概是五月十几号左右是吗？
2: 对，我回家。
0: 行，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您说的这个事儿我们大致了解了，我们会和九台区的公交公司联系一下，问一问跑的这趟线儿是不是归咱们九台区公交公司负责运营。
1: 嗯，
0: 我们帮您反映一下这个事儿。
1: 对、
0: 啊、
1: 我们也帮您呼吁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公交它就是一个便民服务，但是接二连三的拒载我们，尤其我们视力又不方便，腿脚也不灵活，你说这样的它直接扬尘而去，真的是既失本心啊，也失了服务啊，也缺少人文关怀，实在是不应该，我们帮您呼吁好不好？
0: 我相信不管是长春市还是九台区的公交公司，都会对自己的司机以及所有的驾乘人员进行相应的职业培训。 如果出现或者遇到需要帮助的我们的乘客朋友，那我们的司机或者我们其他的驾乘人员是有义务有责任来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乘客的。
1: 嗯，
0: 所以李先生和我们说的这个事儿让我特别的无语，让我特别的无奈，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像李先生一样无助，所以我们会和咱们九台区的公交公司联系一下，如果这是交线，那具体负责的是哪家公司，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所有的针对残疾人朋友的这些社会的权益可以落到实处。
1: 嗯，我们也希望不光像李先生这样因为视力残疾啊看不太清楚的人员，还有包括一些老年人，当我们独自候车的时候，我们希望司机师傅们啊路过的时候能多一些关心，像这个公共交通嘛，最重要的是为大家提供便民服务的，然后我们也希望相关的部门严查整改，杜绝这样的现象的再次发生。
0: 好，李先生，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2: 谢谢
1: 您，多保重
0: 啊！安全啊！
2: 谢谢。
0: 嗯，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之前我们也沟通过几次。
1: 嗯，
0: 和大家分享一个小细节、小瞬间啊，就在上周日，因为去我们对面的这个商区，就是摩天活力城。因为大家都知道现代大街和卫星路这个路口呢，车特别的多，行人也特别的多，那恰巧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位我们使用盲杖的女性的盲人朋友，她自己在过马路的时候旁边有几位应该是来自我们长春市静月区的大学城的大学生朋友，这几个年轻人呢就默默地守护在我们这位盲人朋友的身边，如果遇到了一些他的盲杖没有办法触及到的点，我们旁边的这些年轻人，我们大学生朋友会悄悄地提醒，也不会故意地靠得特别近，因为我们的盲人朋友他手里是有盲杖的，所以这样的小瞬间让我的记忆一下就唤醒了。
1: 嗯，
0: 原来我们是可以在城市当中看到使用盲杖出行的我们的盲人朋友的，所以我们反复在节目当中呼吁，我们的盲道一定不要随意地占用，我们城市里的这些基础的设施，不管是楼梯还是电梯，都应该有相应的这些盲文的提醒，让我们所有出行不方便的朋友也能够有走出家门的勇气。
1: 这样的暖心瞬间哈、啊，真的是听了让人非常的感动。但实际生活当中，我们的盲人朋友，应该说不要太奢求他人啊，能够一直在帮助我们。我们更多的需要自立自强。但是如果遇到像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让自己非常气愤的事情，又没有办法解决的，大家也别难过，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想办法帮大家呼吁呼吁。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继续为大家开通。
0: 9:34，我们要进入到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线上长春市的楚女士，我们会把您的电话切出去，一会儿我们好物推荐之后给您回答啊、
1: 嗯，不让您在线久等啊、
0: 哎。我们先把您的电话切走。好，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广播端的推荐。

0: 好东西一定是有限的，我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团购已经结束了。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团购啊，炎炎夏日，我们东北人特别喜欢的过水面条，雍和堂的玉米面条回来了，一共呢是20袋，就是20包，20袋整10斤，只要99块钱。大家如果想订购，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嗯，这玉米面条啊，它是粗粮，对咱们吃起来啊，不光老人小孩啊，那都非常的好啊。它这里边呢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呀、食用胶啊这些乱七八糟东西，它只有玉米粉和水，所以呢它这个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还有呢就是这款玉米面条，它口感啊非常的爽滑筋道，而且呢是不粘不粘啊，煮法呢也非常的简单，我们提前稍微泡一泡，煮个3-4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你要是没泡的话，咱们直接下锅也行啊，软硬咱们自己调，咱们早上煮一碗暖胃又舒服，中午咱要是懒得炒菜，配点青菜鸡蛋，那几分钟就搞定了。关键这粗粮咱们多吃点，平常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如果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这几年呢，玉米面条可火了，经常会看到在自媒体的直播间里有团购玉米面条的，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面条也特别的多，挂面啊，大家呢一定要仔细的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因为一般情况下挂面的里边的钠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如果我们要是自己的血压比较高，或者是肾脏比较脆弱，需要照顾自己身体的朋友，要尽量少吃玉米面条。特别是我们向大家推荐的雍和堂的玉米面条，里边呢没有。

0: 他的添加剂，它不会像您在市面上看到其他的玉米面条啊，焦黄焦黄的那个黄啊，它都是特别特别艳的，这个不是。如果要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咱们尽量要吃这种纯天然的啊，它里边也没有这个食用胶，不会说咋煮都煮不烂，这个呢咱们一定要掌握好火候。如果您想订购，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现在20袋一共10斤，只要99块钱。
1: 嗯，想要的朋友千万要抓紧时间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您要是平常这个油腻的饭菜吃多了，总觉得胃里发腻，消化慢，没胃口，连肚子都觉得沉，那这个时候咱们想吃点清淡爽口的，解腻又不费肠胃的，这个玉米面条您绝对值得拥有，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大家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沃克净水器，如果您想免费试用沃克净水器，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因为您试用的这台沃克净水器，它的过滤精度可以达到头发丝的1/100000，净化过的水您再喝是完全不一样的。您打电话400-077-1861，师傅免费上门安装，让您免费试用15天。
1: 嗯，微信平台上王阿姨给我们留言，她说之前因为为了这个选好水啊，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走弯路，以前喝这个桶装水又贵又麻烦，换水还得自己扛，别提有多费劲了。自从用上了咱们的沃克这个净水器，打开水龙头就是鲜活的好水，它没有杂质啊，也没有水垢，再搭配上速热机无挡水温，全家老小啊，就是想喝茶的哎，随时打开来就可以冲茶了，想喝奶粉的也可以直接啊用自己需要的那个温度啊直接就冲奶粉了，非常的方便，一点也不用等，也不用像我们家那似的，就是还得晾水呀、啊、有什么的特别麻烦又费时间。现在呢是又省时间，而且呢这个颜值都特别高啊，非常好看，放在家里呢也非常的时尚。如果您想要呢，赶紧和王阿姨一样啊，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0: 是的，这台性价比特别高的2588块钱的沃克净水器，咱们可以选择分期付款13期，每个月呢199块钱。现在下单呢还会送您一台价值1380元的速热式的开饮机，无挡水温，自动调节，家里的开水壶都可以收起来了，非常方便。如果不想分期付款的，一次性付清的，咱们还会加赠您一个特别精美的微压炖煮锅一个。如果大家想打电话，那记这个号啊，400-077-1861。
1: 400-077-1861。如果大家感觉到一次付款2588元压力有些大呢，我们也可以按照13个月来付清，就是一个月只交199块钱。当然前15天您是免费体验的，您感觉好的话，咱就留下它。其实真的很值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早点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0: 和大家来关注骨关节健康，到夏天了，氨糖也要补起来。夏天如果氨糖补不足的话，等到冬天呢，或者是天一沙冷，咱们的骨关节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再补就来不及了。
1: 嗯，没错，夏天天气热嘛，全身肌肉放松，血管疏通，这个时候选择补充氨糖事半功倍啊。之前介绍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直广受听众朋友的欢迎，热度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用上它，骨关节炎啊、骨质疏松啊、肌率啊大大降低了。现在我们给大家申请到了超值福利大赠送，就是免费送氨糖，免费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电话您记好了，400-016-1817。
0: 是的，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呢是普通氨糖的3倍呢。一粒里有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补三，三效合一，吸收率高，把营养补到骨骼深处。如果咱们要是长期吃的话，会发现软骨好了，硬骨好了，骨关节呀，包括咱们的关节润滑度、骨强度都增强了，还可以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吃氨糖，咱们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会感觉到膝盖疼痛明显减轻了，可以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仅

0: 不疼不僵不咔咔响了，整个骨关节啊都年轻了，不再犯病遭罪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了。而且人家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需要的话，打电话400-016-1817，现在预定免费送您价值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再送价值330元的氨糖贴，还送云南草本牙膏，超值福利啊！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春夏季节呢，也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如果大家长时间坐车的，一定要起来活动活动。如果已经确诊为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留意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将会来到长春医科医院，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轻症呢，一般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0: 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好的时机，因为这个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炎、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下肢腿凉啊、脚凉啊、酸胀沉闷啊、沉麻等等啊，包括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朋友们，咱们都可以报名参加。
1: 是的，现在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如果咱们要是报名成功的，只收196块钱。而且呢，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啊，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44，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0: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在视频号上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李重举说了，我在海拉尔市听你们的节目呢。
1: 啊，昨天不是在黑龙江吗？今天就跑到海拉尔去了。
0: 对呗，到处溜达。
1: 您真的是像陆成海大哥说的，骑自行车逛酒吧，该省省，该花花哈。
0: 人家不一定是骑自行车，人家不能开个小四轮吗？
1: 那多冷啊！天哪，死了。
0: 然后还能边吹吹风边，你说你俩能不能盼人家好？人家就不能开个大奔吗？
1: 自行车仅仅是一个代指，
0: 四轮车也是一个代指，反正都是四个轮嘛。
1: 人家就不能坐着大客车吗？就不能自己坐着包机吗？
0: 就是，人家就不能开着飞机吗？是不是陈海大哥？陈海大哥可逗了，他说你看该省省该花花，说的没错啊。我们团购这个好物的时候，大家如果听到了有想跟我们一起团的，比方说想吃玉米面条的，咱们就自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奥雪海梅阿姨来了，欢迎您，奥雪海梅阿姨。现在广西热吗？大概能有多少度？咱们老家这边老凉快了啊。
0: 嗯，阿姨赞了我们的直播，好久不见啦。嗯，
1: 我们的小赞赞才8600，大家再使使劲儿呗。如果要是有时间为我们点赞的家人，谢谢您啊，么么哒，帮我们点点赞。
0: 嗯，
1: 春暖花开说为啥发不出去呢？您想发啥发不出来？
0: 您可以在这个公屏上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我们能看到。你看我们这个朋友里面的这名字啊，叫得特别有意思。中年赞了我们的直播，晚年幸福赞了我们的直播，有没有少年呢？赶紧来举个手报个到啊。
1: 少年可能在准备高考呢。
0: 那少年没功夫听咱节目。
1: 好，我们来迎接舒兰的曲女士，我们再给长春的楚女士回答一下电话啊。
0: 嗯，曲女士您好。
4: 喂，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煤矿的下岗职工，97年参加工。

0: 盘里没钱，我就想问一下，你报销的时候，我交的低杠和人高杠，就是人正常退休那个，你只要那个报销一样吗？
1: 几乎是一样的，我们所说的高，
0: 几乎是不是还有点差距啊？
1: 大概能差1%到2%，几乎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灵活就业医保其实就是职工医保，就
2: 他
1: 是职
2: 的
1: 工医保。
2: 应该说就是他住院啊、大病报销啊这些都行，然后包括他的报销比例呀、起付线、封顶线和高杠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没钱，没有个人账户，卡里没钱。
0: 这个是报销是一样的，就是和比如说每年交那个410那个，他俩的报销的差距是不是挺大呀？
1: 是的。
2: 那必须大呀，要不然咱能合适吗？咱补了这么老多钱，那个一年才交400块钱。
0: 将近七，我昨天咨询将近10万，10万左右吧。
1: 你没有视同缴费年限吗？
0: 那我还没，因为我在没回去，我一直在长春工作，在打
1: 你
0: 工。
1: 这7万多是补交多少年的？
0: 他就好像最近15年吧。
1: 那也就是说给咱们算了你的视同缴费年限，因为正常情况下呢，女性要求25年，视同缴费年限最多可以折抵10年。如果你要是有10年的视同缴费年限，你自己只需要补15年的。如果要是15年的7万多，你要好好考虑一下。
0: 这个15年的和
1: 对，你
0: 二
1: 需
0: 十
1: 要
0: 五。
1: 和医保局再确认一下，就是他给你算的是15年的还是25年的。
0: 那15年和25年啥区别呀？
1: 如果要是给你算的是25年的，你问问他我有没有视同缴费年限？视同缴费年限就是不用你自己补钱的，就给你算年限。
0: 那我好像我就是那个医保，我是97年。98年是99年的是我这是04年，好像是没几年也算呗。
1: 那得看您的档案，我们
2: 就
1: 不知
2: 是
1: 道。
2: 对，看你人家得审核，你要是有视同缴费，说白啥，你没掏钱就当你掏钱了。但如果你没有视同缴费，那你就实打实的得掏个人腰包了。如果要是你真有视同缴费的话，那你不这不就能省几年吗？你
0: 那我
2: 明
0: 还
2: 白
0: 得
2: 了
0: 咨
2: 吗？
0: 询这个事儿
1: 你得问一下医保局。
0: 哎，好嘞，谢谢。我就想我问一下，就咱们这个听众啊，有没有说这种下岗职工的啊？他遇到这种状况，他能报销多少啊？在节目上都给我说一说
1: 您说的是什么？说如果要是补办了灵活就业医保退休的人员，如果一般住院报销
0: 就
1: 比
0: 是
1: 例是
0: 说，
1: 多
0: 遇到
1: 少，是
0: 像
1: 吗？
0: 我这种状况，也有补的，我在网上看有补后悔的。我也现在因为啥，钱也不是
1: 太
0: 小
1: 充
0: 数，
1: 裕，
0: 我
1: 对呀。所以我跟您说，我说您要慎重嘛，你要慎重的考虑一下。
0: 我一些咨询就是听众也挺多的，有遇到这种状况吗？他那个报销比例也是怎么
1: 报
0: 报
1: 销
0: 的，或
1: 比
0: 者
1: 例，
0: 是
1: 刚
0: 怎
1: 才
0: 么
1: 我
0: 样？
1: 们已经跟您说了，灵活就业医保就是职工医保，报销比例几乎没有区别，和退休的职工医保几乎没有区别。
0: 行，好嘞，谢谢，好，谢谢，
1: 再见啊！我们再来迎进长春市的楚女士，楚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楚女士。
3: 你好，你好，
1: 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哎呀，这声有点小，
1: 那我们
3: 我
1: 声音稍稍大一点啊，你把手机的
3: 听
1: 声
3: 到
1: 也
3: 了，
1: 调大一点。
3: 哎，听
1: 哎，
3: 到了，
1: 你要咨询啥问题？我们长话短说呗。
2: 抓紧时
3: 哎，
2: 间。
3: 我2023年我腿让车碰了，腿，
1: 出车祸了。
3: 完
1: 二
3: 了，
1: 三年的事儿，怎么3年之后才想起来问啊？当时走保险了吗？
3: 那我没有保险呢，有保险，
1: 不是，我说撞你的那个人，
3: 那
1: 他
3: 时
1: 有
3: 候
1: 保险吗？
2: 他不得赔付你吗？
1: 您旁边有人是吗？楚女士，你把电话给旁边那个人呗，是你老伴儿吗？
3: 我咋不说了呢？
2: 不着急啊，
1: 哎，
2: 慢
1: 您
2: 慢的。
1: 好，您是楚女士的？
4: 对，
1: 您是楚
4: 那
1: 女士的爱
4: 个
1: 人
4: 就
1: 吗？
4: 是咨询一下，
1: 您爱人
4: 就是
1: 二
4: 啥
1: 三
4: 呢？
1: 年被车碰了之后，那司机给咱们赔偿了吗？出险了
4: 他
1: 吗？
4: 那个吧，那个医药，他那个经过啥了呢？经过交警、交通队，都是他的全责。当时的医药费呢，都是那车主拿的。过后呢，完了保险公司呢，给我们那个来那个电话了，来电话意思呢，他怎么个赔法，咱也不知道。完把
1: 那
4: 那
1: 咋
4: 个
1: 能
4: 什
1: 不
4: 么
1: 知
4: 呢？
1: 道呢？您稍等，怎么赔？怎么能不知道呢？
4: 他就是要我们把那个卡，

0: 把那卡号给他打过去，连那个医药费的那个收据，
1: 医药费不
0: 我
1: 是
0: 就
1: 车主
0: 打过
1: 垫
0: 去
1: 付的
0: 了。
1: 吗？
0: 啊？
1: 医药费不是车主垫付的吗？
0: 啊，对，车主垫付的，
1: 那
0: 垫付完了，保险公司给我们那个要的那个啥呢？要的那个卡。
1: 就是这么说，大哥，你的家人就楚女士被撞了之后，咱们自己花过钱吗？
0: 没有。
1: 一分钱也没花过，
0: 嗯。
1: 都是对方拿的，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保险公司说给咱们什么钱呢？
0: 当时保险公司说是给我们给什么，完了就是
1: 误工费吗？
0: 把那个账把那卡号给他打过去，我们都给发过去，有微信，
1: 是这
0: 发过
1: 样
0: 去以
1: 的，
0: 后他说，
1: 我们打断一下您。如果从出车祸一直到您爱人出院到后期的这些护理，咱们自己压根儿一分钱都没拿过，且不涉及到咱们误工费等其他的这些赔偿的话，那保险公司不会给咱们钱呀。
0: 啊，
1: 对呀，因为都已经垫完了。
0: 那他管我们要的卡号，干啥用啊？
1: 可能他不知道这个业务员，他不知道是由车主先行垫付的，还是怎么回事儿？
0: 哦。
1: 对，因为咱们一分钱也没拿过，是吧？也没有不涉及到，比如说后期的这些护理或者是误工等相应的这些赔偿，对吗？
0: 你用光护理都是我们自己的。
1: 就是在咱们出事儿之后和肇事方，咱们去交警队了吗？对吧？
0: 去了，
1: 你会有一个协议，协议上会
0: 有，
1: 明确的标注哪些钱是对方承担的，因为它是100%全责嘛。如果要
0: 对
1: 涉及
0: 对
1: 到
0: 对，
1: 误工的，比如说涉及到出院，你后期的康复的护理的，那这些钱都是你们自己拿的吗？涉及这部分吗？
0: 这个钱我们这钱我们也没花，也没啥呀，也
1: 就是
0: 没
1: 没
0: 牵扯
1: 有，不
0: 到，
1: 涉及呗，是不？
0: 没想到，
1: 如果要是不涉及的话，且咱们自己也一分钱没拿过，那这个保险公司不会再给咱们打钱的。
2: 可能人家后期调查了，发现车主都给垫付了，有可能会把这个钱打给车主。如果咱们涉及到对方欠咱们钱，那咱们该主张主张啊！不要隔了这么久，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提出。
0: 那
2: 比方，
0: 他是因为啥呀？他当时我们都跟他说了，这钱是车主那个给医院垫付的。
1: 正常情况下，因为我们已经交了交强险或者第三方责任险了，出事之后呢，都是要走保险公司流程的，是由保险公司垫付的。只不过这个司机呢，他可能不清楚，再加上业务员呢，业务也没有那么熟，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乌龙。如果不涉及到你后期的康复以及护理，包括误工这些费用，咱们就好了之后，比如说比较轻啊，出院之后所有的事儿就全都抹平了，那就不涉及到再给咱们钱了，因为咱们一分钱也没花呀。如果是咱们自己花的，他涉及到，比如说把咱们自己花的这个钱，他要给咱们；如果没有，那就那么地了。哎，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哎，
2: 好，您多保重啊，阿姨也早点好好休息啊，让身体早点恢复健康。
1: 好，大家如果要是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的，特别是我们的司机师傅们，更要注意不要开车的时候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啊。
2: 好了，我们进入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继续回来。
1: 雍和堂的玉米面条回来了，夏天天热啊，大家都想吃点凉快的。这过水面条凉巴的，我现在好像都闻到你家炸的那个卤子的香味了，是肉卤子还是鸡蛋卤子呢？上边撒上这个黄瓜丝儿，再切点香菜，哎呀，那得多香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吃没有添加、零添加的雍和堂的玉米面条，现在买10袋送10袋，20袋一共10斤，只要99块钱。
2: 咱们清水要是煮过了一遍啊，咱过一点凉水，然后再切点肉丝儿啊、葱花呀，用酱油炝锅，然后再加点水，那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呛汤面。也可以放点葱花呀、香菜，淋上芝麻酱，那拌一拌也是爽口的凉面啊。咱们在家做，自己又卫生又实惠，而且家里有小朋友的还能当意大利面来吃啊，挺方便的。如果大家想要尝一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如果您想在网上订购的，也可以私信我们"面条"两个字，通过链接再下单。
2: 到手整整20袋啊，只要99块钱，太方便了。
1: 这几天是不是觉得自己

0: 胸闷、心慌、气短的，上不来气儿啊，可能和气压低有关。那大家也需要关注一下心脏健康。想补充辅酶 Q 十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它的每百克含量直接达到50克，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的进口的橄榄油。市面上大多数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呢，都是偏低一些的。我们向大家推荐的美林康牌辅酶 Q 十，每天一粒儿，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是的，您现在打电话400-100-3930，49块钱拿回家一个月的辅酶 Q 十，一天一粒儿，补足心脏所需辅酶 Q 十啊！您打电话400-100-3930。好视力50岁以上的朋友都可以参与到的眼健康的专项补贴已经在吉林落地了。想缓解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的50岁以上的朋友，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
1: 让您无忧体验，说到好视力，人家可是26年的大品牌，而且已经帮助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问题，像眼睛模糊啊、手机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天上半个小时都没有问题。那这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呢？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的眼贴，贴上之后可得劲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啊，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现在订购的话呢，还有多重好礼送给您。大家如果要是想需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试一试。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豪华版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大家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还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您瞅瞅，这赠品是非常丰富的。400-609-2166。好了，说这唠这，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啦。
1: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啊！如果大家想留意关注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记得在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的这个时间段里啊，给我们打电话也行，或者给我们发短信也行。本期节目出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0: 好，拜拜。
1: 拜拜。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
3: 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打，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从昨天到现在呀，我这电话就没停过，都是打过电话来咨询孙柏和我老头的，有的问说老师要去看儿子啊。

有的咨询申百最后一次免费试用，需不需要花钱？有的呢，直接就想把名儿给登记上；有的是第一次想咨询咨询，了解了解这药。可能我们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可能你今天呢头一次听到我的声音。我是从黑龙江鹤岗走出来的一位老中医，啊，是一个从事医疗近50年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农民的儿子。我们家当年呢，就住在鹤岗市工农区，不到10岁我就患上了股骨头坏死。那个时候就那个年代，就这个病啊。那就相当于不治之症了。一开始就认为是缺钙，所以呢，也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后期通过我们村里边的中医王维洲老先生的用心治疗，扎针灸、喝汤药，一点一点的恢复了。到后来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但我这条左腿走路还是往外撇，啊，往外拐着走。乃至于，成人之后，这两条腿也不是一边长。前几年呢，做的股骨头手术，给我做手术的那周主任就说，啊，说你从小就有这病，这几十年呢，能保养成这样就不错了，置换一次基本上能延续个20多年，所以我得感谢中医，啊，让我一个从小患病的人走到今天。有了生存的能力，有了养家糊口的本事，因为有这个病，所以从小就看人家中医怎么给人治病，少呢有点亲属关系，因为都是一个村子的，所以我12岁那年就住在我师傅家里，母亲活着的时候一直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家呀，你也看到了，你只有好好读书才能走出去。因为在农村，你想改变生活，你就得走出去。所以你看，我那个时候，我就废寝忘食的读书学习。我这人笨，我大姐都说，说你就是从小让咱爸给打的，给吓的。所以别人背什么东西，背一遍两遍就记住了，我得背10遍20遍，因为我笨，我记忆力不好，反应慢，所以无论干啥呢。都比别人得多付辛苦，老百姓讲话呢，笨鸟咱就先飞，所以别人学的时候我在学，别人休息的时候我还在学，就凭着这股子劲儿，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成绩很好，但身体呢是有缺陷的，有这个病啊，所以几次人家都没录用，我师傅就说不行啊，你就自学。我能教你的我就教你，剩下的你自学，慢慢自己摸索，在看病过程当中啊去找经验，所以我只好在自学的这条道上苦苦摸索。好在1977年，在鹤岗地区公社卫生院医务人员业务统考中，我以几乎满分的成绩名列全区中医科第一名。到了1986年。啊，国家取消了对大中专生身体条件的苛刻要求，所以我又赶紧报考了黑龙江中医学院的函授业大。那个时候有幸得到黑龙江名医杨木祥老先生等知名专家教授的指点，后来呢就留在了本院，期间也圆过账，到2002年又作为特殊人才被留在了北京，这一直。到现在，跟老伴俩呀、啊、就一个孩子，现在呢在美国，已经留在当地了。我也早就退休了，现在医院返聘，所以每周能出上几天专家诊，也不是那么特别的累。所以每天有时间在广播电台跟大伙分享分享中医治病的知识和方法。我不图能为中医做多大贡献。最起码咱们听众朋友能多少学点中医知识，啊，自己也好，

自己家庭也好，能用得上，能用得着，能受益，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强。啊，很多人说，找男人呐，你就得找老实一样的。其实啊，我觉得我百无一用。我说句实话，你让我修理个电器，我都不会。你像我这个岁数，就咱们的男同志啊，很多人啥都会，家里啥坏了都会修，我就不行，手笨，那自行车坏了啊扎了我都补不了，因为我这腿不行，蹲下干活不行，所以唯一能做的，因为从事了一辈子医疗，所以能把我知道的给大伙讲讲，最起码大家能少走点弯路，能在治病迷茫的时候最起码知道该怎么走。那谁有个头疼脑热捂的不舒服捂的，我能给出点方法。前几天我说那个白城的大妹子向我求助，可能患有强直性脊柱炎，浑身疼痛啊，疼的都起不来床了，疼的站都站不住了。啊，跟我讲疼的这两天呢都没吃饭，自己一人生活没人照顾，孩子一天早出晚归的，得挣钱呢，给人家那个加工木材啊，所以这老妹妹电话打到我这儿了，想问问我有什么好的办法没。其实她这个病，强直性脊柱炎也好，骨质增生也好，骨刺也好，颈椎病也好，腰间盘突出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其实在中医这里叫啥呀，叫淤堵。那中医讲淤则不通，不通则痛，就是疼就是不通啊。那为啥不通啊，是不是啊？有些人问了，那为啥呀？因为还是有淤了，所以淤解生百病，它只是淤的部位不同。就像我说的，你要淤堵在心脏呢，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那就形成肿块了啊，淤堵在子宫那是肌瘤，淤堵在乳房那是增生，淤堵在甲状腺那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啊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啊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那就是末梢神经炎，淤堵在关节那是骨刺啊增生变形。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参柏呀，因为参柏这药能全面化瘀，能心脑血脉肾啊，看得见的瘀看不见的瘀都能够帮助你化了，最终让你实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和筋骨通。所以我就跟咱们工作人员说，我说白城的大妹子困难，我说她情况我知道，自己一人啊，连个贴心的人都没有，所以参柏的药呢，我先送他一盒啊，这钱我个人出。可能有人说，说老师啊，这世上的苦人多了，你帮得过来吗？帮不过来，但是我能帮一个是一个，赶上了多帮吧。啊，就像一个老大姐说的，说老师啊，你是一个好人，好人有好报。其实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因为是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为别人去撑把伞啊。你像我不到十岁就患有股骨头坏死，你别说那个年代，你就搞现在，你听说过几个小孩得股骨头坏死的，对不对？到今天这医学都解释不清。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长时间的那个位置缺血造成了淤堵，所以淤堵不通，它就导致那个股骨头逐渐逐渐的缺血坏死。有的时候我就回忆小的时候，家里吃的不好，所以贫血是很正常的。再一个小的时候啊，就非常恐惧我父亲啊，心里总是很压抑，总想逃离这个家。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小的时候啊特别老实啊，过去那小孩他受欺负啊，对吧？都农村孩子啊，有的时候在外边啊让人给打了，回到家里边，我父亲知道之后啊还得再打我一顿。

0: 因为他瞅我来气啊，他总说谁打你你就打回去，你瞅你那个完蛋玩意儿净受气。可我就不是那么想的啊，我不是那样人，所以我父亲每一次看着我都是气不打一处来，外面挨打完了回家再挨一顿打，所以从小我就总闷闷不乐，看见别人的孩子有父亲疼爱就总是很羡慕，有的时候呢自己也偷偷的哭。所以我从小啊有这个病跟瘀有很大的关系，一开始得上这病谁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就是左腿膝盖上方疼，就像抻着了似的啊，你说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就是疼，就那一块还不像白城的大妹子浑身上下疼，所以他一说浑身上下疼，疼得两天没吃饭了，我都能想到那种痛苦。我当时啊就是这个左腿的膝盖上边啊有点疼，我就偷偷跟我母亲说了，我母亲说是不是抻着了，不行你睡炕里边吧，因为过去东北不都睡那个火炕吗，一家人都睡在那一张炕上，嗯，有条件的呢可能屋里边啊分个里屋外屋啊，我母亲就说不行你上炕啊，上炕里边唠一唠。我母亲就以为我是凉着了抻着了，但你不是那个病啊，所以你怎么也不见好，反而疼得越来越厉害，到后来每天早上都能疼哭了。我害怕我父亲说我，所以我还得忍着啊，上没人的地方去抹眼泪啊。再后来呢走路就开始左腿抬不起来了啊，就得拖着走了。那个时候啊还得干活啊啊，但我难受我干不了啊，所以我父亲看着我这样啊就非常生气。有的时候我母亲不在家的时候上去就给我一撇子，有的时候呢是给我一脚啊，完我还不敢跟我母亲说。后期呢我母亲带我进城看病也没看明白啊，那个时候的医疗技术不发达，后来呢就在我师父那儿去治疗，治了能有一年多，连喝汤药再扎那个针灸针啊，见点好。我父亲总说啥病啊你治一年呢，你家啥条件呢你一治一年呢。我那个时候啊骨头坏死腿疼都已经拄拐了，因为行动不方便，所以那尿盆啊就放在那个啊炕沿的下边。有一天我父亲就说这天都这么热了，别老成天在炕上尿，该出去出去，该活动活动啊，去上外面尿去。我那个时候拄着拐呀，你想还不到10岁的孩子，他活动不灵便，我还怕他，所以我就拄着拐往外走，也是着急也是害怕，结果又摔了啊，结果呢把那坏的那条腿的膝盖啊又给摔坏了，又摔骨折了。讲话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厄运专找苦命人呐，这又躺了大半年。因为我经历过我经受过，所以我从小我就特别懂有病人的那种感受，他没有病的人他理解不了，他就夫妻之间也是，有多少女同志有病老伴儿不闻不问的，有多少女同志疼痛难忍老伴儿连口水都不给递的。那天有一个老妹妹跟我讲啊，说说就掉眼泪了，说自己前段时间眩晕症犯了，都起不来了，一个劲儿的呕吐，好几天没怎么吃饭，带的脑袋也疼，血压也高。你正常，老伴儿知道了，你不得带上医院看看呢？人家讲话了，啊，老伴儿跟几个同学，人家去洗海澡去了，一走走了3天。他讲话，我这不是要死的病，这要心脏出事了脑袋出事了你等他回来我都硬那儿了。他说那一刻我真的哎呦，这病痛长在谁身上谁知道，谁痛苦谁知道，你让谁去理解你啊，没有人能理解。有的人还认为你装的呢，你装憨呢，装假呢，这有病谁痛苦谁知道啊，所以谁能理解谁呀。 就得自己抚平自己的伤口。这大妹妹说这话呀，我就特别能够理解。很多时候，你得过一次病，你什么都明白了。就像有人说那个冠心病似的，那心绞痛啊，疼起来，至于吗？至于那样要死要活的吗？你只有得了冠心病，你只有得了心绞痛，你才会明白，这病是真要命。所以我特别理解病人的难。所以这些年很多患者呀都愿意找我，因为我是发自肺腑的关心他们，在他们心里我不仅仅是医生，更像一个老大哥，一个老兄弟，一个暖人心的老大夫。因为人都是相互的，都不容易。所以就像那个老大姐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就总想为别人撑把伞。
1: 好，先聊到这儿。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硕鑫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鑫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硕鑫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鑫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那天有个姑娘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想咨询你一下。我今年42了，结婚快15年了，一直没孩子。夫妻现在感情很不稳定，尤其老人岁数都大了。这些年呢，我们也没少看，现在做试管婴儿呢，但是一直也没怀上。"我和对象检查身体，还都正常，但一直就是没有。你说这是不是跟我身体瘀有关呢？我说你父母和他父母都多大年纪了？说都70来岁了。我说要孩子这事儿啊，不能着急。你看我也70了，我孩子还没结婚呢，这刚订婚。所以说，夫妻是缘，儿女是债，说明缘分还没到。缘分到了，孩子自然就来了，就像那个瓜熟蒂落似的，那瓜熟了，自然而然就落地了。姑娘说："我想喝点深白，但我看这药是治疗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的，就是一些老年人的这些个综合性疾病的，所以我就有点犹豫。我说："孩子啊，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也看过不少的书，那我问你一件事。"说有个男同志因为工伤大出血，手术后需要调养，需要什么？需要补血。补血什么最好啊？什么药最好啊？用什么？乌鸡白凤丸。吃上乌鸡白凤丸就是补血，就能恢复。因为他工伤大出血，所以需要补血。但你可能会说了，那不对，那乌鸡白凤丸那是女同志吃的治疗月经不调的药，男的能吃吗？女同志月经不调是因为啥？是不是因为经血不稳定？一个是时间不稳定，一个月经量不稳定，一会儿多一会儿少，一会儿刚走不几天又来了，来了2-3天就又没了，这叫什么？月经不调，是不是跟血有关？所以需要补血，那就吃乌鸡白凤丸。他不是因为乌鸡白凤丸是治疗妇科病的，是因为乌鸡白凤丸补血才吃的，所以 缺铁性贫血的、大出血的、外伤大失血的，恢复期都可以吃这乌鸡白凤丸。你吃的目的是为了补血，中药它不分什么男女，分的是你这个病症，所以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就像我说的，治病首先你得看是啥病，什么原因来的，病因是什么，你这都没整明白，你上来你就吃药，吃也白吃啊，白花钱。就像冠心病似的，你这病啊它是从气上得的，就是生气造成的。你像冠心病十有八九都是气出来的，累出来的啊，就是淤堵问题。可你这个时候你偏偏说我得补，那能解决这个病吗？你现在淤着呢，堵着呢，为啥你心绞痛？为啥你前胸总疼啊？为啥你总胸闷气短呢？为啥你总后背疼啊？带的脖子僵硬，脖子疼，那不就是因为有淤有堵不通吗？所以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心绞痛是这个道理，你胃疼啊，肝疼啊，肠道肚子疼啊，啊，包括那个骨头关节疼，不都是这个道理吗？所以十病九瘀，那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那么回过头，咱们说要孩子这问题，这要孩子啊，是两个人的问题。为啥说不是着急的事呢？你越着急，你越怀不上，你越着急越不行，因为着急就代表着上火，一上火就容易有淤堵。所以心情啊、心态呀、这方面很重要啊。另外，中医讲了，男女结合才有子啊，这男女得结合上啊。中医讲男精女血呀，男女结合才有孩子。那一直没要上，那就得查原因，是不是两个人结合的这条道不通啊？所以一直结合不上啊。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查，输卵管堵塞。那现在女同志这个病可多了，很多人没整明白，说现在女同志这个问题怎么这么多呢？总贪黑，说这东西不规律，最主要就是啥，你生活工作压力大，家庭的一些琐碎事，生气呀，工作压力呀，在单位中生气呀，所以一般输卵管不通的女同志都有什么呢？痛经或者是月经不调，或者是月经有血块的表现。为啥会出现痛经啊？正常来讲，女性不应该有痛经的，痛就说明不通，痛经就是说明什么？经血不通。那有的女同志月经出现血块，那就是瘀啊。所以你看年轻的时候生气啊，来例假了，那颜色都是黑呀、都带着血块了，其实那都是瘀，没达到那么严重。达到那么严重的时候啊，时间长了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囊肿啊、肌瘤啊，再严重的话那不就肿块吗？甚至就是恶性病了。所以久瘀必恶变。那有的男同志成天坐办公室啊，或者在办公桌上一坐一天，那久坐必瘀啊。所以很多人要不上孩子就是因为瘀，女同志也好，男同志也好，都是因为瘀。你得化瘀，你得通堵，你只有化瘀通堵，你才能够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才能够全身畅通。所以舒心汤是最好的，它里边有龙骨，龙骨这药属于化石。一般药我们讲话，当年的，你像鹿茸啊，都是当年药，灵芝啊，都是当年药。普通人参也就三年六年，最多九年，除非你野三参，那几十年、上百年。你像琥珀这药，这个是千年形成的，但你像龙骨这药，都是万年的。有句话说得好，十年灵芝，百年老三参，千年琥珀，万年龙骨啊。龙骨是万年形成的，所以龙骨这药能深度化瘀，能化其他药它化不了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因为这个药形成的时间在这儿呢。所以舒心汤以龙骨为核心，深度化瘀，全

面化瘀，让你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啊，这姑娘听我这么一讲，啊，说这讲我听明白了，我这一下子我就听懂了，我通透了，我这回去啊，我就和爱人一起用上参柏。其实很多病现在医学解释不清，那其实就是瘀。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一患者，这病人查出什么病呢？就是肺子里边有结节，完总是感觉喘气热，就这肚子往上啊，上腹这位置总是热的，完还疼，胸脯子这地方呢总感觉热，完疼啊，完了还闷得慌，严重的时候啊就像要窒息了似的，经常嘴里边反酸水，睡觉也不好，完总是心烦急躁，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到后半夜大约三四点钟就感觉这嗓子眼里边发干啊，就自动的被那咳嗽或者胸闷给憋醒了。他讲话了，哎呀，我这都不知道上哪个科去看了，一开始以为是嗓子呢，就到那耳鼻喉科诊断是慢性咽炎，完又到呼吸科一拍片子说肺子上有结节啊，让他注意观察，完又去的消化科，诊断为浅表性的胃炎伴随反流性食管炎，完事又去的心内科，诊断为心肌缺血，又到神经内科诊断为神经衰弱，就每到一个科啊，他都做一系列的检查，每个科室啊都给他开一大堆药，他自己都懵了啊，我怎么这么多病啊，我到底我吃哪个药啊，我先治哪个病啊，这药我到底该怎么吃啊。后来也是朋友推荐就找到我了啊，病人坐在我面前眉头紧锁，我说你不开心呐，他也不吱声，我说那你遇到什么事了，他一看这大夫不是一上来就问病啊，他就说生气呀，我说那你生谁的气呀，他说我生医院的气，那我生我自己的气，我生单位的气啊，我生医院的气都什么大夫啊，病都看不明白开什么医院呢，我生我自己的气，你说谁像我似的一身病，这还不到五十岁这不完蛋了吗，我生单位的气，单位领导眼睛瞎，你说我科长都做了四五六年了，我兢兢业业的，我勤勤恳恳的啊，今年的老处长退休了，你说轮也轮到我了，你就论资排辈他也该到我了，无论对工作熟悉程度还是业绩都应该轮到我了，没想到上面从别的地方调过来一个年轻的女同志当处长，她对我们业务完全不熟悉，而且这人还挺刺儿，架子还挺大，哎呀，从她来那天呢我就开始不舒服，胃也不舒服，心脏也不舒服，嗓子也不舒服，是肝也不舒服，这哪哪都不舒服。我一看这女同志，我就嗓子眼反酸水，我就想咳嗽，我就胸闷啊，憋得慌，心脏疼。我一听，我说你啊，你这就是郁结了，那就是生气造成的。那生气伤肝呐，肝郁气滞，气滞郁结，所以你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郁。你正常胃里边的酸水是往下走的，你现在淤住了，它可不往上走吗？对吧？它往下不通啊，它就往上反呗。你包括你这干咳，这都是淤结气顶的。为啥肺子有结节？不就是淤吗？所以我说你这气性挺大呀，淤的挺厉害啊。我说你这也就还有不到十年就退休了。我说科长和处长之间退休能差多少钱呢？往大了说，一个月差2000，一年差20000呗。你看是挺多，但是如果这人没了呢，你就一个月开20000又能怎么地呢？那老话怎么讲的呀？好死不如赖活着，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你就这么想，你就按一个月退休开4000算，你多活一年是不是就48000？那就相当于50000块钱了，你多活10年呢，50万呢，你能花得了吗？
所以人比人啊，是不是得好好活着？哎，所以人比的呀，不是说谁的退休工资高，比的是谁活得长久。我说你会下象棋不？那小卒小不？到最后那小卒过了河，他顶个大车用，是不是看谁到最后啊？对不对？日子还长着呢，再说你还有10年退休呢，你哪怕你明年退了，你进不上去了，又能咋地呢？开开心心的，他说：“哎，还真是这个理儿，你说的对。”后来呢，就吃这个参柏的药，1天3次，吃了能有1个来月，这胸闷呐、胃疼啊、反酸烧心呐、咳嗽啊、睡不好觉啊、喘气热呀、胸脯子火烧火燎啊，就全没了。完，内心也平静了，也坦然面对，坦然去接受工作上的这些安排了。那再见到这个女的的时候，你看也不胃疼了，也不难受了。后来没几年，你别说，还真当上处长了。就像那个郭德纲讲的，一群说相声的，最后谁成了大师啊？活到最后的那个成大师了。所以，人遇事啊，得往开了想，很多事情想不开，也要让自己想开。那气啊，你生气，它就淤堵。淤堵就生百病，啊，你所有的病几乎都是从气上来的，你所有的病都是瘀，十病九瘀嘛。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一说淤堵啊，我就想到参柏；一说参柏呢，我还就特别感慨。你像一晃给大伙讲课1年了，大伙是了解我的，我这人从来都是话说在前面。跟大伙从来没有过任何的隐瞒，所以我昨天跟大伙也说了，最近忙签证呢，给人递材料，啊，上个月月底孩子来信儿了，那天我也是一宿没咋睡，啊，孩子来电话说找了个女朋友，我和他妈当时第一句话就是啥，是咱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呐？他说中国人，他一说完呢，我就放心了。我就生怕他找个外国的，你说以后可怎么处？但话说回来，有人讲话了，你就瞎操心，啊，人那孩子在国外，人家结婚了，人也不跟你在一堆生活，你管人找哪儿的呢？的确是那个事儿，但是当父母的，你说能不操这心吗？对不对？所以我还是惦记，所以他一说处个女朋友，中国人，哎，我这心里挺高兴，啊，我说家是哪儿的呀？说人老家杭州的，哎呦，我一听那地方好啊，是不是？杭州有西湖啊，反正我没细问，老伴儿问的细啊。说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呀？啊，是同事啊，还是说朋友给介绍的呀？就问了很多啊，我在旁边也没说啥，大体的情况我了解了，对不？有对象了，是咱们中国人啊，是杭州的，这就行了呗。但是这个女同志一般呢，她好打听，那老伴儿呢就一个劲儿问，一个劲儿问。反正最后啊，孩子那意思是啥呢？处了好几个月了，啊，人家那个父母啊都在国外，在美国，所以这婚礼就想在这个国外办了，啊，所以希望我们老两口呢都过去，一起去见证他们的幸福，啊，这孩子他妈挺激动啊，就我老伴儿。我说实话，心里不得劲儿。那怎么的呢？你说头几个月啊，你妈有病做手术，你都没回来一趟，想见你这人见不着啊。你现在你说你要结婚了，完事人家那个父母要见我们，你就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过去。所以我想想，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但是呢，你能怎么的？那孩子毕竟是孩子，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总说孩子优秀啊，我想说啥呀？优秀有啥用啊？还不如不优秀呢。他要不优秀吧，他走不远，他就在你身边，对吧？你有个啥事儿捂的，你有个指望。那最起码你说上哪儿去啊？他能开车接你送你啊，对不对？你说这大老远的他能干啥？
所以在身边挺好，咱也别说要求孩子多么多么优秀。你看我现在也明白了，也想开了，啊，所以现在很多中年人培养孩子，说希望孩子优秀，我告诉你，优秀就不是你的了。我身边不是没有，那有一个同事，他家那俩孩子优秀，都出国了，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德国，老头病了。那孩子都回不来，最后到闭眼睛的时候都没见着孩子回来，所以走出去的人呐，反而更冷漠，但你像我老伴儿激动啊，激动的好几宿都睡不着觉。你看儿子啊，他没有几个疼妈的，但是天底下的妈都疼儿子，无时无刻不牵挂孩子，就有一口饭吃，宁可自己不吃，也得给孩子吃。这就是伟大的母亲，所以那些日子老伴儿就掉眼泪，激动，想儿子，我也理解，我也想，但是呢，你毕竟男同志更理智一些，所以这些日子呢就一直跑这签证，因为你这么大岁数了，人家外国也不想要你，怎么的呢？你去了之后你做不了什么贡献了，对不对？哎，人家怕你赖着不走。我心里合计哪儿好啊，哪儿也不如咱们这儿好，咱们这治安多好啊，对不？左邻右舍的亲朋好友在一起，有说有笑，有个事儿啥的，都有个照应，多好啊！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好。但孩子结婚，你说你当父母的，你不能不去呀，对吧？尤其老伴儿那激动的样，哎呦，你说我不去，他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呢，你说万一有个啥事儿呢？到那再水土不服，看病就医跟咱们这还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个啥事儿，所以我还得陪着。这不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就忙这事儿呢，所以这几天呢我也是很感慨。你看一晃给咱大伙讲课一年了，陪伴大伙365个日夜，所以。我这要去美国，我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儿。前2天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这一晃听你讲课快一年了，最大的心愿也想应用森柏这药，可惜呀，我这经济实力不行，没有劳保，孩子这块呢也指望不上，每一天就靠捡些垃圾呀、纸壳箱的、矿泉水瓶那个泡沫就这些垃圾瓶瓶罐罐的。”来维持生活，他一说完呢，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儿，我想就咱们收音机前可能还有很多兄弟姊妹像他一样这条件的，所以呢，我想了又想，我想最后一次给大伙再开展一次森柏这药的免费试用活动，试用不是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够吃上森柏，用上森柏。你无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咱都能用上，这才是我这次免费试用的目的。所以，我跟小辉商量了一下，森柏这药现在价格也跟医院同步了，也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就这件事儿，我就不再跟你反复拉锯了。我说你可能有你的想法，但是呢，我也有我的原则。我现在有一个请求，我请求最后一次开展这个森柏的免费试用活动。好药咱们不怕用，让咱们大家呀免费去用。我说我恳求你，这也是我可能最后一次求你了。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他也知道我和老伴儿签证这事儿，因为我跟他说了，所以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呢就定在了。29号、30号、31号，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呢，大家就免费报名领取，每个人给9袋药，价值是150元的药，给大家直接免费邮寄到家。你放心，到今天咱们都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免费，就邮寄也是免费的，你不用出一分钱。不像有的说，我给你药免费，但邮寄费你得自己出，没有，从头至尾咱们就是免费，
所以希望大家别错过这机会，你无论是。

0: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你是用过这药的还是没用过的，啊，还是家里有的，我都希望你参与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愿。我希望咱们一起热闹热闹，希望到时候大家都参与，别错过了。
1: 感谢老师。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
0: 哎，你好。
2: 您好。
0: 嗯，
2: 我是云南这边，云南昆明的这个五华区的啊。
0: 啊。
2: 柯文英现在69岁了，
0: 眼瞅70了，欢迎你。
2: 嗯，要到70了。
0: 啊。
2: 然后我呢，最近呢嘛，就用你的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很好的。
0: 啊，深百舒心颗粒用的挺好。
2: 嗯，用的挺好的，最近好多了。
0: 啊，那你是什么病啊？
2: 那个我心脏，冠心病。然后我睡着睡着突然喘不过气了，然后就坐起来猛猛地吸口气，然后慢慢的就要做个10多次，慢慢的才会好。然后呢，像这样就除了个3、4回几天比较多，然后吃你的这个三百十星颗粒就好了。
0: 啊，
2: 像这样的
0: 都
2: 太好了。还有您给我们的寒水壶嘛，是不是？我用了，我告诉你，我前几天呢去拉被子，踩着楼梯上拉被子就掉下来，就灌了，灌了那个头上灌了一大个包，有个一斧都长的一个包。
0: 哎呦！
2: 然后就又有你的那个寒水壶嘛，还有的，我告诉你，我的头现在包包已经没了。
0: 啊，善于消肿，它有活血的作用啊。
2: 我就说那这个药真是太可以了吧。
0: 但是还是得多注意呀， 啊咱是上岁数了，行动不方便，可得小心着点啊。
2: 老师。你看我今年确诊的帕金森。
0: 哎呦。
2: 我去住院了嘛，我抖得很嘛，头摇嘛，手抖。做事也做不了，然后就是这个，吃什么也不行，吃的甩了到处都是，饭都这些，所以我还是想来老瞧一瞧。
0: 咱得看呐，这个帕金森病啊是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啊，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抖、慢和僵硬。抖啊，就是静止的时候咱们这个手部抖动。那运动的时候呢，它就减轻了，它这个抖动眼前数钱那样啊，这个病还是很好诊断的。但是你现在是啥呢？就是走路的时候啊，有没有那种小碎步啊，慌张不太有吗？
2: 我告诉你，你别笑我啊，我是残疾人
0: 啊。
2: 我
0: 那不知道僵硬呢，就是面部僵硬啊，不会微笑啊，眨眼呢，这个有吗？
2: 会。不笑
0: 啊，那你就是属于还是抖。
2: 哎，
0: 完了之后你有没有这个脑血管病啊？就得没得过那个腔梗啊？
2: 哎呀，我得过腔梗、脑梗
0: 啊，
2: 我都有。
0: 对呗？为啥呢？因为它是脑神经系统的一个退行性病变。

0: 嘛。
1: 啊，那行，啊，那行，可以。血压高不高？
0: 血压不高呀。
1: 哎，那就挺好。那你这个帕金森，你现在你用的啥药没？
0: 我用的现在用的美多巴和那个什么索普，记不得，就太馋了。
1: 啊，多巴类的啊，美多巴哈。
0: 嗯嗯。
1: 可以。
0: 嗯。
1: 但是呢，还是抖是吧？
0: 就是还是抖呀。
1: 嗯，首先第一，咱们说你这个病的产生。那它是咱们脑神经退行病变，脑神经退行病变呢，它再往前扒一扒的话，就是咱们脑供血不足，啊，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正常的供血，所以逐渐出现萎缩了，啊，所以咱们适当的化化瘀啊，通通血管啊，这是可以的。但是你现在你要是想解决抖的这个问题，刚才我听你说了，一抖起来很不方便，吃饭喝水都不方便，是吧？
0: 对，喝水水会洒了一身的。
1: 嗯，是
0: 吃饭嘛，一桌子的衣服上的。
1: 嗯，
0: 所以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就是刚刚饭要到嘴里的时候，手就特别抖。
1: 嗯，行啊，那我跟你这么说吧，一方面咱们有这个参柏树心颗粒，用点这个参柏树心颗粒好好化化瘀，
0: 嗯，
1: 加速脑部的供血。你像这药里边的北沙参专门化脑瘀的，把脑血管疏通开，哎，有血液进去了，那他们这个神经啊细胞啊就能得到营养了，这是一方面。完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抖的要是厉害的话，因为本身啊你吃的这个多巴胺这一类药物呢，它就是管咱们这个帕金森综合征的啊，如果说你想让它恢复的快一些，你可以配合那个维生素 E 再吃一吃，就维生素 E 软胶囊这个药啊。它有什么作用呢？一方面呢能抗氧化，另外一方面它也起到了一个促进血液循环，防止粥样硬化。你没有粥样硬化形成的话呢，它这个供血不能快一些嘛，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哎，所以你可以配合着一起用，完了之后在随着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咱们什么时候需要调整了，咱们再慢慢的去调整呗，好吧？
0: 嗯，好的好的，老师。
1: 嗯。
0: 你看，我听说你不是有事儿吗？
1: 啊，这是
0: 不是有那个参柏树心颗粒送人嘛？是不是？
1: 嗯，
0: 我也想报个名，
1: 可以
0: 要点，因为我的工资太低了。我告诉你，我自己的物资买的不多
1: 啊，
0: 就是呀，我现在还不能去住院
1: 啊，
0: 住院我就没有钱了
1: 啊，
0: 不能去，我看病都不敢去。
1: 啊，
0: 求求你了。
1: 啊，没事，我这边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这也是咱们最后一次给大伙争取这个参柏的免费试用。
0: 嗯，
1: 啊，我这边的确有点事儿，孩子在美国那边处对象啊，要结婚了，让我们老两口过去。现在呢就跑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签证的事儿呢啊，但是呢心里边一直也挂着大伙呢，所以给大伙申请最后一次参柏的免费试用，该报名报名，别管家里有没有，那这次机会呢啊，能送咱大伙，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
0: 谢谢你啊。
1: 哎呦，客气了，我跟学员说一声，到时候咱们直接参与就行了。
0: 嗯，
1: 好，再见。
2: 感谢老师，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参柏树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你好啊，老师。
1: 你好，你好。
3: 你 你说我终于跟你说完话了。
1: 啊。
3: 主要是听你讲你要出国。
1: 啊。
3: 哎呀妈，我这心呐，咯噔一下子。
1: 啊。
3: 跟我老伴说了，我说的老师，这是不是不给咱们讲课了？你可别出国不回来呀，大伙还需要你呢。
1: 哎呦，放心吧，就是孩子在那边啊，处了个对象，要结婚了。
3: 嗯，
1: 完了之后呢，人家父母都在那边呢，所以人家就不在这边办了。那孩子要求我们过去呀，啊，你说头一次见咱们。

0: 不能不去呀，对不？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过去看一看，那肯定得回来。再一个，人家也不愿意要咱这岁数大的，你去了能干啥？对吧？你这属于老龄人口啊，人不愿意要，所以现在不一直在审核吗？
1: 你看看，哎呀。
0: 再一个，我也不愿意去。
1: 你说我心咋的呢？我寻思你吧，你说你说话啥的，讲课啥都特别实在。你关键你拿你带给我们的药物管事儿啊，就这个生柏舒心颗粒，那我吃的老好了
0: 啊。那
1: 哎呀，我介绍我两个邻居呢，他们都用的都不错，
0: 是吧？哎呀，那太好了。
1: 啊、
0: 嗯，
1: 要不说呢，这不是这两天听你讲说的，过两天再赠送点生柏呢。哎呀妈，我们几个的都激动坏了。
0: 就这一两天的事儿，我把这边的事儿安排好，因为跟小辉那边商量好了，他得给咱提供这个生柏舒心颗粒啊。他提供好了之后呢，我看看有数量多少啊，通过什么方式报名啊，完了之后我就跟大伙说一声了啊。
1: 行行行。
0: 那你身体咋样啊？
1: 我风湿，完我还有膝关节退行性病变，还有骨刺，成天腿疼的受不了。
0: 多大岁数啊？
1: 我这才六十七呀，
0: 六十七岁数也不大、啊。
1: 但是你说的成天啥也干不了啊。
0: 哎呀，
1: 你说的赶讲话上个厕所可遭罪了，蹲下就起不来。
0: 你家是哪儿的？东北的。
1: 东北的，哎呀，你都不知道啊，这你到冬天上个厕所，
0: 冻屁股啊，
1: 可不咋的呢。你说这药那药的没少整，有的吧，当时当点事后也不行啊。
0: 嗯。
1: 你瞒着说是高贴的，贴上的皮肤啊，刺挠过敏呐、啊，净起小红疙瘩。
0: 你看看，
1: 哎呀，这些年反正就这么围着。
0: 嗯。
1: 要是你说就这一个病呢，还好点，你就五十大呗。
0: 嗯。
1: 谁让他高？你要十一以后吧，马家药我都得吃，要不这脑袋就受不了，胀乎乎的难受。
0: 啊。
1: 嗯，不吃那都得160的高呀。
0: 是啊。
1: 吃完药吧，下来点儿。
0: 嗯，
1: 那我就合计天天吃药也没事儿呗。
0: 嗯，
1: 这不完，我去年年底了去检查，手有点麻嘛。
0: 嗯，
1: 走道啥的腿发沉呐、
0: 啊，
1: 脑袋也疼，完受不了，我搁医院一查，说是叫腔梗。
0: 哎，
1: 哎呀妈呀，你说我就不明白，这药天天的用，早早就太梗了你。
0: 我跟你说呀，降压药它只是针对于你的血压指标的，
1: 啊，
0: 那么你这个腔梗是怎么来的呢？是血液里边。啊，有淤堵了，就是血管有堵的地方了。啊，你吃降压药，它只是说把你指标降下来，而且它针对的是血管，它是把血管扩张开，完了你的血压能降下来。但是你血液淤堵的那种状态，它改变不了啊。
1: 啊，
0: 你能明白吧？就是啥意思呢？就比方说这条路中间呢，也不知道是谁扔了一大堆垃圾。啊，扔一大堆垃圾，那、咱们又过的时候呢，咱就从旁边绕过去了。你旁边绕过去了，不等于说它的垃圾没有了，
1: 啊，
0: 对不对？它这垃圾还在，这个垃圾就是咱说的淤堵，啊，那个淤堵它既然存在，它慢慢时间它就会变大。那我们这个身体里也是有一个地方有淤堵了，你要不是给它化瘀，慢慢的紧接着它堵得越来越厉害，而且其他的血管也跟着淤堵。为啥？说明你身体这个代谢机能降低了，啊，你身体已经开始逐渐的出现淤堵了，所以你就必须得化瘀了。
1: 哎呀妈！
0: 啊、
1: 我就是呀、啊，你说我当时听你讲课，你不就说的吗？世上本无病，就是瘀和堵啊。
0: 嗯。
1: 哎呀，我一听才对症呢。你说我，要不你说我也不能梗啊，也不能疼啊。
0: 对。
1: 但是我就用深柏了，十来天，你说我就睡觉就变好。
0: 嗯，
1: 晚上能多睡俩点的
0: 啊，
1: 对呀、
0: 啊，
1: 手脚也热乎了，不像之前那么冰凉的了。
0: 嗯，那不挺好吗？
1: 脑袋都停了呢，不知道迷糊了。
0: 嗯。
1: 一个月的时候，这腿就不咋疼了，上厕所、
0: 啊、
1: 上外头去啥的，哎、
0: 啊、
1: 呀、
0: 嗯，
1: 可以了，做饭呢，站一会儿都没事了。
0: 嗯，那挺好。
1: 你说的挺好，这四个多月更好，因为身板适应颗粒，这不四个多月了吗？这腿基本不疼了。
0: 啊啊，
1: 这就起来也挺灵快的了。
0: 啊，
1: 这腿也灵快的。
0: 嗯。
1: 现在我上哪去都不当回事。
0: 挺好，这就是化瘀的结果。啊。
1: 可不，你这前两天我
0: 血管疏通开了，供血足了。
1: 嗯。
0: 啊。
1: 哎呀，要我说呢，真的感谢你。你这咱俩话，现在你说干点家务事儿啊，上哪去拿点东西啥都不费劲了。我这情况可好了。

0: 就是最近我都是第130，都没到140。前两天我可知足了，你第二个
1: 太好了。哎呦，
0: 哎呀，今天晴晴凉凉的，可得劲了。
1: 是吧？
0: 咱说也不求别的，你别求啊，辈高脑梗别犯，我就满意了。所以就说嘛，一是感谢你，二是感谢你这好药深感舒心颗粒。
1: 嗯。
0: 所以我寻思我问问你呢，你啥时候能报名？给我整点呢？
1: 行，这个你放心吧，反正就这一两件事儿、
0: 嗯，
1: 你就记住，咱们身上的病，老病、慢病，包括新得的病，其实都是和淤堵有关，啊，所以继续坚持用，有好药不容易。咱们这上岁数的，你说谁还没有个头疼脑热，没有个心血管、脑血管病的？那就坚持用药就行了。那咱们现在呢还没有说报名，你这两天呢你关注一下我节目，因为我这边准备一下，把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这个药物的数量准备一下啊，到时候呢我会通过咱的广播喇叭通知啊。
0: 行，那我关注点，谢谢你了啊。
1: 行，没事，完了有事就赶快联系。
0: 好的
1: 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2: 感谢老师。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导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疾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热最怕白病气，啥呀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心，这求好药得知己。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当中。那同时啊，今天是我们发送福利物资的第四天，这次啊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料产自青海的啊，加工在兰州的，生产在西藏拉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呢规格比较好啊，一小盒里面是六支装，这六支装羊胎盘呢这是好东西，也是好药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不是说每一个羊胎盘都是顶尖的，我们这个呀一盒六支的量就158。当然啊，孟飞老师在这里面告诉大家多少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听众朋友领我的情，没那个必要。咱们既然是福利物资，那咱们呢发福利的时候就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要。然后啊这六支您拿回去了之后啊，您呢怎么吃我也得给你嘱咐明白。首先呢，咱们正常情况下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到这个羊胎盘，一天是两支啊，正常吃一天两支。可是呢这一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那您呢以前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也就是说给您拿到手里面带我们这三个字的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是国内纯度含量最高的，外面你想买你都买不到。你算吧，六支装，这一支啊折合下来就是26.3，不便宜啊。那咱们拿到手里之后啊，你就不要一天吃两支了，你三天不就吃完了吗？对吧？那怎么吃呢？你就一天一支，吃上六天。我告诉大家，这六天下来之后你呀一定会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呢？吃上了这六天羊胎盘，每天一支，你呀身上一定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这就是好药带来的结果。那这是好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几乎很难遇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啊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哪里都没有的卖。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三个特性，您听听啊。第一个，它不是用生产的那个羊胎盘，这个小羊啊和这个胎盘呢是连到一起的，在母体当中胎盘传输着营养，人也是如此啊。那生下来之后啊基本上把胎盘里的营养给消耗差不多了，哎，这个胎盘呢母羊还要吃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胎盘都有效。那我们用的这个胎盘呢，羊内胎啊是羊怀孕一个月左右拿出来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有羊的生命力，那胎儿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嘛，有羊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先天植物，它没见过天儿，所以这种叫先天植物就有这个先天的正气和半口真元之气。那这个内胎和羊生产出来那个胎，那就叫一个天一个地，比不了啊。那什么叫天？它在肚子里悬空，这不就叫天吗？什么叫地？生下来落到地上的，那不叫地吗？所以在药理药性上吃完了之后的功能上，那差的咱们别说多啊，5倍10倍是有。什么叫精粹啊？就提取啊。羊胎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四大点，哪四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驱邪。那这四点当中哪一点都对我们治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原料好，那第二个纯度是不是还得高啊？你为什么说在市面上见到的羊胎盘价格参差不齐啊？便宜的10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那为什么差这么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价格有差别，只要是真

东西的情况下，价格有差别，就是纯度不一样。那天拿过来第一步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我们要炮制，这个炮制方法是保密的，然后在这个炮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打粉碎了，这个时候杂质就给它去掉了，从兰州这块运到西藏去，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我告诉大家是整个在藏区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整个藏区里面有两个是整个国内名气最大的，第一个叫西藏甘露，第二个叫西藏球本，这两个企业啊都跟我们单位有合作。那西藏甘露它是生产植物药是最厉害的，西藏球本是生产动物药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再把这个加工好的羊胎盘送到这个西藏球本，让它再做第二步的提纯，你算算这就两次了，第一次叫精，第二次叫萃，这就叫精萃版。那第三个也是别人比不了的定制款。什么叫定制啊？原本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开始用的量少的时候我们中心里自己加工，结果后来量是越来越大，我们五个中心呢、啊、每年的量很大的供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只能找大的生产线，我们单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你说我们有制药房，这个屋可以做少量的，但是量太大了就不行了。那定制，定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出原料，然后这个企业出技术啊，出设备，我们派人过去看着，这叫真正的定制，外面没有的，甚至连仿品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优势啊？记住上面有字啊，优颜诺，你啊就一天吃一只，连着吃六天，正常上午吃，早上9点你把它打开，在打开这个小瓶子的时候啊，我有个提醒，提醒什么？那个瓶盖啊你能周开，瓶盖周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正上方那个塑料盖底下那个铝盖啊，它有个印儿，你照着那个印儿一掰，它就把那个铝盖就给撕开了，你要掰歪了它撕不掉，你还得拿钳子啊，你吃上一只两只你就知道怎么开了啊，顺着那个印儿反着掰就好了啊。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只有我们中心有，全国只有我们中心里有，而最早还是在我们西藏中心出来的这个东西，明白了吧？那为什么说这个羊胎盘这么有效这么好，对吧，我们还非得自己做呢？那你听好了啊，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是我们在外面呢搞不到这个纯度这么高的，市面上现在能够用到的或者医院药店能够买到的没有一个纯度有我们这个高的。那我们中心里面我一直不说了吗，两大承诺，第一个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哎，我们有急救有监控，第二个到我们中心只要是慢性病我们都让你有效果。那你说药要是用的再不好哪来效果呀？那我们要想让这个效果出得好出得快，我们用的药纯度是必须够高，哎，这个羊胎盘必须是两道过滤两道提纯才叫精粹啊。那你说这类的羊胎盘外面我们买不到啊，那怎么办？即使我们找一些厂子，人家那个都是固定的生产的，人家都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干什么？自己来，哎，只能自己提要求。所以说这纯度一够就效果来了，纯度不够效果就上不来嘛，这必须得精粹啊。那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那些羊胎盘我们都不选，最早最早开始我们是在国外进口过，也是澳大利亚的，后来进口了不到半年就不用了，为啥？东西不错，可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比他那个还要好好几倍。哎，那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当时来的也是生产台，我呀当时就提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说这个内胎啊效果比那个要好，哎，补正气补元气补先天气，这个东西内胎要比生产胎强好几倍。那你看外面买不到我们还得自己做。最重要的一点，那企业生产的每一批次有没有区别呀？是不是你今年生产的和明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上半年生产的和下半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那我们必须定制，你看这三点一完成那不得了了，就造就了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带三个字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无论是纯度品质含量上还质量上，那绝对是在整个中国所有的羊胎盘里排名第一的，没有比它再好的了，哎，所以我们才保证了在我们中心里我们的患者用了它之后效果都非常好。那说到这儿啊，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治病啊
我们要求这么

是不是？难道别的药就不治病了吗？不是，咱们不能否定别的药，别的药该治病也治病。可是啊，对我们这来讲，尤其是对孟非老师这来讲，要求要严一点。要求不严格，那你说对不对？或者说慕名而来，人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改变，要的是症状的变化，要的是身体变好。所以我们这里从任何一个点上来说，都不能对不起患者。那你看，咱们就以治病为例啊，治病一定要掌握四大基石。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治病，你第一个必须要做到大补正气。什么叫大补正气啊？咱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人身体当中有自愈能力。我们讲嘛，说人身自有大药。再说一遍，人身就是人的身体啊，自身就有大药。什么叫大药？那这个大药就不得了了，天地大药。这个大药就叫自愈力。就像你感冒了，你不吃药你能好？头疼脑热了，不吃药你能好？受个伤口了，不吃药你能好？崴了腿，闪了腰了，即使你不按摩不吃药，没人管你，过一段时间慢慢恢复，你也能好。这叫啥？这就叫自愈力。什么是自愈力啊？只要你身体里正气够足，这就叫人身自有大药的基础，就是正气，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哎，实际上咱们别说治病，啥叫治病啊？啊，咱们切个阑尾炎，这叫治病。实际上真正能把病治好的病并不多。孟非老师今天不跟你们说假话，跟你们说实话。你说有几个人能把心脏病治好？有几个人能把脑血栓治好？难呐，太难太难了。咱们只要治的这个心脏不发作，只要脑血栓不复发，我告诉你，这就叫好大夫，对不对？那怎么才能不复发？我们这个正气自愈率在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基础啊，是基石啊，治病的基石，大补正气，自身自愈能力，人身自有大药，这个事儿你必须提上纲提上线。你没有这个，你叫什么大夫啊？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做，你天天活血化瘀，你化去吧，你化一辈子那个瘀还在。咱们治病往哪儿治？浇水要浇根，是不是？治病也要治根儿啊。你治病的病根是什么？正气就是根儿，这四大基石它就是根儿。拿什么补正气？阳胎盘不就补正气的吗？是不是？它又能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又能大补人的正气。这个时候激活我们的自愈能力，你这个人治病才好啊，你才有底儿啊，你才能慢慢恢复啊。咱们治病的四大基石，第一个大补正气，激活我们人身的自愈能力，让你这个病啊，身体内部也跟着病对抗，然后再加上药，二效合一，那来的才快吗？阳胎盘就能干这个事儿。第二个要做什么？大补虚损。哎，什么叫大补虚损呢？就是你说生过孩子呢，你看看那人躺在床上是不是有气无力的，大病初愈的躺在床上，你看看是不是面色惨白，嘴唇没血色，有劲儿没劲儿的往那儿躺着歪歪的，什么情况？虚啊，损呢、啊、这就是虚损呢、啊、消耗气太多了，有气就有力，没气就没有力，那这不是虚损吗？你记住了，虚损最前面的一定是虚损的气，哎，所以叫气虚气损。你听谁说这个血怎么怎么样了的，是那个血要少了，输个血马上就回来，对吧？只有气虚的厉害了，人才没劲儿。只有病重了，大病初愈的或者病重阶段的，最先伤的都是气，那怎么办？补回来呀、啊！你拿啥补？你吃黄芪，你补不回来，你吃人参补不回来。大补正气之后就是大补虚损，实际上大补虚损就是修复你受损的地方。你这脏器不病了吗？给你修修，要修先补气，气来血自行，对吧？你不把这个气补回来，气推不着血过来这儿，你永远修不好。那怎么办？阳胎盘第二步，大补虚损。你告诉我，这四大基石阳胎盘能不能给补回来？能啊，大补正气，激活自愈率，大补虚损，解决你修复受损的地方，阳胎盘都能给你干回来。那第三个，引气归经，什么意思？就有的这个人呢、啊、他气乱跑啊，啊，他这个地方不待，他跑那儿去了，这气一乱撞，那你人就会出现什么？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那儿疼一下，那儿酸一下，脑袋忽悠一下，这啥？气机不畅了，或者是气机乱走了，那怎么办？你不在该待的地方待着，那不出病吗？那怎么办呢？你把它引回来呀，引回来是不是得听话呀？你大东西才能引小东西，所以你这个气要补足了，你才能把这个经脉里

0: 给他气给他引回来，这就叫干什么？定住五脏气，你别乱跑了，你再乱跑更严重了。只有两个东西能定住这个气，引气归经，要不然你找个针灸圣手给你扎上个十天半个月，你要不然阳胎盘用上。为什么我们用阳胎盘？四大七十的全干了，明白了吧？引气归经这活你干了，你脑袋就不晕了，你心脏就不会忽悠忽家伙了。我们有的人呢，那心脏突然之间一紧，什么心气乱撞了。我们有的人感觉脑袋忽悠一下晕一下，不用问，你肝气上行到脑袋了，这就是气机不稳，这就是经脉里面的气乱了，怎么办？引气归经啊，定住你五脏气，你就不会病重加重了。用什么？阳胎盘，而且还是先天的阳胎盘，阳肚子里的阳胎盘，阳内胎才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说这四大基石，这就讲三个了，最后一个扶正驱邪，那这个东西阳胎盘也能干。五气一气扶正驱邪，阳胎盘主要就干这活的。你看咱们所有的疾病，只要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的，不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药医，它就是认为邪，哪个邪呀？一个是内邪，一个是外邪。那外邪风寒暑湿热火呀，它都是邪气啊。那内邪什么？喜怒忧思悲恐惊，情绪导致的，是不是？这两个一内一外，这叫啥？这叫内忧外患。那你说你不生病谁生病啊？你说你出门了啊，这天气本来就暴热，结果给你晒的头晕眼花，回到家里面来了之后，见着孩子在家里面，老伴在家里面，碗也没刷，都长毛了，在桌子上放着，苍蝇呼呼飞，你告诉我你这股气来不来？你那火腾就上来了，你这火一腾上来了就想喊，结果你喊吧，你骂一下孩子，骂一下老公，骂完了之后不信你坐在那儿试试，十分钟过后你呀，要不然眼睛发红，要不然嘴巴发干，到晚上了牙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外部的暑热还有内部的邪气肝火不就上来了吗？这就叫内忧外患。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一内一外。哎，那为什么外邪能进来暑气？为什么内邪能够重生啊？是不是你正气不够，你驱不了邪气，你压不住邪气啊？拿什么来压邪气？进不来，只有一个事儿，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那你正气都不够了，邪气自然就来了呀。为啥有的人跟你一起出门，一股风刮完了回来你感冒了，人家啥事没有，人家正气足，邪气进不来，你就正气不足，风寒入体了，你不着凉谁着凉？你发现没有，这正气有用吗？是不是扶正驱邪最后一步就是治疗疾病，对抗疾病，用啥？阳胎盘呢？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把阳胎盘作为我们中心里最有名的重量级最高的一个药给用？就在这儿，整个治病的四大基石它全占了，大补正气，解决自愈率，大补虚损，恢复你脏器受损的地方，引气归经，定住你五脏，不让你憋胀疼麻酸痒痛，哎，扶正驱邪，再解决你实病。你告诉我这好用不好用？这绝对是好药啊，这么好的药，哎，这么有用的东西，咱们这次拿出来当福利物资，你们说吧，我们节目组有没有诚意啊？你们别着急，有人说了，那六支能管啥事？你别着急啊，六支你先吃啊，吃了有效，后面我教你们怎么能搞得到。哎，让你们拿什么东西能替代，让你自己在家就把这个病给治了，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想要干的活，明白了吧？哎，那咱们再说一说，那病到底咋来的呢？我跟你讲，有好多原因。今天呢，咱们讲点干货，为啥人生病？年轻的咱不提了啊，年轻人病少，那为啥年纪大的这病就多？你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年久失修老化来的。你说咱家里面那个被子呀，新买的时候是不是闪光锃亮干干净净的，你看盖了20年，你再看看那被子也没色了，上面黑咕噜区的，你把那个被子一拆开，里面的棉花都黑了，这啥情况？老化了吗？那水管也是，你放在那儿，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光光溜溜的，软软乎乎的，放上十几年干巴了，那铁自来水管你试试，十几二十年生锈了，这就叫机器老化。啥机器都会老化，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老化，那人也老化，动物也老化，植物也老化，家里的物件也老化。那你算算吧，我们人身上这些关节会不会老化呀？那人家小孩子天天都好，越跑越精神，你这岁数大了，你跑一下试试，你一跑完那关节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来吧，等他回家了之后再一看，整个关节肿起来了。人家小孩子一跑跑一天都没事，你一跑一个小时，你回来了之后第二天走不了了，啥情况？老了，关节里老化了， 那里面那个润滑液少了，骨头变薄了，骨头变脆了。人家年轻的孩子摔一跤啥事没有，你咔嚓摔一跤，这儿折了那儿折了，那我见的多了，是不是？那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年摔两回，两回住两次院，一次院花1-2万，啥原因？关节老化，骨头变脆了吗？对吧？这是老化来的。那你说大脑会不会老化？那大脑一老化啥情况？记忆力下降，哎，反应事儿慢了，你那脑袋里面想半天想不起来。有时候你在街上遇着个人，叽叽说半天话，结果临走了没想起来人叫啥，就感觉很熟悉，这啥？大脑老化了。那你再想想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老不老化？那心脏跳了一辈子了，他早累了，他想歇，你敢让他歇吗？不行的，你一歇人要命了。那肝解了一辈子毒，肾过滤了一辈子尿，那你说啥时候修过？年久失修，老化病就来了。冠心病咋回事？年久失修啊，肝脏代谢不好，年久失修，肾脏代谢不好，过滤不好，老化了。那这个怎么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老化了，哎，那就大不虚损，大不正气，你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阳胎盘就在这儿呢。哎，那第二个，一个是老化了还不要紧，第二个还过度使用。那啥是过度使用啊？你看看啊，我们的筋骨就以关节为例，那你说这手指头，有些人干精密活的，什么纺织厂啊、砖厂的、装卸的呀、做饭的厨师啊、裁缝啊、老师啊，越是技术型的、动手的这种，我跟你说，这种关节啊，那到最后都坏了，年久失修还加上老化嘛，是不是？这一老化，再加上一个过度使用，麻烦了，哎，这病来了。对吧？那这一来了，问题就严重了，筋骨坏了呀，这关节病啊就越一天比一天重，越一天比一天重。那过度使用的第二个心脏，你说我心脏咋过度使用啊？你发火啊？你一发火心脏是不是变快啊？我跟你说，正常跳和你发火之后加速那个跳那不一回事，你是给他加班，你给人加班费了吗？你加班费都没给人，让你使劲跳，而且带着火使劲跳，压力还使劲跳，是不是？压力那么大的使劲跳，你心脏的血管不伤吗？你心肌细胞不伤吗？是不是？你经常发火，经常让它跳得快，到最后过度使用坏了，它不听话了，就会跳得慢了，或者不匀乎的跳了，过缓过速了。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吃药？是不是？你就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把这俩事解决了，哎，是不是？病就这么来的。那第三个，气机失调来的病。有人说气机失调是啥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几个病全是跟气机失调有关。你只要是血管的病，这都跟过度使用有关。你只要是心脏的病、大脑的病，它都是跟年久失修老化有关。但是你只要是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都是跟气机失调有直接关系。你这个时候啥原因？我告诉你，这个气在人体当中作用老大了。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咱们以血压为例，咱们去掉它，就以血脂，是不是外来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正常行，但是一高了不行了。血糖少了不行，少了低血糖，高了还不行，高了高血糖，你看看是不是也会高？尿酸这东西更是啊，飘零啊。这三个东西属于正常量就没事，一旦低了还不行，高了就是病。我跟你说，人体会自身调节，这就是为啥要大补正气。大补正气它就能够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啊？气化。我们讲啊，身体这个气啊，就是温阳和煦。我再说一遍，温阳和煦就把那些邪气、杂气，包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东西气化掉，给血糖气化掉，给血糖就不高；给血脂气化掉，血脂就不高；给尿酸气化掉，嘌呤就不高。那你看，你为啥年纪大了你就高了？你这气虚啊，气不够啊，而且这个气机过去了，还没等到呢，它拐弯了，它不往那里去。那你说他怎么调剂啊？这个时候必须做到一个事儿，先把气补上来，把啥气？正气补上来。第二个，再引气归经，进入你脏器里。只要你的肝脏气机够，你听我的，血脂它自己就降了。哎，只要你的肾气气机够，不往外跑，你的尿酸自然就下来了。只要你的肝肾脾三个地方气机够，听着啊，不往外跑，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就下来。那这几高是不是就平稳了？只要你这个气在血管当中循环，在你这个经络当中循环， 哎，在血管当中循环是推着血走，在经络当中循环是推着整个全身的气机在运行的时候，你听着，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这叫干什么？这必须要解决一个事儿，引气归经。你拿啥引？你只有正气才能引这个气归过来，只有正气统领五脏六腑气，统领十二正经气。你这个气回不来，你这病好不了。拿啥来调？阳太盘，对吧？阳太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年给你做了，你告诉我，你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对吧？他最后还能干一个事，扶正驱邪呀。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你这就叫内外兼修了，是不是？这内外同时侵害你，那这病就不得了了。一般会出现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增生啊，结节啊，这就都来了。你看外部侵袭的就这些东西，包括出现的一些什么骨关节的增生啊，啊骨刺啊，啊什么淋巴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啊，身上长的包块啊，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胃里都有结石的，还有一些掉到膀胱里和输尿管的这些结石的，这些东西都属于邪。那怎么办？扶正驱邪。你看说到这儿，这四大点是不是治病生病的根本？就是你邪气过来了，经脉不通了，然后那个气息不顺了，然后你虚损过度了，正气不足了，这生病就这四大点。那你说治病的四大基础是不是就是大补正气啊？不就解决这事儿了吗？解决自愈力，那你这个心脑筋关节啊就好一点，你这大补虚损五脏六腑就好一点，你引气归经，你这四高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就好一点，你扶正驱邪，你这囊肿包块结石就好一点。你告诉我，给大家发的这个阳太盘好还是不好？对吧？今天是第四天了啊，还剩明天后天两天了，咱们也算进入倒计时了。领了的等着马上收到，你就在家吃，一天一只。没领到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最后三天的时间，过了这三天就不发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这样治病，咱才有逻辑。你不是说拿着一个病你瞎治的，对不对呀？你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呢？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 罪也没少遭，可是呢

治了十几二十年了，并没好，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还是大夫的问题啊？我要是给你来一句评价，那都有问题。啥问题呢？第一个，就自己啊不重视啊，或者说重视了有病乱投医。第二个呢，就是大夫这块，有些大夫啊是真负责任呐、啊，那有些大夫呢他不负责任，开完药了只是告诉你怎么吃，后面的一些东西没时间跟你说，不是人家不管你，是实在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哎，你回去了吃完了之后，你再想挂他个号又难，那怎么办？又等好久，反反复复，这就耽误了。你不说别的啊，你就说以我们中心，对吧？各种疑难的问题，或者说经常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真是找了好多地儿，到最后还得往我这跑，那太多太多的，什么都有，什么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高血压呼呼的出血的，你看我就经过两次跟高血压特别有关的事儿。啥有关呢？第一个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哎，但是他是内蒙古人，有一次就我们兄弟三个在家里面吃饭，这吃着吃着饭呢，本身聊聊天挺好的，好久没见，这我呢回去一次也不容易，哎，这一下一聊天电话来了，他老妈出问题了。啥情况呢？他老妈给他打电话，他说赶紧回来呀、啊、小海啊，我这朋友就说了，说我知道你在孟非家吃饭呢，赶紧回来，我这流鼻血，你听听，这流鼻血是大事吗？按谁说流鼻血都不是大事。他妈又说了一句，说我这个洗脸盆里的水呀、啊、都洗红了好几盆了，那你说我是干啥的？我一听，我赶紧，我说走，赶紧拿车钥匙，我们几个开车就往回走。结果到家里面看，他老妈在地上坐着呢，靠着墙，哎呦，那洗手间也是血，洗手池子里也是血，屋地子里也是血，衣服一进见全是血。我知道老太太平时血压高，而我还告诉她吃一些降压药，喝一些降压茶挺好。结果是怎么回事？这一个不注意啊，摔了一下，这一摔了就有点头晕，起来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了，就这一下引起的血压急剧升高，然后就鼻血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赶紧去医院，我说这不对劲儿，我说血压太高了，我拿手这一摸，哎呦我的天哪，这脉搏都打手，赶紧送医院。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叫分流了，分流什么？这是鼻黏膜冲开了，血出来了，压力给缓解了。我说阿姨，今天要是不是鼻子出血，我说你都做好脑出血的准备。你看，这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经历的谁？我叔丈儿，我叔丈儿也是平时血压高，但是不是特别高，结果出车祸了，造成的颅内出血很多，昏迷好几天。这一类的情况我经历的太多了。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老太太，她就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高血压，86，我记得特别清楚。为啥她来那年86？她来了之后啊，病还真不多，就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脑出血出血两次了，哎呀，导致的有后遗症了，就是一面手不好使，这面脚啊还凑合，一面的手啊就不好使了，两三个手指根本就用不上劲儿，但是你平时还看不出来。然后呢，经常眼睛发红，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血压太高冲破了眼睛的血管，造成了眼底出血吗？你知道他这个血压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他这个血压严重到跟过山车一样，就高压最低最低是130到140，最低了。当然了，86岁啊，这个高压130、140不算大问题啊，但是他高啊，他是忽忽悠悠的，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低了140，我还说这是最低点啊，平平常常160、170，动不动180、190，动不动一量到头了200多了，你说多吓人？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非常容易出现，一下子这人就没了。哎，他是啥？跑步不能跑，但是一着急，稍微跑两三步，好了，血压呼高了。你要咳嗽，咱们咳嗽不很正常吗？嗓子痒痒了咳嗽一下，呛了咳嗽一下，他不行，他是无论啥情况一咳嗽，咳嗽3-4声以上，血压高了，190、200了，喝水呛了高，睡觉没睡好血压高，哎，发了火了血压高，哭两声血压高，吃饭吃多了血压都高。我跟你说，他来了之后，那为啥说对他印象深？我们单位里面呢，给我们每一个住院的患者准备了两个东西，叫生命体征监控器，一个是绑在手腕的，这是24小时带着的，一个呢是贴在胸口的，这个是晚上躺在床上之后带着的。这两个东西干啥的？第一个
是监控你的心率，第二个是监控你的血压。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哪个人有危险。一旦血压报警，或者一旦心率报警了，我们这边快呀。我们监控室为啥我值夜班啊？一是晚上有什么事我能够接诊，我们这晚上都接诊，当然是本院里面的啊。第二个是晚上是最容易老人家发生意外的时候，那我作为医学项目负责人，我必须在呀，没办法，我晚上值班就在监控室里。哎，有人来找我，我就在这开个方啊，告诉他们怎么注意，要不然我就跟两三个值班大夫一起看着那个监控器，满墙都是监控器。一个是监控报警器，第二个还有个东西就是什么，房间里没有摄影监控器。当然这个是跟隐私有关啊，就是有些人是不让，说我们房间里有监控器，我们把那关掉啊，上面再扣个罩，这就看不着了。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或者病症比较高的，或者说家属要求的，就必须要能看得到。我们监控室能看到，孩子拿手机都能看得着，就这样的。为啥说到他，我跟你讲，他那个监控器，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响十几次，那一响了，我们这边急救科的人哗就进他屋子了。我们这边能做到什么，只要监控一响，三分钟之内，最快啊一分钟，最慢三分钟就到你身边。哎呀，你一见到他的时候，啥时候都是那眼睛啊都鼓鼓的。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情况。那以前没来我们中心之前，在家也吃降压药，一天呢三种降压药吃着，降压零号、厄贝沙坦、硝苯地平三个药。那医院你就别提了，你说哪个医院吧，华西医院啊，成都的医院，三峡医院，包括这个拉萨的医院、青海西宁的医院，哪个医院没去过，是不是都去了，这些地方都给开了药了，也给看了病了。然后呢还有个事儿，这所有的大夫，他跟我学的，所有的大夫都跟他说了，说老太太你呀，这脾气不改，病永远好不了。你看看人家这些大夫，这叫没技术吗？这叫没水平？这水平还不够啊，就是他就跟这个气跟这个火有直接的关系，就说了，你这脾气要不改了，你这病永远好不了。他都脑出血两次了，是不是？结果呀，这就是血压顽固到这样，他自己都说，他说改不了，真改不了。你看没招了，老这样，那自己都放弃治疗了。到最后就说了，我说我不治了，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我也不想治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药吃着不去医院了。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挺孝顺。哎呀，这个就说了，说老太太你多活一天你都赚呢，是不是？我们有个妈呀，必须治，多少钱都治，就这样强拉硬拽，哎，送我们这来了。到我们这来了啊，这各种体检全完事了，我们收诊了，钱也交了，我们就给他做方案。第一步就先给他做这个饮食方案。那做的饮食啥方案呢？这回来了之后，老太太那脸色都不好，生气，他说吃饭还得归你们管。我们那是，我说我们一天管三顿饭啊，但是你吃饭那不一样，我们给他规定的，这是我们那儿有高级营养配餐师给他规定的，西兰花啊，白的绿的都行啊，洋白菜，然后红薯、鸡蛋、大白菜、青椒、胡萝卜、虾、鸡胸肉、牛肉、苹果、荞麦面，就这几样，每天就这几样，翻来覆去的给他吃，别的饭和菜一口都不给他吃，想吃羊肉没有啊，想吃别的肉没有，想吃鱼不给，就给吃三种，一个是虾，一个是鸡胸肉，一个是牛肉，水果就一种苹果，主食就一种荞麦啊，然后菜就那几个，然后鸡蛋给加一点，别的不给吃，别的都不让吃了，控制的死死的。这老太太就生气，那说这不行，我要吃羊肉，不给，不给吃羊肉。然后第二步戒毒，你说他这么多年，你说他吃药吃了几十年，你说他身体的毒素多不多，那戒毒必须戒呀，每天两包海棠茶，必须给他解毒，早一包晚一包。有人说那用得着两包，他这个要快，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两包，后面就一包了。然后第二步就必须解啊，脏器里的毒、血管里的毒给他解一解。第三个，他这血管啊，那是当当硬啊，严重动脉硬化呀，哎，软化血管。但是他这软化血管得等一等，不能现在来，为啥？他缓一缓，我们先把他这基础症状给他解决一下，然后后面稳定了啊，不出现危险意外了，我们再给他软化血管。那我们做的第四步就配药，这配药啊，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就不是单纯的用药了，那是三合一，这个药方呢我都给他开的。怎么配呢啊？这个里面呢就做到了三效合一。什么三效合一？第一个，药茶得喝。什么药茶呢？用这个决明子五克、焦骨兰五克、石斛花，就石斛开那花两朵，哎，把这个放到一块儿，
每天一副

这个呀就不煮了，就泡水。哎，这个是辅助降压。然后第二个，就给他用上了阳胎盘。但是这个阳胎盘呢，不能单独用了，他这个病比较重。正常来讲，你要是降个血压呀，稳定个血脂啊，控制血糖，单独用阳胎盘都有效，每天两支。他这个是太顽固了，这高血压，阳胎盘每天两支，加上这个红曲粉呢。这个红曲不得了，这是西藏那边的红曲。西藏的红曲跟江浙的红曲有区别，西藏的红曲菌效果更强，一天给他加里6克，就多少呢？就加那小勺啊，半勺6克。他主要问题是啥呀？他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治病四大基石里的第三个。你看咱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嘛，他主要就是这个气机混乱造成的，就是严重的经脉里面的这个气啊乱撞。为啥说一下高一下高？为啥说一会儿高一会儿高？你们记住啊，高血压，高血压，它分两个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哎，只要是高压高的，你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奔着脑袋去了。你要是低压的人，脑血管一定出问题；低压高的人，心脏一定出问题。你说老太太，这不就是高压高吗？到最后两次脑出血吗？他这高压是太高了，哎，就是这一个事儿，气乱了。气不在哪儿了呢？气不在肝经、肾经、肺经里好好待着，那一摸这个三个脉都是乱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肝经、肾经、肺经里的气乱跑，尤其是肝气，呼呼的往上顶。你摸脉的时候，那左手那个冠脉啊，那都顶手。我们讲左手心肝肾，是不是？右手肺脾命，这个寸关尺六脉合参嘛，他都不用参，根本都不用参了，你都不用摸脉了，你知道吗？他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手往这一放，你就看他这个脉门这个地方，你都不摸，你就看都能看到这个地儿在跳，一点点跳。你说他这个气都乱成啥样了？要不然原先那些大夫跟他说，说老太太你不把脾气改了，你这辈子吃啥药都吃不好，就在这儿呢。你说他气乱成啥样？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老太太，我说你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两个肋条这个地方胀憋得慌？我有。哎，我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一头晕的时候，就是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想拉屎的感觉？他有。我又问，我说你突然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轻微的恶心？他有。我说你看，这典型的就是突然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下面不舒服了。有个药大家听过，叫肝胃气痛片，听过吧？肝和胃啊都是管消化的，肝气带着血顶上头了，哎，抽空了胃气，你就想拉屎，这腹部气少了，往上去了，抽真空了，压的就把这个屎往下憋，两肋就胀。这老太太一听我说完这个，眼神看我都不一样了，就问东孟大夫，这别的大夫看病都是摸了脉就开药，还看看舌头看看眼睛都不咋说话，这你挺厉害啊，这我啥都没说你都知道了。我说那必然呢，我说我还知道你拉屎拉不下来，我说你晚上睡觉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哎呀，我一说完他直接大拇手指的就给我立起来，说你真厉害，你咋知道的？我说你脉象上有啊，我说你看看你两眼红赤，嘴唇暗红，你这都是内火过盛，这就叫火弱折伤，津液伤。我说你消化都没有劲儿，自然都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我说你吃吧，你这个三药啊，我说你一起吃。刚才不是有个药茶吗？是不是？这个决明绞股蓝加石斛花吗？是不是？我说这叫三种药啊，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啊，再跟你说一遍，我说你记清楚了，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一主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阳胎盘。我说我们这阳胎盘不一样，我说我们这有三大特点。第一个是阳内胎，没见天的，带先天气，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我说第二个，这个是精粹版的，纯度高，含量足。我说我这个还是定制的，能够给你这个引气归经这块做回来，我说你气息就不乱了啊。我说这个一煮就是用的阳胎盘，我说外面没有的，只有我们有。我说你不来我们中心你都吃不着，我说绝对有效。我说这是一煮，我说一辅助就是红曲粉，我说这是藏红曲啊，一天6克。我说你跟阳胎盘一起吃。我说再有一补充，就是补充一下你的降压药里面的补充降压。我说就是这个决明子啊，啊绞股蓝呢加石斛这个花。我说你这喝这个茶啊，我说你好好听话啊，我说我这个别的不敢保证，我说我让你一个月睡好觉，我说两个月能好好拉屎，我说三个月血压给你稳定在160到180，我说半年以后我给你能够降到160以下。他就问

啊，一辅就是红区粉啊，一补充就是这个药厂。我说你选吧，是不是？他说那我也不认识针灸大师啊，这不奔你们来的吗？啊，遇着你了，我也不舍近求远了，我就在你们这儿治。我说对呗，我说你看看，我跟你这么说，你同意吧？他说太同意了。他说小孟大夫你不一般。他说你看别的大夫都不咋说，你看你都不说，我都没说，结果你啥都说了，你这厉害，我都没告诉你咋回事你都懂。我说你看我的，我也是算小的老大夫了，我说我这经验在这摆着呢，对吧？我说你吃吧，哎，结果吃了这第一个月，这第一个月血压我都跟他说了，你这顽固啊，第一个血压不一定降，但是呢，第一个月这警报器还是那么响，要不说他一天响十来次嘛，这个都把他调到离着我们急救那个科室近的房间了，结果第一个月到了月尾，我跟大家说，报警器响的次数明显少了，啥情况？心率稳定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降低了，不是说血压降下来了，是经常波动这个事儿降。你说这好事不好事？对吧？睡觉也开始变好了，哎，到了两个月，这不知不觉的呀，大便好多了，哎，能够拉得出来了，有劲儿了，然后血压开始降了。这没想到，他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就后来才知道啊，他是来我们这儿啊，没人烦他，没人惹他，发脾气少了。哎，到了第二个月，血压原先都到220啊，这回最高170了。哎呀，给他高兴的呀，他过来了问我，说孟大夫，我是不是好了呀？我说早呢，我说你这，我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好了呀？啊，我说俩月到170就好了。他说这都不到200了，我可高兴了。我说早呢，你别着急。我说你一辈子的病呢，你说俩月治好，我说我又不是神仙。对吧？我说这叫啥？我说这叫对症啊，快速起效期在了，这叫快速起效期。我说下个月就没效果了啊！我说你别慌，我说下个月一个月没劲儿也没效果，这叫稳定期。我说你别慌，三个月过后你再看又开始有效。我说这就是啥呀？我说这就是阳胎盘这个正气呀进来了，气息呀通了，气顺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气呀它听话了。你记好了，这个气越听话，越在脏器里，越在经络里，你这血压就越稳。我说咱们这个治你的血压呀，必须把全身气给捋顺了。我说原别人呢，就把他肝气、肾气给他捋顺，都能好一点。我说你这乱了几十年，吃了几十年药，我说你这血压太不听话。我说没办法，我说你这时间长得6个月。他说那没关系，他说别说6个月，1年能让我好了都行。他说我都不想治了，开始来这儿。我说我听你家孩子说了。他说我那时候真放弃治疗了，这药一把一把吃，这个晕一点没减轻，我都害怕第三次脑出血我起不来，你知道呗，小孟大夫，他说我兜里头装着药呢，他说我就怕到那个时候我要真住院了动不了了，我一只手还能动，我就悄悄的把那把药吃了，我不遭罪。他说现在我看这个药不用了，哎呀，我说你真有意思，我说你用不着，对吧？我说这个东西就缘分。我说啥缘分？我说咱俩的缘分，是不是？我说你遇到我了，这就是缘，该着咱俩遇得着。我说你听好了，你这个就扔了吧，你就别那什么了。我也不问你这是啥药，我说我能猜到，估计是安眠药。他说对，就是安眠药。我说你赶紧给他扔了，是不是？我说你放的东西多害怕呀！我说孩子知道了那多伤心呐，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啊，你啥时候肝气、肾气、肺气这仨地方的气，我给你定住了，哎，完全做到引气归经，归回来了，你这个血压就控制住了。你血压稳定了，你脑出血以后就没事了。你只要这个年龄，你血压控制在150以下，你就不会有脑出血风险了。我说你都到190、200，你才脑出血，你这血管还行，只是年纪大了血管脆。我说你过上几个月，我再给你软化血管，你这个血管的风险就越来越低了。别急，我说你这样别着急啊。我说半年啊，半年少不了。哎呀，可乖了，半年过后，这血压真的就稳定下来了，基本上就半年过后。最高的时候没高过160啊，平时就是140、150，可高兴了。哎呀，7个多月还是8个月呀，孩子给接走了。后来这个药啊，就一直这么吃，这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这血压没事了，偶尔啊，孩子给我打个电话，一打电话说那个孟老弟啊，说我家里的这个老太太总提起你，这啥时候你过来吃饭呢？你看，这就处下这个关系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们记住了，找病要得法，治病要得体，治病要治本，治本就是治根。
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阳宅盘就有这个效果。你们回头自己在农村找点阳。

0: 开盘，回家自己煮一煮，我以后告诉你们怎么用，把咱们的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该打电话打电话，时间不多了，领到原来班回家好好吃，吃好了我教你们怎么替代，怎么治病。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孟非老师。
3: 哎，
4: 接通您的电话真的我太激动了。
3: 你好你好。
4: 我吧等了老长时间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3: 这不挺好的吗？终于打通了，我也开心啊。
4: 啊，我寻思就是这次主要是报名领取那个羊胎盘吗？
3: 啊，
4: 我寻思你可要给我留一份啊。
3: 没问题，一定给你留，打进来的都给留啊。
4: 哎，那太好了，这不我家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吗？
3: 老乡，老乡，我也是黑龙江的。
4: 啊，哎呀，真是老乡哈。
3: 啊，
4: 我跟你说，我用过那个羊胎盘，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你说似的，我真是那时候真是一体多病啊。冠心病吧得了有七八年了，后来就是吃着药也不知道是不管事儿还是咋的，慢慢就发展成心衰了。
3: 这不严重了吗？是不是
4: 严重了？重了。完了吧，我血压还高，血压最高的时候180。
3: 哎呦我的天，这太危险了。
4: 哎，可是啊那时候没有办法啊。
3: 嗯，
4: 或者去年10月份，
3: 嗯，
4: 我又犯病了。就是感觉啥呀，感觉是这个心口窝这块就像有一把刀搁这弯着似的。
3: 就是刺痛严重
4: 啊。
3: 嗯，
4: 疼的呀，真的就是就上不来气儿了吧，这么说
3: 多危险。就是
4: 啊，那时候吧孩子就是在家，这不马上就送我上医院了吗？给我拉到医院，大夫一检查说是心衰又犯病了。完了吧，我在医院这不住了一个礼拜嘛，住那个病房有一个病友，他吧和我一样的毛病，他也是心衰。哎，我看他那个状态就可好了，跟我就一点都不一样。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配合啊吃上这个羊胎盘。
3: 啊，你这么知道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有羊胎盘呢？啊，这
4: 啊，我刚开始不知道，这不吗？他让我配合着吃。完了就是他说这个药，他说这个可好使了，恢复的对身体恢复的可快了。
3: 对，这不正气厉害呀。
4: 啊，这是让儿子买了，那时候花了3000块钱，买了2个月的吧。
3: 也不便宜。
4: 嗯，不便宜呗。啊，那时候真的，咱这说，现在一听啊，这你讲这个羊胎盘，完了，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啊，我觉得你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哎，你那个康养中心用的那都是好东西啊。
3: 对，我们这都是定制的。
4: 对呀，而且我听你说免费送我们，我就着急了嘛。我寻思我这次吧一定要领取到，我寻思啊一定尝试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羊胎盘。
3: 对，比你吃的那个好。我们这个不只是定制，还是羊内胎，还是精粹的，比你那个一定好。你吃吧，
4: 啊，
3: 有效。
4: 啊。哎呀，那我就相信您吗老师。
3: 嗯，
4: 我还有个事儿哈，我寻思问问我老伴能不能用这个羊胎盘。
3: 他啥病啊？
4: 他糖尿病10年了。
3: 糖尿病血糖多少？
4: 他这个血糖餐后有的时候，哎呀妈，20-23个呀。
3: 那降糖药没吃啊？
4: 吃了，那个胰岛素也打着呢，控制不住。
3: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这个情况还真就能吃。嗯，为啥？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糖尿病的人到我们这是必用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啊，咱们就长话短说。
4: 嗯，
3: 两句话你就听明白。
4: 嗯，
3: 糖尿病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糖脂不消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属于邪气。我们讲正气在邪气蒸腾给它蒸发掉它就没了。
4: 嗯，
3: 为啥小孩吃那么多甜的吃那么多高脂高糖的他血糖不高？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气足给它蒸发蒸腾掉了，代谢出去了。
4: 啊，
3: 年纪大了气不够给它推不动，循环不了，代谢不掉， 那糖尿病那个不正是最大的气虚吗？
4: 嗯、
3: 是不是、啊？
4: 对，
3: 糖尿病就是气虚，所以这种情况下用上羊胎盘，把它正气一补，循环一快，哎，热气蒸腾一上来，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一上来那个劲儿，气只要一足，代谢一快，糖马上降。
4: 嗯，
3: 这能吃，绝对能吃。
4: 啊，哎呀，
3: 嗯，
4: 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孟老师，我吧现在就跟老伴说。让老伴帮着也抢一个名额，给他也订一份。
3: 对对对，你这样，你拿他的电话再打一个，都能打得进来。一个电话能领一份，你让他、
4: 哎、
3: 他打再打，再打进来报两名，一人一份，好不好？
4: 哎，好好好，
3: 你也能吃啊。
4: 谢谢
3: 你吃这几天，你心脏更会舒服，你放心吧，比你原先吃的还好。
4: 还好哈，
3: 好
4: 啊，我就相信孟老师了。
3: 哎，行，以后咱们多接触着，你经常打电话，我找空我再接，咱们以后找个时间多唠一会儿。给你指导指导、
4: 哎、
3: 好不好
4: 啊，好好好、
3: 哎、
4: 那谢谢孟老师，
3: 哎，不客气，嗯，好嘞，老同志，
4: 好好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
5: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7: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免申无忧，吉祥有声；市委教育工委党务干部培训班开班。
8: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临江新闻。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免申无忧，吉祥有声。
7: 省委书记黄强在调研中多次强调，要加快治理理念与服务方式的深层变革，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让办事不求人成为风尚。免申吉祥的核心是服务意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深刻觉醒。过去，部分惠企政策因申报流程繁琐，所需材料复杂，往往陷入政策好落地难的困境，让不少中小微企业望而却步，难以受益。实行免申吉祥，责任主体从企业转移到政府自身，让企业求政策变成政府送服务，既为企业减了负松了绑，又提高了政策兑现率和使用效果。免申吉祥的特质是工作作风从被动响应到主动供给的扎实转变。营商环境的优劣，企业感受最直接，服务效率是标尺。免申吉祥以让企业少跑路、不跑路、不求人为核心目标，破除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顽疾，实现了从被动审批到主动服务的转变，既有效改善企业办事体验，更推动形成办事不求人、遇事有回应的良好政务风气。政府角色实现了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实质性转身。免申吉祥的支撑是政府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这项举措看似免申请，实则是将审核前置化、智能化、隐形化。做到这些，必须进行跨部门数据互通和业务流程再造，要依托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平台，整合税务、市场监管等各类政务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符合政策条件的企业和群体，实现精准画像、精准匹配、精准兑付，这带来的无疑就是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免申吉祥的保障是公平公正价值的充分彰显。公平公正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底线要求。免申吉祥通过不见面、无接触的服务模式，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预，打破企业身份、规模的壁垒， 不觉暗箱操作。

0: 让所有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都能平等便捷地享受政策红利，让政策温暖到最需要的人。免申即享不仅是惠企便民的具体举措，更重要的是树立了鲜明导向，必须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中心，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发展的生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营造更加高效、公平、有温度的发展氛围，让政府主动一小步、市场活力一大步成为现实。
1: 5月25号，市委教育工委凝心铸魂强根基笃行实干促发展党务干部培训班开班，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庞小鹏做开班讲话，市教体局相关负责人及教体系统基层党组织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
0: 庞小鹏指出，举办此次培训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全市教体系统党务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水平，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敢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党务干部队伍，为全面提升我市教体系统党的建设质量，推动临江教体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本次培训活动的特殊重要意义，聚焦能力提升，争当新时代优秀的教体系统党务干部，坚持党的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教体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训邀请市委党校讲师做党的创新理论辅导讲座，同时聚焦基层党务实操、规范、三会一课、意识形态工作等重点内容开展讲解，旨在帮助大家进一步清理工作思路、规范工作流程、压实党建责任、筑牢教体系统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全市教体系统党务干部要以本次培训为新起点，以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为主线，结合各支部实际，高质量谋划好新时代边境学校的党建工作，为服务临江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再添光彩。
1: 近日，临江市学校校服采购供货企业现场评定会在临江市光华中学召开，本次评定会旨在进一步规范校服选用采购管理，切实提升校服品质，并结合临江市实际，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
2: 本次校服评定会严格遵循三大核心原则：一是公开透明，采购全程向教体局报备并公示关键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二是学生自愿，需广泛征求并征得2/3以上家长同意，支持按既定款式自行选购；三是经济实用，采购周期不低于3年，仅限各学段起始年级开展，款式保持长期稳定，切实减轻家长负担。评定会伊始，主办方简要介绍了严谨的评定流程与投票规则，随后参选企业代表依次登台，通过实物讲解全方位展示了企业资质、面料工艺及售后服务。在样衣展示环节，现场家长及学生代表近距离触摸感受样衣，对校服的质感与做工进行了严格把关。经过充分的了解与考量，现场代表秉持认知负责的态度进行了有序投票。在监票人的监督下，工作人员当场公开计票并公布了最终选用结果。会后，主办方对所有投票资料进行了规范封装，并对校服样衣进行了妥善留存，确保评定全程可追溯，经得起检验。
1: 绿水青山赋能发展，产业项目激活动能。农夫山泉临江长白山饮用水有限公司新增饮料生产线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工地施工繁忙，车间生产有序。作为扎根临江多年的重点企业，农夫山泉持续扩能升级，推进无菌化、智能化生产，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0: 近日，农夫山泉临江长白山饮用水有限公司新增饮料生产线项目正有序推进，工地现场机器轰鸣，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一旁的生产车间内，流水线高速运转，经营的天然水经过层层检测、灌装、封装，全程自动化监控，高效有序。据了解，农夫山泉始终坚守从不使用城市自来水的理念，始终坚持水源地建厂、水源地生产，还有完善的生产管理系统，成就了农夫山泉的高端品质，实践了大自然的搬运工的承诺。农夫山泉于2017年落户临江市，建成投产，稳定运行，2026年追加投资，新增饮料生产线将实现无菌化、智能化运行，与现有车间的高效产能形成合力，生产东方树叶、茶派等产品。
1: 目前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已进入冲刺阶段，力争10月末实现全线竣工投产。在服务保障上，我局严格落实项目秘书机制，组建项目推进专班，点对点精准服务，针对企业提出的供电扩容、原料运输道路拓宽等需求，已建立台账，正联合发改、交通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确保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难点、卡点第一时间解决，为项目早建成、早达产保驾护航。
2: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5: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我们的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有问题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欢迎大家随时添加。转眼间呀，这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书桌前面那些日夜苦读的学子，家里默默牵挂的父母，在这段日子里呢，每一个高三家庭都处在紧张又焦灼的氛围之中。寒窗十余载，最后的备考时光，不仅是对孩子知识储备的终极考验，更是一场关乎心态、情绪与身心状态的较量。那很多家长感慨啊，说比起担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如今更让人忧心的就是孩子紧绷的心理状态，焦虑、失眠、情绪低落、莫名的烦躁，还有自我否定，这些负面情绪呢，时常困扰着这些备战的考生。面对压力重重的孩子呢，不少家长也是非常的担忧，但是却又手足无措，不知道是该开口安慰呢，还是要默默的陪伴呢，就生怕一句无心的话语就加重了孩子的心理。

负担。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聚焦一下高考备考期间的家庭教育，和各位家长一起来聊一聊，在最后的冲刺时光里，家庭应该怎么去找准定位，把握分寸，用温柔并且有力的陪伴，帮助孩子卸下心里的重担，轻松从容地奔赴考场。那么在正式探讨减压方法之前呢，我们首先要读懂高三考生当下真实的心理状态，因为只有理解孩子内心真正的想法，家长的陪伴才能够直击内心，不会适得其反。高考最后冲刺阶段呢，孩子们身上的压力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来源，首先是自我期许带来的内在压力。那每一位埋头苦学的高中生呢，都对未来有着自己的憧憬，他们渴望不负多，这份自我要求呢，也时时刻刻地督促着自己，也不断地拉扯着孩子的神经。一次次模拟考试的成绩起伏，还有题型难度的变化，排名的这种细微的波动，都会让孩子内心产生波动。考得理想呢，那就会短暂的欢喜，但是一旦发挥失常了，很多孩子呢就容易陷入这种自我怀疑之中，觉得辜负了自己长久以来的坚持。其次就是来自同学之间的同辈压力哈、也是不容忽视的。班级里浓厚的这种备考氛围，身边同学争分夺秒的学习状态，无形之中都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竞争氛围。孩子们呢，会不自觉地相互对比一下学习的进度，或者是刷题的数量、错题掌握情况等等。一旦觉得自己的进度落后了，那么心态呢就容易出现这种慌乱，甚至产生焦虑自卑的情绪。除此之外，还有老师的这个叮嘱，还有亲友的这种关心询问，以及社会层面对于高考的重视程度，这样层层叠加在一起，不断地堆积在孩子的心头，就让原本非常稚嫩的内心承受着超出日常的心理负荷了。很多家长可能平时呢，只是看到孩子在埋头学习、沉默不语的外表，但是却忽略了他们压抑在心底的情绪。有的孩子可能他看着是非常安静、非常沉稳的，但是内心可能早已紧绷到极点。有的孩子呢，虽然偶尔发脾气、顶嘴抱怨，但是并非他是任性不懂事儿的，而是长久的压力积攒后的这种情绪的宣泄。还有的孩子呢，会刻意的故作坚强，不愿意将脆弱展露在这个家人面前，独自去默默消化所有的不安。那在这儿呢，就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咱们千万不要单纯的以学习好坏来评判孩子的心理状态。成绩平稳呢，不代表他的心态就是轻松的，沉稳乖巧呢，也不意味着他就没有烦恼。所以读懂孩子情绪背后的压力根源，接纳孩子所有的负面状态，才是家庭帮助孩子舒缓压力的第一步。聊完了孩子的心理状况，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很多时候家长不经意的言行举止，反而会成为孩子新的压力源头。很多父母呢，他是一心期盼孩子可以金榜题名，然后呢满心都是为孩子着想，可是说话做事的方式却无形中给孩子增添了心理负担。生活里这样的场景呢，想必不少家庭都时常的会出现，比如说饭桌上反复念叨说，你一定得好好考试啊，不能辜负家里人的期望啊，咱们全家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这样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会让孩子觉得自己背负的是整个家庭的命运，一旦考试失利，便等同于辜负了所有人，这心理压力肯定会瞬间翻倍的。还有部分家长呢，过度关注考试的分数，每次考完试第一时间就追问孩子的成绩排名，然后反复的对比以往考试的情况，频繁的去叮嘱孩子，那你得多复习呀，你得多刷刷题呀。这种过度的关注呢，就会让孩子时刻处于紧绷的状态，无法放松身心。也有一些家长呢，过于小心翼翼了，在家里啊说话都是这种细声细语的，不敢大声对孩子说话，走路呢也是蹑手蹑脚的，刻意去改变

原本正常的生活作息，家庭的氛围就变得非常的压抑拘谨。那么这样刻意紧张的家庭环境呢，不仅无法让孩子安心的学习，反而会让孩子更加心神不宁，时刻被这种备考的紧张所包裹。还有两类啊，非常极端的沟通方式，格外容易伤害孩子的心态。一类呢，就是盲目的施压式的说教，动不动呢就拿别人家优秀的考生和自己家的做对比，然后呢指责孩子，你看你就不够努力，态度也松懈，不断放大考试的重要性，让孩子陷入恐慌焦虑。另一类呢，则是过度的溺爱式的包揽，就包揽了孩子所有的生活琐事，不让孩子做任何的家务，时时刻刻的去嘘寒问暖。那么这种过度的呵护呢，会让孩子产生心理愧疚，觉得自己亏欠家人的付出，内心呢也可能会变得越发的焦躁不安。所以在这儿呢，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家长，高考是孩子人生重要的一场考试，但是绝对不是人生的全部终点啊。家长首先呢要放平自身的心态，放下这种过度功利的期待，不把分数和名校当作衡量孩子价值的唯一标准。只有家长内心从容淡定了，才能把安稳平和的这种情绪传递给孩子，成为孩子安心备考的底气。那么在找准心态定位之后呢，日常家庭的沟通就成为了舒缓孩子心理压力最关键的一环。合适的话语呢，能够抚慰孩子的情绪，不当的交流只会激化矛盾。备考期间的亲子沟通呢，讲究的就是少说教多倾听，少指责多包容，把沟通呢一定要掌握好分寸。我们要用这种暖心的话语来消解孩子内心的郁结。首先呢，要学会做耐心的倾听者，而不是这种居高临下的说教者。当孩子主动地去倾诉他学习的烦恼，或者是考试挫败了，内心委屈的时候，家长呢不要急于去打断反驳，不要立刻给出孩子建议，更不要否定孩子的情绪。孩子他愿意向家人吐露心声，那么就是他信任家人，寻求情绪慰藉的这种表现。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你要放下手中所有的事儿，然后呢认认真真的去安静的聆听，让孩子把他积攒的压力、委屈和不安全部的可以倾诉出来。很多时候呢，孩子心里烦闷焦躁，并不需要立刻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仅仅呢只是需要一个可以安心宣泄的这种情绪的港湾。那么我们听完孩子的倾诉之后呢，我们可以简单共情回应，认可一下孩子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然后呢体谅他备考的不容易，让孩子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无论考试的结果如何，那我的家人都是始终理解我、支持我的。当面对孩子考试失利或者是心态低落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要去批评指责，或者说一些冷言冷语的啊，也不要一味的空洞的去安慰，可以温和的告诉孩子，一次模拟考试的得失，它只是查漏补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不用因为一时的这种成绩起伏就全盘的否定自己的努力，只要你尽力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儿，就是最好的状态。同时呢，家长啊也要主动的去避开沟通的雷区，摒弃所有加重压力的话术。比如说我们在日常交流的时候，就尽量少去提成绩排名，或者是要升学的校名啊，少拿别人跟你家孩子比，少去灌输这种成败定论类的话语。聊天的话题呢，咱们可以跳出学习的范畴，你就聊聊日常的趣事啊，身边的见闻呢，或者是你在单位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你都可以和孩子去聊，或者是孩子感兴趣的爱好。我们可以聊一聊三餐的美食，可以聊一聊天气风景，或者你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去计划一下他考试之后你们想要去哪儿玩，想要去哪儿去旅游放松等等。
当孩子出现烦躁易怒或者是情绪低落的这样的负面状态时候呢，家长一定要多一份包容体谅，别去跟孩子去这个争执啊，等他的情绪平复之后，我们再温和的相处，用这种包容的家庭氛围去化解孩子内心的焦虑和不安。除了暖心的言语沟通呢，这种舒适安稳的家庭生活氛围也是缓解考生心理压力的重要保障。备考最后的日子里呢，我们不用刻意去打乱原本的生活节奏，刻意去营造这种紧张的居家环境，尽可能的保持日常平稳的生活状态就可以了，就是最适合孩子备考的家庭氛围。饮食起居呢，我们就遵循着往日的习惯就行，也不用特别的就得给孩子进行进补啊，每天都是大鱼大肉的滋补，因为这种突然的饮食改变不仅容易让孩子的肠胃不适，也会在无形之中呢强化了考试的紧张感。其实我们三餐呢，你只要保证清淡营养、规律准时，搭配孩子平时里比较爱吃的家常菜，能够给孩子这种满满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就可以了。生活作息上啊，咱们也是保持常态，家人正常说话、正常作息、正常居家活动，不用刻意去压低声音或者是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种自然松弛的家庭氛围呢，更能让孩子身心放松，以这种平和的心态去投入到学习休息当中去。同时呢，家长你也可以适当的带孩子多出去走一走啊，离开书桌，告别这种长时间埋头久坐的这种状态。长时间的伏案刷题呢，不仅容易造成视觉疲劳、身体疲惫，也会让思维陷入僵化，负面情绪不断的堆积。那每天咱们可以抽出十几分钟、20分钟的这种闲暇时间啊，陪孩子在家简单的走动，或者是你们简单的运动一下、拉伸一下，或者呢是到这个小区楼下去这个散散步啊，呼吸呼吸外面新鲜的空气都可以。短暂的脱离这种书本习题，能够有效的舒缓紧绷的大脑神经，释放积攒的心理压力。我们也可以尊重孩子的小众放松爱好，就是闲暇之余呢，要允许孩子去听他喜欢的音乐，看他喜欢的视频，或者是简单打理一些小物件，只要把控好时间尺度，那么这种适度的兴趣放松并不会耽误孩子的学习进度，反而能够调节他的身心状态，让孩子的后续学习效率会变得更高。在情绪疏导与生活陪伴之外呢，家长还要学会科学地帮助孩子调整心理状态。我们要规避考前常见的心理问题，陪伴孩子平稳地度过冲刺期。首先啊，正视考前普遍出现的这种焦虑问题。绝大多数考生呢，他临近高考都会出现紧张不安，或者是这个记忆力短暂下滑、做题心慌等情况，那么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心理反应，家长不用过度的慌张，也不要让孩子过度的恐慌。我们可以引导孩子掌握简单的这种自我放松的小方法，然后感到内心焦躁的时候呢，可以闭上双眼，缓慢的深呼吸，在这个一呼一吸放缓节奏，去平复他这样的慌乱的情绪。当然啊，说到最后，这个高考之路呢，确实是有压力也有成长。家庭温暖呢，永远都是考生他们最坚实的力量。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岳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至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受贿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贿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7: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咱爸妈自己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今天跟往常一样啊，聊一聊这个跟养生和身体有关的这么一个事儿吧。今天我新学会了一个名词，叫什么呢？碎片化进食啊。那今天的这个一系列的内容啊，也跟这个碎片化进食有一定的关系。经常碎片化进食的人，是心血管病的风险正在升高。在当代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中啊，越来越多人啊三餐不规律，包括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爸爸妈妈们啊，这个没退休的，一天两顿饭不定时吃；这个退了休的，一天也是两顿饭啊，这个就不饿啊。那这个咱先说这个边吃饭啊边工作，包括这个狼吞虎咽，包括这个不定时定点这种吃饭这种饮食习惯啊，就会让我们的心血管病的风险啊缓慢提高。这个一项研究显示啊，这种碎片化的饮食行。

为可能会加剧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今天就来为您解读，到底是什么样的饮食习惯呢算这个碎片化的进食，并告诉你这个怎么吃啊能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这个碎片化进食啊，它为什么伤血管呢？这意大利学者在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了这项研究，从2461名成人中归纳出四种吃饭画像。这个研究啊，聚焦七项日常饮食行为：饥饿时长、是否规律进餐、进食是否分心、进食速度、是否与他人共餐、是否出现失控进食，以及夜间的进食频率，并将饮食模式分为以下四种。好，第一种，结构化饮食者，这进食规律且专心啊，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这第二种叫社交型饮食者，啊，常与他人共餐啊，伴有快速分析和失控的这个进食行为。第三种不规则型饮食者，进餐时间不固定，哎，这个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进食行为。哎，第四种啊，紊乱型饮食者，常漏餐，伴快速啊分心和失控进食而行啊，这个偶尔夜间进食。那结果显示呢，这个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啊，其饮食偏好与血管保护性饮食一致啊更好。这个比这个如偏好蔬菜呀、这个豆类啊、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加工肉啊。那其余三种饮食模式可归为碎片化进食。哎，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啊，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表现也越差。那哪三种呢是碎片化的？第一种，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进食行为，我们可以规划成更细致的，吃饭的时候玩手机，吃饭的时候看电视，哎，吃饭的时候着急忙慌的啊，但是他还能保证一日三餐正常，哎，正常饮食。然后第二种，不规则型饮食者，进餐时间不固定，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就是说我们一日三餐想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吃，哎，有时候呢饿着也不吃，没时间吃啊，还有的时候呢饿了就吃一顿，一天可能吃4到5顿啊，那这个就是不规则性饮食者。哎，这第三种啊叫紊乱型啊，经常漏餐啊，就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了啊，就一天也不饿，一顿就完事了啊，而且这顿吃的也不好，那稀里糊涂吃完就拉倒了，然后吃的时候呢也不专心，还得看看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哎，聊聊天啊，打打电话，联系项目等等啊，然后晚上呢，哎，又不睡觉，又饿了又要吃饭啊，那这种就是紊乱型饮食者。那这个日常规律进食有什么作用呢？它首先能让我们的肝脏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与昼夜节律相同，哎，那改善胰岛敏感性啊，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还有助什么呢？稳定饥饿素啊，这个就是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啊。那紊乱进食可能会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啊。分心进食会使我们的人在大脑尚未接收到饱腹信号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若所选食物不够健康，会加重心血管负担。那不同的饮食模式怎么能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呢？就是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啊。首先，想要保护心血管，不仅要膳食均衡啊，那这个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中国膳食纤维2022这个指南啊，有一个这个饮食宝塔啊，这个就是保持我们的平时日常的膳食纤维啊，膳食均衡啊，就是保持我们每日的三餐的食品多样性啊。那还要注重就餐的行为，这个行为很重要，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吃饭的时候分心，不是唠嗑打电话呀，要不然就是看看电视剧玩手机啊，这个行为也很重要。这个结构化饮食者呢，应继续保持摄入保持摄入食物和饮食结构均衡，并严格限制饱和脂肪、酒精、添加糖等摄入啊，一个是糖，再有一个就是代糖啊，这个尽量拒绝，这个就不说了。这个社交型饮食者进餐时啊，我们要怎么调整？那有些人说，那我没办法，我生活习惯就是这样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就介绍了啊，这个社交型的饮食者，什么是社交型饮食？就是与他人共进餐啊，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如果您是这种人群，

我们要摄入更多的蔬菜等低热量且提供饱腹感的食物，通过与人交流来放慢夹菜的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高啊以及过量的高脂食物。就是说，如果您是这一类人群，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多吃一些低脂但是又能增加饱腹感的这些食物啊，会有效的避免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这个提高的风险啊。那接下来就是不规则性饮食者，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尝试啊少量多餐，在办公桌上常备无糖酸奶啊、水果、燕麦片或原味坚果等相对健康的零食。这个无糖酸奶一定要看好了，什么这个阿斯巴甜甜蜜素啊那些东西代糖的绝对不是无糖，一定要是真正做到无糖的那种酸奶啊，手工酸奶，这个才是我们所说的健康的这种零食。你一打开，不是一打开，这一看这个配料表一大溜啊，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那这种我们就拒绝啊，避免掉啊。好、啊，这是不规则这个不规则饮食啊。然后若饭点无法按时用餐，我们可先吃一些食物平稳血糖，避免因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进食。哎，这是不规则型饮食者。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饮食最不健康的紊乱型饮食者啊，哎啊，要我说就是咱尽量改变那个习惯，改变不了呢我们要怎么办呢？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就是说该到点了得吃饭，饿了就要吃饭啊，要是先把生物钟固定，一日三餐的时间要准时，前后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啊。然后呢这个晚上吃夜宵这个毛病就是直接就改掉吧，没啥事早点睡哈。要保证胰岛素和血糖的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的负担啊。这个你看这个紊乱型饮食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不是说您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就能改善，要从我们的习惯来进行改善啊。另外吃饭时我们建议放下手机，而且每口饭的咀嚼也是有讲究的。每口饭咀嚼，什么叫不狼吞虎咽呢？什么叫不快速吃饭呢？一口饭要咀嚼15到20次，这个能帮助有效的放慢进食速度，哎，重新呢建立大脑对胃啊吃饱的感知信号。它是两个作用，一个是好消化，对吧？再一个是放慢我们的饮食速度。那这个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呢？就是介绍一下这个要尽量避免的5种吃饭习惯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也是我总结归类出来，我觉得今天这个内容范围内吧啊算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以上都是介绍嘛，接下来才是教大家生活如何来这个养成这个习惯。首先啊，吃饭时的有些举动虽然无声，却是透视健康的这个窗口。哎，这个怎么说呢？边吃边看啊，这个边吃边看不光是影响我们的这个饮食以及大脑的这个信号啊，它还会这个对我们的颈肩受伤会有影响。边吃边看手机，是不是？是不是低着头啊，保持一个姿势啊？或者说你侧着头，哪怕有手机支架，你是不是也哈着腰啊？对不对？你能看清啊？哎，饭碗就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或者手机在边上，或者手机拿手举着，对我们的颈肩啊都不是很好啊。所以边吃边看啊，这个我们头前倾，肩上耸，含胸驼背，长期可以造成我们的肩颈肌肉疲劳、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出现啊颈椎反弓啊，这个腰间椎盘突出等等等等啊。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会不知不觉的吃多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大脑接受不到信号，信号变慢了，正想别的事儿呢，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就我们这个胃部已经其实可能吃饱了，信号还没传回去呢啊，因为边吃边看嘛，就是边看边吃啊，一心不得二用，老话讲了，一慢慢就吃多了啊。好，第二就是用餐时首先要保证桌椅的高度合适，这个是很必要的啊。双脚平放时大腿与地面基本平行，同时挺腰端坐啊，就跟写作业似的一样的啊，就跟带了个背背夹似的啊，确保肩颈肌肉放松。那吃东西时呢，要以碗来就口，什么意思呢？用碗去找嘴，既端起碗将饭菜送到嘴边，以减少颈椎的过度伸屈啊，避免肩颈受累啊。这个不要是去拿这个嘴去找碗，拿嘴去找筷子啊，就这么找啊。吃饭这是吃饭，这不是抽烟是吧？啊，对这个，而且吃饭呢一般时间都比较长嘛。就是不达到半小时，你就基本算是囫囵吞枣，就是快速吃饭了。这半小时来回的一个姿势的肩颈下沉呐、或者拉伸呐等，会对我们肩颈颈周这个造成不必要的。

上。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狼吞虎咽了。狼吞虎咽它最主要影响啥呢？这个胃肠啊受伤啊，就是狼吞虎咽造成的。因为咀嚼不充分呢，会给咱们的胃肠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很多食物尤其是这种坚硬的食物无法充分的消化，直接就咽下去了，哎，易造成消化不良、胀气等。那有人说我年轻啊，或者说我这个目前没有状况，这玩意儿它也不是说你吃个啥坚果啥的不嚼咽下了一次两次它就坏了，它是一个长久的损伤这么一个过程，有一天它超负荷了，它就变成一个不可逆的这种损伤了啊。如果吃太快，口腔呢难以仔细感受食物中的危险，就是咽，就比如说这些鱼翅啊、鸡骨头啊、排骨的骨头啊、一些坚硬的物质啊，可增加消化道啊机械性的损伤的风险就变大了啊。那大脑感知胃肠道发出信号，我们说这个时间是需要20分钟左右，就之前也聊过这个话题嘛，就什么样才叫吃饱了？当你感觉到饱的时候，其实已经吃撑了，对吧？之前就聊过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这个胃部来传送这个信号需要20分钟左右，那20分钟你要狼吞虎咽，你说你得吃多少东西？哎，那易造成过量进食，引发肥胖、胰腺炎等一系列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吃饭啊，细嚼慢咽啊，避免狼吞虎咽，然后呢，这个放慢吃饭的速度，20分钟之后有饱腹感了即可停筷啊。如果没有饱腹感，可以再吃一些。那平均就餐时间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依据啊，要尽量保证在多少到多少之内呢，是15到30分钟，哎，这个是不能少也不能多的啊，这多了有时候也吃不进去。我是哪种人呢？我是那种只要是有饱腹感了或者饭休了，再让我吃就很难了啊，所以我瘦啊。这个吃鱼肉鸭肉等含刺含骨的食物要更加谨慎，建议每一口饭菜都要多咀嚼几下，哎，或者是拿舌头抿啊，在细嚼慢咽过程中感受食物的质地味道，这不妨它是一件美事啊，对不对啊？这你要囫囵吞枣咽下去，你吃不出好吃来吃，对不对？好，然后还有一种这个这是哪种了？还有一种啊，挑食的啊，挑拣拣，营养不良挑食，食欲差的营养不良是常见的原因。这个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中尤其高发啊。无论是哪种情况引起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可通过增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啊，或加入一些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在有助这个健脾开胃，激发食欲。哎，或者说想想其他的这种烹饪的方法，这里不建议高油高盐啊。这种烹饪方法油醋汁是比较建议的啊，因为很多人挑食就是无非是一些蔬菜嘛，对不对？什么西兰花啊、青椒啊、香菇啊，哎，这些啊挑食胡萝卜呀啊这些东西，不妨尝试一些其他这种做法啊。那如果单纯食欲变差，需尽早判断是否为急性的疾病，这个情绪压力导致的这种问题啊，尤其是老年人长期食欲不振，可能是一系列的炎症啊，比如说肺炎，或者是糖尿病，或者心脑血管疾病等一系列的信号，就说白了不舒服了啊。这个不舒服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性。这个食欲不振啊，或者以前不挑食，现在看啥都没有胃口，是怎么来的？一定要做好这种全身的检查。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总是趁热吃。很多人说了啊，那有些东西这个不趁热吃不香，那包子、饺子、哎、面条它就得趁热吃，那凉了呢为啥不吃冷面呢？凉了再说这面也坨了，对不对？饺子刚煮出来的和放一会儿的啊，它就是两个味儿，确实是这样啊，我也有这个同感。但是我就不爱吃热东西，我虽然知道那个东西它香，但我不爱吃，我怕烫啊。这个为啥说不让大家也这个趁热吃呢？因为这个食道的这个受伤啊，其实是有一个限度的，它超过65度的食物直接就能给食道烫伤，哎，那会对口腔、食道黏膜造成热损伤，长期反复损伤极易引起啊这个黏膜的慢性炎症，哎，导致细胞癌变，你看可怕不？从而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哎呀，这个为了一口热乎吃的，是不是？哎，这个增加我们这么大这个风险，完全就没有必要了啊。那不是说非要凉彻底了才可以吃，这里说65度的话会使我们的食道损伤，那刚出锅的肯定就不行吧，呜呜冒着气儿的肯定就不行吧，你咋能进去嘴的，对不对？然后很多人说啊，那这个能进去嘴的这个我知道啊，那个但是要是真是

十分钟啊，尤其这个粥类上面凉了里边滚烫啊，还有豆腐类五到十分钟啊才可以方可就餐。那可以用哪种方式呢？用手感受温度高低，如果饭菜在65度以上，那正常人端盘子也就一两秒就烫得受不了啊，如果能端住端稳，说明温度已经在50摄氏度以下了，哎，那这个就可以食用了，就手碰不烫，哎，就可以在量，哎，就要还有扛烫的人例外啊，我的母亲就是手比较扛烫的啊，那种人例外，那这个能直接刚出锅东西能拿手，哎，抓一下，那个我受不了啊，所以说啊，要放到5到10分钟左右。好，然后趁热吃说完了，那就是这个暴饮暴食的问题了，一直在强调暴饮暴食啊，暴饮暴食，什么是暴饮暴食？哎，怎么避免暴饮暴食啊？这个暴饮暴食，一种是暴食症，它属于心理障碍；二呢是情绪进食，只面对压力或情绪扰乱时通过吃来发泄啊，这种更为普遍。就是这以上两种才是病理的，剩下的叫生活习惯。吃东西就是着急，就哐哐就是塞囫囵吞枣的那种的，那就跟我们的这个心理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也有可能，就是觉得那么吃比较爽嘛，啊，或者说在影视剧中或者看这个吃播的时候啊，觉得这么吃香嘛，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对身体损伤比较大啊。那我们回过头来说这个心理的这个两种啊，暴食症和情绪化进食。情绪化进食是这个一般在压力比较大，或者年轻人呢，这个情绪啊、情感啊方面出现了这问题，会报复性的进食，啊，这个还好，这个它是偶发性的，对吧？但是毕竟它没算是就是病理性的这种疾病，避免了就好了啊。那这种进食呢，经常会摄入高盐、高油、高糖的食物，会影响胃肠功能，甚至高血压，加重心脏的负担。不受控制的进食，还易让人陷入暴食焦虑，再加暴食的怪圈。但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日常情绪带来的这种进食，如果不进行改观以及戒掉的话，它就会变成啊这种暴食症了，就会变成习惯性的暴食，啊，暴食就变成暴食焦虑加暴食，啊，这就是恶性循环了。所以说这以上两点啊，一定要就是包括那个心理障碍啊，暴食症一定要及时就医来进行这个调整。那怎么调整呢？首先要学会正确的放松方式啊。压力大时可以与亲朋好友沟通，就是社交呗啊，这个通过运动啊、逛公园、绘画呀等一系列的，有些人他这个发泄的方式不一样啊，比如说有会乐器的，喜欢弹乐器的用乐器发泄，喜欢打游戏的用打游戏发泄，哎，这个喜欢用喝酒就不行了啊，喝酒会放大我们的情绪啊，而且对身体还会有影响啊，就是找健康的这种发泄的方式，读书、唱歌啊，演奏乐器，打打游戏啊，听听音乐，泡个澡，社交啊，逛街呀，啊，这个交谈呐，啊，等等等等的啊，都可以。那如果连续多次在短时间内啊，尤其是2小时内摄入大量食物，并感到强烈的内疚和惭愧，可能就是暴食症的征兆了。哎，建议及时咨询心理医生，以获取专业的指导和干预啊，尽量进行这个调整。好，那这个注意事这个以上的这个五种吃饭习惯避免掉的这个已经说完了啊，然后包括碎片化的这个饮食也给大家介绍完了。总结一下吧，就是吃饭呢要一日三餐啊，有讲究啊，就是这个讲究时间，哎，然后呢吃的这个东西也有讲究，讲究这个健康啊，保证我们的膳食指南啊，还有就吃饭习惯也就讲究，保证吃饭的时候专心，哎，保证吃饭的时候是一个健康的状态，不带情绪吃饭，哎，不玩手机吃饭，不狼吞虎咽的吃饭，哎，不挑食也不趁热吃啊，还有就是啊这个还有啥呢啊，对，还有就是这个夜宵这个问题啊，有些说啥你们说了，说晚上有时候不吃饭啊，但是有时候睡觉前还感觉饿的时候就吃点这水果啥的可不可以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代餐啊。首先第一点，晚间吃饭会影响我们这个胰岛素的这个分泌啊，然后变成就分泌时间久了就变紊乱，已经超过一日三餐的时间了嘛啊，夜间分泌胰岛素啊，然后就会变紊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所谓的这个代餐啊，是否是健康的代餐，是否啊是健康标准的这种代餐。第三点就是说，那我们用水果代替可不可以，大晚上会摄入过

多的果糖，这个对我们的啊这个胰岛素啊胰腺也是非常不健康的，而且还是糖尿病的风险啊隐患。所以夜宵尽量要避免掉。那年轻人说了，我总吃，不吃饿，饿都受不了，饿都低血糖，哎，那吃就增加健康风险。哎，那你要考虑为什么这顿饭必须要吃，还有为什么不吃就会低血糖。首先，一日三餐有没有保证健康良好的饮食？其次，晚上不睡觉，哎，你干嘛呢？啊，对吧？如果睡着了，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会变慢啊。按合情合理的这个啊睡眠时间啊，要健康的睡眠时间，早上起来吃那顿就可以了啊。好，这就是以上咱们这个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给大家来那个发福利吧啊。美轩呐，那个有一个这个医科医院的福利得给我发个电子稿了啊。我们先来这个好视力眼贴的。那今天这个惠民福利，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特别在咱们吉林全省举办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不管是看手机还是看电视的，还是见光见风就流眼泪的啊，那这个现在通通都能体验我们的眼贴，只要打通电话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的啊，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话呢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啊，3米远看不清人的，那我们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吧。这眼贴里也包含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神技术啊，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啊，手速快的叔叔阿姨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多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体验装，额外还有一台能插卡还能充电啊，这个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副防蓝光老化镜，平时卖多少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这些福利全都让您拿走啊，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好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这腿部有血管状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不敢穿短裤是非常苦恼。那今天您听好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气温比较高，血管的扩充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更好更彻底。那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以及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的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警察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心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风筒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2盒骨骼风筒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1盒。但是因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风筒胶囊精选云南鸡血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前维干姜3味到底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风筒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心老师等您来电。骨骼风筒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去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等各种骨病困扰，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趁着夏季阳气最盛、寒湿一排的好时节，帮大家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为晚年健康筑牢根基。但因骨骼风筒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一档力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筒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风筒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完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骨骼风痛胶囊都订上没有啊？有报名早的 都拿到手了吧，开始服用了吧，啊，这次冬病夏治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除非你说我撂挑子了，我这病我不治了，我这辈子我都不吃药了，那行，除非你那想干挺，说我能挺啊，我扛疼不行我就哼哼，那也行。你要还想治，你要还想吃药，你一定要吃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因为这是个特效药啊，治疗性的药品，专药专治，效果我保证，来你吃上就有效果，而且呢是我们有史以来呀给大家张罗第一次骨关节疾病的药物，专药专治的，它不治别的病啊。你说我有风湿，我还有心脏病，我还有糖尿病，它就治你风湿啊。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结合自己的病情，也不要盲目，不要跟风。你们跟我七年了，你看我打过狂雨吗？哎，手铺吧，靠牌啊，不说今天走了明天回来了，没这事儿。所以咱们大家吃药呢你要稳稳当当的啊。咱们活动啊现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这两天报名的人非常多，老哥哥老姐姐们来电话吧。我发现个事儿，你们自己刀都削不了自己疤，怎么还操闲心呢？啊，自己有这病都多少年了，你赶紧给自己抢一份，给老伴儿抢一份，老两口消停吃呗，啊，趁着这机会，冬病夏治，你过了6月10号，你就不叫冬病夏治了。说那7月份更热，你把药拿到手，你这7月份你吃一整个月，就是赶上最好的时候了吗？然后8、9月份往后顺当顺利的，我们打好基础了，你才能治病啊。为啥我要求要在6月10号拿到药，然后6月15号往后就特别热，整个7月份这一个月也非常热。我们冬病夏治就是这节骨眼儿，你这一个半月你打好基础，然后以后有机会咱们再巩固巩固不就好了吗？啊，有的老伙伴来电话，给我二姐定点儿，给我大嫂定点儿，啊，2盒不够，我定5份2赠1的，那不就10盒赠5盒吗？你咋那么会算账呢？啊，要是能那么赠，我不就直接告诉大家10盒赠5盒了吗？所以，咱们丑话说在前边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用耍心眼儿。你也不用说，我给我大姐订一份，给我二哥订一份，给我儿子订一份，结果呢都是给他自己订的。他想往2赠1这一份少，他想多拿点儿，啊，这不行。因为你们的病啊，确实年头长，不想遭罪了啊，想好好治治，多订点儿，说囤点儿，我这不攒药呢吗？我攒他半年的，我这一气儿吃好了得了，心情我理解，但是这次不行，要行我不就直接告诉你们买10盒买20盒了吗？啊，一呢药材稀缺，总共就给我们3000盒，那你2赠1就3盒，你3000盒，也就是说满打满算我们能让1000人能先用上骨骼风痛胶囊。哎，冬病夏治他抢上机会了，那你没办法呀，那起码咱们救一个是一个呀，哪怕一个老伙伴吃上了不遭罪了我也欣慰，那何况1000多人呢。啊，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吧，为啥会这样，咋还限量呢，多买还不给呢，怎么回事呢？一个是它的药材都是道地药材，再一个它的生产工艺要求苛刻。先说药材，半点不掺假那可不将就啊。鸡血藤云南 广西深山老林里的积雪藤，那边气候是湿热地带，雨量充沛，成天下雨，而且热，闷热闷热的，是吧？哎，那个环境长出这积雪藤，它那个藤就是那个枝子，那个叉子枝子叫藤蔓，能有几十米，而且扎到地底下，它养它的土壤那个土都是红的，所以它吸取天地精华。这种土壤，这种环境长出来的积雪藤，药性温和，而且醇厚，说白了药劲儿大，啊，祛风湿、散寒、止痛，而且不伤脾胃，不伤肝肾，可取之处在这儿。另外，那个穿山龙是咱们东北长白山的，它这个北穿山龙啊，你想长白山冬天啥样？冰冻三尺啊！那长白山就这个地界有个特点，咱们吉林老家人都知道，冬暖夏凉，冬天是冷，特别冷，但是它夏天还凉快，凉刷刷的，昼夜温差大，也就是说冬天冷，夏天也凉爽。那这个环境就导致穿山龙它抵御寒邪的能力强，咱们东北零下20多度吧，30度，大冬天的，那你在长白山地界夏天也冰凉，是不是啊？夏天你要上去赶上冷的时候，你都得穿点厚衣服，它凉，说明什么？它寒，阴寒阴寒的。那这种阴寒，你想穿山龙在这儿能长，说明啥？穿山龙去寒除湿、舒筋通络的功效强，它能把这寒邪抵抗，不然的话它咋生长啊？它能收风剔骨抓寒湿。你看你到长白山，那冬天不用说冻死了啊，夏天呢也冰凉，扎骨甚凉的，到那儿就阴冷，是吧？那我们得风湿的人呢，不也是冰凉梆硬吗？一开春的时候阴冷阴冷的。我就说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就现在小薄棉袄棉裤他没脱呢，特别是这两条腿球裤没脱，夏天他都穿线裤，为啥？他凉，跛了盖怕风，冰凉，空调呢不敢吹，电扇呢也不敢吹，他见风他就疼。所以穿山龙能在这种寒凉阴冷的地界长出来，说明他能够收风剔骨抓寒湿。那你吃完之后，它有一个蚂蚁啃骨头的感觉，别害怕啊、哦！哎，这是药物反应，嗖嗖嗖嗖，就像蚂蚁在里头嗑骨头。但是你舒服，你原来跛了盖不冰凉梆硬吗？冰凉冰凉梆硬吗？这是蚂蚁啃骨头，虫子在上边爬，过电之后，你说啥感觉？啊，跛了盖热乎了。你吃完之后，你在下地走走。它筋软乎了，不僵硬，不聚筋了，就好在这儿啊！啊，因此说咱们大家这一次能拿到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这福大呀！哎，得到我们天的加持啊！为啥？10年9不遇的这么一个年头，九子离火，都听说过吧？是究竟啥叫九子离火？火运当头，它火大，所以今年你看人脾气都大，两句话不说急眼了，不因为什么事儿跳楼了，两句话不说动刀子了，为啥？控制不住情绪。哎，这个呢有一利有一弊，弊呢你人得冷静点，凡事三思而后行。那好处呢，就是对我们治风湿骨病好。因为凡是风湿骨病、骨关节病都是凉、寒、冒风，它钻到骨头缝了。哎，这个时候，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就能把它挖出来，把它搜出来，把它剔出来。另外，你们拿到国药准字 骨骼风痛胶囊之后，你看药盒上还有一味成分是啥呀？啊，干姜。啊，干姜这个用的是四川的，那个块大，它厚实，辣味足，用的是老姜，反复晒给它烘干了，哎，取它的温热之性，它的药劲大，能深入骨头，收风收寒的劲大。那咱们说姜还是老的辣，是不是？哎，越这个老姜，它去寒的劲越大。这是这几味药材，那么它的制作工艺也不一样啊，经过清洗，经过久蒸久晒，又经过炮制打磨，这些工序要层层把关，一点都不能马虎。我告诉大家，要想把这些成分备齐，然后呢经过炮制之后要准备3年。所以说为啥大家这么些年，你看你们没吃上这个药，因为他做出了一批呢少，而且你每3年他做出了一批，这样也就是说你们今年如果能吃到，把这2盒增一盒吃一个半月吃上啊，只要你吃上6月份7月份这一个半月正热的时候你吃上之后，你的关节它不疼了，然后我争取，我把这话撂这儿，慧心会尽最大努力争取，在你们这3盒没吃完之前，我争取让你们接上。但是可说好，绝对不会有这个价格和这个2盒赠一盒的这个赠送了，啊，所以说大家吧，这个机会别错过，咱们省点是点啊。另外，大家记住。这个治病你自己不能糊弄自己呀、啊，为啥说那咋那么费劲呢？3年才生产一次，积血藤，刚才说了，它那个藤蔓扎在那个红土地，它补血养血，就你血虚它治，你手脚麻它治，供血不足它治，抽筋儿它治，它呢到一定的季节。到那个时辰手工切片，那个薄厚要把控好，最好是呢在切之后用这个淘米水，就是米泔水泡3遍，泡完之后把杂质一些不好的成分给它泡掉了，这非常干净了，然后呢让它阴干，就阴干就是防止药性流失，这个炮制好的药材最后要经过超微粉萃取技术，把它打成极细极细的粉末，这样呢装入无菌的胶囊当中，全程是控温控湿，严控药量偏差，保证质量，你看多繁琐呀啊，那每一味药的药性啊都在里边呢，一点没流失，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你记住，就这一粒儿顶你普通药物的10粒，你吃一粒儿你就知道了，哎，它不能够大批量生产，你看准备药材啊，又准备这些饮片，然后最后又炮制又制作啊，烘晒抛烘制寝，多少道工序呢啊，所以说呀咱们这次老伙伴们呢，你们想多定点儿啊，想把身体呢，就说一气儿我就调好得了，我想正儿八经的好好治治病，别灵灸了，心情我理解，但是对不起呀、啊、这次慧心是实在抱歉，你看这些年我没说抠，还限量，还花钱买，还不给，就给2赠1，你说这个事儿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吧不理解，都生气了，所以你们别生气，只能给你3盒啊，你们先吃着，你看满打满算3000盒，一个人订一个2赠13盒，咱们就够1000个老哥哥老姐姐用的，起码你拿到手，就算你6月10号开始吃，最热

最热的这当中，你把药吃了，这才是冬病夏治。你吃晚了，七月十五号吃你都不赶趟啊，因为你药量不够了。你看我给你捏这个时间段，我看天干地支，今年接地气是5月21号，也就是地气往上升了，地气往上升，天的阳气往下降，这个时候我们人身上的阳气是最足的。那你满打满算，你算吧，我给你掐的时间，就算你五月末拿到手，里里拉拉的，你六月初开始吃，是不是最热的时候？六月份、七月份最热的时候，你把药吃了，你再晚了就不赶趟。所以这个药让我们在体内它储存一定量之后开始发挥药效，怎么的也得20天到1个月。那你再晚了是不是不赶趟了？你看谁喝汤药一副就好使了，谁喝汤药多少年风湿14副药就好了，20多副药就好利索的了？没有，打基础怎么也得1个月。所以我就抓住这个节骨眼儿，你就在6月10号开始到7月份这一整月，满打满算50天，别吹空调，别吹电扇，出汗了把身上的湿汗要用毛巾擦，把衣服换了，然后别吃凉的，你按我说的办，靠牌吃骨骼风痛胶囊，它作为一个国药准字，是治疗性药品，而且是专药专治。为啥我一再强调专药专治？就这个药就治这个病，它不是啥病都治啊。因为咱们好多呀风湿骨病的患者吧，啊，他不拿这病当回事儿。哎呀，我都疼30多年啦，他还有理了。哎呀，我就吃点药就不疼了，双路灭痛啊，止疼药啊，我还吃小葫芦丹呢。告诉大家，小葫芦丹你要能靠牌一天不落的，你吃3年，你能好一半，好50%。你要吃3年，你胃受不了。所以咱们就本着短时间内能治好病。这个病吧，虽然它没生命危险，不像这个心脑血管病啊，啊，要不瘫痪了，要不人心梗死了，风湿骨病不遭罪呀、啊。你不傻不捏的，你下楼你都下不去，你不着急呀、啊？你心里啥都明白，你上楼你上不来，你腿不疼啊？你胯骨疼，腰椎管狭窄，搁那躺着，你下不了地，一走道你就瘸了。冬天你就摊巴了，你不遭罪啊？我就问你大小便咋整？你要有老伴儿，我告诉你，现在老两口都健在的，互相你伺候伺候我，我伺候伺候你，这是福啊。就怕掉头，咋的呢？一掉头剩一个，人家不说吗，先走的容易后走的遭罪吗？谁最后走谁遭罪。那你说你动不了的时候你怎么办？现在你想上厕所想大便，你蹲下你站不起来，你就撅着，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蹲不下，就坐那个马桶上那腿蹲不下，他就撅着，撅着你拉完了你不得擦屁股吗？一回身拿纸擦的时候，就得回身擦的时候，拧身的时候腰不行，腰疼，你说遭不遭罪啊？那不是装的，那真疼。但是这个病你能吃能喝能拉能尿，不傻不捏，你就疼。你说长了，就你在姑娘儿子家长了，我告诉你，他都说你装病，都说你老了膈应人，一挪一擦的烦人，因为你没啥不捏呀。你不像那个老年痴呆呀，脑梗脑出血那看得见呢，心梗冠心病那嘴唇都紫了上不来气儿，这个病你就动不了，你还能吃能喝，那有的还挺胖的，岁数大还笨磕的还埋汰，你说长了是事儿吗？我说这话实不实？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就说我说这话是不是非常实在啊？要不咋说老来难呢啊？年轻时候能用着谁呀？能走能撂的，你长手你就能。

饿不死，你老了你试试。嗯，而且咱们家乡所处的东北地区还是落后啊，工资低，地还不值钱，农村的老哥哥老姐姐就你那点地你能卖几个钱啊？你吃药也不够啊，工资我看3000块钱平均的吧，还有开1000多的，开2000多的，那说老师退休开6000-7000的少啊，很少，平均达到2000左右，你不长病你吃饭够，得病呢，得病老姐姐就你这病你咋办，那是马拉松啊，他不但疼，慢慢的那条腿就短了，疼疼走道就瘸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巨筋大劲儿了，肌肉萎缩，就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你刚开始不是胯骨疼吗，疼来疼去，你老了你就摸你那撇屁股蛋子，肌肉萎缩了，大胯骨那肌肉萎缩，你说你疼不疼啊，硬把人疼的勾了这个腰，疼的腰都伸不开了，勾了着，要不咋说老了巨筋呢，抽吧呢啊，所以说咱们大家呀要抓住这次机会，除非你不想治，你干停，这次不要犹豫，想治趁着活动，你看319买2盒赠一盒，吃1个半月，一盒吃半个月，抓住冬病夏治阳气足的这50天，你这晚了不赶趟，美中不足就是太少，你说这次要数量多，凡是有风湿的你们只要报名都给你们，你说咱们得治好一大批人，但是数量太少了，没办法，但是我在这保证啊，这次拿到这个2赠1的，下次我再给你们争取来，我要你们接上6，然后呢可着你们来，因为啥呢，你已经吃3盒了，那你再吃几个月你这病好了，是吧，所以得先可着你们来，所以这一次啊，既我们能把这个冬病夏治的名额占上，下次呢你只要来货了还有你的，再一个我们能先吃上，先打基础，抓住冬病夏治阳气最足的这50天啊，所以吧咱们患者呀、注意啊，别等瘫痪再治啊，你看有的患者，我记得那个一个老王大哥多大岁数呢，70，他呢自己开一间这个厂房，他是地板的，地板大家知道吧，那装修房子那屋地不得铺地板吗，啊，他是做这个叫木材加工厂，年轻的时候就这老大哥手底下有20-30号工人呢，那厂子干得好，那整个这他住那个小县城可出名了，王厂长吗，但是呢这老大哥他为啥说把买卖做这么好，年轻时候穷，他家是哥5个，他是老大，他妈没得早，他妈他说是30多岁他妈就没了，生完他们哥5个他妈就没了，哎你说这他老爹领着5个大小担子咋过呀，哎这老王大哥是老大，13岁也不上学了，就开始打零工，哎，干活。他就到一个木材加工厂，跟人家学做桌椅板凳。后来他悟性高，哎，他把这些手艺学到手了。后来不实行联产承包吗？谁有能耐谁承包啊，车间呐、啊，工厂啊，你看地都承包家了，他就把这车间承包下来了。哎，开始是车间主任，后来慢慢的，那、哎、你看都变成私有的了，他就把厂子买下来了。你看他年轻时候做什么病了，就是年轻的时候他没妈，冬天穿不上棉裤，就是棉或絮的大棉裤他没穿过，他穿的啥呢，他爸给他买的那个蓝色的还有绿的军绿色那个球裤，还有那蓝球裤，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都穿过吧，啊，那里边都没线裤，老王大哥说里头不套线裤，没有，就那空壳穿那个军绿色的球裤，外边再套个裤子，那也补丁摞补丁，你就想他不做病吗，冻的，我跟大家说呀，他冻出过病啊，
啥病呢？男同志。

不行。说个媳妇儿，过十多年呢没孩子，后来媳妇儿跟他离婚了，他都跟我说了，他说你说我这没妈，他说你说你没妈，他说我也没妈，我知道那滋味，我就做这个病，啊，冻坏了，男同志不行，结婚了没孩子，媳妇儿走了，然后呢，到他60多岁，开始就腿疼，他这就两个干腿棒子干疼。腰呢也是腰间盘突出，压排椎管狭窄，腿麻。刚开始就是去痛片呗，哎，布洛芬，还有双氯灭痛，那时候就那个，哎，他疼的最后到啥程度？他岁数大了，等到他70岁的时候，他疼的就走不了道了，拄个大棒子，那拄个拐棍就走，一瘸一拐，一瘸一拐，看着就像脑梗后遗症似的。你得脑梗了没有？那说话呱呱的，非常能干，也不缺钱，但是就是腰间盘突出、风湿关节炎，拄棍走道，那疼的直冒汗呢。那腿找我看病就冰凉，就我这手摸他腿把手，他自己说就跟死人腿似的。晚上躺着睡觉有病，那条左腿不好使，睡一宿觉搁被窝里都没悟过来。但是我睡这宿觉，我这腿都是冰凉，就跟死人腿似的，冰凉冰凉的。那条左腿特别严重，那里边还有静脉曲张，就是腿上血管堵了，还有动脉闭塞。动脉闭塞是大血管堵塞，而静脉曲张是小血管堵塞，它都堵了，那腿紫了好青的。你们说，遭不遭罪？啊，就这老哥哥这罪呀、啊，遭老了，啊。要不我咋说，就咱们吉林呐有这么个4-5个患者，这个骨骼缝痛胶囊呢我去年给他弄过，他吃过，哎，这4-5个患者吃完是100%有效，而且效果出奇的好，这就导致我就盯上这个药了。我就看着看我们院骨科，我说今年冬病夏治我看你整啥，哎，还是骨骼缝痛胶囊。为什么？骨科王主任说这药效果好。5月份患者都来找这个药来了，还要冬病夏治，还要开始吃，所以干脆冬病夏治推出的治骨病的就是这个药，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因为它是专药专治。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成分，那成分中药材我太了解了，鸡血藤是既能祛风除湿止疼痛，它还能养血，养血就是治麻，治抽筋儿，治膀硬聚筋，那你风湿腰间盘不就这个症状吗？啊，另外穿山龙，它小名呢叫金刚骨，它不但祛风除湿，治关节疼聚筋僵硬，它还治大骨头节，那骨头节肿大，你看有的老姐姐得那风湿，那骨头节手指头那骨头节啊，像戴两个螺丝帽子似的，那脚都肌扭了，大脚趾头都变形了，穿鞋得穿大脸号的，犯病了脚背要浮肿了，大冬天出去也得穿棉拖鞋，大毛袜套他2-3个，啊，套2-3个，你不然的话他冻脚后跟呢。你看这病遭不遭罪？哎，但是包括这个老王大哥啊，还有几个人啊，还有咱们白山的张桂霞老大姐，松原的王喜凤，还有呢，那摆的，一个姓张的，一个50多岁一个男同志，他是骨头坏死，就这几个人。我去年是5月份，从北京给他们邮来骨骼风痛胶囊，没多，一个人就给邮9盒，因为那时候也没优惠，价格也高。他们吃上之后效果都非常好，所以我一看吃效果这么好，经过考察，而且这个药呢。治愈率高，作为国药准字还没副作用，最适合的就是冬病夏治。所以今年呢，我早早的我就下手，就开始张罗啊。但是一个呢是价格啊，确实我们是319，要比医院呢便宜几百块钱，这个呢我很满意，也感谢厂长啊，我们院长给搭的桥。该说不说，院长说了，你看你这人，你这么张罗吧，也不是为你自己，啊，都是为你这老家吉林，啊，这帮老头老太太，你说不帮你吧。

0: 你这个你也没吃着，帮你吧，你说你这没完，有点好药你就惦记，有点好药你就惦记。再一个，我们想这帮你，我们也积德呀，啊，你帮的都是老头老太太、老年人、穷苦老百姓啊。那我说你这么想就对了，所以这些年吧，感谢多方领导对咱们的帮助啊，吃水不忘挖井人。那我们这次的机会，老伙伴记住啊，你要是颈椎病，就是骨质增生，颈椎管狭窄，后脖梗子疼，像扣个大碗似的，肩膀头子疼，后脑勺子木，胳膊麻，大劲儿的这胳膊背不过来，梳不了头，这种情况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啊，再就是腰椎病。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腰疼、胯骨疼，腿呢就像有一根大筋拽着，啊，这个呢吃好使，啊，包括腰椎的骨质增生，还包括什么？就是骨外伤后遗症。我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呢，是年轻的时候让车碰了，这骨头折过，后来接上了。接上之后，年轻时候不觉咋地，到老了他疼，啊，就属于骨外伤后遗症啊，啊，那这个情况吃骨骼风痛胶囊，告诉大家好使，啊，骨外伤后遗症，还有那大骨头节，另外呢就是这几种风湿，风湿总称叫风寒湿邪，但是它症状不一样，啊，有的人呢是窜着疼。冒风、怕风、游走性的，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那叫窜。因为风为阳邪，气性开泄，一袭阳位，阳位是哪儿？脑袋。所以说的风湿要是窜着疼，它容易外风勾起内风，外风就是窜着疼呗。你后脖梗子冒风，你到夏天开春了。你穿的矮领衣服，你露后脖梗子就不行，它冒风，你就得系上点儿，系个纱巾呐，穿个高领羊毛衫啊，你得把后脖梗子晒上。但是后边晒上了，前边大脖子憋挺，你知道为啥吗？你有甲状腺病，这就是说它外风勾起内风了。这个时候这内风是谁？肝风内动，肝风内动，肝阳上亢，这个火也往上窜。往上窜哪儿？脑瓜盖儿、头顶厥阴经疼痛，就是头顶疼痛，脑瓜盖儿发闷，再就头重如裹，这脑袋就像戴个帽子似的，再就偏头疼，脑瓜夹子，半拉脑袋疼，然后大脖子憋闷，啊，往下乳腺啊两肋叉子这都疼，子宫肌瘤，还有个病抽筋儿，还会睡不着觉。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啥肝血虚了，所以你得这种情况，你吃骨骼风痛胶囊，连带着把你脑袋疼能治好。为啥？它行血补血、调经、舒筋活络止痛啊。那你脑袋没有血管吗？有啊，血脉通了，供上血了，还能疼吗？所以这种情况啊，引起脑袋疼的，你吃骨骼风痛胶囊，不但治风湿，脑袋也能不疼。另外就是寒，说我不冒风啊，我就凉啊，脖子盖冰凉啊，夏天我都穿线裤，冰凉冰凉的疼啊，寒邪，寒性收引，寒性凝滞，寒为阴邪，一袭阴位，所以脖子盖往下冰凉，怕凉疼。那么这个寒呢，它上哪儿？上脾胃，所以你肚子不好，大便拉稀，肚子冰凉，还下坠，睾丸疼痛。那睾丸冰凉的疼，哎，所以这种情况吃骨骼风痛胶囊也好使。那么还有一种是啥呢？肿了，那叫浊逼，肿就是湿气重。你有胖大舌、齿痕舌，你就得脂肪肝，你长肠息肉，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还有一种是啥呢？风湿热逼，疼，火烧撩的疼，热疼，一摸都烫手。火烧撩的疼，这叫风湿热痹。这个风就是外风，这个湿就是湿邪伤你脾胃，你大便肯定不好。这个热 来自肝胆，所以你保证有胆囊炎或者脂肪肝、肝囊肿啥的，啊，是肝脾不调，左手弦脉，右手滑脉，肝脾不调了，脑袋浑浆浆的，胖大舌，舌头中间裂口子，焦黄的舌苔，啊，这种情况啊，吃骨骼丰胸胶囊好使。所以这些情况包括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脊髓空洞症、痛风，你吃对症的啊。咱们活动啊，剩下的天数越来越少了啊，到31号结束，你别赶到最后啊，说我31号再报名吧，到那天没了你就傻眼，因为数量少，这次活动不是按天来的，是按量来的，就这些赠完就完事儿。那发完了咱们就没有了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丰胸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丰胸胶囊。但因骨骼丰胸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馨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丰胸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2盒骨骼丰胸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1盒。但是，因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丰胸胶囊，精选云南积雪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蔷薇干姜三味到底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丰胸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馨老师等您来电。骨骼丰胸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1: 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丰胸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丰胸胶囊。但因骨骼丰胸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哎呀，是慧馨妹妹李老师啊，李老师您好，您辛苦了。哎，老姐姐好，叫啥名啊？
3: 老师啊，我是松原的，我叫张桂珍，今年呢71岁。老师啊，
0: 来干啥来了？有什么事儿？
3: 老师，我就天天呢，听您的节目啊，我听您讲啊， 骨骼风痛胶囊啊，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说呀，我也要报名啊，因为我这个也有风湿，所以说吧，我先把名报上。
4: 嗯，这么做是对的啊。凡是有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各种骨关节病的，
5: 我的硬疙瘩、硬结
4: 都抓住这个机会啊，赶紧报名。冬病夏治这个机会，今年错过了，确切说，6月10号之前，你要不把国药准字的骨骼风痛胶囊吃上，你真就错过了好病的机会，啊。这次呢，但是数量少，每人呢只给一份2盒赠一盒的啊。
3: 是啊，老师啊，您辛苦了。到什么时候呢？就想着给患者呢按季节给整什么药，给患者多次的补助。老师啊，又辛苦又受累呀、啊。
4: 没关系啊，因为你们的身体呀、啊、是什么情况我都知道，这是一。二呢，你看咱们到什么季节应该治啥病，在6月10号之前抓住冬病夏治的机会，把药吃上。你这个病冬天治它就是顶着，让你不疼了。但是今年夏天治，那呀你弄好了，你能10年8年的你不犯病，那多好啊。老姐姐，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我先让导播给你登上记啊、哦。
3: 老师，我是咋的呢？我这个就是手指头疼、脚趾头疼，还有就是两个髋关节疼。
4: 嗯。
3: 我这都24、5年了，也就是以前吃着一些顶的药，吃风湿药吧哈，这个中药吧里边有刺激胃的药，反正是吧哈，也就是维持着，维持着吧，到夏天前，哎，到热乎天就不疼了。完了到那个冬天呢，冬天就疼得厉害，
5: 知道造成的什么糖聚集呀、啊、糖结晶啊，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都能给它打散喽，疏通我们的血管，防止我们血管的损伤、
4: 嗯、
5: 那你就根本就不会给我们因为血糖高造成的二犯三犯脑梗的这个机会了，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3: 嗯，对。
5: 而且最主要的是糖尿病的患者把这个
3: 我就不敢吃的，后期我就吃点安奶剂
4: 这个嘛。老姐姐，过去在你今年70，过去什么时候，在你30-40岁的时候，那老人都知道，小小玻璃管的、塑料管的，就像手指头这么粗，里头装的小药片，双鹿灭痛才1块钱、2块钱一瓶，那吃上就不疼啊。
3: 是，
4: 它就是止疼药，而且有激素。那你吃长了，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最后俩胯骨疼，一检查骨头坏死。
3: 对，
4: 所以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吃治风湿骨病的药，凡是有骨头病的、浑身疼的、风湿、类风湿也好、颈椎病、腰椎病也好，我告诉大家，胃没有一个好的，因为这类药它就伤胃、
3: 哎、
4: 它就刺激胃、
3: 啊、
4: 甚至刺激肝和肾。所以咱们你用药的时候，你说这些你们不考虑，光说哎这个药好使，我吃上就不疼了，那你不寻思寻思咋那么快呢吃上就不疼啊。所以你看这些年、
3: 啊、
4: 轻易会心不给你们带来治风湿骨病的药，因为有些它是什么呢，吃上就不疼，不吃接着疼。你看唯独今年啊碰上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它去年在我们医院做临床冬病夏治效果很好，就导致这个药现在非常稀缺。关键是经过药理毒理试验，它没有毒副作用，是从根本上来治病。你看它是祛风除湿，你吃完它排风，哎，它利湿，它出湿汗，活血通络，它养血，吃完胳膊腿热乎，胳膊腿有劲儿，抽筋儿绑硬的，胯胯疼、膝盖疼、颈椎疼、腰，它不光是收风剔骨，它养骨髓，让你骨头从里往外的结实。告诉大家，它有增加骨密度的效果，让你骨头结实了。你说你骨头结实了，这病还能犯了吗？
3: 对呀，太好了。
4: 哎，所以这里头有个药，你们回去查，叫穿山。

0: 报告之后才决定定这款保温杯，所以它从食品安全等级呢是没有问题的，从颜值就更没有问题。之前我们定的有两款，一个是男孩和小鸟，还有女孩和小猫，这两款保温杯已经被抢光了。因为保温杯我也没敢多定但是这个图案比较多啊，还现在剩下有四款图案。一款呢就是我们情暖之心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个孤独症宝贝张宏宇，张宏宇是一点语言都没有的，他是完全用色彩表达自己的情感。他画画呢和满山硕呀和肖志涵不一样，因为满山硕和肖志涵他画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具象的，无论是油画水彩。那么这个张宏宇呢，因为他程度比较严重，所以他的画是完全抽象的，然后画了两幅画，你离远看是看不出什么，但你仔细看是有一个女人的形象，桌子上有一块西瓜，还有一个呢也是桌上放了水果，所以我给他起的名字，一个是妈妈的餐桌，一个是夏日餐桌。很多学美术的人是喜欢这两款图案比较抽象的，那如果你喜欢具象的图案带着祝福感的保温杯呢，你就可以选择满山硕画的招财猫，以及我们心安安的这个形象做的保温杯。这两款保温杯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剩的这个数量也不多了。单位是来采购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中交二航局的工会，他们在六儿童节呢要给工会就是单位的职工的孩子们做一场活动，比如说就是比赛啊、运动会之类的，然后他们所有的奖品都是来到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来采购的。当时呢工会的人就选了这个保温杯，特别他按照价位分成几等奖啊，因为这些孩子要比拼嘛，要开运动会嘛，哎特别好，他就是哎用这做奖品，要比给孩子买什么零食大礼包啊，买什么日常学习用品更有意义，因为在发奖的时候会告诉孩子们这个奖品的来历，所以他就从19块钱的小扇子到这个50保温杯，包括还有什么帆布包啊，每一款他都选了几个，然后设置成1、2、3等奖。你像扇子就是纪念奖，特别有意思啊。而且要告诉大家，我现在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纪念品，只要你下单满60，一次性下单满60元，我会随机赠送大家那种招财猫的小摆件儿，或者说心安的那种小夹子，还有就是我们星星人的这个小摆件啊，就是会随机赠送你一个小礼物，也是我送给大家的祝福，这是我自己买的自己定的。那么大家如果一次性下单满60块钱，当然就是今天下单满60块钱，凑够60块加在一起满60块钱，就会额外赠送你一个小礼物，这是我送给大家的一份祝福。大家如果想看一下系列的这个公益文创，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去逛一逛，整体逛一逛，包括还有之前满山硕画的向日葵呀，还有我们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做的这个杜邦纸袋啊， T 恤衫，哎现在真是到了穿 T 恤衫的季节了，我们的 T 恤衫呢有的一些款已经做了打折，那大家不妨进去看看，有的 T 恤衫已经打折了，同时呢同款 T 恤衫我们还赠这个同款的杜邦纸袋，非常合适啊，因为现在正是夏季，正是穿 T 恤衫的时候。那么我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志愿者刘婷，当时呢我们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看着我们的保温杯就不行了，特别是小猫，因为它一笑起来笑眯眯的，特别像那只招财猫，所以它果断的买了那个保温杯。我们来听听他的反馈。
1: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我叫刘婷。今年我们在情感之心组织这个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然后在这个一来一美术馆进行参观，然后就看到这个文创的这个保温杯。当时我们也在2楼的画展区看到这个满山硕画的这个猫系列的这个画展的这个画，当时我们就被他这个画所吸引了，就是一个星星宝贝，他们把这个画画的这么栩栩如。

0: 我就。然后在那个我们文创区就发现了这个保温的水杯，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马伊琍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猫的这个款式，拿到手以后我们都特别的喜欢，然后这个保温杯我拿到手以后就一直有在用，一是它很方便，然后它的那个造型也很可爱，身边的朋友真的有问过我，就是问我这个是在哪里买的呀，然后我也跟他说了这个是咱们这个好人帮的一个公益小店。然后朋友听到了也很感兴趣，我也把咱们的这个爱心小店推荐给他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杯子可能它不仅仅是它就是本身的这个保温水杯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可能一是代表着我们的一份公益心啊，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贡献。第二个呢就是。它拿在手里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宣传我们的志愿服务的项目，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关注到我们的星星宝贝，然后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爱心公益服务的这个活动当中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水杯。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份爱心，然后我们的爱心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实际的一个行动，然后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的故事，看到他们还有那样的一些天赋，然后也能呼吁到身边更多的人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孤独症的儿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水杯是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外形的这个设计上面，还是它的这个用途上面，还是它本身的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我觉得都是超值的一款水杯，所以也呼吁我们身边的朋友伙伴，我们都来去选购一款喜欢的这个款式的这个水杯，既奉献出了我们的一份爱心，也可以把这份爱心传递出去。
1: 其实让我最欣慰的不是大家只是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水杯呀、帆布袋儿啊这样的文创，让我最欣慰、最感动的就是大家把我们的公益文创作为一种爱的介质，进行传递，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孤独症群体，了解到这些值得我们关注和关爱的孩子。所以，如果你也正在准备给自己的孩子、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自己送一份礼物，六一儿童节要到了，也想用这种方式给我们孤独症的宝贝奉献一片爱心的话，不妨进入到好人帮公益微店去看一下，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微信的这个英文字母 "V" 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去看一下，要让这个每一个文创礼物都成为。也像一颗闪耀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向身边人传递爱，也给我们孤独症的宝贝送去一份支持，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尊严、从容、自信。说到这儿呢，今天满山硕又给我发来他最新的绘画作品。他原来画国画、牡丹画得特别好，现在他已经尝试用油画来呈现牡丹了，真的是画得特别的棒。大家在节目结束的时候，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就是发送关键词"牡丹"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来看看满山硕的最新作品。正是因为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才让像满山硕这样的有绘画才华的宝贝，有着无穷的动力，不断的在创作。我们也期待更多他们的作品，同时也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到一来一往一空间，亲自感受孤独症宝贝带给我们美好的星星的色彩花园。

0: 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27度。
2: 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从昨天到现在呀，我这电话就没停过，都是打过电话来咨询孙柏和我老头的。有的问说老师要去看儿子啊，有的咨询孙柏最后一次免费试用需不名给登记上，有的是第一次想咨询咨询了解了解这药。可能我们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可能你今天呢头一次听到我的声音。我是从黑龙江鹤岗走出来的一位老中医啊，是一个从事医疗近50年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农民的儿子。我们家当年呢就住在鹤岗市工农区，不到10岁我就患上了骨头坏死。那个时候就那个年代就这个病啊，那就相当于不治之症了。一开始就认为是缺钙，所以呢也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后期通过我们村里边的中医王维洲老先生的用心治疗，扎针灸喝汤药，一点一点的恢复了，到后来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但我这条左腿走路还是往外撇啊，往外拐着走，乃至于成人之后这两条腿也不是一边长。前几年呢做的骨头手术，给我做手术的那周主任就说啊，说你从小就有这病，这几十年呢能保养成这样就不错了，置换一次基本上能延续个20多年，所以我得感谢中医啊，让我一个从小患病的人走到今天，有了生存的能力，有了养家糊口的本事。因为有这个病，所以从小就看人家中医怎么给人治病。我母亲跟我师父啊多少呢有点亲属关系，因为都是一个村子的，所以我12岁那年就住在我师父家里。母亲活着的时候一直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家呀你也看到了，你只有好好读书才能走出去，因为在农村你想改变生活你就得走出去。

所以你看我那个时候，我就废寝忘食的读书学习，我这人被咱爸给打的，给吓的，所以别人背什么东西，背一遍两遍就记住了，我得背十遍二十遍，因为我笨，我记忆力不好，反应慢，所以无论干啥呢，都比别人得多付辛苦。老百姓讲话呢，笨鸟咱就先飞，所以别人学的时候我在学，别人休息的时候我还在学，就凭着这股子劲儿，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成绩很好，但身体呢是有缺陷的，有这个病啊，所以几次人家都没录用。我师父就说，不行啊，你就自学，我能教你的我就教你，剩下的你自学，慢慢自己摸索，在看病过程当中啊去找经验。所以我只好在自学的这条道上苦苦摸索。好在1977年在鹤岗地区公社卫生院医务人员业务统考中，我以几乎满分的成绩名列全区中医科第一名，到了医专生身体条件的苛刻要求，所以我又赶紧报考了黑龙江中医学院的函授业大。那个时候有幸得到黑龙江名医杨木祥老先生等知名专家教授的指点，后来呢就留在了本院，期间也圆过账，到2002年又作为特殊人才被留在了北京，这一直到现在，跟老伴俩呀就一个孩子，现在呢在美国，已经留在当地了，我也早就退休了，现在医院返聘，所以每周能出上几天专家诊，也不是那么特别的累，所以每天有时间在广播电台跟大伙分享分享中医治病的知识和方法。我不图能为中医做多大贡献，最起码咱们听众朋友能多少学点中医知识啊，自己也好啊，自己家庭也好，能用得上，能用得着，能受益，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强。很多人说找男人呐，你就得找老师这样的其实啊，我觉得我百无一用，我说句实话，你让我修理个电器我都不会，你像我这个岁数，就咱们的男同志啊，很多人啥都会，家里啥坏了都会修，我就不行，手笨，那自行车坏了啊扎了我都补不了，因为我这腿不行，蹲下干活不行，所以唯一能做的，因为从事了一辈子医疗，所以能把我知道的给大伙讲讲，最起码大家能少走点弯路，能在治病迷茫的时候最起码知道该怎么走，那谁有个头疼脑热捂的不舒服捂的，我能给出点方法。前几天我说那个白城的大妹子向我求助，可能患有强直性脊柱炎，浑身疼痛啊，疼的都起不来床了，疼的站都站不住了啊，跟我讲疼的这两天呢都没吃饭，自己一人生活没人照顾，孩子一天早出晚归的，得挣钱呢，给人家那个加工木材啊，所以这老妹妹电话打到我这儿了，想问问我有什么好的办法没。其实她这个病，强直性脊柱炎也好，骨质增生也好，骨刺也好，颈椎病也好，腰间盘突出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其实在中医这里叫啥呀，叫淤堵啊，中医讲淤则不通，不通则痛，就是疼就是不通啊，那为啥不通啊，是不是啊，有些人问了，那为啥呀，因为还是有淤了，所以淤解生百病，它只是淤的部位不同，就像我说的，你要淤堵在心脏呢，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那就形成肿块了啊，淤堵在子宫那是肌瘤，淤堵在乳房那是增生，淤堵在甲状腺那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

0: 体里肉外啊，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啊，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那就是末梢神经炎，淤堵在关节，那是骨刺，啊，增生变形，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参柏呀，因为参柏的药能全面化瘀，能心脑血脉肾。啊，看得见的瘀，看不见的瘀，都能够帮助你化了，最终让你实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和筋骨通。所以我就跟咱们工作人员说，我说白城的大妹子困难，我说她情况我知道，自己一人啊，连个贴心的人都没有，所以参柏的药呢，我先送她一盒啊，这钱我个人出。可能有人说是老师啊，这世上的苦人多了，你帮得过来吗？帮不过来，但是我能帮一个是一个，赶上了多帮吧。啊，就像一个老大姐说的，说老师啊，你是一个好人，好人有好报。其实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因为是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为别人去撑把伞。啊，你像我不到十岁就患有骨头坏死，你别说那个年代，你就搞现在，你听说过几个小孩得骨头坏死的，对不对？到今天这医学都解释不清。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长时间的那个位置缺血造成了淤阻，所以淤堵不通，它就导致那个骨头逐渐逐渐的缺血坏死。有的时候我就回忆小的时候，家里吃的不好，所以贫血是很正常的。再一个，小的时候啊，就非常恐惧我父亲，啊，心里总是很压抑，总想逃离这个家。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小的时候啊，特别老实，啊，过去那小孩他受欺负啊，对吧？都农村孩子，啊，有的时候在外边啊，让人给打了，回到家里边。我父亲知道之后啊，还得再打我一顿，因为他瞅我来气啊，他总说谁打你你就打回去，你瞅你那个完蛋玩意儿净受气。可我就不是那么想的啊，我不是那样人，所以我父亲每一次看着我都是气不打一处来，外面挨打完了回家再挨一顿打，所以从小我就总闷闷不乐，看见别人的孩子有父亲疼爱就总是很羡慕，有的时候呢自己也偷偷的哭。所以我从小啊有这个病跟瘀有很大的关系，一开始得上这病谁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就是左腿膝盖上方疼，就像抻着了似的啊，你说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就是疼，就那一块，还不像白城的大妹子浑身上下疼，所以她一说浑身上下疼，疼得两天没吃饭了，我都能想到那种痛苦。我当时啊，就是这个左腿的膝盖上边啊有点疼，我就偷偷跟我母亲说了，我母亲说是不是抻着了，不行你睡炕里边吧，因为过去东北不都睡那个火炕吗，一家人都睡在那一张炕上，有条件的呢，可能屋里边啊分个里屋外屋，啊，我母亲就说不行，你上炕，啊，上炕里边唠一唠。我母亲就以为我是凉着了、抻着了，但你不是那个病，啊，所以你怎么也不见好，反而疼得越来越厉害，到后来每天早上都能疼哭了。我害怕我父亲说我。所以我还得忍着啊，上没人的地方去抹眼泪啊。再后来呢，走路就开始左腿抬不起来了啊，就得拖着走了。那个时候啊还得干活啊啊，但我难受我干不了啊，所以我父亲看着我这样啊就非常生气。有的时候我母亲不在家的时候上去就给我一撇子，有的时候呢是给我一脚。啊，完我还不敢跟我母亲说。后期呢，我母亲带我进城看病，也没看明白， 那个时候的医疗技术不发达，后来呢就在我师傅那儿去治疗，治了能有一年多，连喝汤药再扎那个针灸针，见点好。我父亲总说，啥病啊你治一年呢？你家啥条件呢你一治一年呢？我那个时候啊，骨头坏死，腿疼，都已经拄拐了，因为行动不方便，所以那尿盆啊就放在那个炕沿的下边。有一天我父亲就说，这天都这么热了，别老成天在炕上尿，该出去出去，该活动活动去上外面尿去。我那个时候拄着拐呀，你想还不到十岁的孩子，他活动不灵便，我还怕他，所以我就拄着拐往外走，也是着急也是害怕，结果又摔了。那结果呢，把那坏的那条腿的膝盖又给摔坏了，又摔骨折了。讲话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厄运专找苦命人呐。这又躺了大半年，因为我经历过，我经受过，所以我从小我就特别懂有病人的那种感受。他没有病的人他理解不了，他就夫妻之间也是，有多少女同志有病老伴儿不闻不问的，有多少女同志疼痛难忍老伴儿连口水都不给递的。那天有一个老妹妹跟我讲说说就掉眼泪了，说自己前段时间眩晕症犯了，都起不来了，一个劲儿的呕吐，好几天没怎么吃饭，带的脑袋也疼，血压也高。你正常老伴儿知道了你不得带上医院看看呢？人家讲话了老伴儿跟几个同学人家去洗海澡去了，一走走了三天。他讲话，我这不是要死的病，这要心脏出事了脑袋出事了，你等他回来我都硬那儿了。他说那一刻我真的这病痛长在谁身上谁知道，谁痛苦谁知道，你让谁去理解你啊？没有人能理解，有的人还认为你装的呢，你装憨呢，装假呢，这有病谁痛苦谁知道所以谁能理解谁呀？就得自己抚平自己的伤口。这大妹妹说这话呀，我就特别能够理解。很多时候你得过一次病，你什么都明白了，就像有人说那个冠心病似的，那心绞痛疼起来至于吗？至于那样要死要活的吗？你只有得了冠心病，你只有得了心绞痛，你才会明白这病是真要命。所以我特别理解病人的难，所以这些年很多患者呀都愿意找我，因为我是发自肺腑的关心他们。在他们心里我不仅仅是医生，更像一个老大哥，一个老兄弟，一个暖人心的老大夫。因为人都是相互的，都不容易，所以就像那个老大姐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就总想为别人撑把伞。
1: 好，先聊到这儿。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那天有个姑娘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想咨询你一下，我今年42了，结婚快15年了，一直没孩子，夫妻现在感情很不稳定，尤其老人岁数都大了，这些年呢，我们也没少看，现在做试管婴儿呢，但是一直也没怀上。我和对象检查身体，还都正常，但一直就是没有。”你说这是不是跟我身体瘀有关呢？我说你父母和他父母都多大年纪了？说都70来岁了。我说要孩子这事儿啊，不能着急。啊，你看我也70了，我孩子还没结婚呢，这刚订婚。所以说，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啊，说明缘分还没到，缘分到了，孩子自然就来了，就像那个瓜熟蒂落似的。那瓜熟了，自然而然就落地了。姑娘说：“我想喝点参柏，但我看这药是治疗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的啊，就是一些老年人的这些个综合性疾病的，所以我就有点犹豫。我说孩子啊，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也看过不少的书，那我问你一件事儿，说有个男同志因为工伤大出血，手术后需要调养，需要什么？”需要补血，补血什么最好啊？什么药最好啊？用什么？乌鸡白凤丸，吃上乌鸡白凤丸就是补血就能恢复，因为他工伤大出血，所以需要补血。但你可能会说了，那不对，那乌鸡白凤丸那是女同志吃的，啊，治疗月经不调的药，男的能吃吗？女同志月经不调是因为啥？是不是因为经血不稳定？一个是时间不稳定，一个月经量不稳定，一会儿多一会儿少，一会儿刚走不几天又来了，来了两三天就又没了，这叫什么？月经不调，是不是跟血有关？所以需要补血，那就吃乌鸡白凤丸。它不是因为乌鸡白凤丸是治疗妇科病的，是因为乌鸡白凤丸补血才吃的。所以，缺铁性贫血的、大出血的、外伤大失血的，恢复期都可以吃这乌鸡白凤丸。你吃的目的是为了补血，中药它不分什么男女，分的是你这个病症。所以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就像我说的，治病首先你得看是啥病，什么原因来的，病因是什么。你这都没整明白，你上来你就吃药，吃也白吃，啊，白花钱，就像冠心病似的。你这病啊，它是从气上得的，就是生气造成的。你像冠心病，19、89都是气出来的，泪出来的，啊，就是淤堵问题。可你这个时候，你偏偏说我得补，那能解决这个病吗？你现在淤着呢，堵着呢，为啥你心绞痛？为啥你前胸总疼啊？为啥你总胸闷气短呢？为啥你总后背疼啊？带的脖子僵硬，脖子疼，那不就是因为有瘀有堵不通吗？所以，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心绞痛是这个道理，你胃疼啊、肝疼啊、肠道肚子疼啊，啊，包括那个骨头关节疼，不都是这个道理吗？所以，十病九瘀。那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那么回过头，咱们说要孩子这问题，这要孩子啊，是两个人的问题。为啥说不是着急的事儿呢？你越着急，你越怀不上；你越着急，越不行。因为着急就代表着上火，一上火就容易有瘀堵。所以心情啊、心态呀、这方面很重要啊。另外，中医讲了，男女结合。才有子啊，这男女得结合上啊。中医讲男精女血呀，男女结合才有孩子。那一直没要上，那就得查原因，是不是两个人结合的这条道不通啊？所以一直结合不上啊。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查输卵管堵塞，那现在女同志这个病可多了，很多人没整明白，说现在女同志这个问题怎么这么多呢？就是生活不规律，哎，讲话了，总熬夜。

贪黑，说这东西不规律，最主要就是啥，你生活工作压力大，家庭的一些琐碎事，生气呀，工作压力呀，在单位中生气呀，所以一般输卵管不通的女同志都有什么呢？痛经或者是月经不调，或者是月经有血块的表现。为啥会出现痛经啊？正常来讲，女性不应该有痛经的，痛就说明不通，痛经就是说明什么？经血不通。那有的女同志月经出现血块，那就是瘀啊。所以你看年轻的时候生气啊，来例假了，那颜色都是黑呀、啊，都带着血块了，其实那都是瘀，没达到那么严重。达到那么严重的时候啊，时间长了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囊肿啊，肌瘤啊，再严重的就肿块嘛，甚至就是恶性病了。所以久瘀必恶变。那有的男同志成天坐办公室啊，或者在办公桌上一坐一天，那久坐必瘀啊。所以很多人要不上孩子就是因为瘀，女同志也好，男同志也好，都是因为瘀。你得化瘀，你得通补，你只有化瘀通补，你才能够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才能够全身畅通。所以舒心汤是最好的，它里边有龙骨，龙骨这药属于化石。一般药我们讲话当年的，你像鹿茸啊都是当年药，灵芝啊都是当年药，普通人参也就三年六年，最多九年，除非你野三参，那几十年上百年。你像琥珀这药，这个是千年形成的，但你像龙骨这药都是万年的。有句话说得好，十年灵芝，百年老三参，千年琥珀，万年龙骨啊。龙骨是万年形成的，所以龙骨这药能深度化瘀，能化其他药它化不了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因为这个药形成的时间在这儿呢。所以舒心汤以龙骨为核心，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你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啊。这姑娘听我这么一讲啊，说这讲我听明白了，我这一下子我就听懂了，我通透了，我这回去啊我就和爱人一起用上参白。其实很多病现在医学解释不清，那其实就是瘀。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一患者，这病人查出什么病呢？就是肺子里边有结节，完总是感觉喘气热，就这肚子往上啊，上腹这位置总是热的，完还疼，胸脯子的地方呢总感觉热，完疼啊，完了还闷慌，严重的时候啊就像要窒息了似的，经常嘴里边反酸水，睡觉也不好，完总是心烦急躁，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到后半夜大约三四点钟就感觉这嗓子眼里边发干啊，就自动的被那咳嗽或者胸闷给憋醒了。他讲话了，哎呀，我这都不知道上哪个科去看了，一开始以为是嗓子呢，就到那耳鼻喉科，诊断是慢性咽炎，完又到呼吸科，一拍片子说肺子上有结节啊，让他注意观察，完又去的消化科，诊断为浅表性的胃炎伴随反流性食管炎，完事儿又去的心内科，诊断为心肌缺血，又到神经内科，诊断为神经衰弱，就每到一个科啊，他都做一系列的检查，每个科室啊都给他开一大堆药，他自己都懵了，啊，我怎么这么多病啊？我到底我吃哪个药啊？我先治哪个病啊？这药我到底该怎么吃啊？后来也是朋友推荐，就找到我了。啊，病人坐在我面前眉头紧锁，我说你不开心呢，他也不吱声，我说那你遇到什么事了？他一看这大夫不是一上来就问病啊，他就说生气呀。我说那你生谁的气呀？他说我生医院的气，那我生我自己的气，我生单位的气。
我生医院的气，都什么大夫啊？病都看不明白，开什么医院呢？我生我自己的气，你说谁像我似的，一身病，这还不到50岁，这不完蛋了吗？我生单位的气，单位领导眼睛瞎，你说我科长都做了15、6年了，我兢兢业业的，我勤勤恳恳的，啊，今年的老处长退休了，你说轮也轮到我了，你就论资排辈，他也该到我了。无论对工作熟悉程度还是业绩，都应该轮到我了。没想到上面从别的地方调过来一个年轻的女同事当处长，她对我们业务完全不熟悉，而且人还挺刺儿，架子还挺大。哎呀，从她来那天呢，我就开始不舒服，胃也不舒服，心脏也不舒服，嗓子也不舒服，是肝也不舒服，这哪哪都不舒服。我一看这女同志啊，我就嗓子眼犯酸水，我就想咳嗽，我就胸闷啊，憋得慌，心脏疼。我一听，我说你呀、啊，你这就是郁结了，那、啊、就是生气造成的。那生气伤肝呐，肝郁气滞，气滞郁结，所以你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郁。你正常胃里边的酸水是往下走的，你现在淤住了。他可不往上走吗？对吧？他往下不通啊，他就往上反呗。你包括你的肝科，这都是郁结气顶的，胃呀、肺子有结节，不就是郁吗？所以我说你这气性挺大呀，郁的挺厉害啊。我说你这也就还有不到10年就退休了。我说科长和处长之间退休能差多少钱呢？往大了说，一个月差2000，一年差2万呗。你看是挺多，但是如果这人没了呢，你就一个月开2万又能怎么地呢？那老话怎么讲的呀？好死不如赖活着，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你就这么想，你就按一个月退休开4000算，你多活一年是不是就4万8？那就相当于5万块钱了。你多活10年呢，50万呢，你能花得了吗？所以人比人啊，是不是得好好活着？哎，所以人比的呀，不是说谁的退休工资高，比的是谁活得长久。我说你会下象棋不？那小卒小不？到最后那小卒过了河，他顶个大车用，是不是看谁到最后啊？对不对？日子还长着呢，再说你还有10年退休呢。你哪怕你明年退了，你进不上去了，又能咋地呢？开开心心的，他说：“哎，还真是这个理儿，你说的对。”后来呢，就吃这个参柏的药，1天3次，吃了能有1个来月，这胸闷呐、胃疼啊、反酸烧心呐、咳嗽啊、睡不好觉啊、喘气热呀、胸脯子火烧火燎啊，就全没了，完内心也平静了。也坦然面对，坦然去接受工作上的这些安排了。那再见到这个女的的时候，你看也不胃疼了，也不难受了。后来没几年，你别说，还真当上处长了。就像那个郭德纲讲的，一群说相声的，最后谁成了大师啊？活到最后的那个成大师了。所以人遇事啊，得往开了想，很多事情想不开，也要让自己想开。那气啊，你生气，它就淤堵，淤堵就生百病啊。你所有的病几乎都是从气上来的，你所有的病都是瘀，十病九瘀嘛。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一说淤堵啊，我就想到参柏；一说参柏呢，我还就特别感慨。你像一晃给大伙讲课1年了，大伙是了解我的。我这人从来都是话说在前面，跟大伙从来没有过任何的隐瞒，所以我昨天跟大伙也说了，最近忙签证呢，给人递材料，啊，上个月月底孩子来信了，那天我也是一宿没咋睡，啊，孩子来电话说找了个女朋友，我和他妈当时第一句话就是啥，是咱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呐？他说中国人。
一说完呢，我就放心了，我就生怕还找个外国的，你说以后可怎么处？但话说回来，有人讲话了，你就瞎操心啊！人家孩子在国外，人家结婚了，人也不跟你在一堆生活，你管人找哪儿来呢？的确是那个事儿，但是当父母的，你说能不操着心吗？对不对？所以我还是惦记，所以他一说处个女朋友，中国人，哎，我这心里挺高兴啊！我说家是哪儿的呀？说人老家杭州的。哎呦，我一听那个地方好啊，是不是？杭州有西湖啊。反正我没细问，老伴问的细啊，说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呀？啊，是同事啊，还是说朋友给介绍的呀？就问了很多啊，我在旁边也没说啥。嗯，大体的情况我了解了，对吧？有对象了，是咱们中国人啊，是杭州的，这就行了呗。但是这个女同志一般呢，她好打听，啊，老伴呢就一个劲儿问，一个劲儿问。反正最后啊，孩子那意思是啥呢？处了好几个月了，啊，人家那个父母啊都在国外，在美国，所以这婚礼就想在这个国外办了，啊，所以希望我们老两口呢都过去，一起去见证他们的幸福，啊，这孩子他妈挺激动啊，就我老伴。我说实话，心里不得劲儿。那怎么的呢？你说头几个月啊，你妈有病做手术，你都没回来一趟，想见你这人见不着啊。你现在你说你要结婚了，完事人家那个父母要见我们，你就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过去。所以我想想，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但是呢，你能怎么的？那孩子毕竟是孩子，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总说孩子优秀啊，我想说啥呀？优秀有啥用啊？还不如不优秀呢。他又不优秀吧，他走不远，他就在你身边，对吧？你有个啥事捂的，你有个指望啊。最起码你说上哪去啊，他能开车接你送你啊，对不对？你说这个大老远的他能干啥？所以在身边挺好，咱也别说要求孩子多么多么优秀。你说我现在也明白了，也想开了啊。所以现在很多中年人培养孩子，说希望孩子优秀，我告诉你，优秀就不是你的了。我身边不是没有，那有一个同事，他家那俩孩子优秀，都出国了啊，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德国，啊，老头病了，那孩子都回不来，最后到闭眼睛的时候都没见着孩子回来，所以走出去的人呢，他反而更冷漠，啊，但你像我老伴激动啊，啊，激动的好几宿都睡不着觉，你看儿子啊，他没有几个疼妈的，但是天底下的妈都疼儿子，无时无刻不牵挂孩子，啊，就有一口饭吃。宁可自己不吃啊，也得给孩子吃，这就是伟大的母亲。所以那些日子啊，老爸就掉眼泪，激动啊，想儿子，我也理解，我也想，但是呢，你毕竟男同志啊，更理智一些，所以这些日子呢，就一直跑这签证，因为你这么大岁数了，人家外国也不想要你，怎么的呢？你去了之后，你做不了什么贡献了，对不对？哎，人家怕你赖着不走啊，我心里合计哪儿好啊，哪儿也不如咱们这儿好，咱们这治安多好啊，对不？左邻右舍的啊，亲朋好友在一起，有说有笑，有个事儿啥的都有个照应，多好啊。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好，但孩子结婚，你说你当父母的你不能不去呀，对吧？尤其老伴那激动的样，哎呦，你说我不去，他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呢。你说万一有个啥事呢？当然在水土不服啊，看病就医跟咱们这还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个啥事，所以我还得陪着。这不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就忙这事儿呢，所以这几天呢我也是很感慨。你看一晃给咱大伙讲课一年了，陪伴大伙365个日夜啊，所以我这要去美国，我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前两天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

0: 老师啊，这一晃听你讲课快一年了，最大的心愿也想应用森柏这药，可惜呀，我这经济实力不行，没有劳保，孩子这块呢也指望不上，每天就靠捡些垃圾呀、啊、纸壳箱的、啊、矿泉水瓶啊、那个泡沫呀、啊，就这些垃圾瓶瓶罐罐的来维持生活。他一说完呢，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啊。我想，就咱们收音机前，可能还有很多兄弟姊妹像他一样这条件的。所以呢，我想了又想，啊，我想最后一次啊，给大伙再开展一次森柏这药的免费试用活动。试用不是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够吃上森柏，用上森柏。你无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咱都能用上，这才是我这次免费试用的目的。所以我跟小辉商量了一下，森柏这药现在价格也跟医院同步了，也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就这件事我就不再跟你反复拉锯了。我说你可能有你的想法，但是呢我也有我的原则啊。我现在我有一个请求，我请求最后一次开展这个森柏的免费试用活动，好药咱们不怕用，让咱们大家呀免费去用。我说我恳求你，这也是我可能最后一次求你了啊。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他也知道我和老伴前程这事儿啊，因为我跟他说了，所以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呢就定在了29号、30号、31号，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呢大家就免费报名领取，每个人给9袋药，价值是150元的药，那给大家直接免费邮寄到家。你放心啊，到今天咱们都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免费，就邮寄也是免费的，啊，你不用出一分钱，不像有的说我给你要免费，但邮寄费你得自己出，没有，啊，从头至尾咱们就是免费，所以希望大家别错过这机会，你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你是用过这药的还是没用过的，啊，还是家里有的，我都希望你参与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愿。我希望咱们一起热闹热闹，希望到时候大家都参与，别错过了。
1: 感谢老师。森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
0: 哎，你好。
2: 您好。
0: 嗯，
2: 我是云南这边，云南昆明的这个五华区的啊。我叫苏文英，现在69岁了。
0: 咱说70了，欢迎你。
2: 这个到70了。
0: 啊。
2: 然后我呢，最近呢嘛，就用你的那一个森柏舒心颗粒啊，很好的。
0: 啊，森柏舒心颗粒用的挺好。
2: 嗯，用的挺好的，最近好多了。
0: 啊，那你是什么病啊？
2: 那个我现在冠心病。然后我睡着睡着突然喘不过气了，然后就坐起来稳稳的吸口气，我慢慢的就吐了这个水多次，慢慢的才会好。然后呢像这样就除了这3、4回，几天内呢就每天一次呢的，就3、4回就是现在

0: 朋友听你的这个三宝师兄课就不好了，
1: 啊，
0: 不干了，都太好了，而且您给我们的孩子什么这个事，我用了一个月前几天嘛去拉被子，
1: 还
0: 在楼梯上拉被子，就掉下来就断了，断了那个头上断了一大个包，一个衣服都缠着一个包，
1: 哎呦，
0: 然后去认认你的那个孩子什么害死的，但是我的头现在包包已经没了。
1: 啊，善于消肿，它有活血的作用啊。
0: 我就说那这个老师真的太可以了吧。
1: 但是还是得多注意啊，咱是上岁数了，行动不方便，可得小心着点啊。
0: 老师，
1: 嗯，
0: 你看我今年确诊的帕金森，
1: 哎呦，
0: 我去住院了嘛，我抖得很嘛，头摇嘛，手抖。就睡也睡不了，然后就是这一个，吃什么也不行，是不是选的到处都是，但我就是，所以我还是在脑子瞧一瞧。
1: 咱得看呐，这个帕金森病啊是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抖、慢和僵硬，抖啊就是静止的时候咱们这个手部抖动。运动的时候呢它就减轻了，它这个抖动啊是什么呢，搓丸样的这种震颤，就像咱们捻钱数钱那样啊。这个病还是很好诊断的，但是你现在是啥呢，就是走路的时候啊有没有那种小碎步啊，慌张不太有吗？
0: 我告诉你，你别笑我啊，我是残疾人
1: 啊。不知道僵硬呢，就是面部僵硬啊，不会微笑啊，眨眼呢，这个有吗？
0: 会笑
1: 啊，那你就是属于还是抖。哎，完了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脑血管病呢，就得没得过那个腔梗啊？
0: 哎呀，我得过腔梗，脑梗我都有。
1: 对的，为啥呢？因为它是脑神经系统的一个退行性病变。为啥我问他腔梗呢？因为腔梗啊，就是整个脑袋上的供血不足啊，你包括有严重的颈椎病，它都会引起脑的供血不足。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脑细胞啊、脑神经啊，它的功能就会逐渐丧失。血压呀、血糖啊、血脂这些高不高？
0: 我的血糖高啊。
1: 血糖有糖尿病呗？
0: 我有糖尿病，我的病高多了。
1: 那现在血糖控制咋样？
0: 我的血糖我现在不怎么高，略减吧，然后那一个也餐后血糖就是七嘛。
1: 啊，那行，啊，那行可以。血压高不高？
0: 高嘛，血压不高啊。
1: 啊，那挺好。那你这个帕金森，你现在你用的啥药呗？
0: 我用的现在用的美多巴和那个什么锁骨，这个的就太残了。
1: 多巴类的啊，美多巴啊。可以。但是呢还是抖是吧？
0: 就是还是抖呀。
1: 首先第一，咱们说你这个病的产生，那它是咱们脑神经退行病变，脑神经退行病变呢，它再往前扒一扒的话，就是咱们脑供血不足啊，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正常的供血，所以逐渐出现萎缩了啊。所以咱们适当的化化瘀啊，通通血管啊，这是可以的。但是你现在你要是想解决抖的这个问题，刚才我听你说了，一抖起来很不方便，吃饭喝水都不方便，是吧？
0: 对，喝水水会洒的一身的，
1: 是
0: 吃饭那一桌子的衣服上的。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就是刚刚那个上药到嘴里的时候，手就特别抖。
1: 行了，那我跟你这么说吧，一方面咱们有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用点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好好化化瘀，加速脑部的供血。你像这药里边的北沙参专门化脑瘀的，把脑血管疏通开，有血液进去了，那他们这个神经啊、细胞啊就能得到营养了，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抖的要是厉害的话，因为本身你吃的这个多巴胺这一类药物呢，它就是管咱们这个帕金森综合症的。如果说你想让它恢复的快一些，你可以配合那个维。

0: 最近推力动员嘛，对不对？
1: 嗯。
0: 提一下，报个名。要点，因为我的工资太低了，我告诉你，我自己的月薪来的不多。
1: 啊。
0: 就是啊，我现在还不能去住院。
1: 啊。
0: 住院我就没有钱了。
1: 啊。
0: 不能去看病都不敢去。
1: 啊。
0: 求求你了。
1: 啊，没事，我这边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这也是咱们最后一次给大伙争取这个300的免费试用。啊，我这边的确有点事儿，孩子在美国那边处对象啊，要结婚了，让我们老两口过去。现在呢，就跑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签证的事儿呢，啊，但是呢，心里边一直也挂着大伙呢，所以给大伙也申请最后一次300的免费试用，该报名报名，别管家里有没有，那这次机会呢，啊，能送咱大伙，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
0: 谢谢你啊。
1: 哎呦，客气了，我跟学员说一声。到时候咱们直接参与就行了。
0: 嗯，
1: 好，再见。
2: 感谢老师，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300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你好啊，老师。
1: 你好，你好。
0: 你说我终于跟你说完话了。
1: 啊。
0: 我要听你讲，你要出火。哎呀，我的心啊，咯噔一下子。跟我老伴说了，我说的老师，这是不是不给咱们讲课了？我说我不回来了，我说去哪里去呢？
1: 哎呀，他听不听这些？孩子们，你们赶紧把这个提醒了，提醒别回来了。咱们这孩子们，父母都在那边，在那边，说在那边，在那边。那孩子以后说我们不回来了，啊，你这个头一天一天不见，不去病，不去病，不去。 跟咱一样，跟咱是真的。

蛮无聊的啊。啊，你这个东西当时是怎么来的呢？是确实是在大有密谷嘛，就是去玩游去玩地毯地毯。

0: 得你这个肺癌没有了，头顶脑热了，没有心血管上有病的，那就坚持一下就行了。
1: 那咱们现在呢还没有说病程，你这两天呢你关注一下我的节目，因为我这边准备一下，把咱们这个慢性白书信颗粒啊，这个药物说的准备一下，啊，到时候呢我会通过咱这个号码和通知啊。
2: 感谢老师，老师三百舒筋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区的品质号上票，正三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与三百舒筋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筋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如果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 400-656-3009 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周一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孙老师，孙老师。

佳时机。冬眠夏至，思想师健康养骨正方式，魏青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安德丰总胶囊，大型为您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两盒五盒丰总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一盒。但是，礼盒只要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五盒丰统胶囊，精选云南积雪藤、长白山苍山红、四川铁围干姜三味道理药材，科学配伍。

0: 受欢迎的储货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危险，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注意之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次离火之年，登上骨骼风筝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土病困扰，健康生活不刺痛。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卫生老师等您来电。骨骼丰厚胶囊就是您多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除陈年残肢，做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何静老师为了帮助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祛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等各种骨病困扰，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趁着夏季阳气最盛，寒湿一排的好时节，帮大家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为晚年健康筑牢根基。但因骨骼丰富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一档密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丰富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丰富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盘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卿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骨骼丰痛胶囊都订上没有啊？有报名早的都拿到手了吧？开始服用了吧？啊，这次冬病夏治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除非你说我撂挑子了，我这病我不治了，我这辈子我都不吃药了，那行。除非你那想干挺，说我能挺啊，我扛横，不行我就哼哼，那也行。你要还想治，你要还想吃药，你一定要吃国药准字骨骼丰痛胶囊，因为这是个特效药啊，治疗型的药品，专药专治，效果我保证，来你吃上就有效果。而且呢，是我们有史以来呀给大家张罗第一次骨关节疾病的药物，专药专治的，它不治别的病啊。你说我有风湿，我还有心脏病，我还有糖尿病，它就治你风湿啊。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结合自己的病情，也不要盲目，不要跟风。你们跟我7年了，你看我打过狂雨吗？哎，手扑吧，靠牌啊，不说今天走了明天回来了，没这事儿。所以咱们大家吃药呢，你要稳稳当当的啊。咱们活动啊现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这两天报名的人非常多，老哥哥老姐姐们来电话吧。我发现个事儿，你们自己刀都削不了自己疤，怎么还超闲心呢？啊，自己有这病都多少年了，你赶紧给自己抢一份，给老伴抢一份，老两口消停吃呗。啊，趁着这机会， 冬病夏治，你过了6月10号，你就不叫冬病夏治了。但是那7月份更热，你把药拿到手，你这7月份你吃一整个月，就是赶上最好的时候了吗？然后8、9月份往后顺当顺利的，我们打好基础了，你才能治病啊。为啥我要求要在6月10号拿到药，然后6月15号往后就特别热，整个7月份这一个月也非常热，我们冬病夏治就是这节骨眼儿。你这一个半月你打好基础，然后以后有机会咱们再巩固巩固不就好了吗？啊，有的老伙伴来电话，给我二姐定点儿，给我大嫂定点儿，啊，两盒不够，我定5份2赠1的，那不就10盒赠5盒吗？你咋那么会算账呢？啊，要是能那么挣，我不就直接告诉大家10盒赠5盒了吗？所以咱们丑话说在前边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用耍心眼儿，也不用说我给我大姐订一份，给我二哥订一份，给我儿子订一份，结果呢都是给他自己订的。他想我2赠1这一份少，他想多拿点啊，这不行。因为你们的病啊确实年头长，不想遭罪了啊，想好好治治，多定点说存点，我这不攒药呢吗？我攒他半年的，我这一气吃好了得了，心情我理解，但是这次不行。要行我不就直接告诉你们买10盒买20盒了吗？啊，一呢药材稀缺，总共就给我们3000盒，那你2赠1就3盒，你3000盒，也就是说满打满算我们能让1000人能先用上骨骼丰通胶囊。哎，冬病夏治他抢上机会了，那你没办法呀，那起码咱们救一个是一个呀，哪怕一个老伙伴吃上了不遭罪了我也欣慰，那何况1000多人呢。啊，这个骨骼丰通胶囊吧，那为啥会这样，咋还限量呢，多买还不给呢，怎么回事呢？一个是它的药材都是道地药材，再一个它的生产工艺要求苛刻。先说药材，半点不掺假那可不将就啊。鸡血藤，云南广西深山老林里的鸡血藤，那边气候是湿热地带，雨量充沛，成天下雨，而且热，闷热闷热的，是吧？在那个环境长出这鸡血藤，它那个藤就是那个枝子，那个叉子枝子叫藤蔓，能有几10米，而且扎到地底下，它养它的土壤那个土都是红的，所以它吸取天地精华。这种土壤这种环境长出来的鸡血藤药性温和而且醇厚，说白了药劲大啊，祛风湿散寒止痛，而且不伤脾胃不伤肝肾，可取之处在这儿。另外那个穿山龙是咱们东北长白山的，它这个北穿山龙啊，你想长白山冬天啥样，冰冻3尺啊。那长白山就这个地界有个特点，

咱们吉林老家人都知道，冬暖夏凉，冬天是冷，特别冷，但是它夏天还凉快，凉刷刷的，昼夜温差大，也就是说冬天冷，夏天也凉爽。那这个环境就导致穿山龙它抵御寒邪的能力强。咱们东北零下20多度吧，30度，大冬天的。那你在长白山地界，夏天也冰凉，是不是啊？夏天你要上去赶上冷的时候，你都得穿点厚衣服，它凉，说明什么？它寒，阴寒阴寒的。那这种阴寒，你想穿山龙在这儿能长，说明啥？穿山龙去寒除湿、舒筋通络的功效强，它能把这寒邪抵抗，不然的话它咋生长啊？它能松风、剔骨、抓寒湿。你看你到长白山，那冬天不用说，冻死了啊！夏天呢，也冰凉，扎骨是凉的，到那儿就阴冷，是吧？那我们得风湿的人呢，不也是冰凉梆硬吗？一开春的时候阴冷阴冷的。我就说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就现在小薄棉袄棉裤他没脱呢，特别是这两条腿球裤没脱，夏天他都穿线裤，为啥？他凉，薄了盖怕风，冰凉，空调呢不敢吹，电扇呢也不敢吹，它见风它就疼。所以穿山龙能在这种寒凉阴冷的地界长出来，说抓寒湿。所以你吃完之后，它有一个蚂蚁啃骨头的感觉，别害怕啊、哦！哎，这是药物反应，嗖嗖嗖嗖，叫蚂蚁在里头嗑骨头，但是你舒服。你原来薄了盖不冰凉梆硬吗？冰凉冰凉梆硬吗？就是蚂蚁啃骨头，虫子在上边爬，过电之后你说啥感觉啊？薄了盖热乎了，你吃完之后你再下地走走，它筋软乎了，不僵硬不聚筋了，就好在这儿啊啊！因此说咱们大家这次能拿到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这福大呀，哎，得到我们天的加持啊。为啥？10年9不遇的这么一个年头，九紫离火都听说过吧？是究竟啥叫九紫离火？火运当头，它火大，所以今年你看人脾气都大，两句话不说急眼了，不因为什么事跳楼了，两句话不说动刀子了，为啥？控制不住情绪。哎，这个呢有一利有一弊，弊呢你人得冷静点，凡事三思而后行。那好处呢，就是对我们治风湿骨病好，因为凡是风湿骨病、骨关节病都是凉寒冒风，它钻到骨头缝了，哎，这个时候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就能把它挖出来，把它搜出来，把它剔出来。另外，你们拿到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之后，你看药盒上还有一味成分是啥呀？啊，干姜啊，干姜，这个用的是四川的，那个块大，它厚实，辣味足，用的是老姜，反复晒给它烘干了，哎，取它的温热之性，它的药劲儿大，能深入骨头，收风收寒的劲儿大。那咱们说姜还是老的辣，是不是？哎，越这个老姜，它去寒的劲儿越大。这是这几味药材。那么它的制作工艺也不一样啊，经过清洗，经过九蒸九晒，又经过炮制、打磨。这些工序要层层把关，一点都不能马虎。我告诉大家，要想把这些成分备齐，然后呢经过炮制之后要准备3年。所以说为啥大家这么些年你看你们没吃上这个药，因为他做出了一批呢少，
而且你每3年才做出来一批，这样也就是说，你们今年如果能吃到，把这2盒增一盒吃一个半月吃上，啊，只要你吃上6月份、7月份这一个半月，正热的时候你吃上之后，你的关节它不疼了。然后我争取我把这在你们这3盒没吃完之前，我争取让你们接上。但是可说好。绝对不会有这个价格和这个2盒赠一盒的这个赠送的，啊，所以说大家吧，这个机会别错过，咱们省点是点啊。另外，大家记住，这个治病你自己不能糊弄自己呀、啊。为啥说那咱那么费劲呢？3年才生产一次，鸡血藤，刚才说了，它那个藤蔓。扎在那个红土地，它补血养血，就你血虚它治，你手脚麻它治，供血不足它治，抽筋儿它治。它呢，到一定的季节，到那个时辰，手工切片，那个薄厚要把控好。最好是呢，在切之后，用这个淘米水，就是米泔水。泡3遍，泡完之后把杂质，一些不好的成分给它泡掉了，变非常干净了。然后呢，让它阴干，就阴干就是防止药性流失。这个泡制好的药材，最后要经过超微粉萃取技术，把它打成极细极细的粉末，这样呢。装入无菌的胶囊当中，全程是控温控湿，严控药量偏差，保证质量。你看多繁琐呀！啊，那每一味药的药性啊都在里边呢，一点没流失。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你记住，就这一粒儿顶你普通药物的10粒儿，你吃一粒儿你就知道了。哎，它不能够大批量生产。你看，准备药材啊，又准备这些饮片，然后最后又炮制、又制作，烘、晒、抛、烘、制、浸，多少道工序呢？啊，所以说呀，咱们这次老伙伴们呐，你们想多定点儿啊，想把身体呢，就是一气儿我就调好得了，我想正儿八经的好好治治病，别灵灸了。心情我理解，但是对不起呀。这次会心是实在抱歉，你看这些年我没说抠，还限量，还花钱买还不给，就给2赠1。你说这个事儿，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吧，不理解都生气了，所以你们别生气，只能给你3盒，啊，你们先吃着，你看满打满算3000盒，一个人订一个2赠1。3盒，咱们就够1000个老哥哥、老姐姐用的，起码你拿到手，就算你6月10号开始吃，最热最热的这当中，你把药吃了，这才是冬病夏治。你吃晚了，7月15号吃你都不赶趟，啊，因为你药量不够了。你看我给你捏这个时间段，我看天干地支，今年接地气是5月21号。也就地气往上升了，地气往上升，天的阳气往下降。这个时候，我们人身上的阳气是最足的。那你满打满算，你算吧，我给你掐的时间，就算你5月末拿到手，哩哩啦啦的，你6月初开始吃，是不是最热的时候？6月份、7月份最热的时候，你把药吃了。你再晚了就不赶趟，所以这个药让我们在体内它储存一定量之后开始发挥药效，怎么的也得20天到一个月。那你再晚了是不是不赶趟了？你看谁喝汤药一副就好使了，谁喝汤药多少年风湿14副药就好了，20多副药就好利索的了？没有，打基础怎么也得一个月。所以我就抓住这个节骨眼儿，你就在6月10号开始到7月份这一整月，满打满。

算50天，你就吃吧，烤猪排，别吹空调，别吹电扇，出汗了把身上的湿汗要用毛巾擦，把衣服换了，然后别吃凉的，你按我说的办，靠牌吃骨骼风痛胶囊，它作为一个国药准字，是治疗性药品，而且是专药专治。为啥我一再强调专药专治？就这个药就治这个病，它不是啥病都治啊。因为咱们好多呀风湿骨病的患者吧，啊，他不拿这病当回事，哎呀我都疼30多年了，他还有理了，哎呀我就吃点药就不疼了，双路灭痛啊，止疼药啊，我还吃小葫芦丹呢。告诉大家，小葫芦丹你要能靠牌一天不落的，你吃3年你能好一半，好50%。你要吃3年你胃受不了。所以咱们就本着短时间内能治好病。这个病吧，虽然它没生命危险，不像这个心脑血管病啊，啊，要不瘫痪了，要不人心梗死了。风湿骨病不遭罪呀，啊，你不傻不捏的，你下楼你都下不去，你不着急呀，啊？你心里啥都明白，你上楼你上不来，你腿不疼啊？你胯骨疼，腰椎管狭窄，搁那躺着，你下不了地，一走道你就瘸了，冬天你就瘫巴了，你不遭罪呀，啊？我就问你大小便咋整，你要有老伴儿，我告诉你现在老两口都健在的，互相你伺候伺候我，我伺候伺候你，这是福啊，就怕掉头。咋的呢？一掉头剩一个，人家不说吗，先走的容易后走的遭罪吗？谁最后走谁遭罪。那你说你动不了的时候你怎么办？现在你想上厕所想大便，你蹲下你站不起来，你就撅着，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蹲不下，就坐那个马桶上那腿蹲不下，他就撅着撅着，你拉完了你不得擦屁股吗？一回身拿纸擦的时候，就得回身擦的时候，拧身的时候腰不行，腰疼，你说遭不遭罪啊？那不是装的，那真疼。但是这个病你能吃能喝能拉能尿，不傻不黏，你就疼。你说长了，就你在姑娘儿子家，这你老了膈应人，一挪一擦的烦人，因为你没啥不黏呀，啊，你不像那个老年痴呆呀，脑梗脑出血那看得见呢，心梗冠心病那嘴唇都紫了上不来气儿，这个病你就动不了，你还能吃能喝，那有的还挺胖的，岁数大还笨磕的还埋汰，你说长了是事儿吗？我说这话实不实？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就说我说这话是不是非常实在啊？要不咋说老来难呢啊？年轻时候能用着谁呀，能走能撂的，你长熟你就饿不死，你老了你试试。嗯，而且咱们家乡所处的东北地区还是落后啊，工资低，地还不值钱，农村的老哥哥老姐姐就你那点地你能卖几个钱啊？你吃药也不够啊，工资我看3000块钱平均的吧，还有开1000多的，开2000多的，那说老师退休开6000-7000的少啊，很少，平均达到2000左右，你不长病你吃饭够，得病呢，得病老姐姐就你这病你咋办？那是马拉松啊，它不但疼，慢慢的那条腿就短了，疼疼走道就瘸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巨筋打劲儿了，肌肉萎缩，就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你刚开始不是胯骨疼吗？疼来疼去，你老了你就摸你那撇屁股蛋子，肌肉萎缩了，大胯骨那肌肉萎缩，你说你疼不疼啊？硬把人疼的勾了这个腰，疼的腰都伸不开了，勾了着，要不咋说老了巨筋呢，抽吧呢啊。所以说咱们大家呀要抓住这次机会，除非你不想治，你干停

这次不要犹豫，想治趁着活动，你看319买两盒赠一盒，吃一个半月，一盒吃半个月，抓住冬病夏治阳气足的这50天，你做晚了不赶趟，美中不足就是太少。你说这次要数量多，凡是有风湿的，你们只要报名都给你们，你说咱们得治好一大批人，但是数量太少了，没办法。但是我在这保证啊，这次拿到这个二等一的，下次我再给你们争取来，我让你们接上六，然后呢可着你们来。因为啥呢，你已经吃三盒了，那你再吃几个月你这病好了，是吧？所以得先可着你们来。所以这一次啊，既我们能把这个冬病夏治的名额占上，下次呢你只要来货了还有你的，再一个我们能先吃上，先打基础，抓住冬病夏治阳气最足的这50天啊。所以吧，咱们患者呀，注意啊，别等瘫痪再治啊。你看有的患者，我记得那个一个老王大哥，多大岁数呢？70，他呢自己开一间这个厂房，他做地板的，地板大家知道吧，那装修房子那屋地不得铺地板吗？啊，他是做这个叫木材加工厂。年轻的时候，就这老大哥手底下有20-30号工人呢，那厂子干得好，那整个这他住那小县城可出名了，王厂长嘛。但是呢，这老大哥他为啥说把买卖做这么好？年轻时候穷，他家是他妈没的早，他妈他说是30多岁他妈就没了，生完他们哥5个他妈就没了。哎，你说这他老爹领着5个大小担子咋过呀？哎，这老王大哥是老大，13岁也不上学了，就开始打零工，哎，干活。他就到一个木材加工厂，跟人家学做桌椅板凳。后来他悟性高，哎，他把这些手艺学到手了。后来不实行联产承包吗？谁有能耐谁承包啊，车间呐、啊，工厂啊，你看地都承包家了，他就把这车间承包下来了。哎，开始是车间主任，后来慢慢的，那你看都变成私有的了，他就把厂子买下来了。你看他年轻时候做什么病了，就是年轻的时候他没妈，冬天穿不上棉裤，就是棉花絮的大棉裤他没穿过，他穿的啥呢，他爸给他买的那个蓝色的还有绿的军绿色那个球裤，还有那篮球裤，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都穿过吧，啊，那里边都没线裤。老王大哥说里头不套线裤，没有，就那空壳，穿那个军绿色的球裤，外边再套个裤子，那也补丁摞补丁。你就想他不做病吗？冻的，我跟大家说呀，他冻出过病啊。啥病呢？男同志不行，说个媳妇儿过10多年呢没孩子，后来媳妇跟他离婚了，他都跟我说了，他说你说我这没妈，他说你说你没妈，他说我也没妈，我知道那滋味，我就做这个病啊，冻坏了，男同志不行，结婚了没孩子，媳妇走了。然后呢到他60多岁开始就腿疼，他这就两个单腿棒子干疼，腰呢也是腰间盘突出，牙排椎管狭窄，腿麻。刚开始就是去痛片呗，哎，布洛芬，还有双氯灭痛，那时候就那个。哎，他疼的最后到啥程度？他岁数大了，等到他70岁的时候，他疼的就走不了道了，拄个大棒子，那拄个拐棍就走，一瘸一拐，一瘸一拐，看着就像脑梗后遗症似的。你得脑梗了没有，那说话呱呱的，非常能干，也不缺钱，但是就是腰间盘突出，风湿关节炎，拄棍走道，那疼的是冒汗呢，那腿找我看病就冰凉，就我这手摸他腿把手，他自己说就跟死人腿似的。

0: 晚上躺着睡觉有病，那条左腿不好使，睡一宿觉搁被窝里都没悟过来。但是我睡这一宿觉，我的腿都是冰凉，就跟死人腿似的，冰凉冰凉的，那条左腿特别严重。那里边还有静脉曲张，就是腿上血管堵了，还有动脉闭塞。动脉闭塞是大血管堵塞，静脉曲张是小血管堵塞，它都堵了，那腿紫了好青的。你们说遭不遭罪啊？就这老哥哥这罪啊，遭老了啊。要不我咋说，就咱们吉林呐，有这么个四五个患者，这个骨骼疼痛胶囊呢，我去年给他弄过，他吃过。哎，这四五个患者吃完是百分百有效，而且效果出奇的好。这就导致我就盯上这个药了，我就看着看我们院骨科，我说今年冬病夏治，我看你整啥。哎，还是骨骼疼痛胶囊。为什么？骨科王主任说这药效果好。五月份患者都来找这个药来了，还要冬病夏治，还要开始吃，所以干脆冬病夏治推出的治骨病的就是这个药，国药准字骨骼疼痛胶囊，因为它是专药专治。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成分，那成分中药材我太了解了，鸡血藤是既能祛风除湿止疼痛，它还能养血，养血就是治麻、治抽筋儿、治膀硬聚筋，那你风湿腰间盘不就这个症状吗？啊，另外穿山龙，它小名呢叫金刚骨，它不但祛风除湿，治关节疼、聚筋、僵硬，它还治大骨头节，那骨头节肿大，你看有的老姐姐得那风湿，那骨头节，手指头那骨头节，啊，像戴两个螺丝帽子似的，那脚都肌扭了，大脚趾头都变形了，穿鞋得穿大两号的，犯病了脚背要浮肿了，大冬天出去也得穿棉拖鞋，大毛袜套它两三个，啊，套两三个，你不然的话它冻脚后跟呢。你看这病遭不遭罪？嗯，但是包括这个老王大哥啊，还有几个人。啊，还有咱们白山的张桂霞老大姐，松原的王喜凤，还有呢娜娜柏的，一个姓张的，一个五十多岁一个男同志，他是骨头坏死，就这几个人，我去年是五月份，从北京给他们邮来骨骼疼痛胶囊，没多，一个人就给邮九盒，因为那时候也没优惠，价格也高，他们吃上之后效果都非常好。所以我一看吃效果这么好，经过考察，而且这个药呢治愈率高，作为国药准字还没副作用，最适合的就是冬病夏治。所以今年呢我早早的我就下手就开始张罗啊，但是一个呢是价格啊，确实我们是319，要比医院呢便宜几百块钱，这个呢我很满意，那也感谢厂长啊，我们院长给搭的桥。该说不说，院长说了，你看你这人，你这么张罗吧，也不是为你自己啊，都是为你这老家吉林啊这帮老头老太太。你说不帮你吧，你这个你也没吃着；帮你吧，你说你这没完，有点好药你就惦记，有点好药你就惦记。再一个，我们想这帮你，我们也积德呀啊，你帮的都是老头老太太、老年人、穷苦老百姓啊。那我说你这么想就对了，所以这些年吧，感谢多方领导对咱们的帮助啊，吃水不忘挖井人。那我们这次的机会，老伙伴记住啊，你要是颈椎病，就是骨质增生、颈椎管狭窄、后脖梗子疼，像扣个大碗似的，肩膀头子疼，后脑勺子木，胳膊麻。大劲儿的这胳膊背不过来，梳不了头，这种情况吃骨骼疼痛胶囊好使啊。再就是腰椎病，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腰疼、胯骨疼，腿呢就像有一根大筋拽着啊，这个呢吃好使啊。包括腰椎的骨质增生，还包括什么，就是骨外伤后遗症。我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呢，是年轻的时候 让车碰了，把这骨头折过，后来接上了，接上之后年轻时候不觉咋地，他老了他疼，啊，就属于骨外伤后遗症啊，啊，那这个情况吃骨骼风痛胶囊，告诉大家好使，啊，骨外伤后遗症，还有那大骨头节，另外呢就是这几种风湿，风湿总称叫风寒湿邪，但是它症状不一样，啊，有的人呢是窜着疼，冒风，怕风。游走性的，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那叫窜，因为风为阳邪，七性开泄，一袭阳位，阳位是哪儿？脑袋，所以说的风湿要是窜着疼，它容易外风勾起内风，外风就是窜着疼呗，你后脖梗子冒风，你到夏天开春了，你穿的矮领衣服，你露后脖梗子就不行，它冒风，你就得系上点儿，系个纱巾呢，穿个高领的帽衫啊，你得把后脖梗子晒上。但是后边晒上了，前边大脖子憋挺，你知道为啥吗？你有甲状腺病，这就是说它外风勾起内风了。这个时候这内风是谁？肝风内动，肝风内动，肝阳上亢，这个火也往上窜。往上窜哪儿？脑瓜盖儿、头顶厥阴经疼痛，就是头顶疼痛，脑瓜盖儿犯闷，再就头重如裹，这脑袋就像戴个帽子似的，再就偏头疼，脑瓜夹子再来脑袋疼，然后大脖子憋闷，啊，往下乳腺啊两肋叉子这都疼，子宫肌瘤，还有个病抽筋儿，还会睡不着觉。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啥，肝血虚了，所以你得这种情况，你吃骨骼风痛胶囊，连带着把你脑袋疼能治好。为啥？它行血补血调经舒经活络止痛啊。你脑袋没有血管吗？有啊，血脉通了供上血了还能疼吗？所以这种情况啊，引起脑袋疼的，你吃骨骼风痛胶囊，不但治风湿，脑袋也能不疼。另外就是寒，说我不冒风啊，我就凉啊，脖子盖冰凉啊，夏天我都穿线裤，冰凉冰凉的疼啊，寒邪，寒性收引，寒性凝滞，寒为阴邪，一袭阴位，所以脖子盖往下冰凉，怕凉疼。那么这个寒呢，它上哪儿？上脾胃，所以你肚子不好，大便拉稀，肚子冰凉，还下坠，睾丸疼痛。你睾丸冰凉的疼，哎，所以这种情况吃骨骼风痛胶囊也好使。那么还有一种是啥呢？肿了，那叫浊闭，肿就是湿气重，你有胖大舌齿痕舌，你就得脂肪肝，你长肠息肉，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还有一种是啥呢？风湿热闭疼，火是燎的疼，热疼一摸都烫手，火是燎的疼，这叫风湿热痹。这个风就是外风，这个湿就是湿邪伤你脾胃，你大便肯定不好，这个热来自肝胆，所以你保证有胆囊炎或者脂肪肝、肝囊肿啥的啊，这肝脾不调，左手弦脉，右手滑脉，肝脾不调了，脑袋浑浆浆的，胖大舌，舌头中间裂口子，焦黄的舌苔啊，这种情况啊，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所以这些情况包括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脊髓空洞症、痛风，你吃是对症的啊。咱们活动啊，剩下的天数越来越少了啊，到31号结束，你别赶到最后啊，说我31号再报名吧，到那天没了你就傻眼。因为数量少，这次活动不是按天来的，是按量来的，就这些赠完就完事儿，那发完了咱们就没有了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馨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丰痛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两盒骨骼丰痛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一盒。但是，因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丰痛胶囊，精选云南积雪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乾维干姜，三味道理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丰痛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馨老师等您来电。骨骼丰痛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1: 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哎呀，是慧馨妹妹李老师啊，李老师您好，您辛苦了。哎，老姐姐好，叫啥名啊？老师，我是苏岩的，我叫张桂珍，今年呢71岁。老师，干啥来了？有什么事儿？老师，我就天天呢，听您的节目啊，我听您讲啊，骨骼丰痛胶囊啊，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说呀、啊，我也要报名啊，因为我这个。也有风湿，所以说呢，我先把您报上。
3: 嗯，这么做是对的啊。凡是有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各种骨关节病的，我希望大家呢都抓住这个机会啊，赶紧报名。冬病夏治这个机会，今年错过了，确切说，6月10号之前，你要不把国药准字的骨骼丰痛胶囊吃上。你真就错过了好病的机会，啊！这次呢，但是数量少，每人呢只给一份儿，两盒赠一盒的啊、哦。
0: 是啊，老师啊，您辛苦了。到什么时候呢？就想着给患者呢按季节给整什么药，给患者多次的补助。老师啊，又辛苦又受累呀、啊。
3: 没关系啊，因为你们的身体呀、啊、是什么情况我都知道，这是一。二呢，你看咱们到什么季节应该治啥病，在6月10号之前抓住冬病夏治的机会，把药吃上。你这个病冬天治，它就是顶着，让你。

0: 你不疼了，但是今年夏天治，那呀，你弄好了，你弄十年八年的你不犯病，那多好啊！老姐姐，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我先让导播给你登上记啊。
1: 老师，我是咋的呢？我这个就是手指头疼、脚趾头疼啊，还有就是两个髋关节疼。我这都24、5年了，也就是以前吃的一些顶的药。吃风湿药吧哈，这个中药吧里边有刺激胃的药，反正是吧哈，也就是维持着，维持着吧，到夏天前，哎，到热乎天就不疼了，完了到那个冬天呢，冬天就疼的厉害了，完了也就是十九搓搓了，或是再吃点这个就是这些顶子药了，完了我还吃过双奥密痛了，后来我朋友说这个双奥密痛不行啊，这个是属于那个激素药啊，看给你这个骨质吃疏松了啊，后期我就不敢吃了，后期我就吃点海蛎
0: 这个嘛。老姐姐，过去在你今年70，过去什么时候，在你30-40岁的时候，那老人都知道，小玻璃管的、塑料管的，像手指头这么粗，里头装的小药片双鹿灭痛才1块钱2块钱一瓶，那吃上就不疼啊，
1: 是
0: 它就是止疼药，而且有激素，那你吃长了，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最后俩胯骨疼，一检查骨头坏死，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吃治风湿骨病的药，凡是有骨头病的，浑身疼的，风湿、类风湿也好，颈椎病、腰椎病也好，我告诉大家，胃没有一个好的，因为这类药它就伤胃，它就刺激胃，甚至刺激肝和肾。所以咱们你用药的时候，你说这些你们不考虑，光说哎这个药好使，我吃上就不疼了，那你不寻思寻思，咋那么快呢？吃上就不疼啊？所以你看这些年轻易会心不给你们带来治风湿骨病的药，因为有些它是什么呢，吃上就不疼，不吃接着疼，你看唯独今年碰上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它去年在我们医院做临床冬病夏治效果很好，就导致这个药现在非常稀缺，关键是经过药理毒理试验，它没有毒副作用，是从根本上来治病。你看，它是祛风除湿，你吃完它排风，哎，它利湿，它出湿汗，活血通络，它养血。吃完胳膊腿热乎，胳膊腿有劲儿，抽筋儿绑硬的，胯骨疼、膝盖疼、颈椎疼、腰疼、骨头节全疼，它散寒止痛，它不光是收风。剔骨，它养骨髓，让你骨头从里往外的结实。告诉大家，它有增加骨密度的效果，让你骨头结实了。你说你骨头结实了，这病还能犯了吗？
1: 对呀，太好了。
0: 所以这里头有个药，你们回去查，叫穿山龙，它小名叫金刚骨，它能治大骨头节儿，专治骨头节疼、冒风的。啊，再一个腰椎压迫神经，因为它活血通络，用于风湿痹痛。那个痹是啥？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大劲儿了就瘫痪。哎，你看骨骼风痛胶囊就治这个。所以你吃吧，咱们呢虽然少两盒赠一盒，这个我心里有底，大家都能见到效果。冬病夏治，咱们先吃上药，万丈高楼平地起，日后然后慧心再给大家呢想办法，争取呢让你们再次用上，把这个病啊趁着夏天给它治好。
1: 那好，老师，
0: 你这骨头解疼主要是风湿、类风湿都有，再一个肘肝开窍二目七滑在肘，肘就是我们的手爪子。
1: 是，
0: 如果这个手麻木抽筋骨头解疼，找肝上保证有病。
1: 我手这个手指头有点肌肉了，
0: 肌肉了就

0: 一切骨关节病，再加上有老慢病的，你吃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你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效果是最好的。
1: 啊，
0: 因为固本延龄丸是从五脏治的，让你肝胆脾肺肾都好了。
1: 啊，
0: 然后
1: 还有好几盒子的，挺多的。
0: 啊，然后骨骼风痛胶囊呢，它是呢专药专治，它专治这个病，而且效果好。啊，你一天三次，一次四粒啊。
1: 哎，老师啊，感谢你的指导啊。
0: 不用客气。哎，就是别吃凉的，记住啊。不能吃凉的，不能吃凉的，出汗了，别受风。然后呢，出汗了一定要把这个湿衣服换下去啊。
1: 啊，
0: 嗯，别的什么事没有，放心用吧。
1: 哎哎，感谢感谢老师，感谢感谢，哎，
0: 好，再见再见，
1: 哎，感谢老师。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哎呀，老师好啊。
0: 你好，
3: 老师啊，我要报名啊。
0: 哎呀，老哥哥是报骨骼风痛胶囊来了。
3: 那我吧，我今年是83岁，我是吉林德惠的，我叫李福田啊。
0: 嗯，好，
3: 我要报国药种子骨骼风痛胶囊，那两盒都一盒那个。
0: 嗯，好，就是少点先用着啊。
3: 嗯，嗯，
0: 说说你的病情，是给你自己吃吗，老哥哥？
3: 我自己吃啊。
0: 啊，具体什么病情？
3: 就我风湿骨病嘛，就是困扰我有40多年了。
0: 哪儿疼？咋个疼法？
3: 哎，压腿疼啊。
0: 啊，
3: 手都变形了。
0: 啊，腰疼排片子没有？
3: 那个没排片子，因为啥呢？生活困难，也没也就怕花钱，就没排。
0: 哈腰费劲不？
3: 费劲吗？
0: 哈腰再把腰直起来，那疼不疼？
3: 哎呀，要直起来直不起来。
0: 那你走道也勾了腰了？
3: 走道也都带点弓弓腰，
0: 走道也弓弓腰了。
3: 嗯，
0: 那另外你跛了盖疼不疼？
3: 跛了盖疼啊。
0: 那你上厕所蹲着的时候再站起来跛了盖疼不疼？
3: 上厕所蹲不了啊，就那个就坐那个什么，坐那个坐便椅啊。
0: 哎呦，那你这你看，这就是典型的风湿痹痛。你看你们拿到骨骼风痛胶囊，看上边主要用于风湿痹痛，这个人不开腿聚筋大劲儿的肌肉萎缩，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大劲儿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3: 嗯，
0: 啊，就像你说类似于像小儿麻痹症似的。
3: 是是是，
0: 你说这个病它不死人，它遭罪。
3: 哎呀，这最糟的。
0: 这个病在哪儿？肾虚肾寒，你保证尿频呐。
3: 那对了对了，是不是
0: 哗哗黑天白天总有尿？
3: 嗯，
0: 哎，这就是肾寒。那你拿到骨骼风痛胶囊，你看上边12个大字，祛风除湿，治不治风湿？活血通络，治不治抽筋绑硬直不起来腰？
3: 嗯，
0: 散寒止痛，治不治你疼？
3: 啊，是。
0: 哎，专药专治，国药专治，
3: 嗯，
0: 而且呢效果好啊。你吃多少呢？
3: 嗯，
0: 一天三次，一次四粒，
3: 嗯，
0: 都在饭后服用。
3: 嗯，
0: 啊，都在饭后服用。
3: 嗯，
0: 然后还有个事儿，因为啊你这个腰腿疼的同时呢，但是有抽筋聚筋，那勾勒着，
3: 嗯，
0: 这个不光肾。大哥，你肝血虚不养二目，
3: 嗯，
0: 你这俩眼睛看啥得干巴的。
3: 哎呀，对了，是不是
0: 看东西浑化的干巴的啊。
3: 嗯嗯，
0: 这是肝血虚不养二目造成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呢是肝肾不足，

0: 肾不足，它主要导致一个呢是骨湿所养，肌湿所养，就是胳膊腿发硬。
1: 哦哦，确实。
0: 但是呢，你看你夏天，它好点儿。
1: 是啊。
0: 你冬天遭罪。
1: 嗯啊。
0: 哎，咱们不能等着冬天犯病再治啊。
1: 是。
0: 那就不赶趟了。啊、
1: 嗯。
0: 哎、
1: 嗯。
0: 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这个情况告诉你啊，老哥哥，你呢吃它的时候，你如果眼睛不好，如果有心脏病和脑梗，你就配合固本延龄丸吃，
1: 嗯，
0: 效果最好。
1: 嗯
0: 啊，骨骼风痛胶囊呢，作为国药准字，专药专治，它专治你腰腿疼，
1: 嗯，
0: 腰疼腿疼，手脚变形。颈椎、腰椎受压迫，压迫神经那个麻木，它养血通络，治压迫神经的那个麻；它活血止痛，治你冰凉梆硬的那个疼。
1: 对。
0: 它祛风除湿，治你冒风、怕风、冰凉。哎，那胳膊腿啊，哎呀，冰凉扎骨是凉的，嗖嗖钻风。这当中。那个鸡血藤它叫金刚骨、
1: 嗯、
0: 它是收风的，所以你们吃完骨骼风痛胶囊、
1: 嗯、
0: 所有老伙伴做好心理准备，它肯定有感觉、
1: 嗯、
0: 谁吃都有感觉。什么感觉呢？冒风出汗，
1: 嗯，
0: 要是寒它出凉汗，要是那种热疼火是燎的它出黏汗。
1: 嗯
0: 啊，你就注意不能吃任何凉东西。
1: 对、
0: 嗯，要配合你饮食起居，都要配合大夫。这样呢，我们趁着今年呐，十年久不遇这个九子离火这个机会呀、啊，把你这个病给他治好了啊。
1: 嗯。
0: 临床上好了就是，哎，这几年一直没犯病，这不就好了吗？
1: 嗯、是。
0: 嗯，好了，哥哥。那你还有别的病吗？
1: 就是肺炎那个了。
0: 你呢？日后注意就是血压和前列腺啊。
1: 嗯。
0: 因为你肾虚不养骨，殃及到老头的，就是前列腺有病，尿频尿急。一旦呢肝血不养筋，手脚麻抽筋儿，你像颈椎病的、腰椎病的，它会引起呢动脉硬化，脑袋迷糊不清亮啊。
1: 嗯。
0: 嗯，好了，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再见，再见，
1: 再见，田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踊跃收听。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风痛胶囊。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焦虑，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 又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日最怕被丢弃，山崖不如好身体，无休无塞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意，不图手眼人人心，只求好药得治愈。
5: 良言难劝该走人，莫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叫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当中。那同时啊，今天是我们发送福利物资的第四天，这次啊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料产自青海的啊，接在西藏拉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呢味道比较好啊，一小盒里面是六支装，这六支装羊胎盘呢就是好东西，也是好药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不是说每一个羊胎盘都是顶尖的，我们这个啊一盒六支的量就158。当然啊，孟飞老师在这里面告诉大家多少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听众朋友领我的情，没那个必要。咱们既然是福利物资，那咱们呢发福利的时候就不要钱了，邮寄费也不要。然后啊，这六支您拿回去了之后啊，您呢怎么吃，我也得给你嘱咐明白。首先呢，咱们正常情况下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到这个羊胎盘，一天是两支啊，正常吃一天两支。可是呢这一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那您呢以前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也就是说给您拿到手里面带我们这三个字的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是国内纯度含量最高的，外面你想买你都买不到。你像呢六支装，这一支啊折合下来就是20多块钱，不便宜啊。那咱们拿到手里之后啊，你就不要一天吃两支了，你三天不就吃完了吗？对吧？那怎么吃呢？你就一天一支，吃上六天。我告诉大家，这六天下来之后你呢一定会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呢？吃上了这六天羊胎盘，每天一支，你呢身上一定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这就是好药带来的结果。那这是好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几乎很难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啊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哪里都没有的卖。

是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三个特性。您听听啊，第一个，它不是用生产的那个羊胎盘，这个扫羊啊和这个胎盘呢是连在一起的，在母体当中，胎盘传输的营养，人也是如此啊。那生下来之后啊，基本上把胎盘里的营养给消耗差不多了，哎，这个胎盘呢，母羊还要吃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胎盘都有效。那我们用的这个胎盘呢，羊内胎啊，是羊怀孕一个月左右拿出来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有羊的生命力，那胎儿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嘛，有羊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先天植物，它没见过胎，所以这种叫先天植物就有这个先天的正气和半口真元之气。那这个内胎和羊生产出来的那个胎，那就叫一个天一个地，比不了了。那什么叫天？它在肚子里悬空，这不就叫天吗？什么叫地？生下来落到地上的，那不叫地吗？所以在药理药性上吃完了之后的功能上，那差的，咱们比如说多少，五倍十倍多。什么叫精粹啊？就提取啊。羊胎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四大点，哪四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厥身。那这四点当中，每一点都对我们治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原料好，那第二个纯度是不是还得高啊？你为什么说在市面上见到的羊胎盘价格参差不齐啊？便宜的十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那为什么差这么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价格有差别，只要是真东西的情况下，价格有差别，就是纯度不一样。那天拿过来，第一步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我们要炮制，这个炮制方法是保密的。然后在这个炮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打粉碎了，这就是杂质就给它去掉了。从兰州这块运到西藏去，到西藏的求本，西藏求本药业啊，我告诉大家，是整个的藏区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整个藏区里面有两个是整个国内名气最大的，第一个叫西藏甘露，第二个叫西藏求本，这两个企业啊都跟我们单位有合作。那西藏甘露它是生产植物药是最厉害的，西藏求本是生产动物药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再把这个加工好的羊胎盘送到这个西藏求本，让他再做第二步的提纯，你算算，这就两次了。第一次叫精，第二次叫脆，这就叫精粹版。那第三个也是别人比不了的定制款。什么叫定制啊？原本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开始用的量少的时候，我们中心里自己加工，结果后来量是越来越大，我们五个中心呢、啊，每年的量很大的供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只能找大的生产线。我们单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你说我们有制药房，这个我可以做少量的，但是量太大了就不行了。那定制，定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出原料，然后这个企业出技术、出设备，我们派人过去看着，这叫真正的定制，外面没有的，甚至连仿品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优势？记住上面有字啊，优研诺。你看，就一天吃一只，连着吃了一天。正常上午吃，早上九点，你把它打开，在打开这个小瓶子的时候啊，我有个提醒，提醒什么？那个瓶盖啊，你能周开。瓶盖周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正上方那个塑料盖底下那个铝盖啊，它有个印儿，你照着那个印儿一掰，它就把那个铝盖就给撕开了。你要掰歪了，它撕不掉，你还得拿钳子。那你吃上一只两只，你就知道怎么开了啊！顺着那个印儿反着摆就好了啊！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只有我们中心有，全国只有我们中心有，而最早还是在我们西藏中心出来的这个东西，明白了吧？那为什么说这个羊胎盘这么有效、这么好，对吧？我们还非得自己做呢？那你听好了啊，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是我们在外面呢，搞不到这个纯度这么高的。市面上现在能够用到的或者医院药店能够买到的，没有一个纯度有我们这个高的。那我们中心里面我一直不说了吗，两大承诺，第一个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我们有急救有监控，第二个到我们中心只要是慢性病我们都让你有效果。那你说药要是用的再不好哪来效果呀？那我们要想让这个效果出得好出得快，我们用的药纯度是必须够高。哎，这个羊胎盘必须是。

要进去啊。那你说这类的燃料厂，万一我们买不到啊，那怎么办？即使我们找一些厂子，人家那个都是固定的生产的，人家都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干什么？自己来，哎，只能自己提要求。所以说，这纯度不够，就效果来了；纯度不够，效果都上不来嘛，这必须得精确。那第二个，也就是我们在市面上那些原料盘，我们都不选。最早最早开始，我们是在国外进口过，也是澳大利亚的。后来进口了不到半年就不用了，为啥？东西不错，可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比他那个还要好好几倍。哎，那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当时来的也是生产台，我呀当时就提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说，这个内胎啊效果比那个要好，哎，不正气不元气不先天气，这个东西内胎要比生产胎强好几倍。那你看外面买不到，我们还得自己做。最重要的一点，那企业生产的每一批次有没有区别啊？是不是你今年生产的和明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上半年生产的和下半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那我们必须定制。你看这三点一完成，那不得了了，就造就了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燃料盘，也就是说带三个字优研末的这个燃料盘，无论是纯度、品质、含量上还质量上，那绝对是在整个中国所有的燃料盘里排名第一的，没有比它再好的了。哎，所以我们才保证了在我们中心里，我们的患者用了它之后效果都非常好。一说到这儿啊，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治病啊我们要求这么高了，是不是？您难道别的药就不治病了吗？不是，咱们不能否定别的药，别的药该治病也治病，可是啊对我们这来讲，尤其是对孟非老师来讲，要求要严一点。要求不严格，那你说对不起的是谁啊？对不起的是病人呢、啊，人家大老远的跑你们中心来，或者说慕名而来，人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改变，要的是症状的变化，要的是身体变好。所以我们这里从任何一个点上来说都不能对不起患者。那你看咱们就以治病为例啊，治病一定要掌握四大基石。我跟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治病，你第一个必须要做到大补正气。什么叫大补正气啊？咱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人身体当中有自愈能力。我们讲呢，说人身自有大药。再说一遍，人身就是人的身体啊，自身就有大药。什么叫大药？那这个大药就不得了了，天地大药。这个大药就叫自愈力。就像你感冒了，你不吃药你能好；头疼脑热了，不吃药你能好；受个伤口了，不吃药你能好；崴个腿闪了腰了，即使你不按摩不吃药，没人管你，过一段时间。什么是自愈力啊？只要你身体里正气够足，

吃个老鼠丸就叫针。实际上，真正能把病治好的病并不多。孟非老师今天不跟你们说假话，跟你们说实话。你们说有几个人能把心脏病治好？有几个人能把脑血栓治好？难呐，太难太难了。咱们只要治的这个心脏不发作，只要脑血栓不复发，我告诉你，这就是好大夫，对不对？那怎么才能不复发？我们这个正气、自愈力在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基础啊，是基石啊。治病的基石，大补正气，自身自愈能力，人身自有大药，这个事儿你必须提上纲、提上线。你没有这个，你叫什么大夫？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做，你天天胡学画医，你画去吧，你画一辈子那个病还在。咱们治病往哪儿治？浇水要浇根，是不是？治病也要治根啊。

能大补人的正气。这个时候，激活我们的自愈能力，你一个人治病也好啊，你才有底儿啊，你才能慢慢恢复。咱们治病的四大基石，第一个大补正气，激活我们人身的自愈能力，让你这个病啊，身体内部也跟着病对抗，然后再加上药，二效合一，那来得才快吗？羊开盘就能干这个事儿。第二个要做什么？大补虚损。哎，什么叫大补虚损呢？就是你说生过孩子呢，你看。

上呢，是不是面色惨白？嘴唇没血色，有劲儿没劲儿的往那躺着呆呆的，什么情况？虚的，损呢？这就是虚损呢，消耗气太多了，有气就有力，没气就没有力。那这不是虚损吗？你记住了，虚损最前面的一定是虚损的气，所以叫气虚气损。你听谁说这个血怎么怎么样了的？是因为你血要少了，虚的血马上就回来，对吧？只有气虚的厉害了，人才没劲儿。只有病重了，大病初愈的或者病重阶段的，最先伤的不是气，那怎么办？补回来呀、啊。你拿啥补？你吃黄芪，你补不回来。你吃人参补不回来。大补正气之后就是大补虚损。实际上，大补虚损就是修复你受损的地方。你的脏器不动了吗？给你修修。要修先补气，气来血自行，对吧？你不把这个气补回来，气推波着血过来这儿，你永远修不好。那怎么办？阳开盘第二步，大补虚损。你告诉我，这四大皆实，阳开盘能不能补回来？能啊，大补正气，激活自愈力，大补虚损，解决你修复受损的地方，阳开盘都能给你干回来。那第三个，引气归经，什么意思？就有的这个人呢、啊，他气乱跑啊，他这个地方不待，他跑那去了，这气一乱撞，阳脑袋呼噜一下，就啥，气机不畅了，或者是气机乱走了，那怎么办？你不在该待的地方待着，那不出病吗？那怎么办呢？你把它引回来呀、啊。引回来是不是得听话呀、啊？你大东西才能引小东西，所以你这个气要不能掌握，你才能把这个经脉里的气给它引回来。这就叫干什么？定住五脏气，你别乱跑了，你再乱跑更严重了。只有两个东西能定住这个气，引气归经。要不然你找个针灸圣手给你扎上十天半个月，你要不然阳开盘用上。为什么我们用阳开盘？四大基石的全干了。明白了吧？引气归经这活你干了，你脑子就不晕了，你心脏就不会忽悠一下子了。我们有的人呢，那心脏突然之间一紧，什么心气乱撞了。我们有的人感觉脑袋忽悠一下晕一下，不用问，你肝气上行到脑袋了，这就是气机不稳，这就是经脉里面的气乱了。怎么办？引气归经啊，定住你五脏气，你就不会病重加重了。用什么？阳开盘。而且还是先天的阳开盘，阳肚子里的阳开盘，阳内胎才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说这四大基石，这就讲三个了。最后一个，扶正驱邪。那这个东西阳开盘也能干，五气一气扶正驱邪，阳开盘主要就干这活的。你看，咱们所有的疾病，只要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的，无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药医，它就是用的邪。哪个邪？一个是内邪，一个是外邪。那外邪风寒暑湿热寒，它都是邪气。那内邪什么？喜怒忧思悲恐心，情绪导致的，是不是？这两个一内一外，这叫啥？这叫内忧外患。那你说你不生病，谁生病啊？你说你出门了啊，这天气本来就暴热，结果给你晒的头晕眼花，回到家里面来了之后，见着孩子在家里面，老伴在家里面，碗也没刷，都长毛了。在桌子上放着，苍蝇呼呼飞。你告诉我，你这股气来不来？你这火喷就上来了，你这火一喷上来了就想喊，结果你喊吧，你骂一下孩子，骂一下老公，骂完了之后不信你坐在那试试，十分钟过后，你呀，要不然眼睛发红，要不然嘴巴发干，到晚上了牙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外部的暑热，还有内部的邪气，肝火不就上来了吗？这就叫内忧外患。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一内一外。那为什么外邪能进来属气？为什么内邪能够从生啊？是不是你正气不够，你驱不了邪气，你压不住邪气啊？拿什么说呀？邪气进不来，只有一个事，叫正气从生，邪不可干。那你正气都不够了，邪气自然就来了。为啥有的人跟你一起出门，一股风刮完了回来你感冒了，人家啥事没有，人家正气足，邪气进不来，你就正气不足，风寒入体了，你不着凉谁着凉？你发现没有，这正气有用吗？这个扶正驱邪最后一步就是治疗疾病，对抗疾病，是不是？阳开盘呢？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把阳开盘作为我们中心里最有名的重量级最高的一个药得用？就在这儿，整个治病的四大基石都全占了：大补正气，解决自愈力；大补虚损，恢复你脏器受损的地方；引气归经，并补你五脏，不让你憋胀、疼麻、酸痒痛。扶正驱邪在解决你实病，你告诉我这好用不好用？这绝对是好药啊，这么好的药

这么有用的东西，咱们这次拿出来当福利物资，你们说说我们节目组有没有诚意？你们别着急，有人说了，那六支能管啥事？你别着急啊，六支你先吃了，吃了有效，后面我教你们怎么能搞得到。哎，让你们拿什么东西能替代，让你自己在家就把这个病给治了，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所要干的活，明白了吧？哎，那咱们再说一说，那病到底咋来的呢？我跟你讲，有好多原因。今天呢，咱们讲点干货，为啥人生病？年轻的咱不提了啊，年轻人病少，那为啥年纪大的就病得多？你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年久失修老化来的。你说咱家里面那个被子呀，新买的时候是不是闪光锃亮、干干净净的？你看盖了20年，你再看看，那被子也没色了，下面黑过去的。你把那个被子一拆开，里面的棉花都黑了，这啥情况？老化了吗？那水管也是，你放在那儿，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光光溜溜的、软软乎乎的，放上十几年干的了。那铁自来水管，你试试，10几20年生锈了，这就叫机器老化。啥机器都会老化，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老化。那人也老化，动物也老化，植物也老化，家里的物件也老化。那你算算吧，我们人身上的一些关节会不会老化呀？那人家小孩子天天都跑，越跑越精神。你都岁数大了，你跑一下试试。你一跑完，那关节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来吧，等到回家了之后再一看，整个关节肿起来了。人家小孩子一跑一天都没事，你一跑一个小时，你回来了之后，第二天走不了了。啥情况？老了，关节里老化了，那里面那个润滑液少了，骨头变薄了，骨头变脆了。人家年轻的孩子摔一跤，啥事没有，你看他摔一跤，这摔了那摔了。那我见的多了，是不是？那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年摔两回，两回不两次，一次一样花了了。啥原因？关节老化，骨头变脆了吗？对吧？这是老化来的。那你说大脑会不会老化？那大脑一老化，啥情况？记忆力下降，哎，反应症状了。你脑子里面想半天想不起来。有时候你在街上遇到个人，叽叽说半天话，结果临走了没想起来人叫啥，就感觉很熟悉，就是大脑老化了。那你再想想，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老不老化？那心脏跳了一辈子了，他脚累了，他想歇，你敢让他歇吗？不行的，你一歇人要命了。那肝解一辈子毒，肾过滤了一辈子尿，那你说啥时候修复？年久失修老化，病就来了。冠心病咋回事？年久失修啊，肝脏代谢不好，年久失修；肾脏代谢不好，过滤不好，老化了。那这个怎么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老化了，那就大补去做，大补正气，你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营地盘就在这儿呢。哎，那第二个，一个是老化了还不要紧，第二个还过度使用。那啥是过度使用呢？你看看啊，我们的筋骨就以关节为例，那你说这手指头，有些人干精密活的，什么纺织厂啊、砖厂的、装卸的呀、做饭的厨师啊、裁缝啊、老师啊，越是技术型的、动手的这种，我跟你说，这种关节啊，那到最后都坏了。年久失修还加上老化嘛，是不是？这一老化，再加上一个过度使用，麻烦了，哎，这病来了。对吧？那这一来了，问题就严重了。筋骨坏了呀，这关节病啊，就越一天比一天重，越一天比一天重。那过度使用的第二个心脏，你说心脏咋过度使用啊？你发火啊？你一发火，心脏是不是崩溃啊？我跟你说，正常跳和你发火之后加速那个跳，那不一回事。你是给他加班，你给人加班费了吗？你加班费都没给人，让你使劲跳，而且带着火使劲跳，压力还使劲跳。是不是压力那么大的使劲跳，你心脏的血管不伤吗？你心肌细胞不伤吗？是不是你经常发火，经常让它跳得快，到最后过度使用坏了，这不听话了，这不跳得慢了，或者不匀，或者跳了过缓过速了，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吃？是不是你就得大补正气，大补血血，把这俩事解决了，哎，是不是病就这么来的？那第三个气机失调来的病，人说气机失调是啥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几个病全是跟气机失调有关。你只要是血管的病，这都跟过度使用有关。你只要是心脏的病、大脑的病，它都是跟年久失修老化有关。但是你只要是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都是跟气机失调有直接关系。
你这个时候啥原因？我告诉你。

0: 就是老大了。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咱们以血压为例，咱们去掉它，就以血脂，是不是外来了？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正常行，但是一高了不行了。血糖少了不行，少了低血糖，高了还不行，高了高血糖，你看看是不是也是高？尿酸这东西更是飘零了，这三个东西属于正常了就没事，一旦低了还不行，高了就是病。我跟你说，人体会自身调节，这就是为啥要大补正气。大补正气，它就能够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啊？气化。我们讲呢，身体这个气啊，就是温阳和煦。我再说一遍，温阳和煦，就把那些邪气、杂气，包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东西气化掉，把血糖气化掉。不血糖都不高，给血脂气化掉，血脂就不高，给尿酸气化掉，嘌呤就不高。那你看，你为啥年纪大了你就高了？你这气虚啊，气不够啊，而且这个气息过去了，还没等到呢，它拐弯了，它不往那里去，那你说这怎么调节？这个时候必须做到一个事，先把气补上来，把啥气？正气补上来。第二个，再引气归经进入你脏器里，只要你的肝脏气息够。你听我的，血脂它自己就降了。那只要你的肾气气息够，不往外跑，你的尿酸自然就下来了。只要你的肝肾脾三个地方气息够，听着啊，不往外跑，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就下来。那这几高是不是就平稳了？只要你这个气在血管当中循环，在你这个经络当中循环，在血管当中循环是推着血走，在经络当中循环是推着整个全身的气机的运行的时候，你听着，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这叫干什么？这必须要解决一个事儿，引气归经。你拿啥引？你只有正气才能引这个气归过来，只有正气统领五脏六腑气，统领十二正经气。你这个气回不来，你的病好不了。拿啥来酒？阳胎盘，对吧？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给你做了，你告诉我，你的病是不是好一半了？对吧？他最后还能干一个事，实证驱邪，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你这就叫内外兼修了，是不是？这内外同时侵害你，那这病就不得了了。一般会出现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增生啊，结节啊，这就都来了。你看外部侵袭的就这些东西，包括出现的一些什么骨关节的增生啊骨刺啊什么淋巴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啊身上长的包块啊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胃里都有结石的，还有一些掉到膀胱里和输尿管的这些结石的，这些东西都属于邪，那怎么办？实证驱邪。你看说到这儿，这四大点是不是治病生病的根本？就是你邪气过来了，经脉不通了，然后那个气息不顺了，然后你虚损过度了，正气不足了，这生病就这四大点。那你说治病的四大基础是不是就大补正气了？不就解决这事了吗？解决自愈力，让你这个心脑筋关节啊就好一点，你这大补虚损五脏六腑就好一点，你引气归经，你这四肝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就好一点，你实证驱邪，你这囊肿包括结石就好一点。你告诉我，给大家发的这阳胎盘好还是不好？对吧？今天是第四天了啊，还剩明天后天两天了，咱们也算进入倒计时了。领了的等着马上收到，你就在家吃一天一只，没领到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最后三天的时间，过了这三天就不发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封为千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历 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活诺羊胎盘，精选道地优质羊胎盘，经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这碗鸡汤讲的有逻辑，你不是说拿着一个凳子瞎治的，对不对啊？你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呢、啊？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可是呢，他治了十几二十年了，病没好，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吗？还是大夫的问题啊？我要是给你来一句评价，那都有问题。啥问题呢？第一个，就自己啊不重视啊，或者说重视了有病乱投医。第二个呢，就是大夫这块，有些大夫啊是真负责任的，那有些大夫呢不负责任，开完药了只是告诉你怎么吃，后面的一些东西没时间跟你说，不是人家不管你，是实在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那你回去了吃完了之后，你再想挂这个号又难，那怎么办？又等好久，反反复复就得耽误。你不说别的啊，你就说医我们中心，对吧？各种疑难的问题，或者是经常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真是找了好多地儿，到最后还得往里边跑。那太多太多的，什么都有，什么高血压控制不住的，那高血压呼呼的出血的，你看我就经过两次跟高血压特别有关的事。啥有关呢？第一个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哎，但是他是内蒙古人，有一次就我们兄弟三个在家里面吃饭，就吃着吃着饭呢，本身聊聊天挺好的，好久没见，这我呢回去一次也不容易，哎，这一下一聊天电话来了，他老妈出问题了。啥情况呢？他老妈给他打电话，他说赶紧回来啊，三海啊，我的朋友就说了，说我知道你在孟非家吃饭呢，赶紧回来，我这流鼻血，你听听，这流鼻血是大事吗？按谁说流鼻血都不是大事。他妈又说了一句，说我这就洗脸盆。

上坐着靠着墙。哎呀，那洗手间也是血，洗手池子里也是血，那地子里也是血，一字一经眼全是血。我知道老太太平时就爱过，哎，我还告诉她吃一些降压药，喝一些降压茶，挺好。结果是怎么回事？这一个不注意啊，摔了一下，真摔了有点头晕。起来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了，就这一下引起的血压急剧升高，然后就鼻血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赶紧去验，我说这不对劲儿。我说血压太高了，我拿手的一摸，哎呦我的天哪，这脉搏都打手，赶紧送医院。我说我告诉你，这叫分流啊，分流什么？这是鼻黏膜冲开了，血出来了，压力也缓解了。我说阿姨，今天要是不是鼻子出血，我说你都做好脑出血的准备。你看，这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经历的是我叔丈儿，我叔丈儿也是平时血压高，但是不是特别高，结果出车祸了，造成了容易出血，很多昏迷好几天。这一类的情况我经历的太多了，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老太太，她就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高血压，86，我记得特别清楚，为啥她来那年86？她来了之后啊，病还真不多，就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脑出血出血两次了，导致都有后遗症了，就是一面手不好使，这面脚啊还凑合。你那样的手啊就不好使了，两三个手指根本就用不上劲，因为你平时还看不出来，然后呢经常眼睛发红，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血压太高冲破了眼睛的血管，造成了眼睛出血吗？你觉得他这个血压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他这个血压严重到跟过山车一样，就高压最低最低是130到140，最低了。当然了，86岁啊，这个高压130、140不算大问题啊。但是它高啊，它是呼呼噜噜的，跟过山车一样的，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低了140，我还说这是最低的啊，平平常常160、170，动不动180、190，动不动一点到头200多，你说多吓人？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非常容易出现，一下子就人就没了。哎，它是啥？跑步不能跑，但是一着急，稍微跑2、3步，好了，血压呼。高了，你说咳嗽，咱们咳嗽不很正常吗？嗓子痒了咳嗽，咳嗽30声以上，血压高了，190、200了。喝水呛了，高。睡觉没睡好，血压高。哎，发了火了，血压高。哭2声，血压高。吃饭吃多了，血压也高。我跟你说，他来了之后，那为啥说对他印象深？我们单位里面呢，给我们每一个高血压的患者准备了两个东西。叫生命体征监控器，一个是绑在手腕的，这是24小时带着的；一个呢是贴在胸口的，这个是晚上躺在床上之后带着的。这两个东西干啥的？第一个是监控你的心率，第二个是监控你的血压。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每个人有危险。一旦血压报警，或者一旦心率报警了，我们这能快呀？我们监控室为啥我值夜班啊？一是晚上有什么事我能够接诊。我们就晚上都接诊，当然是本院里面的啊。第二个是晚上是最容易老人家发生意外的时候，那我作为医学三名负责人，我必须带啊，没办法。

警报器，满墙都是警报器，一个是监控报警器，第二个还有个东西，就是什么？房间里面有摄影监控器。当然，这个是跟隐私有关啊，就是有些人是不让，说我们房间里有监控器，我们把你关掉啊，上面再扣个罩，这就看不着了。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或者病重比较高的，或者是家属要求的，就必须要能看得到。我们监控室能看到，孩子拿手机都能看得着，就这样。为啥说到他？我跟你讲，他那个监控器，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响十几次，他一响了，我们这边急救科的人哗就进病房去了。我们这边能做到什么？只要监控一响，三分钟之内最快啊，一分钟，最慢三分钟就到你身边。哎呀，你一见到他的时候，啥时候都是那眼睛啊都鼓鼓的。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情况。那以前没来我们中间之前，在家也吃降压药，那天呢三种降压药吃着，降压灵旺。玻璃沙滩哮喘病毒三个药，那医院你就别提了。你说哪个医院吧？华西医院啊，成都的医院，三峡医院，包括这个拉萨的医院、青海西宁医院，哪个医院没去过？是不是？都去了，这些地方都给开了药了，也给看了病了。然后呢，还有个事儿，这所有的大夫，他跟我学的，所有的大夫都跟他说了，说老太太，你呀，这脾气不改，病情会好不了。你看看人家这些大夫，这叫没技术吗？这叫没水平，这水平还不够啊！就是他就跟那个气跟那个火有直接的关系。就说了，你的脾气要不改了，你的病你永远好不了。这都脑出血两次了，是不是？结果啊，就是血压顽固的这样，他自己都说，他说改不了，真改不了。你看没招了，老这样，他自己都放弃治疗了。他最后就说了，如果不治了，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我也不想治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药吃了，不去医院了。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挺孝顺。哎呀，这个就说了，说老太太，你多活一天你都赚着，是不是？我们有个妈呀，必须治，多少钱都治，就这样，钱拉硬赚，送我们这来了。到我们这来了啊，这各种体检全完事了，我们收诊了，钱也交了，我们就给他做方案。第一步，就先给他做这个饮食方案。你做的饮食啥方案呢？这回来了之后，老太太听着脸色不太好，什么气？他说吃饭还得归你们管。我们那是，我说我们一天管三顿饭啊，但是你吃饭那不一样，我们给他规定的，这是我们有高级营养配餐师给他规定的西兰花啊，白的绿的都行啊。

羊腩菜，然后红薯、鸡蛋、鸡胸肉、牛肉、苹果、小麦，就这几样，每天就这几样，翻来覆去的给他吃，别的饭和菜一口都不给他吃，想吃羊肉没有，想吃别的肉没有，想吃鱼不给，就给吃三种苹果，主食就一种全的，然后菜就那几个，然后鸡蛋给加一点，别的不给吃，别的都不让吃，控制的死死的，这老太太就生气，你这不行，我不吃羊肉，不给吃羊肉。然后第二步戒毒，你说他这么多年，你说他吃药吃了几十年，你说他身体的毒素多不多？你戒毒必须戒啊，每天两包还能少，必须给他戒毒，早一包晚一包。如果你用不了两包，他就要快，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两包，后面就一包。然后第二步就必须戒，脏器里的毒，血管里的毒，给他戒一戒。第三个，他的血管啊，那是当当硬的，严重动脉硬化呀，软化血管。但是他这软化血管得等一等，不能现在来。为啥？他缓一缓，我们先把他的基础状况给他解决一下，然后后面稳定了，不出现危险意外了，我们再给他软化血管。那我们做的第四步就停了，这配药啊，那就不得了了。他那个就不是单纯的用药了，那是三合一，这个药方呢，我都给他开的。怎么做呢？这个里面呢，就做到了三效合一。什么三效合一？第一个，药茶一盒。什么药茶呢？用这个决明子五克，焦乳兰五克，石斛花。叫石斛开那花两果，把这个放到一块，每天一副，这个呀就不煮了，就泡水，这个是辅助降压。然后第二个，就给他用上了羊胎盘，但是这个羊胎盘呢，不能单独用了，他这个病比较重。正常来讲，你要是降个血压呀、稳定个血脂啊、控制血糖，单独用羊胎盘都有效，每天养殖。他这个是太顽固了，这个血压，羊胎盘每天养殖，加上那个红曲粉呢。这个红曲不得了，这是西藏那边的红曲。西藏的红曲跟江浙的红曲有区别，西藏的红曲菌效果更强，一天给他加了六克，就多少呢？就加了一小勺啊，半勺六克。他主要问题是啥呀？他主要问题就是这个这部四大皆十里的第三个，你看咱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血水、引气归经嘛，他主要就是这个气机混乱造成的，就是严重的经脉里面那个气啊乱撞。为啥说一下高一下高？为啥说一会高一会高？你们记住啊，高血压，高血压，它不两个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只要是高压高的，你不问，所有的问题都奔着脑袋去；你要是低压高，不问，所有的问题都是奔着心脏去的。也就是说，高压高的人，脑血管一定出问题；低压高的人，心脏一定出问题。你说老太太，这不就是高压高吗？到最后两次脑出血吗？他的高压是太高了。就是这一个事儿，气乱了。气不在哪儿呢？气不在肝经、肾经、肺经里好好待着，那一摸这三个脉都是乱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肝经、肾经、肺经里的气乱跑，尤其是肝气呼呼的往上顶。你摸脉的时候，那左手那个冠脉啊，那都顶手。我们讲左手心肝肾，对不对？右手肺脾内，就是寸关尺肚脉合参嘛，这都不用参。根本就不用猜了，你都不用摸脉了，你知道吗？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手往那一放，你就看他这个脉门这个地方，你都不摸，你就看都能看到这个地方在跳，一点点跳。你说他这个气都要成啥样了？要不然原先那些大夫跟他说，说老太太你不把脾气改了，你这辈子吃啥药都吃跑，就在这儿呢。你说这气乱成啥样？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老太太，我说你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两个肋条这个地方胀？憋得慌，有。那我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一头晕的时候，就是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想拉屎的感觉？有。我就问，我说你突然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轻微的恶心？有。我说你看，这典型的就是突然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下面不舒服了。有个药大家听过，叫肝胃气动片，听过吧？肝和胃啊都是管消化的，肝气带着血顶上头了。抽空了胃气，你就想拉屎，这腹部气少了，往上去了，抽真空了，压的就把这个屎往下憋，两肋就胀。这老太太一听我说完那个眼神，看我都不一样了，就问：“什么大夫？”这别的大夫看病都是摸了脉就开药，还看看舌头，看看眼睛，都不打说话。这你挺厉害啊！这我啥都没说，你都知道了。

那必然啊，可是我还知道你拉屎拉不下来，我说你晚上睡觉我会睡也会醒。哎呀，我一说完，他直接大拇手指头都往立起来，说你真厉害，你咋知道的？我说你脉象上有啊，我说你刚才你两眼红赤，嘴唇泛红，一个都是内火过盛，这就叫火热灼伤津液伤。我说你消化的那个劲儿，自然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我说你吃吧，你这个仨药丸，我说你一起吃。刚才不是有个药茶吗？是不是？这个决明胶果丸加石斛巴吗？是不是？我说这叫三种药啊，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啊，再跟你说一遍，我说你记清楚了，这叫一主。

一句句的带新年纪，能大步挣钱大步学习。我说第二个，这个是精粹版的中国航天组，我说我这个还是定制的，能够给你这个影视的应用上做回来。我说你切记不忘了啊，我说这个一煮就是用那个大板，我说外面没有的只有我没有，我说你不来我们公司你都吃不了，我说绝对有效，我说这是一煮，我说一辅助就是红曲粉，我说这是藏红曲啊，一天6克，我说你们应该把它一起吃，我说再有一补充，就是补充一下你的降压药里面的补充降压，然后就是这个全明子啊交过来了，加湿壶这个话，我说你就喝这个茶啊，我说你好好听话啊，我说我这个别的不敢保证，我说我让你1个月去拉尿，我说2个月能好好拉屎，我说3个月血压给你稳定在160到180，我说半年以后我给你能够降到160以下，他就问这真能啊，我说真能啊，我说这个，我说你这个就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呀、啊、我说以前见过，我说只是说你这个症状更急点，我说有的岁数都比你小一点，我说你这个岁数大点，我说同类型的我见过，我说你这个病啊，这个要想解决就俩法，我说第一个呢，你找一个那个针灸大师啊，给你做一个隐翅归经插针扎两针，你就能好，我说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配药，我说你就用这个大法，我说你就吃6个月给你稳。

我跟你这么说，你同意吧？他说他同意了，他想办法让你对吧？他说你看，别的大夫都不咋说，你看你都不说，我都没说，他说你啥都说了，你就厉害，我都没告诉你咋回事，你都。我说你看我这，我也是算小的老大夫了，我有的经验在这摆着呢，对吗？我说你吃吧，哎，结果吃了这第一个月，这第一个月血压我都跟他说了，你这玩命啊，第一个血压倍增加，但是呢，第一个月这警报器还是那么响，要不说他一天响10来次嘛，这个都把它调到离我们急救那个科室近的上面了。结果第一个月到了月尾，我跟大家说，报警器响的次数明显少了，啥情况？心率稳定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降低了，如果血压降下来了，是经常波动这个事儿，就你说这好事不好事？对吧？睡觉也开始动脑了，哎，到了2个月，就不知不觉的呀，大便好多了，哎，能够拉得出来了，有劲儿了，然后血压开始降了，就没想到，他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到后来才知道啊，他是来我们这儿，明明反正他没人约他，他脾气好了，哎，到了第2个月，血压明显都到220了，这回最高140，哎呀，给他高兴的呀，啊，过来问我，什么大夫，我说好了。我说早上，我说你这，我说你一天是不是太好了呀？那我这2个月到170就好了。他说这是不是不到200了？我可高兴了。我说早上你别着急，我说你一辈子都不行，你这2个月治好。我说我又不是神仙，对吧？我说这叫啥？我说这叫败阵啊，快速起效期在了，这叫快速起效期。我说下个月就没效果了啊，我说你别慌，我说下个月1个月没劲儿。也没效果，这叫稳定期。我说你别慌，3个月过后你再看，又开始不行。我说这就是啥呀、啊？我说这就是阳胎盘这个正气啊进来了，气息啊通了，就顺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气啊，它听话了，你记好了，这个气越听话，越在脏器里，越在经络里，你的血压就会稳。我说咱们这个治你的血压啊，必须把全身气给捋顺了。我说原别人呢、啊，就把他肝气、肾气给他捋顺都能好一点。我说你这练了几十年，吃了几十年药，我说你的血压太不听话。我说没办法，我说你这时间短，得6个月。我说那没关系，他不是6个月，1年都让我好了都行。他说我都不想治了，开始来了。

思，我说你用不着，对吧？我说这个东西就是缘分。我说啥缘分？我说咱俩的缘分，是不是？我说你引导我了，这就是缘，该着咱俩就得着。我说你听好了，你这个就扔了吧，你就别那什么了，我也不问你这人。我说我能猜到估计是没用，他对，就是安娜娜。我说你赶紧给他扔了，是不是？我说你放的东西不害怕呀、啊？我说孩子知道了，你多伤心呐，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啊，你啥时候肝气、肾气、肺气这仨地方的气，我给你定住了，对，完全做到引气归精，不回来了，你这血压就控制住了。你血压稳定了，你脑出血以后就没事了。你只要这个年龄，你血压控制在一。

0: 没想到，哎呀，可乖了！半年过后，这血压真的就稳定下来了，基本上就半年过后最高的时候没高过100，但平时就是140、150，可高兴了。哎呀，7个多月还是8个月还得九九了。后来这个药啊就一直这么吃，就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这血压没事了，偶尔啊还得给我打个电话，一打电话说那个孟老弟啊，说我家里那个老太太总提起你，就啥时候你过来吃饭呢？你看，这就处下这个关系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们记住了，找病要得法，治病要得体，治病要治本，治本就是治根。大补正气，大补血血，引气归经，扶正厥形，羊肉汤就有这个效果。你们回头自己在农村找找文章来，回家自己煮一煮，我以后告诉你们怎么用，把咱们的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多打电话打电话，时间不多了，领着文章回家好好吃，吃好了我教你们怎么替代，怎么治病。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孟非老师，
0: 哎，
2: 我接到您的电话，真的我太激动了。
0: 你好。
2: 我吧，等了老长时间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这不挺好了吗？终于打通了，我也开心啊。
2: 嗯，我寻思就这次主要是报名领取那个羊胎盘嘛。
0: 啊，
2: 我寻思您看要给我留一份啊。
0: 没问题，一定给你留，打进来了都给留啊。
2: 哎，那太好了，这不我家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吗？
0: 老乡，我也是黑龙江的。
2: 啊，哎呀，真是老乡哈。
0: 啊。
2: 我跟你说，我用过那个羊胎盘，我原来生意可不好了，浑身一点劲也没有。就像你说似的，我真是那时候真是一体多病啊，冠心病吧，躲了有7、8年了。后来就是吃着药，也不知道是不管事儿还是咋的，慢慢就发展成心衰了。
0: 不严重了吗？是不是？
2: 严重了，重了。完了吧，我血压还高，我血压最高的时候180。
0: 哎呦我的天，这太稳
2: 了。过了去年10月份，我又翻多了。就是感觉啥呀？感觉这个四肢窝这块就像有一把刀搁这弯着似的。
0: 这是刺痛，严重性。
2: 啊，疼的呀，真的就上不来气了吧？这么说。
0: 多危险，这是。
2: 啊，那时候吧，孩子就是在家，这不马上就送我上医院了吗？给我拉到医院，大夫一检查，说是心衰又犯病了。完了吧，我在医院这不住了一个礼拜嘛，住那个病房有个病友，他吧和我一样的毛病，他也是心衰。哎，我看他那个状态就可好了，跟我这就一点都不一样。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配合啊，吃用这个羊胎盘。
0: 啊，你这么知道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有羊胎盘呢？没有，你
2: 就配合着吃。完了就是他说这个药，他说这个可好使了，恢复的对身体恢复的可快了。
0: 对，这不正奇厉害呀。
2: 啊，这药人家买了，那时候花了3000块钱，买了2个月的吧。
0: 多便宜。
2: 不便宜吧。啊，那时候真的，咱们说现在一听啊，跟你讲这个羊胎盘，完了，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啊，我姐跟你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哎，你那个康养中心用的那都是好东西啊。
0: 我们这都是定制的。
2: 对呀，而且我听你说免费送我们，我就着急了嘛。我说我这次吧，一定要领取到。我寻思。啊，一定尝试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羊胎盘。
0: 对，比你吃的那个好。我们这个不只是定制，还是羊内胎，还是精粹的，比你们的更好。您吃吧。
2: 啊。
0: 好。
2: 啊，哎呀，那我就相信您孟老师。我还有个事儿哈，我寻思问问我老伴能不能用这个羊胎盘。
0: 他什么病啊？
2: 他糖尿病10年了。
0: 糖尿病血糖多少？
2: 他这个血糖餐后有的时候，哎呀妈，22、23个呀。
0: 那降糖药没吃啊？
2: 吃了，那个胰岛素也打着呢，控制不住。
0: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这个情况还真的能吃。为啥？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糖尿病的人到我们这是必用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啊，咱们这长话短说，两句话你就能听明白。糖尿病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糖脂不消，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属于邪气。我们讲正气在，邪气蒸腾也在蒸发掉，它就没了。为啥小孩吃那么多甜的，吃那么多高脂高糖的，他血糖不高？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气足，给他蒸发蒸腾掉了，代谢出去了。年纪大了，气不够，给他推不动，循环不了，代谢不掉。那糖尿病那不正是最大的气虚吗？是不是？
2: 对。
0: 对对，就是气虚，所以这种情况下用上银莲糖，把它正气一补，循环一快，哎，热气蒸腾一上来，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一上来那个劲儿，气只要一足，代谢一快，糖马上就，这能吃，绝对能吃。
2: 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孟老师，我吧现在就跟老伴说，让老伴帮着给抢一个名额，给他也订一份。
0: 对对对，你这样，你拿他的电话再打一个，都能打得进来，一个电话能有一份。你让他，他打再打，再打进来，报上你一人一份，好不好？
2: 哎，好好好，谢谢
0: 你。你吃这几天，你心脏更会舒服，你放心吧，比你原先吃的还好。
2: 还好哈，我就想听孟老师了。
0: 哎，行，以后咱们多接触着，你经常打电话，我找空我再接，咱们以后找个时间多唠一会儿，给你支持吧，好不好？
2: 啊，好好好，那谢谢孟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嘞，老大哥。
2: 好好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县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

0: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吉林东部、通化北部沿边有阵雨和雷阵雨。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中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

0: 是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1: 花样语录，
2: 老弟说，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0: 加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石林，
1: 我是大哥周航。刚才是不是吓大家一大跳呢？
0: 反正我是吓我一大跳，有没有吓大家一大跳？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啊，反正是吓你一大跳。哎，这你知道，就像刚才这种啊，周华健老师的啊，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是不是叫这个名？
0: 对，
1: 到底是不是叫这个名？
0: 还是有这句词儿？
1: 反正有这句词儿啊，就是副歌主要的这部分就是这句词儿，然后我也大概齐啊，大差不差应该叫这个名。就这首歌非常耳熟能详，
0: 嗯，
1: 就这种歌，你要是念出来，你就
0: 念不标准，
1: 对，你就控制不住，你就想跟着唱。
0: 你就只能变成回让你到大学后见。
1: 你就比如说，我再假装一个题啊，再假装一个题。所以你现在就是，如果不管你是在开车还走道的，你要再听我们节目，你试着，你把世上只有妈妈好的这个歌词，你完整的念下来，你感觉一下。
0: 世上。
1: 就有很多歌就深深的就是在你的心里扎根了，其实有一种什么感觉，就你听到它响起的时候，你就不想唱，你都忍不了跟他唱。
0: 就是如果说这个词儿你不唱着说的话呢，你柳不下来。
1: 对，他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就是你对他的这个感觉是什么呢？只要前奏一响，你一下就心潮澎湃了，只要一开唱，你就忍不住张嘴了。
0: 就只要你一听到这些歌这些旋律，马上那些场景那些回忆就唰唰唰唰唰往你脑袋里灌。就好比现在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
1: 啊，
0: 就是每当你在下班路上一听到这首歌呢，你就会知道我们上班了。
1: 没错，而且这首歌作为我们花样的生活的背景音乐的固定班底，
0: 嗯
1: 啊，就是出现频次最高的一个背景音乐，就是我们已经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听它了，
0: 就以至于比如说我们三个出差，
1: 哎，
0: 出去采访的过程路上放了这首歌，它不是特意放的，就是在它的那个列表里，
1: 嗯，
0: 突然之间播放出来了，我们就说快快快换一首。
1: 是这样的，而且就是你会觉得他唱到那一个部分的时候，你要不通话筒说话，
0: 嗯，
1: 你不得劲。
0: 是的，然后以至于现在一听到《海边探戈》这首歌呢，
1: 就想播天气预报。
0: 对，
1: 你说这扯不扯？条件反射的。
0: 然后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知道，就是方圆儿姐，她还有一档节目叫《即时极品》。
1: 对，
0: 就只要一放稻香呢，
1: 她就怎么
0: 她也想上班。
1: 我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是晚间的那个桃花朵朵开嘛，也是一个像咱们这样的聊天的一个节目，然后我就很长一段时间，就包括不再做那个节目之后的很长时间，我都听不了那歌，我都觉得他唱到那趴以后就不该再往下唱下去了，
0: 就条件反射了。
1: 对，你就主持人得说话了，他到那儿还在唱，他就得想，哎，今天上班这是谁吗？怎么说话呢？这么一唠啊，可能有朋友会这个反应不过来。反应不过来说，哎，那你们说的这个我好像有，但具体是哪一首呢？我就好像有点想不起来。没事儿，今天节目我们帮您找找这个感觉啊，我们准备了一组可能会出现在你 DNA 里的这个歌
0: 单，
1: 对，歌单，然后你听一下，如果你但凡是听说这首歌前奏一响，就知道我知道它是啥了，并且你跟着唱了，请你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一，
0: 或者说你直接给我们打出它的名字，
1: 对，都没有问题啊，
0: 歌叫什么名
1: 都没有问题。
2: 跑到公司门口放声大笑，我要跑到大学后街，
1: 赶紧啊各位，不管你在干什么，竖起你的耳朵，看看哪首歌，今天的哪一首歌触动了你沉睡的 DNA 啊！
0: 小耳朵竖起来。
1: 哎，然后，这首歌我觉得，这尤其是近两年啊，应该是就是我觉得它替代了之前的那首歌，这是个功能性歌曲。
0: 嗯，是的，是的。
1: 啊，这首朋友，这
0: 入侵了你的 DNA。
1: 对，这首歌是一首功能性歌曲。曾经在某一个场合上是有另外一首歌的，
0: 啊，对
1: 对，但是
0: 直到现在，直到它的出现，
1: 已经替代了原来那首歌的地位了啊！
0: 而且一听呢，你就双手不自觉的想要举起来，左右摇摆。
1: 你甚至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都能闻着味儿。
0: 你别说，确实是。
1: 是不是？
0: 嗯。
1: 来吧，这首色香味俱全的歌到底是什么？咱们先来听听，看看哪位朋友能第一反应过来，说这首歌我知道啊！来，咱们走起来。

0: 怎么样，朋友们？闻着味儿没？闻着味儿没？
1: 脑海里是不是有一群人站在你的旁边，举着蛋糕，举着灯牌，穿着围巾，唱着歌？
0: 哎呀，而且其实就跟什么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这个就
1: 你刚才的口音听起来不像本地人呢。
0: 我就是这个歌熟悉到什么程度，就熟悉到那个，就是你没办法念出来。
1: 对对对，
0: 你就跟着那个调就不受控制的就去了，你这个挺好玩的。
1: 没有办法。
0: 哎，已经有朋友们跟我们互动了，就说就是哪个歌能一下子就让他触动 DNA， 情不自禁的跟着唱起来。儿总说了，儿总说夜曲。下班快乐是歌吗？
1: 下班快乐应该
0: 就完事，
1: 不是歌，
0: 就他自己。
1: 他自己。
0: 我俩可没下班呢。
1: 祝你下班快乐啊！
0: 祝你下班快乐啊！夜曲，哎，夜曲咋唱上了？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啊，为你弹着下班的夜曲，纪念我失去的爱情。
1: 对，
0: 第一句啥呀？
1: 哎，你这么问的话，哎，
0: 怎么样？
1: 我还真不知道。
0: 哎，我跟你说有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接下来这首歌啊，我会唱前两句，
1: 你会唱
0: 后面不会唱，就像夜曲后面会唱，前面不会唱。
1: 你夜曲是前面后面都不会，你只会那两句啊？嗯，
0: 没有啊，我后面还能唱。我
1: 唱的也不对，差不多吧。
0: 来，这首歌也很好玩，这首歌特别动感，而且就是跟刚才触动 DNA 不一样，就是接下来放的这首歌可能还会触动你的身体。
1: 触动我的身体？
0: 对，
1: 我会想要甩头。
0: 甩头是甩头啊？
1: 嗯，也不是甩头吧，就是点头。
0: 点头是吧？
1: 对，点头的同时我要跺脚。
0: 你看，这肯定有跺脚这一步。刚才那首歌，我们先小小的感觉一下，大概明白今天啥意思了吧？就听到这首歌，说出的歌名，或者说这首歌我会唱，我能唱，那一下就让我想起来了，就这种感觉哈。所以这首歌进前奏的时候，哎，这首歌有前奏吗？听听吧，是吧？感受一下，
1: 有一点点，
0: 感受一下。但是头两句马上就能让你想起。
1: 想起什么呢？想起，夏
0: 日的凉爽。
1: 夏天，
0: 对，夏日的凉爽，来，咱听听啊。

0: 我觉得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静下来，
1: 太闹了，
0: 整个身体没有办法安静的坐在那。
1: 对，你就会不自觉的跟着这个。对，我觉得这首歌挺有意思。哎，你别说这首歌，你让我特意去听，我真不能，我真想不起来听它。但是听起来的时候，尤其是就是红豆啊，大红豆，没有朋友不会唱，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还在跟我们互动啊，又点了一首，你像我这点歌的。啊！
0: 但你别说，他说的这些歌呢，确实都是符合我们的主题。
1: 哎，不是，你别说，就他选这几首歌啊，特别暴露年龄，你知道吗？特别暴露年龄，你跟我也就大差不差，上上下下。
0: 我觉得跟我也大差不差。
1: 所以这首歌，我猜你肯定特别有感觉。他从刚起的第一句就已经，
0: 你就可以张嘴开始唱了。
1: 对，就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童年。

0: 劲儿。
1: 那在家得了啊。
0: 小小的回忆一下我们的童年。
1: 啊，这首歌好听，故事里的小黄花嘛。小小兄弟在跟我们互动啊，他说。我有点生气了哈，我要生气了啊！但是我知道你前面用的就是这首歌叫《爱情多美好》，前面那段是。

0: 这首歌，然后给我的那个感觉就是我又回到了大学的校园里，
1: 想起了你那个拉大提琴的男朋友。
0: 我拉什么大提琴的男朋友啊？哪有啊？
1: 周杰伦唱的歌时候不拉大提琴的吗？
0: 不是，我是想到了我的大学校园里，就是一定会有一些爱弹吉他的人，他们在草地上弹着吉他，就是会经常会弹这一首歌。
1: 啊，是吗？那你
0: 这算吉他入门曲应该是？
1: 是吗？它并不难是吗？
0: 应该需要练一段时间，但是没有那么的困难。
1: 啊，我明白了。那我有个问题，那你现在弹吉他是因为曾经那个夏天坐在大学校园里弹吉他？

0: 我最爱干的事就是，原来我们家有个小胡同，我在这小胡同里嘛。
1: 嗯。
0: 原来小胡同的时候，就如果附近邻居啊，就哪个叔哪个婶他们家打仗啊，因为就是很正常吧，家庭矛盾有，哪有过日子就是。
1: 哪有不拌嘴的？
0: 哪有不拌嘴的？就但凡听到谁家不嗷的，那我这个性格就咔，我就把脑袋就抻出来了。我跟你说，我说哎，这是谁家的？有点啥呀？哎，璇说的这个特别好，而且他解释了一件事，就是为什么这个歌会触动他的 DNA 啊。他说只要前奏嘿哈一响，脑海里全是赵雅芝的脸和蛇尾巴。
1: 你别说，这首歌我们还真的准备了。
0: 这首歌要。

0: 怎么样？
1: 这首歌应该是我最早的那个，就是对于歌舞电视剧的一个印象启蒙。对，就是老有一种动不动就得唱的这个，很像印度电影。
0: 就是一言不合就开唱，
1: 一言不合就开唱啊！你说这个玩意儿，你这也很奇妙啊。

0: 刚刚想起来，就是因为这首歌我还想起一首歌，就是《不停》。
1: 哦。
0: 然后我现在才能想起那个老头长什么样的。
1: 长什么样？
0: 老人啊。
1: 老人，哎。
0: 浓眉大眼。
1: 我这是多余问你。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是的哈。
0: 刚才都是这个大家点的哈，还有我们就会认为会触动你 DNA 的那个歌，有一首歌真的就是

0: 都会跟着唱，然后我满脑子都是那个男主角从饭店里走出来让人突出的那个画面。
1: 你脑子里为什么没有一个温情一点美好一点的画面？
0: 这个电视剧里头没温情。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看这个电视剧最后一集的时候，家里还在用的那个就十几寸的黑白小电视。
1: 啊，
0: 我还记得我那电视是东芝的。
1: 哎呀，你这么清楚。
0: 特别清楚那个画面，我就记得我还是在我家斜对角趴炕头上看到那个最后一集，这给我哭的。这首歌是什么？

0: 久说了，还有那个就是《武林外传》主题曲。
1: 嘿，兄弟，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嘿，朋友。
0: 啊，对，就那个。
2: 为什么停到这儿就不唱了呢？记不住了。
0: 崩溃了。就是这个，我前两天看，原来一个就是文章说，原来拍。《武林外传》那个就是基地，就原来是那个制景，就最近就被拆掉了。
2: 被拆掉了。
0: 被拆掉了。然后曾经的那个对于《武林外传》特别喜欢的一个热心观众，包括一个曾经在这个剧组工作的一个后期剪辑，然后他们就团结了一堆这个叫几位，就是《武林外传》的这个忠粉。然后去那个现场去抢出了很多东西，
2: 哦，抢出了一些原来拍摄时候用的道具，
0: 对，包括那个同福客栈的那个
2: 牌匾，哦，
0: 然后我们就突然一下就觉得啊，我们的青春已经那么遥远了，就是他说那是他好像是20岁参加的第一份工作，就他是学计算机专业的，然后刚毕业不知道去哪儿的时候被拉到了剧组去做剪辑。
2: 是的，因为郭富荣很快就要离开同福客栈了嘛，20年弹指一挥间。
0: 他已经还完债了，朋友，他已经还完债了。哎呀，现在看那个《武林外传》还是觉得很精彩。而且
2: 就是你看到这些以前小时候看的电视剧或者听到这些歌的时候，你就会仿佛自己好像还在那个年纪。
0: 对，哎，所以说这个无论是我们老说这个，哎，什么？等会儿，朋友，是不是这个？
2: 是这首，就是他。
0: 效果一般般啊，咱找找感觉吧。

0: 忙忙叨叨，但是又非常快乐的感觉。
1: 是的，是的。其实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这个歌演唱的是，咱们国内比较早的这个就是说唱叫 hiphop 的那个。
0: 哦，那种感觉。
1: 对，就是他算是引领者，包括后来就是有了李小龙，然后又有了这个上海弄堂里走出黑棒啊，这个还是我们那个年纪对于说唱启蒙的这些人啊。
0: 而且这首歌就是或者这个电视剧现在已经和什么《甄嬛传》呀、《知否》并列成为网友的电子榨菜。
1: 是，哎，你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就虽然今天说的歌，但是这个也特别触动我，那个就是第二《武林外传》，还有一个《炊事班的故事》。
1: 哦，《炊事班的故事》也是
0: 特别好看，红班长嘛，是吧？我们生活当中就会遇到特别多特别多的那些好玩的东西，然后音乐也好啊，然后影视剧也好啊，都在记录着我们的生活。所以你没发现吗？就你觉得有点疲惫啦，有点累啦，有点说哎我为什么长大了，然后你在这个时候突然就是听到过去的那些东西，记录着你童年和青春那些东西的时候，你都会觉得特别开心啊。
1: 是的，就是虽然说时光不能倒流，但是总是会有一些记忆伴随你走过那些美好的时光，然后你一见到那些人，一见到这些故事，一听到这些歌，你会觉得哎我好像还是当年那个我。
0: 儿童小老师，这个抖音里有个博主啊，正在做更新，就是解说炊事班的故事。哎，那我解说过白蛇传怎么样？不是，我解说新白娘子传奇怎么样？
1: 你准备怎么解说呢？
0: 唱着说。行了行了，这个说说聊聊，听着歌已经到了我们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来，希望大家今天这个下班路上都能很轻松吧。
1: 是的，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副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0: 忘记吃药。
1: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免身无忧，吉祥有声。市委教育工委党务干部培训班开班。
4: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临江新闻。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免身无忧，吉祥有声。
3: 省委书记黄强在调研中多次强调，要加快治理理念与服务方式的深层变革，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让办事不求人成为风尚。免身吉祥的核心是服务意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深刻觉醒。过去，部分惠企政策因申报流程繁琐，所需材料复杂，往往陷入政策好落地难的困境，让不少中小微企业望而却步，难以受益。实行免身吉祥，责任主体从企业转移到政府自身，让企业求政策变成政府送服务，既为企业减了负松了绑，又提高了政策兑现率和使用效果。

0: 免身吉祥的特质是工作作风从被动响应到主动供给的扎实转变。营商环境的优劣，企业感受最直接，服务效率是标尺。免身吉祥以让企业少跑路、不跑路、不求人为核心目标，破除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顽疾，实现了从被动审批到主动服务的转变，既有效改善企业办事体验，更推动形成办事不求人、遇事有回应的良好政务风气。政府角色实现了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实质性转身。免身吉祥的支撑是政府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这项举措看似免申请，实则是将审核前置化、智能化、隐形化。做到这些，必须进行跨部门数据互通和业务流程再造，要依托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平台，整合税务、市场监管等各类政务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符合政策条件的企业和群体，实现精准画像、精准匹配、精准兑付，这带来的无疑就是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免身吉祥的保障是公平公正价值的充分彰显。公平公正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底线要求。免身吉祥通过不见面、无接触的服务模式，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预，打破企业身份、规模的壁垒，杜绝暗箱操作，让所有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都能平等、便捷地享受政策红利，让政策温暖到最需要的人。免身吉祥不仅是惠企便民的具体举措，更重要的是树立了鲜明导向，必须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中心，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发展的生命线。全省上下要按照部署要求，在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营造更加高效、公平、有温度的发展氛围，让政府主动一小步、市场活力一大步成为现实。
1: 5月25号，市委教育工委凝心铸魂强根基、笃行实干促发展党务干部培训班开班，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庞小鹏做开班讲话，市教体局相关负责人及教体系统基层党组织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
0: 庞小鹏指出，举办此次培训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全市教体系统党务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水平，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敢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党务干部队伍，为全面提升我市教体系统党的建设质量，推动临江教体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本次培训活动的特殊重要意义，聚焦能力提升，争当新时代优秀的教体系统党务干部，坚持党的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教体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训邀请市委党校讲师做党的创新理论辅导讲座，同时聚焦基层党务实操、规范、三会一课、意识形态工作等重点内容开展讲解，旨在帮助大家进一步清理工作思路、规范工作流程，压实党建责任，筑牢教体系统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全市教体系统党务干部要以本次培训为新起点，以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为主线，结合各支部实际，高质量谋划好新时代边境学校的党建工作，为服务临江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再添光彩。
1: 近日，临江市学校校服采购供货企业现场评定会在临江市光华中学召开，本次评定会旨在进一步规范校服选用采购管理，切实提升校服品质，并结合临江市实际，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
2: 本次校服评定会严格遵循三大核心原则：一是公开透明， 采购全程向教体局报备并公示关键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二是学生自愿，需广泛征求并征得三分之二以上家长同意，支持按既定款式自行选购。三是经济实用，采购周期不低于三年，仅限各学段起始年级开展，款式保持长期稳定，切实减轻家长负担。评定会伊始，主办方简要介绍了严谨的评定流程与投票规则，随后参选企业代表依次登台，通过实物讲解全方位展示了企业资质、面料工艺及售后服务。在样衣展示环节，现场家长及学生代表近距离触摸感受样衣，对校服的质感与做工进行了严格把关。经过充分的了解与考量，现场代表秉持认知负责的态度进行了有序投票。在监票人的监督下，工作人员当场公开计票并公布了最终选用结果。会后，主办方对所有投票资料进行了规范封装，并对校服样衣进行了妥善留存，确保评定全程可追溯，经得起检验。
1: 绿水青山赋能发展，产业项目激活动能。农夫山泉临江长白山饮用水有限公司新增饮料生产线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工地施工繁忙，车间生产有序。作为扎根临江多年的重点企业，农夫山泉持续扩能升级，推进无菌化、智能化生产，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3: 近日，农夫山泉临江长白山饮用水有限公司新增饮料生产线项目正有序推进，工地现场机器轰鸣，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一旁的生产车间内，流水线高速运转，经营的天然水经过层层检测、灌装、封装，全程自动化监控，高效有序。据了解，农夫山泉始终坚守从不使用城市自来水的理念，始终坚持水源地建厂、水源地生产，还有完善的生产管理系统，成就了农夫山泉的高端品质，实践了大自然的搬运工的承诺。农夫山泉于2017年落户临江市，建成投产，稳定运行，2026年追加投资，新增饮料生产线将实现无菌化、智能化运行，与现有车间的高效产能形成合力，生产东方树叶、茶派等产品。
4: 目前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已进入冲刺阶段，力争十月末实现全线竣工投产。在服务保障上，我局严格落实项目秘书机制，组建项目推进专班，点对点精准服务，针对企业提出的供电扩容、原料运输道路拓宽等需求，已建立台账，正联合发改、交通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确保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难点、卡点第一时间解决，为项目早建成、早达产保驾护航。
5: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6: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7: 2024年
3: 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7: 它的乳蛋白含量，
8: 对，
7: 钙
8: 含量，
7: 对，
8: 钙
7: 含
8: 量，
7: 这个含量高的，还得是新鲜的，保质期，所有的猎奇的牛奶，我现在一律不看，
8: 通通不尝试
7: 啊，通通不看。酸奶呢，就吃那种无糖的、最原始的那种固体的。
8: 你看这两年我们选择也很多哈，除了传统的奶制品之外，你看这两年比较火的酸奶碗啊，就是希腊酸奶，
7: 对，
8: 特别的流行。然后它是那种特别的粘稠干的，然后泡在这个泡水。水果啊，燕麦啊，就是让我们饱腹感非常强。
7: 你要是这么一说呢，就这个东西呢，现在尤其是流行这个希腊酸奶水果夹，对不对？在外面卖的，你也是买回来列个旗可以，但你让我干嚼那个酸奶呢，我觉得有点糊嗓子。
8: 你接受不了，我特别喜欢吃啊，因为我经常在家里面做这个酸奶碗，尤其你如果觉得它太干，你可以把里面放一点蜂蜜嘛。就我们说的这种多元性的选择啊，现在是市面上非常大的一部分的群体在消费。
7: 但的确是，尤其是年轻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卖酸奶水果夹的这个店铺啊，非常的火，年轻人接踵而至。就是这个，无论是外卖订单，有一次我去买了，家里人想吃，然后我就去这个一个店里面啊，我还在那挑呢，你就听他那个外卖机
8: 不断的在蹦
7: 啊，店里面就一直在忙，然后店里面也很多年轻小姑娘。
8: 而且我觉得乳品企业的它的冲击还有一点，就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倾向于自己做酸奶
7: 啊，的确是，
8: 就买一个大概是这种容器哈，把这个正常的奶制品放到里面一夜，第二天过滤完了之后就成了希腊酸奶。
7: 就主要是网上有一条视频火了，大家都跟风，开始去做了，包括有很多人呢愿意去这个拿酸奶机去来做了，做
8: 觉得这样更健康。
7: 对，网上现在呢卖这个酸奶机的呀，卖这个菌种的呀，都有，
8: 对，
7: 所以说呢，现在呀，这真的是多元化了。以前想喝奶呢，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啊，想喝奶就两种，第一种呢是你得订，每天早上给你放到你们家奶箱里，
8: 还成袋儿的那种，在小的时候。
7: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因为我们是长春人，最早的不知道这个老长春人记不记得，农大的那个牛奶，早上拿两个大铁桶，不
8: 去拿奶去，
7: 应该是铝桶，还是凉凉的，然后这个奶早上它在固定的几个地方就
8: 去买，
7: 去拿舀子，那个水舀子崴的，
8: 就买一
7: 装在塑料袋里，
8: 对对对，
7: 浓大的那个奶。后来呢，就是有了这个各个奶企，它这个
8: 有定时配送的，
7: 有定时配送的，
8: 然后有直接的，
7: 还有当时因为有订报纸的那个时候，跟这个报纸是一起来送来的，
8: 很方便的，
7: 对，
8: 然后是巴氏消菌，
7: 对，巴氏杀菌，
8: 这两年也是很大家一种消费习惯啊，就已经固化了。但是呢，这种推陈出新，其实在市场上也是受到了一波热度啊。但是呢，有几点大家会想到说，会不会是短期爆红？就我尝过一次之后
7: 就不尝了，
8: 不再会买第二次，不会回购了，也就是我们后续要说的长期遇冷这样的一个乳制品的命运啊。所以说呢，这个酸奶也好，牛奶也好，从口感上来讲，消费者第一追求的还是要好喝。在地方一款成功产品的打造呢，不是简单的追求新奇啊，就是透支了消费者好奇心带来的这个流量，那这个一定是不长久的。
7: 对，
8: 对于食品饮料来讲呢，猎奇只能是吸引顾客的一个入口，口味呢才是留住客户的关键。比如说我们多次提到的这个海河乳品的煎饼果子味的牛奶，在提炼风味的时候呢，就精准地把握住了这个谷香啊、酱香、蛋香这三大核心味的元素，它不是只卖一个噱头，人家是真的把这种味道融入到牛奶当中，做了一个平衡。
7: 对，其实他们就是坚持了，就是现在大家都说搞抽象，各个年龄阶段呢可能都在搞抽象，你看这些企业也在搞，他们坚持都是什么呢？口味在抽象，但也要好喝，这个我觉得就很棒。因为你奶企无论再怎么创新，基础的一个原则还是要好喝，你不好喝再猎奇的话，你说你再怎么猎奇，然后在最后你喝完了，喝一口全吐了，你这个口味儿它也走不远，
8: 对，就是没有 第二次消费了，你没有回头客。
7: 对，而且呢，企业要不断的提升产品的研发能力和供应链的保障水平。
8: 嗯，
7: 这研发能力如果跟不上的话，可能这个热度过了。

0: 过去了之后，完了又没有第二种研发的新产品能跟得上了啊。其次呢，就是怎么说呢，仅仅好喝是不够的，还要实现从基础的营养向功能加情绪的双重升级。这就是我们说的，现在我们追求的更多元化了。
1: 嗯，
0: 可能我们现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
1: 我们更务实了。
0: 第一要看这个
1: 含量，
0: 含量，
1: 嗯，
0: 就是它的蛋白、乳蛋白，它的钙含量。
1: 嗯、
0: 但是年轻人更多的是喝一个花样，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我们也会更注重它的性价比，
0: 对。
1: 就原来可能会觉得，哎呦，纯进口的呀，然后就是它的这个市场上评价呀，有一些赞誉啊，可能现在我们会觉得本地的，如果它的奶制品很好，
0: 嗯、
1: 我们也愿意为此消费。
0: 其实啊，这个像风味牛奶或者花色奶是市场上的这种习惯性称谓啊，根据更严谨的产品标准的划分，应属于调制乳。你看了，就是说那些有果味儿的，
1: 对，
0: 有各种味儿的，他们都标着是调制乳，
1: 它不属于奶制品。
0: 它就属于调制的啊，对，它属于乳制品饮料。
1: 对，
0: 长期以来呢，其实消费者对于各色的调制乳啊，就给它打上一个标签儿，认为它不够健康。
1: 对，
0: 其实啊，实际上按照国家的标准，调制乳中的生牛乳含量呢是不能低于80%的。
1: 嗯，
0: 对于改变那20%的其他原料的刻板印象啊，越秀风行乳业的无脂毛桃牛奶就提供了这种新思路，说这位粤菜煲汤的重要食材，它自带椰香啊，祛湿健脾，通过使用天然原料替代像香精啊、色素啊，打造药食同源的这种核心卖点，一下子就打消了这个消费者的顾虑了啊！而且呢，是也切中了现代啊这个都市人普遍的这种养生需求。现在这种养生需求，不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都有。
1: 嗯，
0: 大家一听无脂毛桃，
1: 健康吗？
0: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广东啊，它就比较湿，大家吃的那些东西呢，一定是要祛湿啊、健脾胃的这种的。
1: 你看我们现在东北的零食有的是人参什么什么，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现在的人参
1: 就地取材，
0: 当然人参的这个制品，还有包括人参的这些衍生品啊，也有很多
1: 很大的市场。
0: 前两天去这个长白山采访，就看到了。这个很多店里面都有跟人参相关的吃的、喝的、用的，
1: 对，
0: 护
1: 肤品，
0: 就这种就地取材是很好的。现在我们很多东西其实一听到药食同源，就对它多了一份信任，
1: 是
0: 啊。而且啊，像这个系列产品呢，也深度的绑定了广东地域文化，从命名、包装到营销活动，均围绕省奶配省菜的这种叙事来展开。这个就让消费者呢，在尝鲜之余啊，能够强烈的产生情感共鸣和文化自豪感，就甘愿的掏腰包为这种溢价来买单。
1: 就你贵点我都认啊，就是这个感觉。
0: 哎呀，很自豪。
1: 就好，对，我买份健康，买份心安。那最后呢，产品的畅销其实就是离不开打造与它相匹配的消费的一个场景。那从线上渠道看呢，直播带货这样的互联网电商啊，为地方性的乳企就撬动了头部乳企已经完善的分销布局，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那新兴的渠道呢，就更加的注重内容的营销。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地方特色风味，它有话题度，然后呢它有固定的这种聚拢粉丝的能力，同时呢要降低消费门槛，通过你可以给它尝鲜呢啊，小的试吃装啊，
0: 对，还有拼箱、
1: 拼箱啊，就四种口味，
0: 对，
1: 让他觉得，哎呦，我这花几十块钱，所有的味道都能尝，我最喜欢哪个，我再进行来复购啊，就是把这种一次的体验变为无限的复购了。
0: 其实呢，你像我们东北，我都想给他出点主意了，
1: 你出出，
0: 我们可以出点这个冻梨味儿。
1: 这个好像有
0: 冻梨味儿，现在很多冻梨味儿的这个制品，还有什么这个糖，你看糖葫芦都能很多变的，辣条糖葫芦、辣椒糖葫芦。
1: 你看近几年的这个苹果汁，人都直接写上山东富士苹果汁，就真的有富士的那个味儿。
0: 而且这两年我们的桦树汁不是比较火吗？能不能来一个融合？
1: 我觉得这个你都能想到的，商家肯定也
0: 想到了。这什么意思？我都能想到了。
1: 然后
0: 多啊，
1: 对，
0: 我们可以出一点这个我们有意思，像我们刚刚说的小鸡炖蘑菇风味的，因为他们也不一定非得是炖完了蘑菇放在牛奶。
1: 对，而且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乡村的文旅是第一抓手。
0: 对，出点婆婆定位，
1: 然后一定会想尝试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像刚才一心说的，我吃这个冻秋梨好吃。
0: 对，
1: 然后我就想，哎，看到这个牛奶，我想尝尝那这牛奶啥味儿呢？
0: 冻梨冻。

0: 豆汁味的牛奶
1: 啊，就外地人都会去尝一尝，
0: 绝对会这个出圈。
1: 而且这个你都不用想着它复不复购，就是外地人来必须得尝啊，不管他接不接受这个味道。
0: 而且把这个变成可以带走的、可以馈赠的这种城市伴手礼也是很好的一
1: 个、所以说这个包装上它肯定就要花一点心思，怎么样便携，然后呢怎么样方便携带，它就是或者是它的这个容量上，
0: 包括包装的这种创新上，现在我们都是这种像纸质包装的瓶装包装的哈。你如果说假设哈，我们来设想一下，像我们出一款奶就人参口味，然后这个瓶子就是一个人参的形状，你说会不会很火？
1: 你这个有啊！你看，
0: 不愧是你说的，我都能想到。
1: 想到了，人家也想到了。尤其是你看这种护肤品上哈，大家的包装就特别的花心思。
0: 对，我觉得牛奶应该也花。
1: 也可以，食品上就是很多都会以这个食材本身的样貌来作为包装的一种方式。
0: 的确是啊。那小鸡炖蘑菇味的怎么包啊？
1: 你整个锅呗。
0: 这个是可以有的。
1: 反正我们东北也有很多好东西哈、然后我们东北的奶源其实说实话也不错。
0: 也不错的、就小的时候我们一直喝的这个各种奶企的牛奶，也真的是给我们培养的非常茁壮。然后呢也真的是地道的这种香香的牛奶的味道感觉。真的，因为以前呢我们就听过谣言说，你看啊，这个谁谁谁奶里面兑水，
1: 兑水
0: 也不乏有这种可能不良商家会这么干。但是呢，我从小到大喝的牛奶就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很好。而且前几年我也自己尝试过，自己在家里面酿酸奶，因为要是说这个奶不好的话，传说是酿不成酸奶的。
1: 对呀、
0: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已经喝上了放心奶，还要喝上创新奶。是不是？
1: 总之呢，就是当前啊，这个原奶产能过剩是市场的一种趋势。那它与乳制品消费呢不振并存，各个品牌的风味牛奶的推陈出新呢，就对于打破这种同质化的竞争，促进乳制品消费具有积极的意义。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呢，不妨大胆的我们刚才也设想了很多，可以期待更多奇葩的口味在市场上涌现。
0: 我们也期待着像我们东北的这个锅包肉，还有炒粉儿、煎粉儿、溜肉段，各种口味的这个具有东北特色的味道啊，能够出现在这个乳制品上面。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1: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至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与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富邦律师王春达。
2: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富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吉林东部、通化北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中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省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安全生产。
4: 黄强在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上强调，以破釜沉舟勇气和背水一战魄力，坚决打好打赢开发区改革攻坚战。
3: 胡玉婷主持召开煤矿安全生产专题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标本兼治，有效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4: 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6场举行。
3: 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幕，吉林展区展品引人关注。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5月25号，我省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书记黄强讲话，就我省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黄强指出，近期国内接连发生多起安全事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各地各部门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安全生产，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聚焦煤矿和废煤矿山、交通安全、危化品、烟花爆竹、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认真检视本地区本领域存在的苗头性问题，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为改革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黄强强调，汛期临近，全省上下务必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对极端天气的极度警惕，毫不放松抓好防汛工作，提前做好万全准备， 要坚持防胜于救，紧盯山洪沟口、并险水库、公路桥涵、尾矿库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巡查排险，确保安全度汛。要完善应急预案，抓好实战演练，加强值班值守，预置人员装备物资，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5月25号，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在长春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这次会议既是动员大会，又是誓师大会，标志着改革正式启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背水一战的魄力，重塑体制机制，整治顽瘴痼疾，激发内生动力，坚决打好打赢，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攻坚战，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上，省委改革办主要负责同志就我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方案做说明，有关地区、省直部门和开发区10位负责同志做表态发言。黄强指出，深化开发区改革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匡正政绩观偏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举措，必须充分认识我省开发区在吉林振兴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强力拉动开发区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黄强强调，推动改革向纵深挺进，必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把开发区打造成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主力军、全面振兴主引擎，一要全力打造治理创新高地，统筹抓好整合撤并，有序剥离社会职能，实现轻装上阵，回归主责主业，创新管理体制机制，精简内设机构和管理层级，完善考评体系，提升运行效率。二要全力打造干事创业高地，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严把人员入口关，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实现群贤毕至，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辈出，建立健全激励约束和赛马机制，探索实行员额管理，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扶者抓的新风正气。三要全力打造产业振兴高地，坚持无规划不建设，科学确定主辅产业和功能定位，实现错位发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招商引资新模式，充分把握历史机遇，进一步深化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交流合作。四要全力打造集约发展高地，强化财政金融支持，提升土地利用效能，有效盘活闲置资产。五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高地，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做法，量体裁衣，精准放权，构建良好创新生态，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让政务服务既有尺度更有温度，市场规则既讲公平更讲诚信，政商关系既轻而有度更轻而有为。黄强要求，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各级党委要扛起主题责任，一把手要亲自抓，提级不稳推进改革。各级各类开发区要守好守牢安全底线、生态红线、地方政府债务警戒线和统计数据质量线，比一比赛一赛高质量发展的真成绩，尽快形成骏马奔腾、快马扬鞭、奋勇争先的崭新局面。黄强强调，改革是检验各级干部的试金石，每名领导干部

0: 务都要牢记，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争做雄狮型干部，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改革任务落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恪守公和廉，绝不当昏官、懒官、庸官、贪官，绝不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真正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政府班子成员、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及开发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吉祥新闻记者王伦报道。5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煤矿安全生产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强化煤矿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整合升级改造步伐，有效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伟、洪庆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省长治市晋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研判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深入剖析风险隐患，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做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于泰山，要统一思想认识，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从严从实抓好安全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治、落后产能淘汰、矿山升级改造等工作，牢牢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胡玉婷强调，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严格对照矿石安全8条硬措施，深入开展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落实。要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到岗到人，对全省各生产矿井、建设矿井派驻专职监督人员，精准识别安全风险管理短板，赋予执法权限，以刚性监管守护煤矿安全。要落实好领导代班下井措施，推动有关负责人下沉一线旁站监督，守住安全关口，聚焦最不放心、最薄弱的环节，加大风险排查力度，防范透水、冒顶、瓦斯等风险，严查重处盗采、越界开采、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行为，确保安全受控。胡玉婷指出，要启动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矿山治理行动，完善落后产能淘汰标准规则，依法依规淘汰一批安全隐患突出、规模过小、无存续价值的矿井，从源头上消除风险。要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引导整合一批小散弱矿井，优化开发布局，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改善安全生产状况。对资源禀赋突出、具备升级条件的大型矿井，要加快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吉祥新闻记者旅游报道。5月26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自觉把政协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立足政协岗位职责，主动担当务实作为，围绕我省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赋能等重点工作，深化议政协商，精准建言献策，把政协的履职成果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监测预警能力提升等关键环节，扎实开展调研协商与民主监督，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政策解读、情绪疏导、矛盾化解等工作，凝聚起群防群治强大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着眼我省县域发展短板、民营经济痛点开展调研，助力构建内外联动、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要发挥协商式监督职能，紧盯简政放权、政务服务等重点环节，跟踪评估惠企政策落实情况，让各类经营主体在吉林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到加强基础研究是我省破解科技发展瓶颈、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举措，围绕关键领域创新攻关、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重点方向，开展小切口、专业化、深层次的调研，形成务实管用的建言，注重发挥政协优势作用，深度挖掘我省红色文化、边疆地域文化独特资源，助力培育具有鲜明吉林辨识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特色。同日，省政协召开13届35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围绕吉林省15五规划实施开展民主监督工作计划、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大会发言工作规则、省政协2026年度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计划，以及关于优化生育养育教育政策、促进吉林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集聚区、推动文旅产业加快迈向万亿级的调研报告，邱江、张志军、曹宇光、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地、赵海峰出席有关会议。
1: 吉祥新闻记者吕根一报道，5月26号上午，吉林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在长春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对口援疆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交给吉林的重大政治任务。我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投身援疆伟大事业，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大局观念和奉献精神。会议强调，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保障改善民生上聚力用尽，扎实做好对口支援工作，为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5月26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3件，重点案件7件，涉多部门1件。来电52件，来信31件，其中长春市34件，重点案件1件，涉及省直相关部门1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6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15件；白城市2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件；梅河口市1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0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0个，占25%；生态类问题30个，占25%；固体废物类问题24个，占20%；噪声类问题18个，占15%；水类问题10个，占8.33%；土壤类问题6个，占5%；其他类问题2个，占1.67%。截至5月26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12件，重点案件151件，其中来电753件，来信559件。当天上述信。

0: 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1: 吉祥新闻记者汪永维报道。今天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介绍十五五时期我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相关工作安排。面向十五五，吉林将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开通小额快救通道，推行一码救助服务与物质加服务救助模式，完善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实施五万户特困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构建十五分钟养老助餐服务圈。十五五时期，吉林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全省高校毕业生留省来省回省累计不少于8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累计1200万人次，实施创业吉林行动、技能照亮就业之路培训行动，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壮大行动，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分别达到294万人、356万人。十五五期间，吉林将持续巩固幸福蓝天，强化 PM2.5 与多污染物协同治理，加快建设美丽河湖，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治理，加强黑土地保护，整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此外，吉林将健全智慧化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构建15分钟基层医疗服务圈，实施健康当家人行动计划，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每年提升不少于3个百分点，新增不少于50个省级中医优势专科，实施中药质量提升项目，以十大急药中的人参、鹿茸、蛤蟆油、五味子4个品种为重点，开展科研攻关，提高道地药材核心竞争力。十五五期间，吉林将持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改造城市危旧房、城镇老旧小区，大范围实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开放城市公园绿地面积300公顷以上，建设完善社区100个以上，构建5到15分钟生活圈，推进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打造示范项目30个以上。发布会上，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省卫健委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十五五时期吉林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关情况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0: 眼下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批珍贵矿业史料今天对外披露，请听报道。
2: 中国黄金博物馆项目位于桦甸市夹皮沟镇，项目一期工程投资1.64亿元，建筑面积9566平方米。自去年8月开工建设以来，参建人员冬季不停工，多线并行协同作业，确保工程高效推进。随着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收尾，来自夹皮沟金矿档案馆的一批老史料对外披露。夹皮沟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助理李春燕：
3: 大量详实资料完整记录了日伪统治时期满洲株式会社管控夹皮沟金矿的真实历史原貌，这些一手档案清晰还原了一段特殊历史阶段里夹皮沟黄金开采的发展轨迹与时代印记，不仅是我们研究矿区百年发展史最宝贵的实物佐证，更是日本侵略者窃取我国矿山资源的有力铁证。后续这批珍贵史料原件也将正式入驻中国黄金博物馆。
2: 夹皮沟金矿是新中国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自1820年有组织的开采黄金，夹皮沟金矿已延续生产超200年，是幸存的历史最悠久的黄金矿山之一。918事变后，东北沦陷，夹皮沟金矿被日本侵略者强行霸占，交由满洲矿山株式会社接管，设立夹皮沟、老牛沟两大矿业所，搭建严密统治机构，设刑房、狼谷圈，依靠封建把头制度残酷压榨矿工，掠夺金矿资源。在山河危亡的至暗时刻，杨靖宇、魏拯民等东北抗联将士转战夹皮沟矿区，建立密营，开展游击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夹皮沟金矿重回人民怀抱。新中国成立以来，矿山革新开采技术多次创下

0: 全国黄金产量高峰，70多年来累计产金超100吨，还为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输送8000多名专业人才，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即将建成的中国黄金博物馆将集中展陈嘉鼻沟百年采金历史，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研学、科普教育一体的特色文旅新地标，同时有效串联周边白珊瑚、抗联密营等优质旅游资源，构建黄金文化加工业体验加生态旅游加红色教育精品线路，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在深圳落幕。本届深圳文博会上，吉林展区以白山松水文运极地为主题精彩亮相，凭借传统与科技交融的特色展品，浓郁的东北文化底蕴圈粉无数，同时斩获亮眼的交易合作成果，实现文化传播与产业赋能双向丰收。请听报道。
1: 本届展会是吉林省连续第20年亮相深圳文博会，540平方米的吉林特色展区亮点纷呈。展区依托集卖、集运、集品、集物、集制5大特色板块，汇聚省内多家重点文化企业，近1000种特色文化产品集中亮相，将吉林厚重的历史文脉、创新的文创实力和独特的地域风情全方位呈现。
2: 首次化后，光纤化会转化成电子化，这些乐器它都用了一些现代化的科技，然后使演出也更加的震撼。这些文创产品特别的有东北味，特别有意思。
3: 逛完这个吉林这个展馆，不然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南泥北雁。北雁是我们吉林长白山的动画实体制作动画雁，展现了我们中国南北方的文房双璧。
1: 吉林展区以文为媒，以展聚力，既向全国展示了吉林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崭新面貌，也借助文博会广阔平台，拓宽了特色文创、文旅产品的市场渠道。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5月25号，先声向北青春聚集吉林省青少年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举办。活动现场70名青少年倾情演绎，曲目既有《四季春》《蓝色多瑙河》等世界名曲，也有《我的祖国》《梁祝》等深入人心的经典乐章。压轴曲目《先声向北》深情讴歌老一辈科学家毅然北上、支援吉林科教事业的崇高品格，引发全场观众强烈共鸣。本次音乐会是我省青少年艺术界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以高雅艺术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教育内卷整治的生动实践。
0: 5月26号，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鹿鸣集创艺美春山集字号文创市集第2026届毕业设计作品展演在长春启幕，请听报道。
4: 活动由吉林省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长春智友山运营策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集中展示了学院视觉传达设计、工艺美术、环境设计、动画、美术学、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与服饰设计、表演8个专业的教学成果与学生创新能力。3915件原创作品在智友山1楼外围区域及主舞台区精彩亮相，构建起文创市集、空间意境、霓裳走秀、数字影像的立体叙事。活动将毕业设计与文旅场景、商业空间、集字号产业深度衔接，为学生架设了从校园走向市场、从创意走向转化的实践桥梁。
5: 这一次的活动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也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过程，
3: 能够将课堂的作品、学生的创意真正的让他走出校园、走进大众、走进吉林省经济文化建设的这样一个主战场，让高校真正服务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吉林东部、通化北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中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7: 我是牛程程，
8: 我是牛欣欣。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6: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0: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3: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4: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萨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既坚定既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主张。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配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季奇致达此。武季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科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

0: 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赛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1至4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1到4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1至4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4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1至4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0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 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2: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2: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6: 我那个我们家就是昨晚又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一想到我们出不去，然后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0: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7: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及时管理雨情，抹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抹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0: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8: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9: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8: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10: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1: 田间长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2: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 到下午五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3: 要不下这场雨了，走4天是进球了。你不掐住不进了，再下雨的水。
12: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3: 问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4: 你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3: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14: 啊，信阳调了，今天几台农资帮你收啊？
13: 今天两台。
14: 两台。
12: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3: 腿发热了。
12: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3: 你那钱加班吗？
14: 肯定加班，
13: 搞了3天一提来又干不起来。
12: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劝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4: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13: 我看见他马上过来。
12: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5: 据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0: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16: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1: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

0: 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3: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3: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

0: 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0: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0: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法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嗯，你好，小石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嗯，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

0: 习问题吧，我觉得是。
1: 怎么了？
0: 我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十年了嘛，然后将近十一年吧，然后就是现在不是是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三个月多一点点。
1: 哎妈，大龄啊。
0: 对，
1: 三十好几了，要孩子。
0: 三十六周，
1: 三十六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你挺厉害的啊。
0: 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要的。
1: 我能想象得到啊。
0: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都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我和我老公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生孩子了，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就过来，就来我家了。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然后他们就来，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在那边。
1: 对呀、有这种感觉嘛，他那个害怕，那就娘家妈在跟前，还是心情好一点啊。
0: 对，
1: 就可以理解啊。
0: 年龄，我也知道他年龄大了，他也年龄不小了，因为他已经77岁了。然后我老公就把他给接来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也不太，就是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婆婆和我妈他们俩在一起，怕他俩有矛盾。然后呢，我们就是怀坐月子，然后我们也请月嫂了。请了两个月的月嫂嘛，当时还请了两个月月嫂。然后请了两个月嫂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吧还可以，就是说还行。都是东北过去的嘛，因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长春的，一个吉林的，就是。然后，月嫂走了之后，一个星期了，他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1: 那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啊。
0: 啊，对，他俩生活习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他，我婆婆就是嫌弃我妈呢，就是说他啥也不干。然后就是他呢，反正因为我们是两室一厅嘛，两室一厅，然后当时是我妈和我婆婆和我妈和月嫂在一个房间，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婆婆住的就是另一个房子，她就是没在这个房子住，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她就那个我婆婆就相当于担起了月嫂的责任，他就是又照顾孩子，又那个做家务，我没做家务，就是说
1: 一直照顾孩子呗，是吧？
0: 照顾孩子做饭。然后呢，他呢就是不想和我妈住在一个房间。但是他就睡沙发嘛。他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他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1: 没来气啊。
0: 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要就把我妈走了。要把我妈走。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嘛。然后这一期间他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诊了嘛，就是一去医院抑郁，
1: 产后抑郁很正常。
0: 对，然后就是
1: 尤其你这个大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更高，更不是更高，因为激素是恢复能力是更差。
0: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去打我妈，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当天我就买票。买那个火车票嘛，他坐了飞机，然后我就买火车票，我就回来了。然后两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1: 那孩子也跟你回来了呗？
0: 孩子没跟我回来，没带孩子回来。
1: 你有点虎了，你孩子没有母乳是吗？
0: 没有，当时就没有就是。
1: 你跟你妈一起回来的？
0: 对，我跟我妈回来了。
1: 啊。
0: 回来之后，我妈没到一个星期吧，她就有病了。有病了呢，然后我就带他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是看好了。
1: 嗯。
0: 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一个月了。
1: 嗯。
0: 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让我回去，然后他也跟我说要分开住。他也知道了，就是他因为我之前跟我婆婆有一些小的矛盾，也有偶尔，因为一年的时候也就见一面嘛。他也觉得就是婆媳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和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呢就是说，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1: 你今天想问我啥？
0: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1: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的面对啊。
0: 那我活半天，我活
1: 半天，你把你妈真不干活儿，你伺候伺候孩子，伺候儿媳妇儿，伺候老亲家，你让她走很正常，那就理所应当的事儿。
0: 是，我知道，但是
1: 你知道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一看不行，赶紧让你妈回来。70多岁了，她伺候啥？她伺候自己都费劲。
0: 对呀，但是我关键现在对我婆婆就是，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婆婆跟我对象说要跟我闹了，但是我不懂。
1: 闹你就说我不懂事，我虎。你就跟你婆婆说我虎，实事求是说你真虎，这事出成虎了，孩子俩月扔一个月，你就扯淡，那是当妈能干的事吗？你说你们还都念回大叔的人，你都不干我们这老农民，你可真差劲。
0: 对呀，那我就是
1: 觉得真的，我不是说你，你说你们念回大叔咋寻念的呢？你说学校不教这为人处事。
0: 对呀、啊，我家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
1: 去。那可不，你给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吧，对不对？这2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就完我不照顾还不是那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
0: 嗯。
1: 那我就给伺候好了，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说搞这褶吧，明知是褶也得褶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糊弄你，就这事出的绝对虎，真的可虎可虎的了，不是一般的虎。对啊，我一听你们两口都是念大叔的，你念大叔完了之后出这事，你说你多愁人。
0: 但是我真是，哎呀，
1: 你知道你也跟你婆婆在唠，你说我抑郁症，你别雷我精神不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待一月，我好了啊。
0: 他就是我
1: 婆婆，你记住。
0: 我不知道怎么，我不敢面子，我就感觉。
1: 你婆婆，你记住，你就好话哄着啊！你就咱这么讲，他说树上那个结鸡蛋，你就说我明昨天买鸡蛋带俩半啊！你就谁给你干活谁是爷，你记住，这个时候别讲道理，你就是讲有用。对不对？现在你老婆婆，你就记住，我不是说我说这话不孝敬啊，不是说这话不孝敬，我就告诉你，现在你老婆婆就是比你妈有用，你就填不住老婆婆，妈妈这头也别亏待，就完事儿了啊。
0: 嗯。
1: 听着，你出的事出的不尖呐，这我你是没有哥，有哥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骂你，往死撅你的，你回到家我就得撅你，你回来你抱孩子回来都是一回事儿，你不抱孩子把孩子扔那头，一瞅这不虎吗？没过日心吗？这不是，对不对？
0: 我当时关键，我婆婆说她要看孩子，
1: 她看孩子也不能说他妈离他妈，你看孩子凭啥给你看？我宁可不用你看，那是我孩子，对不对？这不是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整拧巴了吗？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虎劲上来是因为抑郁症。你回头你跟婆婆，你记住，现在婆婆有用，填不住啊，填不住。咱们不是说的孝不孝顺的事儿啊。
0: 嗯，
1: 听明白了吗？你婆婆有，你婆婆
0: 找
1: 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就给我让着啊、哦，婆婆，对不起，那我给你买好吃的啊、哦，知道不？
0: 那他说我妈怎么办？
1: 你说我妈，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说回去有病了，我本来想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有病了。你说她往这儿来，你说是伺候月，她啥也不干，那我能说啥呢？我妈，你这么说吧啊，能学会不？
0: 那我知道。
1: 对，学会了，你真得学。你不说这现在你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念到博士、念到硕士啥的，你得教点这些玩意儿，不教真难整啊。好了，再见啊。
0: 嗯，谢谢。
1: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
0: 嗯，好，
1: 好的，来看一下艳阳天。艳阳天说这女的太有意思了，但是够坦诚啊，就是刚才那位女士啊，她确实很坦诚啊，确实很坦诚，她是真想解决问题啊。不是说就想，你没看他没说自己情绪怎么样啊，他就是解决这问题怎么解决，他真不会啊，他是真不会。是这样的，在这块儿啊，跟那个我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你们是儿女也好，父母也好，给大家提一个非常强烈的建议啊。因为都是现在依旧还是独生子女多一些，就是面临着生孩子独生子女多一些，这大孙子大外孙子一生出来之后都想往上上啊，都想往上上，这个给大伙提个建议，那个心劲过去之后赶紧散开啊，头一个月没啥事啊，有的是当然有的脾气不好的那就头三天就开干的，但是大多数吧就是月子期间就顶多闹点小意见不会太大，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啊，你谁比方说谁是主力谁留下，那个亲戚几家赶紧走啊，然后如果说你那个想看了你就来完之后该买东西买东西，给亲家买东西该买啊。 如果说两个人是轮流着伺候孩子的话，那就比方说一个老太太一个季度啊，一个老太太一二三月份啊，老丈母娘啊，四五六月份老婆婆，那就是他们俩一定不要见面。就老太太上午走，老婆婆就是老婆婆上午走，老丈母娘下午来，就他俩别见面是最好的。为啥呢？咱说实话，咱们尤其咱们东北，女性在家庭地位当中是导航，是主导作用。这俩人啊，都在家里头当主导作用，都当一把手，都当惯了。突然之间，你到那块让俩人商量着来，那怎么可能？而且都觉得自己把自己孩子处理得好，我自己有经验。那没好，我跟你说啊，不是说这老婆婆不好，也不是说老丈母娘不好。都不是，就是因为这种机制不好。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你就听我，听我你肯定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像刚才那个，你就非得整一块儿了，你整一块儿了那有好。就别说有一个不干的，俩都干他也干不到一块儿去。那不是说谁不好，而是说就是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女生人家在家里人家都是掌勺的呀，都是掌勺，所有的都是掌勺的，一般的都是家里头都是妈妈说了，最起码就算说爸爸在外边啊，咱这么讲，就算爸爸说在外边，咱们讲呼风唤雨也好咋地也好，到家基本上他的生活也都得人家妈妈给安排，所以说他已经习惯了，说这孩子怎么带，老爷们怎么管，自己心里完全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案，他习惯了。等那个也是，那个也是，所以说两个都是习惯了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文件、自己一套打法的，俩人在一起，那一定是，那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他那时候觉得，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那有好。就是说你要有一块表你就能知道准确时间，就怕你有两块表，这两块表都觉得自己走得准，但恰恰他俩又不是一个点儿，你说你听谁的？听明白了吧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二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你好，是小哥吗？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啊、
1: 我是钟晓啊，说到啥事了啊？
2: 就是我老公吧，现在呀，就是生意啊，就多一个项目，然后我呀、平时我也上班，跟他不是一伙的，我就是有我自己班，然后嘛、就现在多这个生意之后了，你知道，然后我们俩就是属于这近一个月吧，起早就贪黑的，就是我一休息什么的，我就跟着他一起干活，然后嘛，现在咱家孩子就这经过这一个月，就咱也特别忙，然后他就特别上眼药，就这些天就感觉不听话，完然后嘛，现在就是隔着平板玩游戏。然后现在一玩游戏，自己还控制不住，完了说半个小时，还那什么，一玩就三四个小时，然后收了三回，然后吧，有一回玩游戏，还是那个别是毛岁十三，12周岁，
1: 小学四年级、五年级
2: 啊，小啊5年级，
1: 5年级啊。
2: 然后吧，就是揍的有是玩平板时间太长，另外还跟咱现在学会撒谎了。就是他爸揍了2-3回，完然后有一回既然打完事了他也没说实话，第二回又是因为这个，就是同样的事儿，后来问出别的结果了，然后又消了一回。然后刚刚他玩那游戏，然后我问他是谁，然后他也不跟我说实话。然后后来又问完事了他又说实话了，就是这个我现在是什么，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这么累了之后，然后就看着他晚上点儿，你就10点多钟了，小孩吧还就是是大人不在家，他还来那玩平板，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1: 你这个吧确实是这样的，你这个你们两口子真要反思一下，真得反省一下，就是你们的安排不合理。
2: 不是，可是给他带着吧，我想让他干点活什么的。
1: 不是，就是买卖那头他能干了他就干，干不了他雇人。知道吧？
2: 那
1: 要雇人要赔钱的话，这破买卖你干不干啥呀？ 对不对？到最后就挣点那个辛苦钱啊，整的腰酸腿疼，都这挣点钱都不够买药的，图经六饼啊，对吧？
2: 但是我就说这孩子，我也想，
1: 你别这个孩这个事儿，就是十二岁的孩子他的自制能力。不要企图说的他玩上游戏之后他能停，22都没那个本事，你让一个12的孩子能掌握这个事儿，你要不然就把平板给他没收了，手机没收了，几点到几点你们回来之后能玩多长时间就拉倒了，对吧、
2: 嗯、
1: 你要不然的话他就乐咋玩咋玩，反正你们就看作业写没写，对吧，学习成绩怎么样就完事儿了。
2: 不是，那小哥，那你说我说就感觉就是起早当夜之后，我看到他玩平板，我心都碎了。这不是我太过小心眼了，我不够成熟，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1: 你有点褶了，心碎了咋的？咋的包饺馅了？你看肯定还不行，是不是？
2: 不是我就感觉你说父母都这么样式的，都是为了他挣钱吧，然后
1: 你拉倒，你别说为了他，人能用上你花那钱是咋的？用上你的钱是咋的？对吧，你们俩努力挣钱不就让他能够有时间玩平板吗？要不然你努力挣钱干啥呀，对吧？
2: 不是，小伙我就感觉就是太，
1: 就是你们不要把大人的这些你们想做的事情强加给一个十二岁的未成年的男孩，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我还没说明白吗？你看我往孩子身上怨啥了？就是你该往孩子身上使的注意力你没使之后你还怨孩子，你耐累你活该，谁让你去干的？你们家孩子拥护你穷不学习吗？啊？你家孩子拥护你那个，你家挣钱少，完了就说的我得换个爹换个妈妈，人家想过你吗？人都没想过你们俩这么穷，你还想过人家？有啥脸呢？那你乐意去做买卖，人孩子让你去做买卖去了，还整个我挣钱都为了你自己一分钱不花呀？就这不能说把这些事儿全都往孩子身上做，那你们大人做的决定跟孩子没有关系，甚至说你挣多少钱给他花多少跟他狗屁关系没有，人家没那概念，人家不用你，人家不用你，非得在这挣，你怨谁呀？
2: 对，那你说的对，你说的这点我误会了，我明白了，
1: 对吧？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问你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你打不打电子，反正我打，
2: 我
1: 你别看我老登了啊，我老登有的时候玩游戏，我一玩也玩3个多小时4个多小时，玩的就是关键上我这倒是没有大人管我了啊，这么大岁，但是玩到后来真是脖子木了，眼睛花了，身体都不行了，但是还挺住，还想再打一局。你就说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老登了，我控制自己偶尔还有的，我大多数时候是能控制住，但是也有的时候你看就差20分了，或者说有队友人家等着你，你不去玩这就好像不够意思。那你就想，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是他的多少倍的年龄了，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玩游戏。那你让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一个男孩去主动的去控制自己玩游戏，那你是不是太看不起设计游戏那些博士啊，那些大灯那些人了、啊？
2: 我明白。那他现在可能是。
1: 所以说，作为你们来说，你们两口子应该设计一下，你们干这个买卖值还是不值？
2: 嗯，明白。
1: 对吧？你
2: 不是那他撒谎啊？那以前没撒过谎，他可能也是害怕挨打了，所以他撒谎。
1: 撒谎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孩子撒谎在这个年龄段不可避免，啊。
2: 嗯
1: 啊。就是那个在这个年龄段是不可避免的，谁家孩子都撒谎，姑娘小都撒谎，不撒谎的100个里能有一个两个啊。然后这样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跟傻子似的啊。
2: 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教育的不对？他可能是就是我不希望他跟就是有几个那个学习不好的玩品德不好的小朋友一起玩吧、
1: 嗯、
2: 他老跟那几个孩子玩，他
1: 其实
2: 可能、就是、
1: 那几个孩子的家长对你们家孩子认识是一样的
2: 啊。
1: 其实人家那头家长也不让他家孩子跟你们家孩子玩。
2: 嗯，明白了，
1: 对吧？
2: 啊，那对，
1: 所以说这个你一定要想清楚。咱们吧就是这么讲，就说的第一个孩子能不能出人是祖坟说了算的啊，不是你咱一个当妈当了才当了10多年就觉得自己是教育家了，教育家家孩子你就教育家家孩子考上大学的程度了，
2: 我没有，我
1: 教育别人家还行，教育自己家孩子不行，有老多了，所以说他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多特别复杂的条件结合到一块儿，然后呢说这孩子学习好出息，然后学习好的不一定出息，出息的不一定学习好，特别复杂，当然了学习好的出息的更多，这个是就是概率更大，对吧？但是出不出息人这事实际上特别玄学啊，有的孩子脑子特别好使，那东西过目不忘啊，过目不忘，后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那一般还整不了他呢，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这块你听我说，就是你现在你们俩的问题是啥？你听，你也别跟我俩说这说那的，你就听我说吧。你们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你家孩子。

0: 子没有自学能力的情况下，你也没培养过孩子自学能力，然后企图说你们俩得累，孩子就能会自学，他不会，自我管理能力没有，自学能力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你把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直接扔到大海里，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的我们两个啊，要去给你打造一艘黄金的大船，所以说现在不能管你游泳的事儿，然后直接淹完蛋了个屁的了。就这么一个状态，你们两口，所以说你们两口子这个买卖，这个买卖的设计、时机，啊，包括你们俩的分工都没设计好，俩人一塌糊涂，是吧？整天忙忙碌碌，啊，做事一塌糊涂，全凭一腔热情，最后肯定不行，啊。
1: 明白了。
0: 所以你们俩这个生意，你重新考虑吧。尤其你们俩就是说，你能下来看孩子也可以，你要下不来的话，那你就这个买卖赶紧兑出去，别干了，啊。
1: 不是我这个他故事，他就是新增一个项目吧，就属于新增一个项目。
0: 那个我不管。
1: 哦。
0: 你们两个自己设计去，但是这个事儿在这儿呢啊、哦哦。好了，再见啊、哦。哎。
1: 那行，好了。
0: 好嘞，再见啊。乞丐小米跟这个妈妈说了啊，我要替娃发一下声啊，说你控制欲强，你咋不控制食欲呢？你脾气犟，你咋不降低你的体重呢？你管那么宽，为啥不管管自己嘴呢？你这人心狠，为啥不狠心饿自己几天呢？你容易内耗，为啥不消耗消耗自己的脂肪呢？哎妈，刀刀戳心呐！对呀、啊，你控制欲那么强，你咋不控制一下自己食欲呢？你咋控制不住呢？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儿子今年就大学毕业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天天练乒乓球啊，每次发信息他都练球呢，知道他干啥就觉得特别踏实，现在他打完比赛了，学校也不需要他们再练了，就等着毕业了，我就知道他天天没事干，就不知道在那干啥，这心里咋就这么不踏实呢？其实孩子真不用我们操那么多心，人生的下半场就是学习如何从孩子生活当中退出吧啊。你这种心理状态特别正常，空的捞的嘛，毕竟孩子少，你要生十个孩子，这一个他就不用想那么多啊，这个东西是非常能理解的啊，非常能理解的啊。然后你这个状态呢，也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啊，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就是他毕竟大学毕业了啊，有需要咱们的时候咱就帮忙啊，不需要咱们的时候少干涉啊，少控制，这个是咱们应该做的啊，只要他做的事儿咱们这么讲，不违法乱纪，对啊，不违法不乱纪，其他的事情都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其他的事情真的就是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你想都大四了。都已经大四了，为了学校的比赛还能那么认真的练，还能那么认真的去练，天天练，天天练。除了他热爱乒乓球之外，这个孩子责任心非常强，集体荣誉感非常强，啊，集体荣誉感非常强。所以说呢，错不了，啊，这样的孩子错不了。要不然有很多大四的，那简直装老爷子了。那我们那时候都是大四都装老爷子了。你想要那个让他那个干点啥活，但学校有点啥事，团委有点啥事啊，学生会有点啥事，让他干点活，那个烧香去都得求他。但你看咱家这个孩子，你就一定是一个向上的、健康的、有责任心的一个孩子，这就没问题啊，这样的孩子没问题啊。下面给大伙儿说的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呢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这个眼健康，所以呢咱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呢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都能享受到补贴，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 要熏蒸雾化了似的啊，贴。

0: 亮着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呢都轻松很多。全国爱眼日活动啊，抢先开启，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上草本健康枕，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15块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了，接下来这份护眼补贴只送咱们晚间听众，为了让大家都能放心使用，好视力特别为每位朋友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效果的机会。也就是说，您今晚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609-2166，400-609-2166。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淌眼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名贵中草药，而且从12吨原料里只提取0.9吨原液，滴滴都是精华，贴完眼睛清爽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再送您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下面呢，我们给大伙介绍什么呢？这个沃克净水器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申请这个免费试用了。它这个免费试用是比较讲理的啊，比较讲理的，就是我可以半个月那1分钱不用花，我觉得好我就留下，我觉得不好你就拆走就得了呗，是不是啊？之前呢总听说这净水器呢能把水过滤干净，但是净化效果好不好都心里没底儿，所以说沃克净水器给大家提出什么呢？就是免费试用。免费试用，这个对吧？今天咱们依旧是给大伙安排免费试用啊，不仅让您不花钱白用15天，过滤效果那是杠杠的啊。它呢有一个双水设计，双水设计是啥呢？就是你这个淘米、洗菜、做饭用的水和你喝的水走两条道啊，走两条道。这样是啥呢？这样的话，你说咱这么讲，淘米、洗菜、做饭那个水，咱就不用走滤芯了，对吧？喝的水走滤芯，这样的不省滤芯吗？是不是啊？一边呢是这个可以直接入口的水呀，洗菜呀，喝水都两不误，生活就变得超级方便。对于家里的长辈来说呢，这个沃克净水器那就是贴心小棉网，因为啥呢？它特别智能，龙头上自带滤芯提醒，实时检测水质，4级精滤，出水可以达到瓶装水的饮用标准。这个沃克净水器的总价呢是2588块钱，但是呢你可以分着给，一个月199块钱，13个月付清就行啊，一个月199，13个月正好是2588块钱，就是付清了啊。那其实来这么讲，你要喝瓶装水，家里要喝瓶装水的话，一个月199块钱是不够的啊，肯定不够啊。大概如果说你喝咱们那个最普通的，咱们吉林省最普通的那个水，我曾经测算过啊，300块钱左右。300块钱左右啊，那么咱这么说吧，这个199块钱啊，一个月，咱们13个月付清就可以了啊。而且呢，用了不好你就拆走，节目时间内下单呢还有超值福利等你拿。第一重福利啊，就是只要你下单，在咱们节目里头下单，就赠送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素饮机一台啊，沃克智能素饮机一台啊。这个第二呢，就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再多给一样东西，给个啥呢？给个叫微压炖煮锅啊，微压炖煮锅就不像高压锅，但它又不像普通锅，比那个高压锅那压力小，比普通锅压力大，这样的一个微压炖煮锅。那这个咱们这么讲，那炖出来的那个咱们比较喜欢，比方说炖豆角子啊，炖排骨啥的，哎。

不像高压锅那么那种炖出来的感觉，又不像咱普通锅那种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啊，可以感受一下。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啊，打这个电话。我再说一下啊，400-077-1861，这个打电话就给你上门安装啊，就是上门安装白使十五天啊，白使十五天，试用十五天，十五天之后你再决定用还是不用都可以啊。如果说30多岁一过感觉到身体这个没有力气的话啊，可以考虑辅酶克石这个事儿了啊。胸闷呐、心慌啊、气短呐、干啥都提不起劲儿了，千万别硬扛，这可是心脏在给您发这个求救信号了，提醒您该补充辅酶克石了。市面上很多辅酶克石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克石，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50克，而且呢搭配的都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呢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克石呢百克含量也在10到20左右，今天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这个啊，每天一粒，直接给您这个心脏充的满个电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啊，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今天给大伙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福利价，原价是198块钱一瓶的辅酶克石，今天只要在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的20天，而是满满一个月的这个辅酶克石，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啊，可以让您心脏饱满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克石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要的辅酶克石。那时间过得很快啊，49块钱的福利只在节目之前有效，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团购的产品啊，这个红圣斋扒鸡啊，这个扒鸡回来了啊，扒鸡回来了啊，这个想要买这个扒鸡的朋友啊，德州的5香扒鸡啊，这玩意儿不用开火，不用炖，不用解冻，打开包装撕一撕就能上桌，掰吧掰吧，撕吧撕吧就上桌了啊，特别适合咱们清淡养生的吃法，鸡肉呢又嫩又烂，轻轻一撕呢就脱骨啊，骨头都是酥软的，嚼着是毫不费劲啊，采用百年古法老汤慢卤，正宗的五香味，不齁咸，不腥不柴，空口吃配米饭，就馒头拌面条那都是开胃又舒服。这玩意儿是鲁菜的代表啊，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代传承的老手艺，采用的是这个山东本地的优质白条鸡，3斤左右的鸡才能卤出1斤的手扒鸡啊，分量足，肉质好，就连那鸡胸肉那么白的地方都能给你给它焖进去啊，都能够鲜嫩入味，牙口不好的各位听众也能放心吃，又是原产地直发啊、精材食料，干净放心啊，这个和地面上那个杂牌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福利现在有，买2只送1只啊，3只扒鸡卖99块钱，每只呢是1斤沉，平均1只呢才33块钱，比咱自己买生鸡炖都合适啊，还省时间还省力气。它这个东西呢是手工现做的，限量供应，库存不多，卖完拉倒啊！想尝的朋友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那么支持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放心省心。会用手机的，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也可以呢，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做这个扒鸡特别费原料啊，咱们做酱肉都清楚，那生肉做成熟食损耗非常大，扒鸡其实也一样的。你看咱这扒鸡是1斤沉啊，但是实际上抓生鸡的时候，就小白条的时候得是3斤啊，1只1斤的扒鸡分量实打实足的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想要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它这属于买二送一，就是3只才99块钱，3只鸡才99块钱啊，你想买熟食你上那熟食摊干干去，那怎么可能3只鸡99块钱啊，这个特别便宜，而且还正宗的德州扒鸡啊，正宗德州扒鸡，早些年的时候还是绿皮火车，那时候上山东回来那不都在德州站下车，然后买那个德州扒鸡往家带吗，对不对啊，就是那个啊，就是那时候那个德州扒鸡啊，这个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39，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在公众号上回复"肌肉"俩字啊，在公。

0: 众号上回复肌肉俩字儿，也可以呢这个直接用微信购买啊，用微信购买直接下单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公跟我孩子就是发生了一场矛盾嘛，就是说两个人都，我老公打了孩子，孩子也还了一拳，然后也骂了脏话。
0: 嗯。
1: 最后呢，我就到了帽子叔叔，帽子叔叔来处理了。
0: 嗯。
1: 他俩也协调了，现在的结果就是说，我老公就是说不尊重父母就要打孩子，然后我孩子的给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不尊重就要打孩子，觉得打孩子就不对。
0: 嗯。
1: 然后我老公现在就是他心情非常难受，他就是他一干活，他想起这个事，他就伤心，他纠结的不行了。
0: 嗯。
1: 然后我儿子呢，感觉就是说不服气也。
0: 嗯。
1: 我就想问你，就是我这个孩子15岁，我怎么教育他呀？第二就是说，我老公对于孩子这个不尊重父母打孩子这个做法对不对？第三就是说，他俩之间这个矛盾，我作为中间人，我怎么协调？
0: 这个事儿你肯定是协调不了，你没有这个能力。
1: 我就感觉我
0: 你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你更没有这个智慧。
1: 对，我现在
0: 你不但没有能力，而且没有智慧，那你还说啥？这个事儿就你给挑和烂闹了。那玩意儿，他爹削他儿子两顿炮子，他儿子还他爹一杵子，你报什么叔叔呢？你不扯淡呢？你不是
1: 报警？
0: 那他让你报你就报？你说你脑瓜长哪儿去了？你就是正常来讲，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谁是权威，听谁的就完事儿了呗，对吧？那你的老公也是个寻货，那自己整不了自己儿子，还搁这报那啥？你说这跟缺心眼儿一样，不磕碜吗？报完之后，警察能把你儿子咋的？人能过来拿皮带搂啊？
1: 并没有，
0: 所以说出这事儿出的就你也好，你老公也好，出这事儿可是不咋尖，啊，可是不咋尖。第一个，你家那老爷们你打不过他，你不知道吗？你能打过那个打老实的，对吧？那最起码来说没打过仗啊。那一瞅那样的，能打过就打，打不过不得跑吗？那玩意儿咱们这么讲，小时候能削全削，现在打不动了，明知道打不动了，你不就得以德服人？还不能还敢那块跟人动五把抄，结果人家孩子15，长比他高一头，你不收拾他，对吧？他儿子确实不对啊。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里头，尊重孝敬父母，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你那儿子不没那么培养吗？不没培养成那样吗？你现在培养来得及了吗？那小时候那三字文百家姓，那4-5岁就学的东西，你现在14-15的学到还有啥用了？
1: 就是
0: 现在讲那里干啥，对吧？然后你更是，你这个笨老太太啊，不是老太太，你个笨老娘们儿，那完他说报，他说报你就报，那你不得当时就炸庙了？都给我老实点干嘛呢？你们要能你们俩要不停我死去啊！反正先让他俩停了再说呗。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你们两个的处理方式特别的矮板也好，呆板也好，那个改成呆了好像呆板呢，啊，特别差劲啊，就是特别呆板的，特别这种就是这种处理方式的话，很难能处理好。
1: 就是我俩不会教育嘛，就是。
0: 对，所以我跟你俩说了，就是你老公出的事儿不尖，啊，儿子肯定是儿子肯定是这方面从小就没归拢出来。
1: 就是没。
0: 啊，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啊，那玩意儿能打过就打，打不过必须以德服人。你现在打还打不过人家，完以德服人还说不过人家，那你成啥事儿呢？
1: 就是。
0: 对吧？
1: 现在说不完，我不经常顶嘴，你说。
0: 嗯，然后现在等你这头呢，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站在你老爷们这面，还是站在你孩子那面。你站在哪面都行，结果你骑墙上来回倒，结果谁都不搭理你，哪头都没交下，你就属于这种人。那玩意儿出这事儿，你不得先向老爷们，先把孩子捋一顿。
1: 我就是先向着我老公，我肯定是先向着我老公的，但是我这个劝他，他老生气，我说那你咋办？你说这孩子，
0: 那生气他就生气呗。你告诉你跟你自己亲儿子生气，你活该，怨着谁了？
1: 就是啊，把我气的，我说你跟你算了，我说那
0: 是你就别劝了呗。那该干的事儿不干，不该干的事儿一劲干还能？他乐咋咋地，他跟他儿子之间管你管那事儿去，对吧？
1: 那我这孩子怎么教育啊？到底？
0: 那你教育你有那个能力行，没那个能力的话，先别教育了。你等他气头过去之后，你再跟他说吧。你说你不能打你爹呀，打你爹天打五雷劈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这样的，你给他找找吧。咱们中国关于孝道是怎么回事啊？关于这个对于父母，天地就什么天地。

0: 这个军军师啊，那亲不就是那啥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孩子现在教育晚了，你就得想招了，就得想招了啊。
1: 嗯。
0: 这个听着了吧？
1: 是的。
0: 啊，你也别生气了，你老爷们再生气，生气你别管他，他活该啊。
1: 就是。
0: 打个仗都不会打，谁规定你儿子必须听你的？谁规定的？ 啊！反正他儿子不带下跪，他儿子就不跪，你知道？对呀、啊，你有那个本事行啊！你咱这么讲，就是属于对自己的实力估计不足嘛。那该以德服人了都，都十五了，你干不过他了，你再不以德服人，你就挨揍了。你这都想不明白，对吧？所以说你家那老爷们是个啥老爷们？你真整不明白，你也别跟他生气了，他自己消化去吧。
1: 啊，让他自己消化去。就是气得不行，他老给我说，
0: 你别说，你别跟我说，你自己儿子你整不了，你怨我，我可没打，我也没挨揍，是吧？
1: 就是，我没有。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他自己傻，他自己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1: 就是想不明白，他气啊。
0: 你他生气气吧？
1: 挑战他权威了。
0: 生气气吧？挑战你权威，你活该呀！你自己压根没有权威啊！你说你说不过人家，完你就动手，动手你还打不过人家，那你怨谁呀？啊？ 你跟你完了，回头你跟你儿子说，你说你不能打你爸，以后再有冲突吧，你把他手摁住了，他打不着你，他动不了，他就老实了，啊。
1: 就是，我老公也说他打不过了他。
0: 就是啊，你啥招都有啊，你
1: 用都疼。就是，那这我跟你说，就是你为啥有很多父亲到最后小时候叮咣小到一定年龄就开始以德服人了？为啥呀？不是说他就会以德服人，不是说他开窍了，他一瞅一向能打不过了，不能打了，知道吧？是啊，
0: 啊，
1: 就是。还有个事儿，他跟我儿子买了个日记本。
0: 嗯，他说我儿子写这个，我儿子就不愿意写，不用我给出了个字，
1: 你不管，
0: 你不管，他乐写不写啊？
1: 他说不写，他就回来要打他。
0: 那就打，你就再有能你再打他，有能再打他。你告诉你儿子，你打你爹肯定不行，但是你把你爹手摁住，让他动不了，这个没有问题啊。啊，听着没有？
1: 那行，这个办法好，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记住啊，就是无论是你在这件问题上，你爱人、你孩子和你。 处理方式都是不对的，但是孩子是孩子是那个责任最小，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啥都向着孩子，因为他确实从小没有养成这个习惯，这种习惯三四岁就开始有，啊，家里头得怕个人，要么怕你，要么怕他爸，对吧？
1: 咱们三四岁，我们都不在家呀。
0: 你在不在家就这10岁也赶趟，也不是不赶趟。 就这个规矩就一直就没立好，到15岁再想立这规矩很难了。我建议你也好，他爸也好，建立就是以德服人吧，啊！别强迫孩子干这干那的了。哎呀，都啥年月了，还写日记呀、啊！哎呦我天哪！你家老爷们确实缺心眼子。
1: 他就是不要写，不写就要打，你这
0: 为啥要写日记？我凭啥要写日记啊？
1: 我有啥事儿上朋友圈不行吗？我为啥要写日记啊？我缺心眼啊！我儿子做出来啊，他说
0: 对呀、啊，再说你写日记，你做人写的比谁好是啥的，啊，对吧？
1: 我老公还是个犟驴，我就说啊，这
0: 所以就是你记住了，你记住了，就是你反应特别慢，以后有啥事儿你慢点的啊、哦，就是那天那个事儿压根就没有必要报的啥，整的贼磕碜。我跟你说，你老爷们儿之所以过意不去，实际上是后边出这事儿他太磕碜了。 如果人家那个叔叔不来的话，他还没那么磕碜，对不对？
1: 就是呢。
0: 所以说，那当时你做的就是，你知道，你当时你就反应太慢了，你这不对劲儿了啊！
1: 我当时我拉也拉不开。
0: 你拉他干啥呀？他俩有结果就完事儿了呗，对吧？
1: 我还急着，我说我怕我儿子打出问题，儿子把他打出问题。
0: 嗯，你看出问题了吗？到最后就你出问题了啊！
1: 哦，行，我知道了。
0: 那行了啊，好了，你记住跟你爱人说，别那么虎了，你也是别那么虎了，家里的事儿。 事儿别啥事儿一整就虎了吧唧出那事儿，真是很傻很傻的，可别这么整了啊！好了啊，
1: 哦哦，
0: 哎，那再见啊，哎，不客气不客气，哎。

0: 对，小米说的特别对，所以小米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你先别说话，稳住，一下两下打不坏，你先观察一下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小米，就说的经此一役，他儿子他老爹的轻易不会再打他儿子了。所以说这事就干坏了呢，你就整，你就整服他。你整不服他还嘚瑟动手，你这不就跟那个咱们在那个念书那时候班里不有那样的男生吗？贼乐意动手啊，人家说点啥事儿没不知道咋地，他上来先光给人一嘴巴子。你说你真有那水平还行啊，完了叫人骑着揍我，哎呀妈，踢得满脸是血呀。完下次再有这事他还先动手，不就这样吗？多烦人。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朱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说说吧。
1: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0: 嗯，
1: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0: 嗯，
1: 我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0: 嗯，
1: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到8，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赚的多，
0: 嗯，
1: 然后国企虽然稳定赚的少，但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
0: 嗯，
1: 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捋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说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0: 这个国企、这个国企是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1: 央企。
0: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1: 但是因为就是
0: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1: 他是正式国企。
0: 对，那你赶紧去啊。
1: 但是因为我想
0: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1: 那你国企不是
0: 你不用不用在这跟我说了，我同学
1: 啊，
0: 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1: 嗯，对。
0: 你像那人家那人家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
1: 啊。
0: 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职称高，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想去能去上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1: 嗯，但你有啥升职空间呢？不可能。一直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
0: 就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吗？
1: 嗯。
0: 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啊？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1: 嗯，就是你说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0: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所以我跟你讲说，如果说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是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7岁，45、6岁真干不动，听明白没有？你还觉得你升能升哪儿去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因为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 我说我们这岁数老登，那都注册会计师啊，
1: 嗯，
0: 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1: 那不能，
0: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他那后来就是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0: 喂，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1: 我问你个事儿。
0: 嗯。
1: 啊，今年呢，我儿子是35岁。
0: 嗯。
1: 就是之前呢，他就是在咱们东北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0: 嗯。
1: 22年的时候吧。
0: 嗯。
1: 他就去南方发展了。
0: 嗯。
1: 啊，发展呢也挺好的，也有个就是相对来说也有个稳定的工作。
0: 嗯。
1: 啊，收入啊各个方面都挺好。但是在那边一直是租房子嘛，
0: 嗯，
1: 啊，租房子。然后今年回家的时候，我们俩就谈这个事儿了，因为毕竟他年龄也不小了嘛，35。
0: 嗯。
1: 然后也考虑到就是以后就是找对象啊、成家之类的。
0: 嗯。
1: 所以说在那个在南方那边就是房子压力很大。
0: 嗯。
1: 咱说西北话的传统家庭，就是买房子，咱确实是压力挺大的，买不起。
0: 嗯。
1: 啊，就是能买起的话，就是就可能就是一辈子就围绕这个房子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俩就考虑呢，他说要回咱东北了，
0: 嗯，
1: 或者是到长春发展，
0: 嗯，
1: 或者是到沈阳。但是他就是我俩之间嘛，其实也都挺有落差的，因为在那边的工作呢，也是一个挺体面的，也都挺好的，
0: 嗯，
1: 嗯。然后现在就是要回这边来，反正整的我也挺闹心，孩子吧，也就是我俩都没主意的，这可能就是平时都给别人出主意的人，
0: 嗯，
1: 我们自己的真的没主意了。
0: 嗯，
1: 然后就也经常听您的节目嘛，就是看看这个事。
0: 你回来的话，你工作不好找啊，你能给安排啊？
1: 安排不了，现在就是回来你想找个像之前的稳定的、固定的体制内工作，肯定是没有了。
0: 对呀、
1: 啊。啊。
0: 那你回来干啥呀？现在这么说，你都说回来干啥呀？在南方的话，咱这么讲，没房租呗，对吧？没媳妇忽悠呗，找个媳妇家有房子就完事儿了呗。
1: 你这个说是挺容易的。
0: 咋不容易？咱东北小伙在那时候找小姑娘好找，就看他自己行不行。
1: 说不容
0: 易。那咱这么说别的不说，咱这头在那头当保安的人家找对象都找的可好了。那你看孩子，你家孩子一开始
1: 还。咱说的挺容易，就是真正要是那啥的话吧，不容易。因为他吧，怎么说呢？就是各个方面都挺优秀，也挺出色的，也。嗯，你也不一定说有那么合适的人能到。
0: 还是没有优秀到让别人追他的程度，然后自己还装，这就是他找不着的最基本原因啊。
1: 嗯。
0: 就是第一个啊，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回不回来的事儿。
1: 嗯。
0: 就是你回来干啥？
1: 嗯。
0: 想好了，你回来要开饭店行，啊，你回来就比方说就跟我们是做直播啊，那行，你在哪儿都一样，就是在咱们这边便宜点，是吧？
1: 嗯。
0: 如果说不是的话，那你回来干啥？是吧？
1: 回来是搞他原来的本行呗，就是
0: 搞他原来本行。
1: 嗯。
0: 能搞吗？能挣着钱吗？
1: 挣不着钱就在这块。
0: 对呀、啊
1: 嗯。
0: 你挣不着钱，你回来干啥了呀？
1: 嗯。
0: 如果说你家庭条件特别好，啊，你就是回来，反正也是他就是出去本身也就是个玩儿，回来咱也不差他这一口工资，那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如果不是的话，回来干啥呀？就是我不是说回来不对啊，就是我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回来干啥呀？干这行我不知道他干啥的，就干这行，他在长春，他在那头挣不着钱，他这头更挣不着钱，整不好精简先把他砍下去，对吧？这头都嘁哩咔嚓砍呢，你那头还你回来，你回来干啥呀？你回来你就保证你能进去，对吧？
1: 我那边就是一个房子问题，就是
0: 不买房就完事儿了呗。再者说，我刚才不说了，你找个有房子的，那肯定能找着，你自己不想找还装。那还能找着？
1: 装都没扯。
0: 你肯定是他自己不会，完了之后还赶着快就整天整那啥。我就跟你俩说，
1: 挺务实的，嗯，
0: 你就是
1: 挺务实的，嗯。但是就是你在那边的话吧，咱说现在一个小女孩，就是我是闺，我家里是女孩的话，你咱要找肯定得，你首先
0: 你不是你说这样，
1: 嗯，
0: 就是不是你说这样，
1: 嗯，
0: 啊。不是你说这样，一定不是你说这样。我不是跟咱犟，我也不是为了查你。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你在那头没干明白，你回来也是干不明白。你在那头不好找对象，你回来之后你也是找，也是不好找对象。
1: 那个工作都没有问题，工作都挺好的。
0: 嗯。
1: 啊，现在就是涉及到说要买房的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就是说咱现在咱俩在这边在那边吧，你就能买起房子，这一辈子孩子压力也很大啊，我们家长压力。
0: 买房子多了去了，为啥他就压力大呢？能不能干点啥呀？
1: 那咱就实话实说，没有那么多钱呗。
0: 没那么多钱，先按揭呗，先按揭个小的呗。
1: 哎、
0: 嗯、
1: 呀，
0: 所以说你要想让他回来可以，我不反对，但是你先整明白回来干啥，不是说回来不，我这个回来干啥不是那个。

0: 不是说不应该回来，而是说你回来到底要干啥？你整明白再回来呀、啊？你都没整明白，你回来干个六饼啊？你当初在这头没整明白，你走的，
1: 嗯，
0: 对吧？你在这头要干的顺风顺水的，你至于上南方去吗？那本身来说这头就没干明白，走的完，现在在那头也没干明白，再回来，你能干啥？那说这玩意儿说的，我都没好意思说这个事儿，那不就那么回事吗？这折腾啥玩意儿啊？折腾啊！你要说在那头我真就活不下去了，那赶紧回来。那说买不起房子，我看咱东北孩子在那头多了去了，也没说都住了天地儿，也没说都住水泥管子，那不要志气就不要志气，对吧？不是我把这话说开了，你回来你就能干明白吗？你回来有确实有房子了，你回来就肯定能说上几文啊？你回来你这个事业啥的前途啥的，那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作为一个男的，你这些事儿都耽误了，你就为了买个房子，完了为了说个媳妇儿，说媳妇儿在那头一样说，就为了个买个房子回来，你不还是在那头没混明白吗？你混明白又回来吗？你要承认说我在那头就是混不下去了，我回家那头比那头强，那你回来，你要说就是因为说买不起房子回来，你别回来。
1: 嗯，
0: 啊，
1: 好的老师，嗯，
0: 好了，再见。这个真是你自己辞职往那头去的，去完之后干个三年四年，你又因为买不起房你再回来，那是那么回事吗？那就是没干明白。你回来之后为啥我不让他回来，回来还想回原单位，回原单位到时候你不就说啥呢？你不还是没干明白吗？不是那么回事啊。今天这个特大惠民补贴呀，五十岁以上的听众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啊！好视力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特别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头子似的磨得难受，甚至呢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的都瞅不清人，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现在呢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爱眼日专属补贴，不光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更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啊，可是26年的护眼大牌子，跟咱们中国航天呢都有合作，效果品质呢都是相当的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人参、蜜蜂花等十几种珍贵的草本精华呀，层层渗透，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呢，就是更清晰、更透亮了啊。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刚刚一连串的惊喜都有啥呢？准备好您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再加赠豪华收音机，再加上草本凝胶枕，最后呢再送一大瓶这个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加倍护眼。大伙儿看好这时间，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节目结束前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晚间专属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迎风淌眼泪，怕光不敢出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您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不少听众用后反馈，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不错，毕竟它添加了十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专利塑身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所以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晚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平时卖200多一瓶，今晚直接送，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法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了，听众朋友，那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49块钱抢购一个月抚媒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让您用上这个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的抚媒 Q 十，让您一整个月呢都不用担心心脏缺抚媒 Q 十。大家都知道，抚媒 Q 十呢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抚媒 Q 十，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抚媒 Q 十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超高标准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就给心脏补充营养，心脏有劲儿了，人才呢更有精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那么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价格呢，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抚媒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就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啊！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累呀、啊，胸口发闷呐、啊，心慌粗喘气呀、啊，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补充心脏的抚媒 Q 十。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抚媒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啊，不管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的福利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啊！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下肢静脉曲张啊，在春天夏天这是一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4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季夏季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来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腿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 这个杜康酒呢，给大伙做一个团购啊。各位朋友啊，家里小聚啊，孩子们回家，邻居串门啊，桌上你总得有瓶好酒，靠谱，对不对？贵了呢，日常喝心疼；便宜了又怕酒精勾兑，辣喉上头啊，待客也没有面子。今天呢，给大伙带来一款实惠硬货啊，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啊。这个杜康酒大伙都知道，这个是老牌子，纯粮酿造，礼盒装，自饮送礼家宴都合适，价格还特别实在。杜康是中国有名的酒祖啊，就大伙都说什么杜康造酒刘伶醉，不醉三年不要钱啊。这杜康酒是卖得非常好的 一款酒啊，这个它是正经的优级白酒，比普通的一级二级酒高出一大截子，它不是杂牌子贴牌酒啊，大家放心啊。这个实打实的纯粮酿造啊，只用这个高粱、小麦、大麦、豌豆加水，没有食用酒精、香精等这些添加，坚持传统的古法工艺酿好之后，还经过长时间的封藏，酒质呢更醇厚，52度的浓香型度数适中啊，入口绵柔顺滑，不呛喉不辣嘴啊，凉香浓郁，下咽清爽不燥，喝完不上头，醒酒快，第二天呢不头疼不口干，特别适合小酌。那么懂酒的朋友一看就知道了啊，酒液通透明亮，没有杂质，倒酒时酒线细长不断，酒花饱满均匀啊，挂壁明显，这都是纯粮好酒的特征啊。这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个酒啊，这个酒啊，这个给大伙要一个特别好的优惠，是对比过啊，网上同款一箱是188啊，咱们今天直接对接厂家，砍掉所有的中间商，专门给大家一个福利价，是6瓶一箱500毫升119块钱啊，119块钱，这样的话算下来一瓶不到20块钱啊，一瓶不到20块钱，比喝散白都划算啊，花普通酒的钱喝优级的纯粮好酒。那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低价的白酒，打着纯粮的旗号，实则呢酒精勾兑，喝着呢伺候伤身。咱们这款杜康配料表干净，厂家资质齐全，信息标注清晰，正规大厂生产，品质有保障，阴凉通风处可存放，多囤几箱慢慢喝完全没问题啊。最后提醒大家呀，好酒不贪杯，小饮怡情，大饮伤身，喝得开心更要喝得健康。本次福利限时限量，库存不多，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酒送礼的各位叔叔阿姨，各位朋友不要犹豫，下单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赶紧打这个电话啊。这个酒啊，52度的啊，52度浓香型的，度数呢刚好适合咱们小酌啊，不高不低，喝着有劲儿又不伤人，入口呢特别绵柔顺滑，没有那种呛嗓子那种辣感啊，含到嘴里头满满的粮食香，混着淡淡的酒香，特别的优雅舒服，咽下去之后呢嘴里还留着香味儿，尾劲儿呢爽口不燥啊，一点不糊嘴，最关键的是呢它醒酒快，偶尔喝多一点点不会上头，不会脑瓜疼啊。某宝上同款是一箱188，咱们这直接119块钱啊，整整6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钱，比不少普通白酒都划算，喝着是纯粮酒的品质，花的是普通酒的钱啊。每一瓶呢都是杜康酒业集团生产的，正规厂家，品质有保障，酒标上的原料等级厂家信息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啊，放心喝就行了啊。直接拨打400-999-0139，重复一遍啊，400-999-0139，400-999-0139。现在市面上好多酒都打着纯粮的旗号，配料表里藏着食用酒精啊、香精啊，看着便宜，喝着也是又辣喉又上头，第二天起来头疼的厉害，对身体一点都不友好啊。咱这个可是不行啊，这个可是不行啊。所以说咱们这是纯的纯粮酒啊，给大伙儿呢做一个这个，最起码来说，这咱们是杜康的啊，杜康的这个双龙酒啊，400-999-0139，400-999-0139。1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3: 啊，那个孩子的事儿啊。
2: 孩子多大了？
3: 25。
2: 啊，接着说吧。
3: 大学毕业了，本科，完了那个实习也完事儿了。
2: 嗯。
3: 就是那个现在啥情况呢？就是跟你说，给他找个地方上班呢，他也不上进。
2: 嗯。
3: 完了，迟到早退。
2: 嗯。
3: 完了，人给辞退了。现在就搁家也不寻思上班了，就天天就躺平打游戏。你说这咋整？你出招啊？
2: 这个真不好出招。这个真不好出招，因为啥呢？这个他是迟到早退，这你还没那个本事，完了还迟到早退。你要有那本事行，还没那个本事，对吧？这然后迟到早退的，就所以说这个孩子有点问题。 这个问题啥问题？是小时候消的心啊，还是说的就是惯的邪乎啊，还是咋的？想咋地就咋地，还是人格不健全呢？这个就不敢说。你要是人格不健全的话，你就别让他一定要上班了，因为上不了。但是我估计咱那孩子既然能念完大学，不至于说人格不健全，你说是不是？那是惯的，对不对？那惯的话，那惯的话，那就别惯他了呗，对吧？
3: 是，他妈总惯着他，要钱就给钱，他妈他说啥他妈说啥，他妈管他妈要多少钱他妈给多少钱。
2: 那不还是有就给，有就养着呗，是吧？比上社会上做货强，做货那比那钱花的更多。
3: 养不起呀，关键现在。
2: 那你看你媳妇不能给起吗？那就先给着，啥时候给不起啥时候再说啊。
3: 啥时候再说。
2: 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个不是说的你给我打电话说小哥这家伙就那什么，就到这嘎说两句完他就直接上班去，那扯呀，那是啊。他这个状态，他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3: 嗯。
2: 对不对？你要不你找大夫看看，要不然讲话了一顿大电炮削出去干活啊！一个月必须给我交3000块钱，不交3000块钱别回吃饭了。你不同的孩子一定是不同的方法，所以说你说咋整？咱也我也不能说的，咱也一个我也不是大夫，第二呢我也不是说心理医生，都不是。而且即使心理医生的话，没看着这个孩子，没跟这孩子做具体交流，也不敢随便就说跟他爹交流就给孩子下定义，很难。对吧？
3: 那啥，小钱也没少削。
2: 这不是
3: 削，
2: 这不是削，不是削的事儿。就是说，我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你俩正常上班不？
3: 俺俩正常上班。
2: 你俩都正常上班是吧？然后你俩上班了，他就自己在家待着。
3: 嗯。
2: 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我的建议啊。
3: 嗯。
2: 我的建议就是，你唠是不是？人家压根就拒绝跟你唠。
3: 对你唠还不太不敢唠，
2: 拒绝交流是吧？
3: 对，有时候你唠吧，就是我们那个在外上班人给他打电话，我是那什么农民，就是反正在工地我也不回家，打电话他也不接，有时候打电话说两句，说儿子你找工作上班啊，哎他就哼哈答应，上班找工作，我找呢。
2: 那咱家不有地吗？
3: 有啊，
2: 有地就种地就得了呗。多种点地，他会不会种地啊？
3: 不会。
2: 那你种地前你得找着他，领着他呀。你不上班再不种地能行吗？以后就春天种完地了，今天秋收秋就得领着他，你必须给我干去。你哪怕你给我开拖拉机也是啊，是吧？
3: 嗯。
2: 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我确实我上班领你，你不出来，那在家你得干活，鸡鸭能搂住你给我喂啊，在家躺着能行吗？
3: 嗯。
2: 对吧？让他养几头猪。天天早上起来给猪铲屎，你不出去干活，你在家这些活必须干，对吧？咱一个农村孩子，你装什么屁驴子？
3: 对
2: 吧？
3: 嗯。
2: 养点猪，养点鸡，养点狗的，那个给猪铲屎，给鸡拌屎啊，完了晚上还得圈鸡上架，是吧？
3: 嗯。
2: 这些活干，到秋天的时候，就是咱们就联合收割机就省了，直接就拿镰刀让他给我嘎去。
3: 嗯。
2: 你家几场地啊？
3: 一场多地，
2: 那你要是不使收割机的话，他也干那10亩地呢，够干一阵子。我跟你说啊，
3: 干秋天他也跟他干活。
2: 对，你就是叫他干就行。完了，家里平时那个扫院子啊，这个几点到几点干啥活，你给他安排好了。不干，你拿手机就骂他啊，天天骂他。干没干？干完了再说啊。你哪怕这个猪叫他喂的能杀50斤，你也得让他喂啊。
3: 嗯。
2: 就是防止啥？我跟你说。防止孩子到最后抑郁了你这玩意儿不行，成天在游戏里待着和社会脱节了，就完蛋了啊！
3: 对呀，我现在不就怕这事儿，就愁这事儿呢吗？
2: 所以说得让他干活呢，那不惯着吗？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有急要钱就给，也是那老娘们那样，那也没招啊。你关键你有不你钱一看钱就没在你这儿啊，是吧？
3: 对，
2: 所以说也皇上不急太监急，太监急没啥用啊。哎，好了啊，
3: 好嘞，
2: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好，来迎接2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那个之前我儿子有2件事情，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2: 啊，说说吧，孩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儿子是吧，他今年是30啊，他那个单位在广州市市政公司上班。
2: 啊，咱别说哪个公司，30岁在广州某公司上班是吧？
4: 他那个一个月工资最近是8000多块钱。
2: 八 8000多块钱啊、嗯，上几年班了？
4: 5年5、6年吧。
2: 啊，上了5、6年。处没处对象？结没结婚呢？
4: 单身。
2: 单身呢？现在啊。好，那你接着说吧。
4: 啊，那个是这么事，他说就是说。

0: 有很多机会可以升到经理这个职位啊。
1: 嗯。
0: 然后他就是不升，不升呢，后来我说是什么原因？他说他不想，他说那个他升当经理吧太累。
1: 嗯。
0: 完了，那个30万每个月工资只能比他现在挣的那个2000多块多2000多块钱。
1: 嗯。
0: 完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经理都是广州这个圈里的人啊，都是海外啊，
1: 嗯，
0: 但是也不想跟他们都讲，他是挺累的，这样是。他现在他说，我现在这个那个现在这个工作他是不管，他说我很开心哈，你不要管我就行了。
1: 嗯，
0: 啊，但是都是这么说，你升到经理吧，那个每2年就要调换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再重新开始。他说他不想那么做，
1: 嗯，
0: 然后我说你这样，你要是升到经理级吧，你接触的人和事情，都不一样，就上了一个档次，而且你学会了管理，将来以后对，嗯，以后要是自己单干的话，哈，
1: 嗯，
0: 有很大的好处，放纵嘛，
1: 嗯，
0: 他就不高兴，给我发脾气。
1: 那孩子都30了，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这不放心吗？你是不是都退休了？
0: 是我多管闲事了吗？
1: 退休跳跳广场舞挺好的嘛，你是上上老年诗歌协会啥的，啊，去朗诵一下子，跳跳广场舞，走走模特步，都挺好的嘛。你管人孩子当不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儿呢？把你闲的，你要说操心让他赶紧处个对象，给你抱个孙子来，那也算是有正事儿。你非得让你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儿呢？你现在这个经理。就是我跟你来说一下啊，就是你广州那个经理和咱们这个长春那个经理有很大程度是不同的，
0: 啊，
1: 啊，他是不一样的。就是咱长春经理往往是支持别人干活的，那个广州那个经理呀，我跟你说，那这他比员工累挺多了，他还挣不多少钱，那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能拿你这个想法，你不能拿你这个想法去想广州那头的事儿去。对吧？
0: 啊，我让他回东北吧，他还不回来，想过东北。
1: 哎呦，那有这个妈在跟前的话，说啥不乐回来？是啥都管。
0: 啊。
1: 你要啥也不管，他就张罗回来了啊。
0: 嗯，好，这个我不管。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卖房子，我说你要是选择那个地方经济吧，那你觉得先考虑就是买房子。
1: 嗯。
0: 我付首付。
1: 嗯。
0: 你呢？那个
1: 还房贷，
0: 叫什么贷款啊？房贷哈。
1: 嗯。
0: 他说他现在不想买，说那个压力太大了。
1: 嗯。
0: 他说你说，我说你买个二手房可以直接住啊。
1: 你看你又支持人家干这干那，你要买你就给他买个全款的，你让人家付首，你让人还贷款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这还没有本事完，还啥都管，真烦人啊。
0: 可是我也着急啊，他见他病了，他不想回去吧家里来。
1: 嗯。
0: 就是我说，那你这老张，就是我负责付首付，你还贷款。
1: 他一个月8000块钱，你能给他找一个一个还500块钱的那个首付的，还500块钱贷款的那个房子，啊？
0: 那倒不行，他说那边都是买郊区的吧。
1: 那所以说你就别管人家了呗，人家没着急，人家连对象都没有的，你说你跟掺和啥玩意啊你啊？啊？
0: 啊，
1: 你小米跟你说，小米说阿姨呀，好阿姨呀，咱就管好咱自己，不要操心人家啊，人家孩子事你一点都不懂，你这知识储备覆盖不到人家那个领域，你听话啊，乖啊，什么都不要管，人家孩子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听话啊，乖点啊，就是人家让你干啥你干啥，人家不让你干啥你就别干啥啊，行不行
0: 啊？
1: 啊，听话听话啊，这个小米都说了，乖呀，你这绝对不是一个乖妈妈，我跟你说啊。
0: 我倒不是说瞎管呢，是我最近这事情要是说我上走一层，他工作上一层。
1: 再跟你说一下，就是你是当经理退休的还是当那个员工退休的？
0: 我是就我是盲人，完了我也没上过班。
1: 所以我说呢，你也不知道经理是咋个意思，你就在这块就凭你的想象来做。那头那个经理和现在和咱们这头经理不一样啊。
0: 啊。
1: 好了，再见了啊！哎，
0: 好好好啊，再见。
1: 孩子都30了，而且呢，你压根儿没去过那头，都不知道人家咋回事。真的，咱们很多父母真的是说实话，孩子安全就行，其他的那他一个男生他自己做决定，自己去想办法呗。你说是不是？你在那操那些心，都操些没用的心啊，都操些没用的心。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

0: 广电局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围灯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8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 A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

0: 网上告诉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药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从昨天到现在呀，我这电话就没停过，都是打过电话来咨询孙柏和我老头的。有的问说导师要去看儿子啊，有的咨询孙柏最后一次免费试用需不需要花钱，有的呢直接就想把名给登记上，有的是第一次想咨询咨询了解了解这药。可能我们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可能你今天呢头一次听到我的声音，我是从黑龙江鹤岗走出来的一位老中医，是一个从事医疗近50年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农民的儿子。我们家当年呢就住在鹤岗市工农区，不到10岁我就患上了骨头坏死，那个时候就那个年代就这个病啊，那就相当于不治之症了。一开始就认为是缺钙，所以呢也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后期通过我们村里边的中医王维洲老先生的用心治疗，扎针灸喝汤药，一点一点的恢复了，到后来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但我这条左腿走路还是往外撇，往外拐着走，乃至于

成人之后，这两条腿也不是一边长。前几年呢，做的股骨头手术，给我做手术的那周主任就说，啊，说你从小就有这病，这几十年呢，能保养成这样就不错了。置换一次基本上能延续个20多年，所以我得感谢中医，啊，让我一个从小患病的人走到今天，有了生存的能力，有了养家糊口的本事。因为有这个病，所以从小就看人家中医怎么给人治病。我母亲跟我师父啊，多少呢有点亲属关系，因为都是一个村子的，所以我12岁那年就住在我师父家里。母亲活着的时候一直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家呀，你也看到了，你只有好好读书才能走出去，因为在农村你想改变生活，你就得走出去。所以你看我那个时候，我就废寝忘食的读书学习。我这人笨，我大姐都说你就是从小让咱爸给打的，给吓的，所以别人背什么东西背一遍两遍就记住了，我得背10遍20遍。因为我笨，我记忆力不好，反应慢，所以无论干啥呢都比别人得多付辛苦。老百姓讲话呢，笨鸟咱就先飞，所以别人学的时候我在学，别人休息的时候我还在学。就凭着这股子劲儿，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成绩很好，但身体呢是有缺陷的，有这个病啊，所以几次人家都没录用。我师父就说，不行吧，你就自学，我能教你的我就教你，剩下的你自学，慢慢自己摸索，在看病过程当中啊去找经验。所以我只好在自学的这条道上苦苦摸索。好在1977年在鹤岗地区公社卫生院医务人员业务统考中，我以几乎满分的成绩名列全区中医科第一名。到了1986年，国家取消了对大中专生身体条件的苛刻要求，所以我就赶紧报考了黑龙江中医学院的函授业大。你那个时候有幸得到黑龙江名医杨木祥老先生等知名专家教授的指点，后来呢就留在了本院，期间也圆过账，到2002年又作为特殊人才被留在了北京，这一直到现在，跟老爸俩就一个孩子，现在呢在美国，已经留在当地了，我也早就退休了，现在医院返聘，所以每周能出动几天专家诊，也不是那么特别的累，所以每天有时间在广播电台跟大伙分享分享中医治病的知识和方法。我不图能为中医做多大贡献，最起码咱们听众朋友能多少学点中医知识啊，自己也好啊，自己家庭也好，能用得上，能用得着，能受益，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强。很多人说找男人呐，你就得找老师那样的其实啊，我觉得我百无一用，我说句实话，你让我修理个电器我都不会。你像我这个岁数，就咱们的男同志啊，很多人啥都会，家里啥坏了都会修，我就不行，手笨，那自行车坏了啊扎了我都补不了，因为我的腿不行，堆着干活不行，所以唯一能做的，因为从事了一辈子医疗，所以能把我知道的给大伙讲讲，最起码大家能少走点弯路，能在治病迷茫的时候最起码知道该怎么走。那谁有个头疼，前几天我说那个白城的大妹子向我求助，可能患有强直性脊柱炎，浑身疼痛啊，疼的都起不来床了，疼的站都站不住了啊，跟我讲疼的这两天呢都没吃饭，自己一人生活没人照顾，孩子一天早出晚归的得挣钱呢。

人家那个加工木材啊，所以这老妹妹电话打到我这儿了，想问问我有什么好的办法没。其实她这个病强直性脊柱炎也好，骨质增生也好，骨刺也好，颈椎病也好，腰间盘突出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其实在中医这里叫啥呀，叫淤堵啊。中医讲淤则不通，不通则痛，就是疼就是不通啊。那为啥不通啊，是不是啊？有些人问了，那为啥呀？因为还是有淤了，所以淤解生百病，它只是淤的部位不通。就像我说的，你要淤堵在心脏呢，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那就形成肿块了啊；淤堵在子宫，那是肌瘤；淤堵在乳房，那是增生；淤堵在甲状腺，那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啊，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啊，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那就是末梢神经炎；淤堵在关节，那是骨刺啊，增生变形。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参柏呀。因为参柏的药能全面化瘀，能心脑血脉肾啊，看得见的瘀看不见的瘀都能够帮助你化了，最终让你实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和筋骨通。所以我就跟咱们工作人员说，我说白城的大妹子困难，我说她情况我知道，自己一人啊，连个贴心的人都没有，所以参柏的药呢我先送她一盒啊，这钱我个人出。可能有人说，是老师啊，这世上的苦人多了，你帮得过来吗？帮不过来，但是我能帮一个是一个，答应了多帮吧啊。就像一个老大姐说的，说老师啊，你是一个好人，好人有好报。其实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因为是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为别人去撑把伞啊。你叫我不到十岁就患有股骨头坏死，你别说那个年代，你就靠现在，你听说过几个小孩都骨头坏死的，对不对？到今天这医学都解释不清。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长时间的那个位置缺血造成了淤堵，所以淤堵不通，它就导致那个股骨头逐渐逐渐的缺血坏死。有的时候我就回忆小的时候，家里吃的不好，所以贫血是很正常的。再一个小的时候啊，就非常恐惧我父亲啊，心里总是很压抑，总想逃离这个家。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小的时候啊特别老实啊，过去那小孩他受欺负啊，对吧？都农村孩子啊，有的时候在外边啊让人给打了，回到家里边，我父亲知道之后啊还得再打我一顿，因为他瞅我来气啊，他总说谁打你你就打回去，你瞅你那个完蛋玩呀，净受气。可我就不是那么想的啊，我不是那样人，所以我父亲每一次看着我都是气不打一出来，外面挨打完了回家再挨一顿打。所以从小我就总闷闷不乐，看见别人的孩子有父亲疼爱就总是很羡慕，有的时候呢自己也偷偷的哭。所以我从小啊有这个病跟瘀有很大的关系。一开始得上这病谁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就是左腿膝盖上方疼，就像抻着了似的啊，你说也没磕头也没碰着，就是疼，就那一块，还不像白城的大妹子浑身上下疼。所以他一说浑身上下疼，疼了两天没吃饭了，我都能想到那种痛苦。我当时啊就是这个左腿的膝盖上边啊有点疼，我就偷偷跟我母亲说了。我母亲说，是不是抻着了？不行你睡炕里边吧，因为过去东北不都睡那个火炕吗，一家人都睡在那

0: 一张炕上，有条件的呢，可能屋里边啊分个里屋外屋，啊，我母亲就说不行，你上炕，啊，上炕里边唠一唠，我母亲就以为我是凉着了，抻着了，但你不是那个病，啊，所以你怎么也不见好，反而疼得越来越厉害，到后来每天早上都能疼哭了，我害怕我父亲说我，所以我还得忍着。啊，上没人的地方就抹眼泪啊，再后来呢，走路就开始左腿抬不起来了，啊，就得拖着走了。那个时候啊，还得干活呀，啊，但我难受，我干不了啊，所以我父亲看着我这样啊，就非常生气。有的时候我母亲不在家的时候，上去就给我一撇子，有的时候呢是给我一脚，啊，完我还不敢跟我母亲说。后期呢，我母亲带我进城看病，也没看明白，啊，那个时候的医疗技术不发达，后来呢就在我师傅那儿去治疗，治了能有一年多，连喝汤药再扎那个针灸针，啊，见点好。我父亲总说，啥病呀？你治一年呢？你家啥条件呢？你一治一年呢？我那个时候啊，骨头坏死，腿疼，都已经拄拐了。因为行动不方便，所以那尿盆啊就放在那个炕沿的下边。有一天，我父亲就说：“这天都这么热了，别老成天在炕上尿，该出去出去，该活动活动，啊，去上外面尿去。”我那个时候拄着拐呀，你想，还不到10岁的孩子，他活动不灵便，我还怕他。所以我就拄着拐往外走，也是着急，也是害怕，结果又摔了。那结果呢，把那坏的那条腿的膝盖，那又给摔坏了，又摔骨折了。讲话呢，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厄运专找苦命人呐。这又躺了大半年，因为我经历过，我经受过，所以我从小我就特别懂有病人的那种感受。他没有病的人，他理解不了。他就夫妻之间也是，有多少女同志有病，老伴儿不闻不问的；有多少女同志疼痛难忍，老伴儿连口水都不给递的。那天有一个老妹妹跟我讲，啊，说说就掉眼泪了，说自己前段时间眩晕症犯了，都起不来了，一个劲儿的呕吐，好几天没怎么吃饭，带的脑袋也疼，血压也高。你正常，老伴儿知道了，你不得带上医院看看呢？人家讲话了，啊，老伴儿跟几个同学，人家去洗海澡去了，一走走了3天。他讲话，我这不是要死的病，这要心脏出事了，脑袋出事了，你等着回来，我都硬那儿了。他说那一刻我真的，哎呦，这病痛长在谁身上谁知道，谁痛苦谁知道，你让谁去理解你呀？没有人能理解，有的人还认为你装病呢，你装憨呢，装假呢，这有病谁痛苦谁知道啊？所以谁能理解谁呀？就得自己抚平自己的伤口。这大妹妹说这话呀，我就特别能够理解。很多时候你得过一次病，你什么都明白了，就像有人说那个冠心病似的，那心绞痛啊，疼起来。至于吗？至于那样要死要活的吗？你只有得了冠心病，你只有得了心绞痛，你才会明白，这病是真要命。所以我特别理解病人的难。所以这些年很多患者呀都愿意找我，因为我是发自肺腑的关心他们，在他们心里我不仅仅是医生，更像一个老大哥、一个老兄弟、一个暖人心的老大夫。因为人都是相互的，都不容易，所以就像那个老大姐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就总想为别人撑把伞。
1: 好，先聊到这儿。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导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药师继续讲解。
2: 新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新百舒心颗粒，不要准字 ，V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高管提取，疗效能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新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那天有个姑娘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想咨询你一下，我今年42了。结婚快15年了，一直没孩子，夫妻现在感情很不稳定，尤其老人岁数都大了，这些年呢我们也没少看，现在住试管婴儿呢，但是一直也没怀上，我和对象检查身体还都正常，但一直就是没有，你说这是不是跟我身体瘀有关呢？我说你父母和他父母都多大年纪了？说都70来岁了，我说要孩子这事儿啊，不能着急，啊，你看我也70了，我孩子还没结婚呢，这刚订婚，所以说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啊，说明缘分还没到，缘分到了，孩子自然就来了，就像那个瓜熟蒂落似的，那瓜熟了，自然而然就落地了。姑娘说，我想喝点参柏。但我看这药是治疗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的，就是一些老年人的这些个综合性疾病的，所以我就有点犹豫。我说孩子啊，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也看过不少的书，那我问你一件事，说有个男同志因为工伤大出血，手术后需要调养，需要什么？需要补血。补血什么最好啊？什么药最好啊？用什么？乌鸡白凤丸，吃上乌鸡白凤丸就是补血，就能恢复。因为他工伤大出血，所以需要补血。但你可能会说了，那不对，那乌鸡白凤丸那是女同志吃的啊，治疗月经不调的药，男的能吃吗？女同志月经不调是因为啥？是不是因为经血不稳定？一个是时间不稳定，一个月经量不稳定，一会儿多一会儿少，一会儿刚走不几天又来了，来了2-3天就又没了，这叫什么？月经不调，是不是跟血有关？所以需要补血，那就吃乌鸡白凤丸。它不是因为乌鸡白凤丸是治疗妇科病的，是因为乌鸡白凤丸补血才吃的。所以缺铁性贫血的、大出血的、外伤大失血的，恢复期都可以吃这乌鸡白凤丸。你吃的目的是为了补血，中药它不分什么男女，分的是你这个病症，所以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就像我说的，治病首先你得看是啥病，什么原因来的，病因是什么。你这都没整明白，你上来你就吃药，吃也白吃啊，白花钱，就像冠心病似的。你这病啊，它是从气上得的，就是生气造成的。你像冠心病，98-9都是气出来的，泪出来的，啊，就是淤堵问题。可你这个时候，你偏偏说我得补，那能解决这个病吗？你现在淤在那，堵着呢，为啥你心绞痛？为啥你前胸总疼啊？为啥你总胸闷气短呢、啊？为啥你总后背疼啊？带的脖子僵硬，脖子疼，那不就是因为有瘀有堵不通吗？所以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心绞痛是这个道理，你胃疼啊、肝疼啊、肠道肚子疼啊，包括那个骨头关节疼， 不都是这个道理？

那一直没要上，那就得查原因，是不是两个人结合的这条道不通啊？所以一直结合不上啊。所以很多女同志异常，输卵管堵塞。那现在女同志这个病可多了，很多人没整明白，说现在女同志这个问题怎么这么多呢？就是生活不规律，讲话了总熬夜，总贪黑，说这东西不规律，最主要就是啥？你生活工作压力做压力呀，在单位中生气呀，所以一般输卵管不通的女同志都有什么呢？痛经或者是月经不调，或者是月经有血块的表现。为啥会出现痛经啊？正常来讲，女性不应该有痛经的，痛就说明不通，痛经就是说明什么？经血不通。那有的女同志月经出现血块，那就是瘀啊。所以你看，年轻的时候生气啊，来例假了，那颜色都是黑呀、啊，都带着血块的，其实那都是瘀，没达到那么严重。达到那么严重的时候啊，时间长了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囊肿啊、肌瘤啊。再严重的话，那不就肿块吗？甚至就是恶性病了。所以久瘀必恶变。那有的男同志成天坐办公室啊，或者在办公桌上一坐一天，那久坐必瘀啊。所以很多人要不上孩子，就是因为瘀。女同志也好，男同志也好，都是因为瘀。你得化瘀，你得通补。你只有化瘀通补，你才能够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才能够全身畅通。所以舒心汤是最好的，它里边有龙骨，龙骨这药属于化石。一般药我们讲话，当年的，你像鹿茸啊，都是当年药；灵芝啊，都是当年药。普通人参也就3年、6年，最多9年，除非你野三参，那几十年、上百年。你像琥珀这药，这个是千年形成的，但你像龙骨这药，都是万年的。有句话说得好，10年灵芝，百年老三参，千年琥珀，万年龙骨啊。龙骨是万年形成的，所以龙骨这药能深度化瘀，能化其他药它化不了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因为这个药形成的时间在这儿呢。所以，舒心汤以龙骨为核心，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你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啊，这姑娘听我这么一讲，啊，说这讲我听明白了，我这一下子我就听懂了，我通透了。我这回去啊，我就和爱人一起用上参白。其实很多病现在医学解释不清，那其实就是瘀。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一患者，这病人查出什么病呢？就是肺子里边有结节，完总是感觉喘气热，就这肚子往上啊，上腹这位置总是热的，完还疼，胸脯子的地方呢总感觉热，完疼，啊完了还闷我，严重的时候啊就像要窒息了似的，经常嘴里边反酸水。睡觉也不好，完总是心烦急躁，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到后半夜大约3、4点钟，就感觉这嗓子眼里边发干，啊，就自动的被那咳嗽或者是胸闷给憋醒了。他讲话了，哎呀，我这都不知道上哪个科去看了，一开始以为是嗓子呢，就到那耳鼻喉科，诊断是慢性咽炎，完又到呼吸科。一拍片子说肺子上有结节啊，让他注意观察。完又去的消化科，诊断为浅表性的胃炎，伴随反流性食管炎。完又去的心内科，诊断为心肌缺血，又到神经内科，诊断为神经衰弱。就每到一个科啊，他都做一系列的检查，每个科室啊都给他开一大堆药，他自己都懵了。啊，我怎么这么多病啊？我到底我吃哪个药啊？我先治哪个病啊？这药我到底该怎么吃啊？后来也是朋友推荐，就找到我了。

病人坐在我面前，眉头紧锁。我说你不开心？他一看，这个大夫不是一上来就问病啊，他就说生气呀。我说那你生谁的气呀？他说我生医院的气。那我生我自己的气，我生单位的气啊，我生医院的气，都什么大夫啊？病都看不明白，开什么医院呢？我生我自己的气，你说谁像我似的一身病？这还不到50岁，这不完蛋了吗？我生单位的气，单位领导眼睛瞎。你说我科长都做了4、5、6年了，我兢兢业业的，我勤勤恳恳的啊，今年的老处长退休了，你说轮也轮到我了，你就论资排辈他也该到我了，无论对工作熟悉程度还是业绩都应该轮到我了。没想到上面从别的地方调过来一个年轻的女同志当处长，她对我们业务完全不熟悉，而且人还挺刺儿，架子还挺大。哎呀，从她来那天呢，我就开始不舒服，胃也不舒服，心脏也不舒服，嗓子也不舒服，是肝也不舒服，这哪哪都不舒服。我一看这女同志啊，我就嗓子眼反酸水，我就想咳嗽，我就胸闷啊，憋得慌，心脏疼。我一听，我说你呀、啊，你这就是郁结了，那就是生气造成的。那生气伤肝呐，肝郁气滞，气滞郁结，所以你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郁。你正常胃里边的酸水是往下走的，你现在淤住了，它可不往上走吗？对吧？它往下不通啊，它就往上反呗。你包括你的干咳，这都是淤结气顶的，胃呀、肺子有结节，不就是淤吗？所以我说你的气性挺大呀，淤的挺厉害啊。我说你这也就还有不到10年就退休了。我说科长和处长之间退休能差多少钱呢？往大了说，一个月差2000，一年差2万呗。你看是挺多，但是如果这人没了呢，你就一个月开2万又能怎么地呢？那老话怎么讲的呀？好死不如赖活着，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你就这么想，你就按一个月退休开4000算，你多活一年是不是就4万8？那就相当于5万块钱了。你多活10年呢，50万呢，你能花得了吗？所以人比人啊，是不是得好好活着？哎，所以人比的呀，不是说谁的退休工资高，比的是谁活得长久。我说你会下象棋不？那小卒小不？到最后那小卒过了河，他顶个大车用，是不是看谁到最后啊？对不对？日子还长着呢，再说你还有10年退休呢，你哪怕你明年退了，你进不上去了，又能咋地呢？开开心心的。他说哎，还真是这个理儿，你说的对。后来呢就吃这个参柏的药，1天3次，吃的能有1个来月，这胸闷啊，胃疼啊，反酸烧心啊，咳嗽啊，睡不好觉啊，喘气热呀、啊，胸脯子火烧火燎啊，就全没了。完，内心也平静了，也坦然面对，坦然去接受工作上的这些安排了。那再见到这个女的的时候，你看也不胃疼了，也不难受了。后来没几年，你别说，还真当上处长了。就像那个郭德纲讲的，一群说相声的，最后谁成了大师啊？活到最后的那个成大师了。所以人遇事啊，得往开了想，很多事情想不开也要让自己想开。那气啊，你生气它就淤堵，淤堵就生百病啊。你所有的病几乎都是从气上来的，你所有的病都是瘀，10病9瘀嘛。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一说淤堵啊，我就想到参柏，一说参柏呢，我还就特别感慨。你像一晃给大伙讲课1年了，大伙是了解我的，我这人从来都是话说在前面，跟大伙从来没有过任何的隐瞒。

所以我昨天跟大伙也说了，最近忙签证呢，给人递材料啊，上个月月底孩子来信了，那天我也是一宿没咋睡啊，孩子来电话说找了个女朋友，我和他妈当时第一句话就是啥，是咱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呢？他说中国人，他一说完呢我就放心了，我就生怕他找个外国的，你说以后可怎么处。但话说回来，有人讲话了，你就瞎操心啊，人家孩子在国外，人家结婚了，人也不跟你在一堆生活，你管人找哪儿来呢？的确是那个事儿，但是当父母的你说能不操着心吗？对不对？所以我还是惦记，所以他一说处个女朋友中国人，哎，我这心里挺高兴啊。我说家是哪儿的呀？说人老家杭州的。哎呦，我一听那个地方好啊，是不是？杭州有西湖啊，反正我没细问，老伴问的细啊，说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呀？啊，是同事啊，还是说朋友给介绍的呀？就问了很多啊，我在旁边也没说啥，大体的情况我了解了，对吧？有对象了，是咱们中国人啊，是杭州的，这就行了呗。但是这个女同志一般呢，她好打听，那老伴儿呢就一个劲儿问，一个劲儿问。反正最后啊，孩子那意思是啥呢？处了好几个月了，啊，人家那个父母啊都在国外，在美国，所以这婚礼就想在这个国外办了，啊，所以希望我们老两口呢都过去，一起去见证他们的幸福，啊，这孩子他妈挺激动啊，就我老伴儿。我说实话，心里不得劲儿。那怎么的呢？你说头几个月啊，你妈有病做手术，你都没回来一趟，想见你这人见不着啊。你现在你说你要结婚了，完事人家那个父母要见我们，你就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过去。所以我想想，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但是呢，你能怎么的？那孩子毕竟是孩子，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总说孩子优秀啊，我想说啥呀？优秀有啥用啊？还不如不优秀呢。他要不优秀吧，他走不远，他就在你身边，对吧？你有个啥事捂的，你有个指望啊。最起码你说上哪儿去啊，他能开车接你送你啊，对不对？你说这个大老远的他能干啥？所以在身边挺好，咱也别说要求孩子多么多么优秀。你说我现在也明白了，也想开了啊。所以现在很多中年人培养孩子，说希望孩子优秀，我告诉你，优秀就不是你的了。我身边不是没有，那有一个同事，他家那俩孩子优秀，都出国了啊，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德国，啊，老头病了，那孩子都回不来，最后到闭眼睛的时候都没见到孩子回来，所以走出去的人呢，他反而更冷漠了，啊，但你像我老伴激动啊，啊，激动的好几宿都睡不着觉，你看儿子啊，他没有几个疼妈的，但是天底下的妈都疼儿子，无时无刻不牵挂孩子，啊，就有一口饭吃。宁可自己不吃啊，也得给孩子吃，这就是伟大的母亲。所以那些日子老爸就掉眼泪激动，那小儿子我也理解，我也想，但是呢你毕竟男同志啊，更理智一些，所以这些日子呢就一直跑这签证，因为你这么大岁数了，人家外国也不想要你，怎么的呢？你去了之后你做不了什么贡献了，对不对？哎，人家怕你赖着不走，啊，我心里合计哪儿好啊，哪儿也不如咱们这儿好，咱们这治安多好啊，对不？左邻右舍的啊，亲朋好友在一起，有说有笑，有个事儿啥的，都有个照应，多好啊！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好。但孩子结婚，你说你当父母的，你不能不去呀，对吧？尤其老伴那激动的样，哎呦，你说我不去，他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呢。你说万一有个啥事呢？当然在水土不服啊，看病就医跟咱们这还不一样。

0: 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个啥事，所以我还得陪着。这不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就忙这事儿呢，所以这几天呢我也是很感慨。你看一晃给咱大伙讲课一年了，陪伴大伙365个日夜啊，所以我这要去美国，我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前两天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这一晃听你讲课快一年了，最大的心愿也想用用森百这药，可惜呀我这经济实力不行，没有劳保，孩子这块呢也指望不上，每天就靠捡些垃圾呀、纸壳箱的呀、矿泉水瓶啊、那个泡沫呀、就这些垃圾瓶瓶罐罐的来维持生活。他一说完呢，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啊。我想就咱们收音机前可能还有很多兄弟姊妹像他一样这条件的，所以呢我想了又想，那我想最后一次啊，给大伙再开展一次森百这药的免费试用活动。试用不是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够吃上森百，用上森百。你无论是有钱呢还是没钱呢，咱都能用上，这才是我这次免费试用的目的。所以我跟小辉商量了一下，森百这药现在价格也跟医院同步了，也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就这件事我就不再跟你反复拉锯了。我说你可能有你的想法，但是呢我也有我的原则啊。我现在我有一个请求，我请求最后一次开展这个森百的免费试用活动。好药咱们不怕用，让咱们大家呀免费去用。我说我恳求你，这也是我可能最后一次求你了啊！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他也知道我和老伴签证这事儿啊，因为我跟他说了，所以森百免费试用活动呢就定在了29号、30号、31号，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森百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呢大家就免费报名领取，每个人给9袋药，价值是150元的药，那给大家直接免费邮寄到家。你放心啊，到今天咱们都是说到哪做到哪，免费，就邮寄也是免费的啊，你不用出一分钱。不像有的说我给你要免费，但邮寄费你得自己出，没有啊，从头至尾咱们就是免费。所以希望大家别错过这机会，你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你是用过这药的还是没用过的啊，还是家里有的，我都希望你参与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愿。我希望咱们一起热闹热闹，希望到时候大家都参与，别错过了。
1: 感谢老师。森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森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药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
0: 哎，你好。
2: 您好。
0: 嗯。
2: 我是云南这边，云南昆明的这个五华区的啊，我叫柯文英，现在69岁了。
0: 咱都70了啊，欢迎你。
2: 要到70了
0: 啊。
2: 然后我呢，最近呢嘛，就问你的那个森百舒心颗粒啊，很好的。
0: 啊，森百舒心颗粒用的挺好。
2: 用的挺好的，最近好多了。
0: 那你是什么病呢？
2: 那个我现在冠心病， 然后我睡的这个仍然喘不过气了，然后就坐起来稳稳的吸口气，然后慢慢的就吐了这个肥肥气，慢慢的才会好。然后呢，像这样就处理的三四回，几天内呢就每天一次那个，就三四回就一次这样子。没有处理的这个三百十三颗粒就好了，
0: 不然了，
2: 都太好了。而且您给我们的孩子我嘛，是不是？我用了一个月，我前几天呢去拉背，踩着楼梯在拉背，就掉下来就断了，断了那个头上断了一大包，我被一斧都踩了一个包。
0: 哎呦！
2: 然后去认认你的那个孩子，
0: 嗯，
2: 害死的，但是我的头现在包包已经没了。
0: 啊，善于消肿，它有活血的作用啊。
2: 我就说，那这个老师真是太可以了，把
0: 孩子。那还是得多注意啊，咱这上岁数了，行动不方便，可得小心着点啊。
2: 老师。
0: 嗯。
2: 你看我今年确诊的帕金森，
0: 哎呦，
2: 我去住院了嘛，我抖得很嘛，头摇嘛，手抖，就睡也睡不了，然后就是这一个，吃什么也不行，是不是血的到处都是，但每个月，所以我还是想来这老瞧一瞧。
0: 咱得看呐。这个帕金森病啊，是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啊，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抖、慢和僵硬。抖啊，就是静止的时候咱们这个手部抖动，那运动的时候呢它就减轻了。它这个抖动啊是什么呢？搓玩样的这种震颤，就像咱们捻钱数钱那样啊。这个病还是很好诊断的。但是你现在是啥呢？就是走路的时候啊，有没有那种小碎步啊？慌张不太有吗？
2: 我告诉你，你别笑我啊，我是残疾人
0: 啊。
2: 我不
0: 晓得，不知道。僵硬呢，就是面部僵硬啊，不会微笑啊，眨眼呢、啊，这个有吗？
2: 会笑。
0: 啊，那你就是属于还是抖。
2: 嗯，
0: 哎，完了之后你有没有这个脑血管病呢？就得没得过那个腔梗啊？
2: 我得过腔梗、脑梗，我都有。
0: 对的，为啥呢？因为它是脑神经系统的一个退行性病变。为啥我问他腔梗呢？因为腔梗啊，就是整个脑袋上的供血不足。你包括有严重的颈椎病，它都会引起脑的供血不足。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脑细胞啊、脑神经啊，它的功能就会逐渐丧失。
2: 对。
0: 血压呀、血糖呢、血脂这些高不高？
2: 我的血糖高啊。
0: 血糖有糖尿病呗？
2: 我有糖尿病，我的病可多了。
0: 那现在血糖控制啥样？
2: 我的血糖我现在不怎么高，略减吧。然后那一个也餐后血糖就是七嘛。
0: 啊，那行，啊，那行可以。血压高不高？
2: 嘛，血压不高吗？
0: 啊，那挺好。那你这个帕金森，你现在你用的啥药呗？
2: 我用的现在用的美多巴和那个什么索普，这个的就太残了。
0: 啊，多巴类的啊，美多巴啊。可以。但是呢还是抖是吧？
2: 就是还是抖呀。
0: 首先第一，咱们说你这一病的产生，那它是咱们脑神经退行病变。脑神经退行病变呢，它不往前扒一扒的话，就是咱们脑供血不足啊，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正常的供血，所以逐渐出现萎缩了啊。所以咱们适当的化化瘀啊，通通血管啊，这是可以的。但是你现在你要是想解决抖的这个问题，刚才我听你说了，一抖起来很不方便，吃饭喝水都不方便，是吧？
2: 对，喝水会啥的意思
0: 是
2: 吧？
0: 是
2: 吃饭的一桌子的衣服上的，就是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就是刚刚那个饭要到嘴里的时候，手就特别抖。
0: 行了，那我跟你这么说吧，一方面咱们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用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好好化化瘀，加速脑部的供血，你 你像这药里边的北沙参专门化脑瘀的，把脑血管疏通开，有血液进去了，那他们这个神经啊、细胞啊就能得到营养了，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抖的要是厉害的话，你本身啊，你吃的这个多巴胺这类药物呢，它就是管咱们这个帕金森综合症的。如果说你想让它恢复的快一些，你可以配合那个维生素 E 再吃一吃，就维生素 E 软胶囊这个药。它有什么作用呢？一方面呢能抗氧化，另外一方面它也起到了一个促进血液循环，防止中央硬化。你没有中央硬化形成的话呢，它这个供血不能快一些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配合着一起用，完了就在随着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咱们什么时候需要调整了，咱们再慢慢的去调整呗，好吧？
2: 好，老师。你看我听说你不是有效了吗？
0: 对
2: 不是有那个三百三十颗粒送人吗？对不对？所以想报个名。要点，因为我的工资太低了，我告诉你，我自己的月薪来的不多。我现在还不能去住院。住院我就没有钱了。不能去看病都不敢去。求求你了。
0: 没事，我这边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这也是咱们最后一次给大伙争取这个三百的免费试用。我这边的确有点事儿，孩子在美国那边处对象啊，要结婚了，让我们老两口过去。现在呢就跑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签证的事儿呢啊。但是呢心里边一直也挂着大伙儿呢，所以给大伙儿也申请最后一次三百的免费试用，该报名报名，不管家里有没有，那这次机会呢能送咱大伙，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
2: 谢谢你啊。
0: 有客气了，我跟学员说一声。到时候咱们直接参与就行了。好，再见。
1: 感谢老师，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你好啊，老师。
0: 你好，你好。
3: 你说我终于跟你说完话了。我要听你讲你要出国。哎呀，我的心啊，咯噔一下子。跟我老伴说了，我说这老师，这是不是不给咱们讲课了？你这次我不回来呀，大伙还需要你呀。
0: 哎呦，放心吧，就是孩子在那边啊，处了个对象，要结婚了，完了之后，人家父母都在那边呢，所以我们就不在这边办了。那孩子要求我们过去啊，你说头一次见，咱不能不去呀、对不？
3: 对对对，
0: 所以过去看一看，那肯定得看一看。人家也不愿意要咱这岁数大的，你去的能干啥？对吧？你说是老龄人口啊，人不愿意要，所以现在不一直在审核吗？
3: 你看看，
0: 再一个我也不愿意去。
3: 你说有谁演的呢？我觉得你吧，你说你说话啥的，讲课啥都特别实在。你在那里拿你带我们要有管事儿啊？这三百舒心颗粒，那我吃的老好了。那啥，我就说我两个邻居吧。他们每个月都这么做。
0: 是啊，哎呀，那太好了。
3: 那就说呢，这不是这两天听你讲说的，过两天就挣不了三百呢。妈，我们几个都激动坏了。
0: 这一两天的事儿，我把这边的事安排好，因为跟小辉那边商量好了，他得给咱提供这个三百舒心颗粒。他提供好了之后呢，我看看有数量多少啊，通过什么方式报名啊？完了之后，我就跟大伙说一声了啊。
3: 行，
0: 那你身体咋样啊？
3: 我风湿，然后还有膝关节痛，去医院。还有五次，成天腿疼的受不了。
0: 多大岁数啊？
3: 我这才67呀。
0: 67，岁数也不大。
3: 嗯
0: 啊，
3: 但是你说这成天啥都没有人，
0: 哎呀，
3: 你说这咱讲话上厕所可着急了，真真就起不来。
0: 你家是哪的？东北的。
3: 东北的，我

0: 你都不知道我正在冬天上个厕所，
1: 你厉害啊！
0: 可不咋的呢，你就这样没有道理，你想整？有的话，当时干点事后也不行啊。
1: 嗯。
0: 你买那车是高贴的，贴上的皮肤啊，是吗？不灵啊，净起小红疙瘩的。
1: 你看看。
0: 哎呀，这些年反正就这么累着。
1: 嗯。
0: 要是你说就这一个病呢，还好点，都也是他的。
1: 嗯。
0: 不要是都。你要十一以后吧，买家药我都得吃，要不就脑袋就受不了，胀乎乎的难受。
1: 啊。
0: 嗯，不吃那都一点六的高呀。
1: 是啊。
0: 吃完药呢，下了点儿。
1: 嗯。
0: 那我一合计，天天吃药也没事儿的。
1: 嗯。
0: 就跟着来，我去年年底了，去检查，手脚麻嘛。
1: 嗯。
0: 手带麻的，腿发疼啊，脑袋也疼，然后受不了，和医院一查，说是叫偏头。哎呀，你看我这些人在家要天天的用，咋的我太懂了你。
1: 我跟你说呀，降压药它只是针对你血压指标的啊。那么你这个腔管是怎么来的呢？是血液里边啊有淤堵了，就是血管有堵的地方了。
0: 嗯
1: 啊，你吃降压药，它只是说把你指标降下来，而且它针对的是血管。它是把血管扩张开，完了你的血压能降下来，但是你淤堵的那种状态它改变不了啊。
0: 嗯，
1: 你能明白吧？就是啥意思？你就比方说这条路中间呢，也不知道是谁扔了一大堆垃圾啊，扔一大堆垃圾。
0: 嗯、
1: 咱们又过的时候，咱就从旁边绕过去了。你旁边绕过去了，不等于说那个垃圾没有了，
0: 嗯，
1: 对不对？它这垃圾还在，这个垃圾就是咱说的淤堵。啊，那个淤堵既然存在，它慢慢时间它就会变大。那我们这个冬季里也是，有一个地方有淤堵了，你要不是给它化瘀，慢慢的紧接着它堵得越来越厉害，而且其他的血管也跟着淤堵。为啥？
0: 嗯，
1: 说明你身体这个代谢机能降低了，啊，你这个已经开始逐渐的出现淤堵了，所以你就必须得化瘀了。
0: 嗯，也就是啊。你说我当时听你讲课，你不是说的吗？世上本无病，就是医和堵啊。
1: 嗯。
0: 哎呦，我一天才做病呢。你说我，要不你说我不能等啊？我不能疼啊？
1: 对。
0: 但是我就用身板了，所以天你说我就睡觉就更好。
1: 嗯。
0: 晚上你多睡两点呢。
1: 啊。
0: 是吧？手脚也热乎了，不怕被凉了，冰凉了。
1: 嗯，那不挺好。
0: 我脑脑袋都疼了，不能迷糊了。
1: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这腿都不咋疼了。上厕所去外头去啥的，哎呀，可以了。做饭呢，照一会儿都没事了。
1: 嗯，那挺好。
0: 你说的挺好，这四个多月更好，因为三百三十公斤，这不四个多月了吗？这腿不忍不疼了。
1: 啊。
0: 这就起来有点明白的了。
1: 啊。
0: 这腿也明白了。
1: 嗯。
0: 现在三百全都不咋回事。
1: 挺好，这就是大医的结果。
0: 可是你这条件
1: 我就是完全分开了，供血足了。
0: 嗯
1: 啊，
0: 那你跟我说呢，这就改病了。你说咱俩话，现在你说干点家务事儿，上哪去哪点东西，啥都不会用的。我一直要回来了，这个最重要的是，他们一百三，他们干点事啊，只要没有可比你们能不要的
1: 好
0: 了。
1: 记住，
0: 嗯，今天勤勤拉拉的可得用了。
1: 是啊。
0: 咱说也不求别的，你这血压都高，我总结算也是满意了。所以这个呢，一是感谢你，二是感谢你的好药，十百舒缓颗粒。
1: 嗯。
0: 所以我问你呢，你啥时候能再能给我整点呢？
1: 行，这个你放心吧，反正就这一两件事，你就记住，咱们身上的病，老病、慢病，包括心得的病，其实都是和淤堵有关。啊，可以继续坚持用，有好药。不容易，咱们这上岁数的，你说谁还没有个头疼脑热，没有个心血管脑血管病的，那就坚持用药就行了。那咱们现在呢还没有说报名，你这两天呢你关注一下我节目，因为我这边准备一下，把咱们这个森百舒心颗粒啊这个药物的数量准备一下啊，到时候呢我会通过咱的广播喇叭通知啊。
0: 咱们再想想，我关注了，谢谢你了啊。
1: 行，没问题，完了有事就赶快联系。
0: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老师，森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

家开展最后一次申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导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您。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的直播节目啊，大型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因为这个平时生活当中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已经挺长时间了，让您自己感觉到心理压力特别大，非常憋屈啊，有的是非常委屈啊，好长时间都非常委屈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而且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心理健康或者身体健康都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不要再憋着了，憋坏了啊，确实容易把人憋坏了啊。怎么办呢？可以选择自己有一些解压的方式，比方说你喜欢看书，可以自己静静的看一会儿书，比方说你喜欢运动的话，其实运动是一个很好的解压方法。但是如果说现在运动、看书这些所有包括找朋友倾诉都有点不太现实的话欢迎您给小哥打个电话啊，咱们三部热线呢为大家开通了。这么多年呢，咱们做这个节目呢，已经做了这个十八年了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吧，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重大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这种倾诉本身来说，并不一定说一定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对心理压力的缓解啊。那您现在就别憋着了啊，憋坏了犯不上啊。咱们的三部热线啊，如果是长春以外的地区朋友呢，一定要加挂长春的区号0431，我说一下号码，您记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给大伙儿在热线电话接进来之前呢，我们首先还是跟大伙儿唠一下有关于这个咱们节目如何收听和收看的事啊。每天为大家介绍，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新听咱们节目或者新看咱们节目的啊，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啊，咱们这节目呢从2008年开始就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晚间时段，大家记好了，咱们叫小声长谈，播出平台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市呢用收音机听的话就是 FM 91.6。那么在吉林省的全省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啊，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啊。还有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乡村啊，如果在乡村啊，就是在各个城市吧，它转播频率和长春市不一样，就吉林市有吉林市的频率，四平市有四平市的频率所以说呢，在您本城市你不能查 FM91.6 了，就得查属于你们自己城市，总之你就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调出来就可以。如果是在乡村啊，乡村有的时候你听这个当地的城市调频可能覆盖不到，那您就听中波738千赫啊，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吉林省的覆盖最广的是中波738千赫啊，它不单能覆盖吉林全省，连那个黑龙江南部和辽宁北部都能覆盖一部分啊。如果是现在就是哪怕我是吉林的，但是我们家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国这个收音机信号覆盖不到的地方，又想特别想听广播怎么办呢？现在是能做到的，也早些年是根本就做不到的啊，现在就做不到了啊。那现在原来是做不到，现在就能做到了。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呢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您可以找到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节目直播。还有呢，就是在蜻蜓 FM 上，您还可以搜到以前播过的啊，就是我们把以前播过的这个小声长谈呢，都会上传到蜻蜓 FM 上，有专辑是按日期上传的。这样的话，您可以找到一搜小声长谈呢，能搜到两个正在更新的，总共4个专辑，有两个是更新完毕的，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哎，这是我们的收听啊，收听就是用这个城市啊、乡村呐、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网络收听啊，都可以做到啊。好了，那再说一下呢，就是咱们节目的参与啊，除了我们刚才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随时的进行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您把您的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后台，我在直播间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这是
咱们的这个交流方式啊，就是咱们公众号的这个交流方式啊，就是一定要用文字的方式发啊，一定要用文字的方式发，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中考工作室上来啊。再有就是咱们的收看了啊，收看的平台呢，现在是用的我个人的快手号啊，在这个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这个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最好是加个关注啊，如果是认同我们价值观的朋友，加个粉丝团，这样的话不迷路。那么大家来的朋友，如果是您啊，同样也和广播听众朋友都一样啊，就是如果说您也想有想连麦的事儿啊，想说一说让心里头松快点，或者说想拿个主意啊，或者说想听听参考意见呢，等等，这些都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好的，我们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已经接了一会儿，还是没有接进来。还没接进来的话，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啊，公众号上朋友有哪些问题啊。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哎呀，这么多啊！但是我正好节目刚开始，电话没接进来，我详细念一下吧。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和老公结婚25年了，刚结婚我们就出来打工了。婆婆就让大姑姐住我的婚房，睡我的婚床。过年呢，我们回家住的时候呢，婆婆也拿着钥匙随便进出我们的卧室。为这事儿呢，我和老公经常吵架。老公觉得房子是我买的，他有权决定让谁住啊，还说我心眼小，容不下大姑姐啊。也可能是老公不敢和公婆提出反对意见的事吧，怕影响他们家的和睦。我觉得这是婚房啊，不经过我同意，别人不能住啊。如果别人非得住，我可以不住啊。”对吧？啊，为这事儿呢，我们也达成默契。回老家的时候各回各家。后来呢，我们在打工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这些年呢，我就不怎么和他们家来往。现在呢，公婆老了，一辈子积蓄都交给我老公。自打把钱给了老公之后，公公就总给我提要求，让我们去他家过中秋，过年啊，我就总找值班的理由就不去。我不去他家，老公就去找我妈，去到我妈家拉了个脸，要求我去他们家村里拜年。我妈见他不高兴就叨叨我，强迫我去，弄得我现在和我妈关系不好。我也想试着放下从前，可是一去那个家里我都控制不住自己，又生气又委屈，浑身嘚瑟。他是个老好人，但从来不敢为我说句话，别人一说他就觉得是我的问题。有时候他明知道不是我的错，也不敢在父母面前反驳，还总用我妈来强迫我啊。每年过年都闹一肚子气，气得我这心脏都不行了。我觉得不离婚永远摆脱不了这种烦恼，想离婚那你就离呗，实在想离婚就离婚，可以离婚。这都过20多年了，你受他这气干啥？不跟他过了啊！赶紧离，立刻离，明天就去离啊！这事儿就是这样，你老爷们儿，你说你25，你过25年了，你现在最起码来说得45、6岁了，47就小说45、6岁，大说可能就将近50了。那个你老爷们儿能改的东西，肯定也就都改了。对吧，他改不了的事儿，那你让他改他也改不了。那么他你能改吗？你能改的说的就是那个，你能改的就是说的就是不生气不委屈不浑身嘚瑟，也不能了。50多岁改个六饼了，改了改不了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我绝对不穿的。你说这么好那么好的，没有必要啊。要不然的话，你这又心脏不行了，你这又那个怎么的都难受了。那你要觉得又委屈又生气的，那我确实特别理解你的那种感受啊，确实也能够感受到你这种状态。但是呢，就是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但是我不是聪明人，我也犯不上我就生这个气。所以说呢，你真的就是你想好了，真的。你在要求你老公改变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改变。他们家人确实是做事那啥啊，做事呢有点不考虑。再有一个，你老公呢也确实是也不给你出头，确实挺差劲啊。你现在说不去你就不去，跟你妈回去跟你妈说明白的，跟你妈说明白就拉倒了。你告诉他，你说咱娘俩生这气犯不上为他们家事，对吧？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说那我就想离婚，你离婚我也不反对。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999和8581-5199，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今天已经离职10年的领导让我回去上班去，套了很久的近乎。问题是我现在干外边个人的活，一个月工资是单位干的3倍左右。老话说的好马不吃回头草，那你是有毛病吗？就是他能给你3倍工资，或者说4倍工资吗？或者说他给你上什么那个这个保险那个保险，结果上的特别多吗？”那为啥人家跟你俩说两句好话套的近乎，你就涉及到你回去不回去？你得说我脑子是不是有病，我是不是有毛病，我挣3倍的工资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我卖给你们家了。 所以说你这考虑问题的方式，你这个需要考虑。你跟他没啥交情，你就按照你自己最大利益化做就完事儿了。你根本没有必要说给他面子或者怎么地。那离职十来年，前十来年干啥去？离职下来干啥去了？对吧？你咱们给外边干的是活，挣的是钱，对不对？你扯那干啥呀？一点用都没有。而且三倍工资他能给你吗？咱说你就给我三倍工资，我也必定回去，因为我在这干着挺舒心的，是吧？你要说，咱这么讲，你要说那个给我四倍工资，那我再考虑考虑，对吧？那个兄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实在人，但是不能傻呀！你这不是这种想法不傻吗？应该考，根本就不应该。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钟老师
0: 您好。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钟老师，简单说一下，我的就是也是家庭方面。

0: 我的情况是，认识了就是挺多年，然后我们结婚3年，才复婚。然后，这期间吵架很多原因都是因为他家那点儿。
1: 啊，他家那事咋的了？
0: 就是因为钱的问题。
1: 啊，总靠你家要钱花呀？
0: 就是我不方便太，就是反正我们总需要花钱，然后最近又是因为反正就什么正事儿。我老公家里我都要夸他大额转账了，然后。
1: 那你们家钱不在你手啊？
0: 在我手。
1: 在你手，为啥你老公能把大额转出去呢？那不得你往出转吗？
0: 他从别人那借的，往出转。
1: 那他借他还去呗，跟你啥关系？
0: 然后这个事发生2天之后，因为小事我俩就吵起来了，然后就冷战半个月，然后期间他出差了也没告诉我，回来之后就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就是就3个字，就是那次回家。
1: 那就回来呗。就这个事吧，就是这样。你要是管钱的话，你管钱你还管不住钱，那你不生气？那跟我也生气啊，这我能理解啊。还闹个管钱，完了自己说了不算，那不扯呢吗？那你就是你们单位现金员吗？那是，领导说给钱就给钱了，领导说不给你，你想给不出去还。
0: 还有一个事就是，因为他就是从小那个家庭因素，然后他总认为，当然家长没正事啊，他总认为我想趁他们身体好的时候做经销。但是呢，我觉得他们他这边随时也可能暴雷，就是以后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往出拿钱。
1: 关键是这样啊，就是他现在岁数也不大呀，你们才30岁，那家里老人没多大岁数，对吧？
0: 但是喝大酒。
1: 你喝不喝大酒跟你有啥关系啊？
0: 跟我没关系，但他觉得万一哪天喝完了倒下来就玩不了了，所以像去年拼
1: 他。他玩他就玩去呗，你又花你钱干啥呀？对吧？那为啥不挣钱呢？那50多岁王王硬是为啥不挣钱呢？这话你我估计你说话你都跟不上趟，你就会生闷气儿，完了还不好使。你说你生那气干啥？你自己偷摸攒点得了，别管他家事了啊，烂眼的事行啊，行不行？
0: 还有小哥，但还有就是我各方面的条件就是不差啊，所以我现在就是我现在想到离婚这一步了，我就想到以后。总有事情肯定还会接着暴力的。
1: 你家孩子
0: 多大？然后我
1: 孩子多大了？
0: 说到这儿我就挺委屈的，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在要，所以就是其中的艰辛很多。但是外边有一次，我跟他家那边是直接接触的。然后呢，人家说完全没有反应。
1: 啥意思？你说话能不能别绕弯说呀？你直溜说，到底咋回事？
0: 就是我要孩子。这个事儿，我当时跟他说了，说以后可能会压力很大，人家就是完全没有搭茬，就是一点没帮。
1: 就是他爹他妈那头还是咋回事啊？
0: 没有妈了，那是后妈，然后就是他爸，我跟他爸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爸一点没搭茬。
1: 这那跟人家有啥关系啊？他还得朝你们家要钱呢，你还指这是他出钱？
0: 不是，但他之前跟我老公跟我之前说的，就是咱多对他好点，怎么地。
1: 那他是他，他爹是他爹啊。
0: 也都挺好的，但是一到这个事儿吧，我就
1: 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这样，你听我说，我现在听明白了，就你这个人自己没主意，完了还那啥，还总想整点事儿，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完了还没本事，你这个说话这个，你说话也跟不上趟，就是干事也跟不上趟。
0: 我现在就是。因为之前就是顾虑，
1: 就是我再跟你俩说，就是你要离婚的话，你再找这样你都费劲，你别觉得你条件好到哪儿去，你跟你玩儿行，真要娶你的话，瞅着老娘们够呛，啊，真的不是说那啥，就是我就觉得，哎呀，就跟你说话真的就是你自己是一个很拧巴这么一个人，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这个钱，如果是你管，啊，咱现在先说明白，如果是你管，对吧？那你就钱你就说了算，你说给谁就给谁，你说不给谁谁也不好使，就完事儿了，其他的不用管。
0: 我之前因为这个我干了很多的架，
1: 干架保不保住啊？你干多少架不
0: 掉？人家当你面都说了，说完之后那边家人听着了，你也不好意思直接就绝面了。
1: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呢？你就该绝呗，对吧？
0: 那这样都下得来台吗？
1: 那你涉及到他给你下了台了。

0: 那确实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也觉醒了，我明白，我明白这个。
1: 对呀、啊，就是你这样的，你这个性格啊，挺差劲的，拧呗，就拧呗人过不好日子啊。就是你要跟他过日子，跟这个人过日子，你就不能你这个熊崽跟他俩过了。就是该咋地咋地，嘁哩咔嚓，对吧？那个小
0: 米，当什么事儿的时候都是嘁哩咔嚓的，你让他这块就。
1: 听不出来，
0: 每次都这样吗？
1: 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啊、哦，听不出来啊，一点都听不出来。就是人小米都说，人家都好意思成那样了，你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呢？对吧？这事挺绕人的啊。就是我再跟你说，我再重新跟你说一下啊。
0: 谢谢老师。
1: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性格和自己的这个为人，其实挺烦人的。啊，不是说我不是说你烦人，不是说那啥烦人，不是说你这人烦人啊，就你这个出事和说话这个方式啊，哎呀，就给人感觉什么叫隔靴搔痒啊，隔靴搔痒这种人，就是有劲使不上这种人，你就很可怕的。那玩意儿钱在我账上，你给我划出去好使，你上外边借800万跟我有啥关系？我在管你那事儿的，对吧？
0: 就是我现在我确实钱在我这儿，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他比如说他现在要花，人下个月工资人就直接就人就花出去。
1: 那还叫钱在你那儿，大姐？那不叫钱在你那儿，那叫钱在人家自己那儿。
0: 或者他说我自己我借，我不用你那，我借。
1: 你借呗，借你工资，保证把工资和奖金给我的话，你乐还不还？你乐咋借咋借，这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
1: 就是那就得了。
0: 但是我现在我们不是五债两头了吗？然后我现在就是。我现在想以后的日子我没法过，所以我现在就是反复在回忆离婚这个事儿。
1: 孩子多大？就没孩子，刚才说要孩子没要来，是不是？
0: 对，我现在就是
1: 要孩子没要来，是因为你还是因为他？
0: 这个说不好。
1: 那没做过检查呀，都啊？那3年了没要着孩子，不查查去吗？
0: 哎呀，就是走到试管这个路了，但是一进到试管中，
1: 我问你，试管也是试管，有拥护男的不行，有拥护女的不行，到底谁不行？行拉倒，就是咱别绕着行不行？你哪那么多隐私啊？
0: 我现在没绕。
1: 你既然给我打电话了，你就说实话，而且直接说，对吧？你保留那玩意干啥？我问你，就是说那谁知道你是谁咋地是咋的？就是你知道，就你这样的话，哎呀，就是都说你跟你俩难处，真处不好处。就是到底因为他，因为你，如果因为你，就是因为你的事儿。如果因为他就是因为他，如果俩人都有事就都有事，俩人都没事那就没孩命，就这么简单个玩意儿。就你这样的话，你还想嘁哩咔嚓？你嘁哩咔嚓六饼啊，嘁哩咔嚓呀！
0: 老师，我先别那啥，我这边检查出来肯定是有一些小问题，但是他那边呢也有一些小问题，就这样。
1: 嗯，那需要试管呗，就是。
0: 试管更安全，因为之前过外孕过，所以就是很危险。
1: 那个钱够不够啊？
0: 钱对我来说现在是有压力，如果他
1: 那你就攒完钱再说呗，啥时候攒完钱啥时候再说吧。你要说想离婚，我一点都不当你。但是我跟你俩说，大妹子，就你这个脾气，就你这个劲头子，我跟你说，哪老爷们跟俩过日子都挺费劲的啊。我这真提醒你了，真提醒你了，就是真的，哪老爷们跟俩过日子，到最后得过了鞠了爆笑的。
0: 钟老师想问你一句最实在的，就是比如说我离婚的话，你觉得对我来说就是。
1: 你要没孩子的话，也没啥坏处，也没啥好处，就这样，这个知道吧？
0: 啊，知道。
1: 你要有孩子的话，肯定是有坏处，这个明白了吗？
0: 明白。
1: 啊，然后你这个性格，你跟哪个男的过，到最后可能也都过不会太这个捋顺挑羊的啊。
0: 那为啥呢？
1: 你不知道，反正我说不清楚，因为我节目时间有限。你就说啥都留半句，说啥都留半句，拿谁都当这个那啥，都加小心，这个劲儿不太正常啊，听明白没有？
0: 嗯。
1: 好了，再见啊，哎。
0: 非常谢老师。
1: 哎呀。给小米都气急了，小米说那就说俩人都有问题就得了呗，对呀、啊，就这么一句话，他还给他是这么回事，那么回事，所以说这个状态的话，你谁跟他俩过日子，可能也都够呛。小米说：“你那个性格啊，根本就不是力挽狂澜的性格，你就直接说都不见得能进人家耳朵里头，更何况还得先立个端庄的人设。”小米提醒我了，说哥，你今天心态得调整啊，调整啊！我先调整一下，你也马上啊、哦，那我马上就刚才叫这小姑娘过去，小媳妇儿叫这小媳妇儿，确实把我给气得有点心态不好了啊。小米提醒的非常对啊，我们调整心态啊，调整心态面对问题啊。

0: 好，来看一下，您岁月静好说了，说的祝福一下吧。28号我儿子事业编考试，麻烦祝他顺利通过。谢谢小哥，对，28号事业编说老师啥的是吧？那个祝他事业编顺利通过啊。说钟小哥，我想问一下，那个读博和考事业编选哪个更好呢？这个分哪儿的事业编啊？分哪儿的事业编啊？你如果是这个国家部委的事业编，那你就比读博强呗。你比方说你上那个，你能上那个什么什么科协的国家科协的事业编，或者说什么哪个研究所科普研究所之类的那样的事业编，你比你读博可能就强一些。因为你读完博之后，你进那个单位，那个单位本身就得博士才能进。所以说，如果不是，那你说我就是一个那个普通的县级事业编，那你肯定不如读博，是吧？这个事业编都叫事业编，事业编的差距天差地别，老大老大的了。所以说你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啊。如果是国家部委的或者是省级部委的这些省级的厅局的事业编可能就好一些。那如果说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比方说你一个那个县级教师事业编，你肯定不如读博啊。但是呢，咱还存在一个问题，你读博你考上了。费挺大劲，毕业的时候比考还费劲，所以说你读博的话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确实是读博，但是你读完博之后就业就不是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告诉你，读完博，除非这个人特别的路，啥也不是，找工作找不着，一般的来讲，读完博之后就业不是问题啊。
1: 小哥。我的照片被 A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通识，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那是黄的。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吨需要300米，
8: 1厘米300厘米，
5: 就是熊口把泥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5: 我们移动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耕。
10: 咱们这个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脑子。
4: 移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8581111 8581555999和8581599，欢迎大家拨打啊。好的，正好热线电话接进来了。喂，你好，这位女士。
1: 哎，
0: 你好。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我跟你说事儿啊。
0: 啊。
1: 那个有点纠结，我是一个退休的，得有40年。
0: 嗯。着急，咱慢慢说，慢慢说。
1: 我就
0: 打回去了，咱不着急，我不着急，我一点都不着急啊。
1: 啊。
0: 咱是说明白啊。
1: 哎。啊，就是我前阵子吧，爱打乒乓球，在一个比较体面的活动时吧，打球。但是打一阵子呢，那个我的那个球友吧，他就有点毛病了，不打了。
0: 嗯。
1: 不打了，我就有段时间没打。之后呢，就是我的以前认识的一个女朋友哈，她就要求我跟她打球去。
0: 嗯，
1: 因为以前我跟她说过，她说没时间，就是她主动联系我的。
0: 嗯，
1: 问我，她说咱俩上哪打？问我，我说其实我是就给她领证来了哈。
0: 嗯，
1: 我说那最后我有事，我就上这来吧，也挺好的。完了之后呢，就是之前我这不是我俩那个说对话，我就寻思跟她俩。我就有球友了嘛哈，
0: 打搭子啊
1: 啊！完了，其实我爸挺高兴的，但是呢，那个没有2天半呢，他就跟别人打上了，就不跟我打了。
0: 嗯，
1: 我俩的球地吧都差不多。
0: 嗯，
1: 完了那个，
0: 他为啥跟那人打上？你咋不跟你打了呢？
1: 对呀，不知道啊。完了那个，最后我看他不跟我打了，我就晚点去了，他俩打完了我再去哈。
0: 嗯，
1: 我让我亲他再跟我打一会儿。那个，那后来吧，我就不咋舒服了，有段时间我就不去了。
0: 嗯，
1: 我去他就一直叫我微信什么的，你咋不来了？咋不来了啥的？
0: 嗯，
1: 完了我说那我打的也不好，也没跟我打呀。
0: 嗯，
1: 他说你来我跟你打。
0: 嗯，
1: 那个完我就去他那个等，他说那个那你咋不早点来呢？
0: 嗯，
1: 他说我来晚了，完我就有点生气。你说一开始我你要跟我打我能来晚吗？我不应该打完我再来吗？
0: 嗯，
1: 那我说你跟我看你俩打呢，我不。那打完我再来嘛。
0: 嗯。
1: 完了那个，这事的那个，他说他跟我打，他跟我打，因为那边吧还有麻将。
0: 嗯。
1: 也不说我去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呢，未必能正好赶上他俩打完哈。
0: 嗯。
1: 完他就去打麻将去，打麻将有的时候他还得特意来陪我打，打一小会儿。其实我就看出来他就是警服。
0: 嗯。
1: 就是装警服，完了那个就拉倒了。
0: 嗯。
1: 我就心里这不就不舒服吗？你说是，完还一直让我去，完还这么不，还不让我打，还天天跟那人打，天天跟那人打，
0: 嗯，
1: 那是必须的。
0: 嗯，
1: 完我说的，有的时候他有时间就吩咐我，没有时间我去了，我就回来了，没打了我就回来了。
0: 嗯，
1: 那这是干啥呢？
0: 嗯、
1: 我的心里都不舒服，我说他啥意思呢？我就不明白。你完了那个，我跟他俩去了，不跟我打，不跟我打完了还叫我。
0: 嗯，
1: 你是啥意思呢？啥？讲的什么猫腻？我说这样的，
0: 这倒没啥猫腻，就是他心大，他不乐意跟你玩，但是又觉得他对不起你啊。
1: 还有这么个事儿，
0: 姑
1: 娘，我问一下，到那吧哈，其实我以前跟他在一起那个那什么那个时候，他是当老板的，没跟他在一起打过工。但是到那呢，我不了解他。
0: 嗯、
1: 就是常会来事，常会来事的。我一会儿上下还他本来吧，一到那就认识两个人。
0: 嗯。
1: 那他之前就认识的，但是他不到这也不知道，也没在这儿。完了呢，那个一到这吧，就常会来事了，上下来后就成好了。
0: 嗯。
1: 就现在就是红人。
0: 嗯。
1: 哎，完了呢，那个。
0: 这
1: 哎，
0: 这一瞅这你们俩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你别跟人家混了呗，是吧？
1: 哎呀。对呀，我说的我吧，好像是这人吧，就是那个挺厚道、挺实在的人。
0: 嗯，
1: 不会像人家那种啥的。
0: 嗯，
1: 那么会来事，哎，都得意的上下。你看嘛哈，你要说啥呢？完我还看人家。是我隔路似的，还是？
0: 你本来你不是这样。首先来说，咱得承认，本来咱就隔路。
1: 那你说
0: 确实你挺隔路的，就是打球这玩意儿和谁都能打，你非得也薅住一个人。就是你是属于对朋友要求，就是对朋友抓取非常严重的人，你依赖的这个东西。我跟他说，就是打球这玩意儿，到那跟谁一样打，谁有空谁打呗，这玩意儿。
1: 不是，他跟我说我不是，之前我师傅有病了，就是我才回来不打的，没人打了，那家打打球人少，打球人少，都是老人。
0: 嗯，
1: 完了之后。我前段时间不打了，他刚邀我去，我才去的。
0: 嗯，
1: 我就是有他我才去的。
0: 对，你去了之后，人家一瞅你就是个碾子嘛，碾完之后了还非得跟炮上在一块儿吗？
1: 我一去之后呢，人家就这个那个那头吧。

0: 有打得好，
1: 嗯，
0: 但是你也不是冠军，你也不能成冠军，你跟我打也差不多。
1: 他跟另一个老头打呀？
0: 啊，对对对对。
1: 他一老头跟老太太打，和老俩老太太打肯定不一样啊。要我也乐意跟老太太打，不乐意跟老头打，你这么回事儿吗？你这性别优势是吧？性别。
0: 跟愿意，那老头不愿意跟他打。
1: 老太太也乐意跟老头打，你这么回事儿啊？
0: 啊，不是，就是那老头吧，他要不跟打吧，没人跟他打。
1: 嗯，
0: 那老头，原先那老头吧，就跟我跟那个打那人打了的。
1: 嗯。
0: 现在我跟打那人，我俩都跟他打，他已经有毛病了。
1: 嗯。
0: 完了，我俩都不打了。
1: 嗯。
0: 都不打了，我领他去了，他就跟那个。
1: 对吧？所以说，他应该是看上去这老头，他俩比较对脾气嘛，是不是？
0: 那你说我也他去的，
1: 就是，
0: 他不打，不跟我打呢，那
1: 你看
0: 能舒服吗？
1: 你肯定不舒服，跟我也不舒服啊。
0: 对呀，
1: 但是不舒服，我就一般的来说不舒服一天两天就拉倒了，我乐意去就去，不乐意去就不去了。我一不舒服，不舒服一个来月，我图一个六饼啊，我也多大个事儿啊！
0: 啊，那我愿意打呀。
1: 你愿意打，上别的店打去，非得跟他打，对吧？小米刚才说了，阿姨不用担心，趁广告时间给你拴的绳，你再去找他就跟你玩了啊。
0: 完了之后呢？那你说这这个他啥意思啊？他一这个兄弟，啊，你来你来，我来就认输。
1: 他就是穿脸呗。
0: 来我
1: 跟打。这是你心态的变化啊，你心态的变化啊。
0: 那你说他啥意思？就是
1: 就不用啥意思，就你现在的水平，我跟你说，这位姐姐，你现在交朋友的水平跟小学二年级小孩基本上是一样的。人家不是，人家不是，你知道吗？
0: 啊，
1: 你这跟小学一二年级小孩一样啊，你跟他玩不行跟我玩，跟我玩不行跟他玩，人家是乐意跟谁玩跟谁玩，跟谁都能玩上。
0: 不是他，我不过去领去的吗？
1: 你领就多了个六饼啊，人现在也，人现在也不是说光认识你，你在那你能跟八十个人玩，就你不会，你没那水平咋整，怨谁呀？对吧？你自己那个心眼太实诚了。
0: 对，就是我跟他的水平差不多，那他跟他打真是那老头打好，他能走过去吗？他能打这个平衡啊？
1: 你跟那有啥关系？说你多格路啊，人家得劲儿不行啊。所以说你，所以说你就是格路，你自己格路自己不知道啊。
0: 嗯。
1: 你这很格路，就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说这人家乐意跟谁打跟谁打，你到那也一样，也不光那球馆也不光你们俩，有人跟你打你去，没人跟你打你不去了，他穿了你乐意去去，不乐意去就拉倒。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你也不像小孩，小孩还有个主意，你这么大人没主意，人咋穿了咋是，完了到最后还自己还瞅这来气瞅那来气的，那不是格路那是啥呀？
0: 啊，那他不跟我打了，完还一直叫我去。
1: 那叫你去你就不去呗。
0: 我还怎么打回来的？你说。
1: 你说我最近不想打了，到那去的话没意思，不想玩了啊！我你说我跟人激犯了啊？
0: 那我说不说？我到那你给你去完了之后。
1: 你说那干啥呀？
0: 啊，完你跟别人打呢，不跟我打。
1: 你说那干啥呀？一个玩的事儿，哎呦我天！就是你，我不说嘛，这个姐姐啊，你就想想吧，无道你这平时为人处事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的灵通的人，你这个教人的水平跟小学生没啥差别啊，就是咱这么讲，上厕所必须跟你去，跟别人去我就生气，完了跟我去还有那啥，还有那个还有雪糕吃啊，
0: 这主动要求我跟他打的，
1: 你可以不去，你可以不去啊。
0: 我可以不去，就是说的那个，就是我不说他呀，那时候其实
1: 说你干啥呀？你得那干啥呀？
0: 啊，
1: 对吧？你得我得完人之后，你工资养老金能给涨点啊？
0: 那我不得了他，我不去，他又不知道我用啥。
1: 而且你这个得意，就是你这个得罪人这个方式，你得了他之后，整不好把你们那个球馆人所有人都得罪了，你这还不知道？
0: 他呀，他哄人。
1: 所以说，就你不行，就知道自己不行就得了啊！你是挺烦人呐，我跟你说，不带不乐跟你玩啊。太烦人了，你这么大岁数想不明白事啊。好了再见啊，好了再见啊。哎，可不敢来浪了，这是个玩的事儿，咱别出那什么，知道吗？啊
0: 啊，你是说的好像是咱们隔路是不是？
1: 你不是，好像就是你本来就隔路，但是你那么一说不表现出隔路来了吗？而且还得罪人啊。好了再见 啊。
0: 那我不说他觉得我是跟他生气了。
1: 他值不值得你不去，你跟他有啥关系？你们俩就像说的，那你确实得不了冠军，那你跟他也不是儿女亲家，儿女亲家都不用管这事儿啊。再见啊。
0: 我跟怎么给他领去多生气啊。
1: 你领那玩意儿你就是所以说你去看看去吧。我找人看看吧，行不行啊？
0: 那你 么去了？怎么
1: 行行，你找人看看去，
0: 对呀、
1: 啊，找人看看你去吧啊、哦。
0: 啊，你说我对。
1: 你这心眼儿，就是。

0: 一个是脑瓜子不太好使，再一个心眼确实小，心眼确实小啊。好了，再见啊。
1: 整死。
0: 成年人能不得罪人没有必要，而且多大的事儿不涉及到利益都啊。好了，再见啊。
1: 啊，行行，
0: 好嘞，不客气，
1: 谢谢。
0: 来，我今天这个态度是这个态度是不是就很好啊？为啥说老小孩小小孩呢？你这玩意儿，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啊，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哎，小米说阿姨啊，咱们发展个岁数小的一起打球不行？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吧，这真得想开。你说人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就说为了一个打球的事儿，然后自己一行多长时间的话，多犯不上啊。你生活是为了啥呀？你就本来可以很快乐的，阳光多么明媚，空气多么清新，完一天天寻思那小子那个老太那另一个老太太跟那老头打球去了，你这可咋整呢？好的，小米说这老头也是第一天跟阿姨讲一下量子纠缠，并诉说加缪的荒诞，和讲老子和庄子，讲尼采和叔本华。第二天跟阿姨讲一下熵增定律，讲蝴蝶效应和微妙的和黑暗森林。第三天就跟演起了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喜新厌旧的游离状态，人与人之间信任就都没有了。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晚上好，老师，前几天呢，这个儿子来电话说，建议我们家把所有的房产都卖了啊，有三处不动产，这个去他家附近租房子住。他的理由是，以后我们这小县城就没有人了啊，将来人都去发达城市发展了。我有点懵啊，我和爱人只同意卖学区房，门店和我现在住的房子不卖。孩子说以后没有人了，门店出租也费劲了，你有点上火了，希望老师给点指点。你房子你自己做主，你听他一个黄嘴丫子，黄嘴丫子没退性的玩意儿，你听他说那玩意儿干啥？我这房子以后一分钱卖不出去，那扔着我能搁起，我卖它干啥？我现成的房子我现在能卖多少钱？我先使唤着呗，能租租，不能租那搁着，我能搭啥是咋的？这玩意儿你说这啥呀？就这个我就问你，他31，他看的玩意儿就一定准吗？那都不一定谁白活的。说完之后，这就是在网上有的是那个视频，说这不行了，那也不行了，谁敢说那玩意儿能说的准呢？原来那说买房子，肯定那家伙忽悠大伙买房子，就是那就得买房子，房子是不动产，有恒产者有恒心，大家谁都得买，往后涨价，只有涨没有跌，不都这么说吗？现在就说没人买了，全都是不没有人了，怎么地的？都这么说，那等你都知道这样的时候，就已经是底儿了，别扯了。等他想起来整了，麻花屁都撵不上了。你卖完之后，房子涨价了，个六饼的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自己拿主意，这个不能听这个听那个的啊、哦，就不能听这个听那个的。就是，我跟你俩讲。就是你现在卖你也卖不多少钱，稀烂贱的，但是你搁那搁着是个房子，对吧？咱们这么讲。再一个就是你需要上他那儿去前你去，你现在也不需要上他那儿去，最起码来说我留套房子很正常啊，对吧？你自己老两口里有个狗窝，这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呀，我这狗窝留着，最起码来说我你看咱这么讲还是有用的，还是有用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自己拿主意，你一定要知道您是属于，就是咱这么讲，社会经验非常丰富，您是经历，你已经经历了多少次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起落，你自己回忆一下，咋的了？对不对？你自己拿主意就得了呗，和听他妈的干什么玩意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说，中央老师您好，我求匿名，听您节目10多年了啊。说如果有幸能被您读到消息，我就万分荣幸。最近呢有一些工作上的困扰，帮着理清一下思路，谢谢。我在工作单位工作5年多，由于呢 AI 这个冲击对我所在的行业打击很大啊，公司最近2年组织架构调整频繁，我所在的部门啊前年就被打散了，我呢留在集团层工作，属于后勤保障，但是做的工作呢还是跟原先差不多，只是多了一些偏管理的杂活。现在就是领导分配我要顶替两个休产假同事的工作，其中一个呢是跟我同属于集团后勤，另一个呢是业务部门的，这工作量颇增，管理工作需要统筹工作也更多，但是说实话这些工作还能应付。目前问题是我想跨行业到法律行业，去年法考主观题只差3分，现在一边想要学习赶紧完成跨行业，一边工作量很大，领导还想继续给我塞活，我应该如何应对？但是离职备考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奢侈，且不想那么做，亦或者先干着，等到临考试前几个月辞职备考，听听建议啊。首先我必须要给你泼个凉水，就是法考你考过去了你就有案子是咋的啊？那玩意儿你有活源，就是你当律师，没活源你助理都当不上啊。咱们这么讲，你那个有那个，就法考本身来说就特别难考，中国第一考啊，法考本身来说就特别难考，你考过去了你得给人家当助理律师得当多长时间，就跟着也还得说你得认识人，你在律师事务所里有人乐意带你，你给人当助理律师，帮着查着法条，找着要件啥的。现在查法条都 AI 查了，写状子都 AI 写了，谁用那么多助理啊？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你千万不要对于说的你跨这个行业有太大的期待，你得做好你考完之后你干这个活很有可能5年之内就是干白活，1月2-3千块钱这种可能都有，除非 为说啥呢，你有活源，你家有这个资源，就你自己也有这个资源，比方说你同学人是专门有这个大企业做法律咨询啥的，人家可以就是雇你，或者说人家确实有这个律师事务所，人家分案子钱，你的关系比较好，能分给你，你刚考完谁能把这案子分给你，你得做好五年挣不着钱的准备啊，哪有那么简单呢？我说大姐呀，你别把这事想得太单纯了吧，有那个有律师资格证的人多了去了，海了浪了，我跟你说海了浪了，但是能挣着钱的，就是第一能进律师事务所的没有多少人，第二即使在律师事务所挂上名了，能有官司打能挣钱的没几个。所以说千万不要对这个事儿，你考是可以，能考就考过去了，考过去当然有，然后有一些开始进入行业了是可以的，但是进入行业挺漫长的，这个行是属于门外台阶就特别高，你好不容易爬到门口了，一开门瞅里头，妈台阶更高，这个法律这行就这么个玩意儿，你开个门，你以为开个门之后溜光大道了吗？不可能，开个门之后里头瞅，夸就一个非常大的台阶，两年助理，对吧，完嘎就再一个台阶，你没案子。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单位的事儿，该好好干，跨行业这个事儿你可以考虑，你有这个志气，包括你脑瓜还挺好使的，你干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有太大的期待，你真的得做好五年不挣钱的，就是绝对的五年不挣钱的准备啊。好的，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啊。
1: 哎，这个事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个就是亲子父子关系的问题啊，因为我爸，我爸就是快70岁了，68几了，他就是身体不好，然后生活勉强能自理，然后现在呢，他就是我们就是给他生活费，他自己还能生活，然后就是，其实最近几年吧，我就发现他有时候跟我说钱不够，我就觉得不对哈，因为1000左右的生活费也够了，然后我就发现。他说是个朋友啊，就是异性，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他会跟一个异性就是保持一些关系啊，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关系也是不是那种正常的处对象啊、处老伴这样的关系，然后我没跟他挑明啊，我就跟他说，这样，我希望他身心，因为我跟我妻子也怕他过得不好，然后我们跟他说，你多做一些对身心啊有益的事情，然后健康方面、生活习惯呢。
0: 不是，我跟你说，有个女的跟他在一起，那就是非常有益身心的，他能多活2年。
1: 但是，那个，因为我跟您说，就是我也有时候会看到他的微信聊天的一些那个，他们不是那种正常的处老伴那种关系。
0: 你别管是不是正常的，你这玩意你可别管这事儿了。你能给点钱给点钱，不给点钱你别干涉这事儿，听见了？
1: 但是我心里我就难受，因为他有时候我感觉10天8天的会接到家里，然后我就觉得那我都不想回去，我都不爱回去了，我心里面
0: 就我就不回去了，好像谁稀罕你似的。
1: 其实我也挺挂念他，但这个事情我心里面老过不去。
0: 那你烦人呗。
1: 是我烦人吗？
0: 你烦人呗，他都70多了，有老娘们跟他不错了，哪个正经女的跟他住在，你给介绍了？你要给介绍个那个那啥的，幼师毕业的40多岁的，你看你爸肯定可嫌你了，你得给介绍了吗？你也没给介绍，那他自己能找着吗？他自己也找不着，再说他找着人谁跟他？
1: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对这个家庭也不稳定，他因为他是个不确定因素。
0: 你稳定就行呗，你跟他一个独居老人，你就是，哎呀我天，你这种人我跟你说一辈子看不着混熟呢。你自己是，你把自己带入说你接近70了，然后一月就那点钱，一月1000多块钱，够干啥的？来了娘们跟他，我有一个不错了。那说那玩意儿，你跟你不吃人家烟火，你说这老头要是一月有个50006000的，那可能多一点，一月10002000，他自己够癞蛤蟆打苍蝇，将功自己嘴儿。来了娘们跟他，他得想舔老娘们，还得捡点瓶子啥的。你不扯呢吗？你呀，还觉得自己做挺多呢？你可拉倒去吧你呀！你给你爸介绍个正常老伴儿，你给你爸介绍正常老伴儿，65、66的能伺候他的，你看你爸跟不跟那个？肯定不跟，你也不给介绍，他自己也找不着，还没钱，你还想咋的？
1: 哎，
0: 那就你的事儿，你跟你说你成搁路了你，你性格是不是像你妈了搁路？肯定是啊。
1: 那我就不管啊。
0: 你要想让他找个老伴儿，你月给他7000块钱，他肯定能找着，知道吗？
1: 这个也不现实啊。
0: 你不现实的话，你别管人家，那是身心健康的表现，知道吗？
1: 行，那我就。
0: 但是你得教育他，就老年人有时候不知道这个那啥，不知道防病卫生啥的，这个你得教育他啊，听没有？
1: 好。
0: 就你成搁路了，我跟你说，你成搁路了，你不是一般搁路。
1: 你觉得我干涉的太多了？
0: 就跟你没啥关系，然后你做的还不到位，做的不到位，完了还要求老头当那啥，当那个当啥，当那叫啥玩意儿？
1: 因为他以前差点住院就没出院啊，然后我们就希望他为健康。
0: 就他这个事儿，他就健康。
1: 然后
0: 对不对？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没听赵本山小说吗？行，你们年轻人又搂又抱，我们老人就得干靠，你不扯呢吗？啊！所以说，你真的你自己想想吧，你就是你属于那种就是很格路，很格路啊！你
1: 就是，但我对这种情况就觉得是影响也不好。
0: 那有啥不好的？跟你有啥关系啊？用了你啥了？你要营养不好，我刚才说了，营养不好，你给找个65的能伺候着的，对吧？一月给老太太开5000块钱工资，你看有的是老太太乐干这活。你做到了，你没做到吧？你没做到，你不让老头自己琢磨琢磨了，你自己有招，你挺不错的了，行吗？
1: 行，我心里面被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面能敞亮和通畅。
0: 你自己反省一下自己，你就记住我是个大哥路啊，成哥路了，成哥路啊，好了。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0: 号线的这位先生，苏州的外地来的，那就抓紧时间。喂，你好。
1: 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我快速说啊，小哥，今天我给您打了，我想要说一下，
0: 嗯，
1: 就是之前呢，我是新来，就是到我们学校任年级组长啊，
0: 嗯，
1: 我们说，我就是我们领导让我干，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我干了一段，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很累，当年我给您打电话，就半年之前，
0: 嗯，
1: 然后您觉得您说就是应该接着干，然后我一直干到现在嘛，
0: 对呀，啊，你年轻啊，因为是年轻人呢，
1: 啊，对，
0: 嗯。
1: 这不又一个学期了吗？
0: 嗯，
1: 我跟您说说啊，我最近呢就感觉身体不舒服。
0: 嗯，
1: 我最近感觉头疼，脸上脑袋疼，然后我感觉我最近活也比较多，就是你看啊，我首先从我个人来讲，就是我有疑惑啊，我想让您帮我解个惑。
0: 嗯，
1: 我个人来讲，我每天通勤我要将近80公里。
0: 嗯，
1: 然后呢，我家刚刚有孩子，这个孩子确实是有人能帮我照顾，家里老人能帮着带。
0: 嗯。嗯，
1: 今年呢比去年多了一个什么呢，我们有个老教师突然就离职了，
0: 嗯，
1: 开学呢我就接了他的一个班，
0: 嗯，
1: 教我是语文老师，
0: 嗯，
1: 我还是班主任，
0: 嗯，
1: 就是我感觉我今年工作了一个月嘛，开学一个月了，
0: 嗯，
1: 我感觉我工作挺多的，再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小孩子吧，这个班主任也好难弄，
0: 嗯，
1: 今天不是这个事情呢，就是那个事情，就是总之，啊，我感觉我压力好大，我想，我想专心搞教学，
0: 嗯，
1: 就是，就因为您跟我说应该干，然后我最近讲的，我工作压力确实特别大，
0: 嗯，
1: 我每天都要从早上6点起床，7点干活，开始晚上回家要干到10点多，
0: 嗯，
1: 哎呀，就而且我最近感觉身体不太舒服，就是我可能想。还有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也很突然，
0: 嗯，
1: 就是我们主任跟我讲说有这么一个机会，是市级的公开课，
0: 嗯，
1: 他给了我了，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做了年轻组长，可能比较辛苦或者怎么样的领导才会把这个机会给我。
0: 那当然了，
1: 我在这个，也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感觉蛮辛苦的。
0: 那，这个东西你就属于那种，你就不没拎清嘛。不没拎清吗？你那个代课这个事儿，你是年级组长，你得马上把这代课的事儿邮出去啊，他不能连你身上啊。那个事儿邮出去之后，你不就没啥事儿了吗？你这是你的事
1: 儿。对，
0: 那你带一个，你带一段时间行，那你还能带一学期，还能带到年尾去，那不扯淡呢吗？就是，你把这个事儿扬出去之后，然后你就做这些往上走的事儿，不就容易了吗？就是你这还是做事情没拎清嘛，就是哪个事儿重要，哪个事儿不重要，你没想明白嘛？而且有的是阶段性的，有的是这个长期性的，长期性的形成规律，阶段性的赶紧邮出去，就这么简单个东西嘛？你这属于那个，哎呀，你这老小子还需要锻炼呢，油梭子发白确实锻炼啊，就是你把它掰，把事儿掰开啊，好了啊，
1: 嗯，
0: 哎。该干干，这个事挺住也得干，必须干，别什么脑袋疼屁股疼的那些玩意儿，你才30，你这个29，你才29、30，这些事吃药顶住啊。
1: 啊，但是我感觉我今年这个课不好邮出去，就是
0: 你就想办法，
1: 就是，
0: 想办法邮出去。
1: 从这个，我估计他们从稳定性考虑，也不会让我把这个班交出去。
0: 那就是，那你就让他不稳定就好了。
1: 好了
0: 、
1: 啊。就
0: 别
1: 说
0: 这
1: 个必须得干，
0: 必须得干啊，接着干，然后你得动脑子，你这老小子怎么不动脑子呢？
1: 好像我感觉
0: 你清晰一点，你把自己的活分一下类，我总共有多少活，我哪个活是我必须干好的，哪个活是出成绩的，哪个活是日常的，哪个活是评奖的，这些东西整完了之后，然后哪个活我能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悠出去，哪个活是我必须平时形成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然后日常工作给它格式化就特别容易，然后包括你那个上班下班这块你都可以优化，想办法如何优化，这些都可以啊。你干管理，你脑子里得这些东西啊，你把自己活分了，然后把自己活先清晰，调分缕析的清晰，把这个活整清楚，总共多少活，比方说总共20个活，那这20个活极难险重，对不对？重要不重要？紧急重要，重要不紧急？乱七八糟分好了。然后哪些是常态工作？常态工作就像进入格式化一样，那到这个点就是一个模块往上一摁就完事儿。那么非常态工作的话，那哪块是要出成绩的？那就往重点往出成绩那块整啊。就像你说，你让你讲公开课，你别的就可以耽误，把公开课整好，因为公开课是个阶段性的工作，当公关了，公完拉倒，讲完拉倒了就完事儿了，成绩也出来了，该过去也过去了。

0: 的别的那讲话那个可这个代课的东西，既然是代课，我能把它当成一个月的事干吗？对不对啊？
1: 好吧，其实他们就是想让我再完成全
0: 勤。不可以，你就说我就不行，身体受不了啊。好了，再见。哎，
1: 嗯，
0: 好的，欢迎大家啊，继续啊。这个小米说，我做事主要靠临时起意和死到临头啊，但是先生你不一样啊，你得努力啊，你得加油啊，可不是咋的。
2: 小哥，我的照片被 A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

生。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民生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在敬畏这座大山。

0: 是银杏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让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所以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那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百分之。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晓工作室倾情奉献。

好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谈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还有哪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问说：“钟晓老师晚上好。”啊，我看见直属小领导我就烦，我就想骂他，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他这个憋气啊，就是一般的来讲，有你这种想法的都啥也不是。为啥说啥也不是？你除了在心里骂之后，你没啥能耐。那你有本事你就骂他，你就骂他，你骂他祖宗，你看人家开不开除你？对吧？这个没有必要的事儿，就是说你要真有本事，你把他整下去，你当小领导，是吧？这是有本事，你干那个事儿，除了自己憋气，人家都不知道啊！人家一边心里骂着，一边说：“好的，领导，是的，哎，没问题。”你这有个屁用啊！人都说咬人的狗它不露齿。所以孩子听哥话啊，孩子听哥话，就说的强大自己很重要啊，强大自己很重要。你烦他能让你强大，你就烦他；你不烦，你就是烦他让你强大不了，你想办法让自己强大。你们就是个工作关系，下了班谁勒谁呀？人家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人是谁呀？所以说你在心里头骂他，骂完之后你也不成长。你要是真烦他，你就想办法，有机会的时候你把他整掉了。对不对？你就想办法，你把他整掉了，你当这个领导，对吧？你有一伙人啊，都骂他，到时候他工作推动不下去，就是你能当，对不对？这是真正想干事的。或者说呢，咱这么讲，我虽然挺烦他的，但是他烦我，烦他没有必要，烦他干啥呀？对吧？烦他之后，我该干活不也得干活吗？那我怎么能不烦他？我还能少干点活，我还能多挣点钱。这才是强者的思维方式。所以说妹妹你听我说，就是生活当中有这种想法的大多数都是很年轻的没有社会经验的人才这样，或者说呢即使岁数大了一直不开窍那个很弱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在内心里骂了无数次，人家一交代工作啊，在心里头一顿那个羊驼飞舞完了之后啊，干活干得比谁都认真，那个说话说的脸上堆着笑，还好的领导，你说的对，没问题，等着吧啊，马上来了。完之后，人家还该咋地咋地咋地，该干啥干啥，人家想升级的时候，你还得给人点赞去，你还得说，哎呀，我们这领导不错呀，怎么怎么地的。那你说你内心当中那种愤怒是不是一点用都没有？没有用，就孩子去听那个哥话啊，听哥话，做生活的强者。啊，做生活的强者，啊，不要去做内心当中的那种弱者的行为啊，弱者的行为。你看那个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你看那个，咱们说看那个狗，那个特别能咬人的那个狗，它绝对不是没事汪汪汪汪汪的，那咬的特别狠，就是叫声特别大那种，绝对不是，对不对？那你看那泰迪，那你看着谁？那汪汪汪，你瞅那家伙。那家伙愤怒博美啊，那看着还有腊肠啊，那看着人那家伙咬的比谁都邪乎，那一脚就卷一边去了，对吧？你看那个咬人那个狗，那个什么那个高加索，对不对？你看那比特犬，你看那大德牧轻易不咬人，但是咬人他是老有方法了。你看他绝对不是说汪汪汪叫唤，他汪汪叫唤他一定不想咬人，他想咬人前他先溜你。溜完了之后他觉得在哪下口整明白了，上去一口就给你刀住，你想跑你都跑不了。所以说啊，孩子，生活当中那个，如果你不是走的可爱路线的啊，如果你不是走可爱路线的，别学泰迪啊，别学泰迪，别学博美，别学腊肠啊。

你看那比特犬长得也不好看，为啥还那么多人养？为啥？当然养比特犬不允许啊，在城市里不允许，在乡村是可以的。它的特点就没啥声，对吧？没啥声，然后。

咬上之后，你给它腰打折了，它那个嘴都不带松嘴的，就那么个玩意儿。所以谁都害怕啊。

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的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刚才这个热线编辑给我回来信息了，说的刚才打进电话那个朋友啊，家里回来人了，不方便聊天的，那就不说了啊。这些还是要以打进电话的朋友为主啊，还是要以打进电话朋友，不方便了就一定不要说，因为咱们聊天打电话是为了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别打完电话之后问题更严重了，就犯不上了啊，就犯不上了啊。就是在这儿呢，也是正好，就是刚才这个小，这应该是个年轻人啊，应该是个年轻人，跟大家也多说两句，就是工作当中啊，工作当中其实尽量的与人为善啊，尽量的就是与人为善。那个工作当中的同事啊，首先来讲就是共同做事啊，咱们大伙在一块共同做事，做得很快乐，比啥都强。做得不快乐，为了工资你也得做，对不对？你想是不是？就是说你再烦这个人，你再讨厌这个人。有本事你辞职，人家肯定不辞，那有本事你辞职，你也不能辞，你不能辞你烦他干啥呀？想办法和他能够比较顺畅的合作工作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下了班我认你谁呀，你认我谁呀，对吧？但是呢，在工作的当中，其实他也是个社交场合，在工作当中是能够交到朋友的，对吧？是能够交到朋友的。但是朋友和同事是两回事，没有任何一个同事有义务成为你的朋友，对吧？你有的人就是就属于那种就是分不清啊，就特别拎不清那个事儿，总觉得那你看我对每一个同事都是那个掏心掏肺的对人家啊，对吧？掏心掏肺的对人家，为什么啊？他对我不好啊？他为什么他不够意思？谁让你那心的肺子也不咋好看，你掏出来干啥呀？人家也不想看呐，对吧？人家就是想在这块上班挣钱，你扯这干啥呀？所以说就不要这么做。啊，所以说就不要这么做。就是首先来说，咱们共同做事，与人为善啊。就是你看，共同做事，那有的人可能就要点尖儿啊，有的人可能就使点坏啊，有的人尤其一旦有了利益冲突的时候，那人谁都想着让自己有更多的利益得到。那他实现他的利益的时候，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利益，这不涉及到人品的问题，这涉及到对利益的这个，咱这么讲，对利益的获取的问题。那么人家有人家的能力，你没有那个能力，你骂人家没有用。你有本事你把利益获取了，然后大伙儿谁都说不出来啥，那到最后呢，我就特别喜欢你看不上我就干不掉我的样子，就这个很正常。就是不要认为同事们都是你的朋友，甚至说有的把同事当成哥姐当成爹妈，谁都得照顾你，然后怨气特别重，这就不属于真正的不属于职场的这种状态了啊，这是不对的啊。那么与人为善啊，做一个好的员工，对得起你的工资啊，对得起你的工资，做一个好的员工，然后在同事的交往当中得到意气相投的朋友，这就成功了。你不可能交到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朋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人不可能做到所有人都喜欢你，

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可能最近呢阶段周边环境扰乱了内心的宁静啊，在低谷落魄当中最能看清人性。无论情况如何，你做正确的事儿，尽量争取好的结果。可能有人觉得我们一个电台节目组不应该和一个开玩笑的人计较，显得没有格局。其实如果在私底下您开玩笑开到什么程度是取决于个人关系的，就好比有人盗播我们节目，我们也不是不知道，我们不计较不是因为我们不能计较，更不是盗播的行为如何正义，我们跟大伙儿说去举报是因为

是为了让告诉更多的人这么做是不对的，所以请不要在公开场合发泄，不要在公屏上口不择言。网络时代不但你可以上网，还有很多小朋友也是可以看节目的，在公屏上不计后果口无遮拦，难道互联网这么大就没有认识你的人吗？而且会影响到与你无关的人，尤其是小朋友。作为一个公众媒体，倡导公序良俗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计较的同时也要告诉很多小朋友该如何表达，如何正确的安全的上网啊！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学会约束自己的言行，懂礼貌讲文明，快乐你我他。因为一旦你的无所谓激起了我们的斗志，那你未必接得住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正好热线电话也是正在接着，还没有接进直播间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朋友啊说，你和雪有一个共同点，说钟阳老师你好啊，这个周六周日我就要高考了，可以祝我高考顺利吗？谢谢钟老师。好的，不客气小朋友，这个祝你本次考试啊马到成功啊，超常发挥，考出你意想不到的好成绩。

0: 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妈妈可喜欢你了，我也可喜欢你了。
0: 好了，谢谢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就是这个刚才那导播让我直接就说事儿，就是我和我男朋友这个情况是要重新再说一下吗？
0: 对，因为我不知道。
1: 他是88年的，然后我是92年的，然后就是他的工作条件各方面都要比我好很多。然后可能我这方面吧，就是本身就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就是状态，然后再加上可能是过年，然后我俩分开的比较久，然后就是这块的话，就是本身吧就不是太有安全感，就是哎呀，我这个人
0: 你不要先下评论，不要先下评论，妹妹。就是这些评论就是都是你自己认为的，如果说你认为对，你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对不对？咱们说事儿，遇到啥事儿咱们解决问题啊。
1: 那件事是这样，就是有几次我刷到他，就是在别的小姑娘直播间，就是那个刷礼物什么的，然后我俩就因为这个事儿生气了，然后就是
0: 你俩处了多长时间了？
1: 做了半年多，然后就对，然后最近一次的话也是因为这个事儿，然后他还挺生气的，他的性格就是我就想这种就是简简单单的找一个的就是你怎么
0: 说事儿，说事儿、不要说感受啊，你不要沉迷在感受当中，你就说他咋的了，就是你抓住他给别的小姑娘那个呱呱刷礼物了，完了之后你跟他说了，你说你这么刷不行啊，你这不扯淡去吗，是吧？然后他咋说？他说我乐意，你乐管管，不能管死去，这么说的啊。
1: 那我没说这么狠，就我就这样，谁改变不了我。我俩就因为这事，反正就是真的是不谈了，就是。然后，但是我这边其实心里还是挺喜欢他的。然后
0: 就人家条件好呗，你扒着人家呗，是这么回事吗？
1: 就是抛开条件以外，我也挺喜欢他的。
0: 那主要还是条件，他没那条件，他登到去旅，你肯定不喜欢他，真的。就我听出来了。其实他没优秀到哪块儿，也没看出优秀到哪儿，你主要是你一直给自己一个限定，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条件的人，正好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你觉得一旦整不上的话瞎带烟炮啊。
1: 但是这样是不是结婚的话也是，就
0: 人家现在不跟你处了吗？结个六饼个结啊。这不这么回事吗？你问我咋能跟这样处对象啊。
1: 就是吧，然后这个出来以后要这样怎么办呢？
0: 你开播呀，他乐意看女主播，你就当个女主播就得了呗，你上快手上来跟我一起连个麦啥的啊，开播天天穿的少点那个，但是不行全露啊，你开少点，完了你也去拧去，就那特别简单。
1: 我整不了这个，
0: 你整不了，你不适合给他当对象，给他当对象能拧上啊。
1: 那今天这种人能处吗？
0: 不能处啊，我说不能处你不觉得瞎吗？您条件好啊。那处啥呀？那他就那么个玩意儿，年轻小孩，他处对象绝对不能处你这样的，他得处个嘎嘎厉害的，一天天的，他一旦嘚瑟一顿大撇子扇老实的。

0: 的，能跟他处。就你这熊崽，熊的哈的，天天的，你能处这样的？你处这样的欺负你呗，欺负死你！有多少钱？有多少钱跟你有啥关系？工作好跟你有啥关系？
1: 他说不找厉害的，你意思，所以就是现在一直没结婚。
0: 他这所以说人都找不着媳妇儿，你赶上上赶往上去，哎我天！你这咋寻思？你这个姑娘啊，你这是想不明白呀、啊？你不要被所谓的条件迷失了双眼啊、哦！就这个你千万记住，那个所谓的条件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的一个一个的绊马索、大陷阱啊、哦！人要一旦就是一旦执着了，那一定是不好了啊！哦你要想跟他处对象，你就听哥话，你就开播啊，开播。他乐意看哪种啊？他乐意看就是他是不是乐意看那种就是上边下边都挺大的，完了搁那嘎嘎来回拧着那样的。那你就塞吧塞吧，垫吧垫吧就拧呗，那玩意一美元都差不多。
1: 大哥，你
0: 也
1: 不管你一遍，你随便看。
0: 对啊，你们多开两号。对吧？没事总爱他呢，赶紧我要开播了，过来给我打赏来啊。就是扯淡了，这些都是扯淡了啊、哦！
1: 就是
0: 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如果是个正经人，你别找这样的啊！就正经女孩不会找他这样的，听见没有？
1: 嗯。
0: 或者说你要想跟这样的处对象，就必须得能，咱这么讲，能逼了刀就上这样的女人，能跟他处了，别人谁都处不了、嗯、啊！而且这个男的到最后找的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女的。你这样的，你要真跟他处了，处不多长时间，你肯定得结到当就是你处八年，你也得分手，结婚了也得离婚，你这个样，听不听着？
1: 嗯。
0: 所以说不适合你，你不要总觉得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啊、哦。
1: 我总觉得我自己年纪大了，然后就是在各方面都挺好的，对我也好。
0: 那你要是觉得那样的话，那你现在可以哄回来。第一件事是先哄回来，二一个就是说他在外边，就比方说他在外边生孩子，我都能抱回来养活了。你要有这心，你就能跟他过。你要没那个心，你要没那个心，你跟这样人过不了，知道吗？
1: 嗯。
0: 啊。
1: 明白了哥。
0: 哎，就
1: 谢谢
0: 你。
1: 你
0: 这么弱还能找那对象？你这强大，你根本就不够强大，你扯淡啊！
1: 叔叔。
0: 嗯。
1: 嗯，好
0: 了，好了，
1: 谢谢你哥。
0: 好了，再见啊。
1: 拜拜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就是那个女孩也好男孩也好，找对象千万不要先给自己设定死了说一定要找个啥样的，你的缘分往往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种男的一整就是给女的打赏，打赏完之后还理直气壮的，这样你咋跟他过日子？好人跟这样人过日子吗？好人跟这样人过不了。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现在年轻人肯定不知道了，像我们这些老灯都知道，若干年前啊，在我们还比较年前的时候啊，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有一部片子是张柏芝和古天乐演的吧，叫《我家有只河东狮》啊，好像是大伙儿那个老灯们还都记得有这么电影吧。那个程继常叫苏东坡给领去看那个燕舞去了，领去看燕舞去了之后，回来之后他媳妇那张柏芝也去看去了，看完之后回来之后全府上下都跳燕舞嘛，都沉呐，然后我也给你跳。你得有这本事的，你能找这样的老爷们儿，你没那本事的，你不行。那时候苏东坡不就是网红吗？顶流，那绝对顶流，头部大主播。小米说，你得拿出正宫的地位、妾室的度量，还有勾栏的做派。勾栏的做法我没想到啊，得有这本事啊，得有这本事能找那样的对象啊，你没那本事，你想干

男的值得女生为他那么做吗？好的，这个幸福人生啊，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幸福人生说，小生你好，这个周六周日啊是我的孙女龙兰高考啊，希望你祝她高考成功，考个好成绩。好的啊，周六周日了啊，这是春招是吧，那个单招，那个祝龙兰啊，龙兰啊，这个同学考出一个好成绩来啊。

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祝我能祝我今年能脱单呢、啊，找到心仪的对象了。说我叫杨志果，98年的啊，谢谢小哥啊。好的啊，这个祝福吧，祝福杨志果朋友，98年的这位杨志果朋友，祝您今年找到一个好对象啊。那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但是该努力也得努力啊，该努力也得努力啊。

0: 完了，这位朋友叫卷儿啊，叫卷儿是卷儿，是多音字，多音字啊。他说：“老师啊，我发现您的那个小片段，仅能展现您的快言快语、快速思路，我还是更愿意听直播呀，承上启下啊，考虑全面有深度。谢谢啊，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评价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小的段子的这个剪辑啊，这个剪辑是非常要水平的。”非常有水平的，需要把一个十分钟的，你大家想一想，需要把一个将近十分钟或者说最少七八分钟的一个那个事件啊，一个事件，然后用40秒到1分20秒的时间体现出来，而且重要情节还不能落啊，还得把这个事件的特点都剪出来。其实这个剪辑相当牛啊，相当牛啊。咱们节目啊也是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前台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1: 在沙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0: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1: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0: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1: 步步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

0: 醒。
1: 欢迎收听《家乡难忘》，我是淮南。涵盖成于2004年，由八个中国蒙古族音乐家组成，是当今国际音乐节舞台上最负盛名的中国乐队之一。成立至今，他们已经屹立在乐坛近20年。

2007年，杭盖乐队发行了第一张同名专辑《介绍杭盖》，专辑获得在英国的发行机会，英国卫报、纽约时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其后，瑞典、德国、丹麦、意大利等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音乐节竞相邀约。

乐器包括马头琴、陶鼓、双耳、吉他、贝斯、鼓等等，也许还应该算上那种奇特的乐器呼麦，同时用嗓子发出两个甚至三个音的演唱法，通过汲取融合发展不同地区的蒙古传统音乐，涵盖从最现代的一端迈向最古老的一端。而对经过了长时间摇滚乐和地下文化磨练的他们来说，这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也许是最近的。

城市里长大的蒙古人还会想念他们的草原吗？其实这个问题属于所有的当代人，那些开始想念根的孩子。有时候人们会提起这支乐队的前身，他曾经批判咆哮，出版过新金属风格的唱片，但那已经是过去了，涵盖是今天，也是未来。

清晨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第二张专辑《远行的人》，凭借极致的马头琴等蒙古族传统乐器与呼麦、长调等演唱技巧完美融合，得到了 MOGO 杂志的高度赞誉，位列2010年度十大世纪音乐唱片第六位，并且是亚洲唯一入选的音乐唱片。

专辑《远行的人》还被欧洲著名音乐杂志 Soundlines 评选为2010年下半年最值得收藏的十大世界音乐唱片。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西格西日》也在该杂志评选的十大世界音乐排名第五。英国《卫报》给了这张专辑很高的评价，专辑用传统的呼麦和各种民族乐器寻找城市里留存的那片

0: 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不减，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敬上骨骼丰痛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补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 报名热线：4000-0983-6595，4000-0983-6595，慧心老师等您来电。骨骼丰痛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1: 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丰痛胶囊。单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 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0983-659，40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你好，你好，慧心老师吗？
3: 我是慧心呐，你好。
2: 啊，你好，老师，我是你忠实听众。
3: 啊，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王成春，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
3: 多大年纪了？
2: 今年70。嗯，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我听你讲课那个，那上次股份节在忙那个，我就报名。
3: 想要那个，也那那那种药。
2: 啊，
3: 要报名骨骼丰痛胶囑，对吧？
2: 啊，对，对。
3: 好，这次啊，数量有限，不能给你们太多，每个人呐，只能给一份儿、两盒、赠一盒的啊。
2: 哎，
3: 老哥哥，说说你的病情，为啥要吃骨骼丰痛胶囊啊？
2: 骨头节疼，就是这骨头节的，就那个肿的都挺粗，吃啥药也不好使。就说你这身上这身体挺好，我先试试看看。
3: 现在是手还是脚骨头节肿大？
2: 手。完了，跟那个关节也疼，哪都疼，腰粗啊，哪都疼啊。
3: 有没有变形？
2: 变形了。
3: 有点弯，有弯儿。哎呦，你看昨天有的老姐姐说我这骨头节啊都肌扭了，都变形了。那个骨头节呀都肿大，这是典型的类风湿。关节炎啊，特点呢就是疼，哎变形。哎，你怕不怕风啊？
2: 怕风。
3: 水凉都不行。这病怎么得的？年轻时候干啥活了？
2: 年轻时候就农民种地，我累，啥都干。
3: 哎呦，这个病啊，一个是挨冷受冻，一个呢就是免疫力低下，冷的。类风湿的特点呢是全身骨头节，特别是小关节肿大。这个骨头节呀，它变形它疼，而且它会侵犯心脏，导致呢风湿性心脏病。所以这个病一定要治。老哥哥，就因为这个病，你也没少吃药吧？
2: 是啊，没少吃药，也没有啥效果，没见啥效果，只能维持现状。
3: 过去吃的都是什么药啊？
2: 就管风湿的，时间长也记不住。
3: 那止疼药多。
2: 嗯，你对，
3: 吃上呢
1: 就不疼，不只是接着疼，
0: 啊，对对，嗯，
1: 哎，所以说你这么治吧，它治标不治本。另外，你刚才说一句说还有抽筋儿是吗？
0: 啊，对，
1: 嗯，如果手脚麻木、抽筋儿还僵硬，咱们老家话说，哎呀，就像锯筋似的，撑不开似的。
0: 嗯，
1: 这个你找肝。
0: 啊，
1: 肝是养筋的，说明你肝血虚不养筋。
0: 嗯，
1: 你才会出现手脚麻抽筋儿。你眼睛干不干？
0: 眼睛干，完了瞅东西一马虎。
1: 你岁数不算太大，将达、70岁是吧？
0: 对，瞅东西一马虎，完了迎风还流泪。
1: 大哥哥，查肝胆，这个肝胆有毛病。
0: 啊，
1: 你肝有病。
0: 啊。
1: 肝有病就拐的的胃就不好。
0: 嗯，
1: 啊，
0: 嗯，
1: 胃胀不胀？
0: 胃不脚胀，我有肝囊肿。
1: 肋叉子难受不？
0: 肋叉子难受。
1: 嗯，大家注意，这就是你看肝囊肿也好，说肝纤维化呀，或者是脂肪肝重度的呀，它都会导致肝血虚，
0: 嗯、
1: 不养我们的筋。
0: 嗯，
1: 特点呢就是锯筋僵硬麻木，你再有风湿关节炎。
0: 嗯， 嗯，
1: 所以你们拿到骨骼风痛胶囊之后，你看上边啊，功能主治12个大字，它写的祛风除湿，就是治漏风关节疼痛，再就是活血通络，它活的就是肝血，通通络呢就是养你的筋，专治你麻木僵硬抽筋儿的。
0: 嗯，
1: 这里边有一个药叫穿山龙，穿山龙它小名叫金刚骨，它专治大骨头节。
0: 嗯，
1: 哎，手脚麻抽筋儿发硬啊。
0: 嗯，
1: 吃这个药呢，我先告诉你老哥哥。
0: 嗯，
1: 正，而且效果，我敢说，100%有效。
0: 嗯，
1: 冬病夏治机会接地气，天的阳气足，什么时候？阳历的5月21号到6月10号。
0: 嗯，
1: 哎，这当中呢，冬病夏治，特别是骨关节病，效果是最好的。
0: 嗯，
1: 你现在报名呢，收到咱就开始，一天3次，一次4粒、啊。哎，这3盒你吃1个半月。
0: 嗯。
1: 哎，别嫌少，因为这次吧，咱们数量呢不多。啊。
0: 嗯。
1: 哎，一共3000盒，你先用着。哎，等日后呢，慧心再来想办法。好不好？
0: 好。哎，老师，我还有个事，你帮我忙。
1: 您说。
0: 我那个湿疹呢，那个打吊瓶，这一年打了半个多月，用什么药？中药啊？你是抹药膏啊？吃药啊？啥都不等不等不下去，医院都不给诊了。你帮我想想办法。
1: 这个湿疹长在哪儿了？
0: 全身都是。
1: 你
0: 那有好地方，我就搞刀刮呀，挠都不行。
1: 吃什么药了？
0: 氯雷他定，还有什么地芹的那个玩意儿。
1: 这都是西药抗过敏的。
0: 啊，那中药也吃了也不行啊，中药吃一花1000多块也不行。
1: 这个呀，就跟你年纪大了，免疫力低下，不能用刀刮哦。你倒要去买这几味药。我告诉你，你回来呢，连洗再蹭，熬了汤药往皮肤上就蹭这个药水儿啊。我给你看个方子啊。荆芥。
0: 荆芥。
1: 防风。各30克。蝉蜕。苦参。汤珠，白芷， 胡麻，各20克，知母，牛蒡子，苍珠各15克，干什么呢？熬成汤药不是喝的，是啊，蹭皮肤洗的，然后别吃辣的凉的，就好了啊，好了哥哥啊，
0: 好了，谢谢老妹，
1: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李主任。你好。
1: 你好，
3: 我是吉林白山的。
1: 啊，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杨桂香啊。
1: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69岁。
1: 啊，来电话什么事啊？
3: 老师啊，我让你给我报名国药准字号的那个药，是2盒这赠1盒的骨骼丰痛胶囊。
1: 好，是给你自己吃吗？
3: 我自己吃啊。
1: 啊，什么病？
3: 我腰脱啊，老师，我腿还疼。我不敢走道。
1: 腰间盘突出多少年了？
3: 对，一晃10多年了。
1: 现在腿疼吗？
3: 疼，疼轻了，我就吃你那个葛介保肾丸呢，就轻了，就那个腿也消了。现在有的疼是那个腰脱压迫神经，这腿疼。
1: 胯骨疼不疼？
3: 胯骨有时候疼，酸溜溜的痛。
1: 是左腿还是右腿？
3: 我是左腿，左腿重啊。
1: 左腿压迫神经呢，特点就是大胯骨疼。再一个呢，就是左腿呀，有一根大筋，它扯着拽着疼。
3: 是。
1: 这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的一个症状。啊，那除了这个症状，还有哪些情况？
3: 就是这样，这个腰和腿。
1: 膝盖疼不疼？
3: 膝盖不疼，就是腿搀着，像你说那么搀着疼。睡不着觉，有时候疼，就走道也不敢走。吃饭也吃不下去，
1: 啊，
3: 睡觉也睡不着。
1: 还有哪些情况？
3: 就是腰和腿。
1: 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呢，它疼啊，往往就是晚上疼。一到晚上疼的睡不着觉。再一个怕凉。
3: 怕凉。
1: 越凉越疼。有的时候呢，走走道呀不敢走了。
3: 是。
1: 走走道大胯骨不会迈步了。它的特点就是这样。这个呢，病根在肝脾肾。年头长，肝血虚不养筋，就会有睡不着觉、眼睛干涩。 如果肝胆再有点毛病，他胃就不好。另外呢，像你说，如果出现肾虚，除了腰疼，还会尿频。你晚上起夜起几次啊？
3: 起，有时候起三次、四次的，有时候起三次。
1: 那可不少，这三四次折腾的，你就睡不好觉了。所以这个病啊，治疗我们中医不是说止疼，中医呢是从根儿上治。你问为啥慧心要给大家张罗这次活动？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它的特点是呢治根治本，这么快，有效率100%，而且呢是从根儿上治。这里边你别看就三味药，积血疼就是养血、补血、行血的。补血补你肝血，你吃它你浑身有劲儿，它不抽筋儿。养血呢是养心肝血，也能让你睡好觉。另外这里关键有个药叫穿山龙，穿山龙啊叫金刚藤，它专治胳膊腿疼、巨筋、冒风、僵硬，还治大骨头节。另外穿山龙啊还有个别名叫鸡骨头，它能续筋接骨，对骨外伤后遗症引起的骨头疼也好使。你看有的人骨折了啊，落下后遗症他就疼，他治跌打损伤。这个情况你呢由于支管狭窄吧比较严重，你吃啊量稍微大点儿，一天五次，一次呢你吃5粒。一天三次，一次5粒，这三盒呢你吃啊一个半月不到，但是呢你就浑身轻松多了。你这个病要治好，如果吃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8个月左右啊，现在先吃着吧，这次只给你这些啊。
3: 那我可相信你老师了，我跟你这么多年了，我相信你。
1: 我感谢大家的信任啊，年头不少了，跟我走6-7年了吧？
3: 是啊。你这个讲的好，完了说的准时准确
1: 啊啊，
3: 我们相信。这个吃你药真好使。
1: 还有要说的吗？
3: 就这些吧。
1: 就这些。那好。咱们来日方长，这6-7年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说，慧心呐，你看你这手扑不像有的呀讲两天他走了，咱们6-7年呐始终呢陪伴大家，以后啊只要我身体允许，再陪伴你们10年、15年的、20年的，能做到
3: 那
1: 刚
3: 好了。
1: 你们呢也靠牌儿，什么叫靠牌儿啊？要打起精神好好听讲座，
3: 是
1: 别3天打鱼2天晒网的啊。
3: 是啊，
1: 这次啊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呢数量有限，只能给这么多，但是效果是真好啊，这是一个冬病夏治的好机会，你拿回去用，靠牌吃。有什么事呢就常来电话啊。好，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踊跃收听。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

0: 老贺，欢迎您收听。
1: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免身无忧，吉祥有声；市委教育工委党务干部培训班开班。
4: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临江新闻。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免身无忧，吉祥有声。
3: 省委书记黄强在调研中多次强调，要加快治理理念与服务方式的深层变革，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让办事不求人成为风尚。免身吉祥的核心是服务意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深刻觉醒。过去，部分惠企政策因申报流程繁琐，所需材料复杂，往往陷入政策好落地难的困境，让不少中小微企业望而却步，难以受益。实行免身吉祥，责任主体从企业转移到政府自身，让企业求政策变成政府送服务，既为企业减了负松了绑，又提高了政策兑现率和使用效果。免身吉祥的特质是工作作风从被动响应到主动供给的扎实转变。营商环境的优劣，企业感受最直接，服务效率是标尺。免身吉祥以让企业少跑路、不跑路、不求人为核心目标，破除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顽疾，实现了从被动审批到主动服务的转变，既有效改善企业办事体验，更推动形成办事不求人。政府角色实现了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实质性转身。免身吉祥的支撑是政府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这项举措看似免申请，实则是将审核前置化、智能化、隐形化。做到这些，必须进行跨部门数据互通和业务流程再造，要依托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平台，整合税务、市场监管等各类政务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符合政策条件的企业和群体，实现精准画像、精准匹配、精准兑付，这带来的无疑就是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免身吉祥的保障是公平公正价值的充分彰显。公平公正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底线要求。免身吉祥通过不见面、无接触的服务模式，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预，打破企业身份规模的壁垒，杜绝暗箱操作，让所有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都能平等便捷地享受政策红利，让政策温暖到最需要的人。免身吉祥不仅是惠企便民的具体举措，更重要的是树立了鲜明导向，必须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中心，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发展的生命线。全省上下要按照部署要求，在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营造更加高效、公平、有温度的发展氛围，让政府主动一小步、市场活力一大步成为现实。
4: 5月25号，市委教育工委凝心铸魂强根基，笃行实干促发展党务干部培训班开班，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庞小鹏做开班讲话，市教体局相关负责人及教体系统基层党组织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
3: 庞小鹏指出，举办此次培训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全市教体系统党务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水平，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敢担当的高素质专业。

0: 党务干部队伍。为全面提升我市教体系统党的建设质量，推动临江教体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本次培训活动的特殊重要意义，聚焦能力提升，争当新时代优秀的教体系统党务干部，坚持党的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教体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训邀请市委党校讲师做党的创新理论辅导讲座，同时聚焦基层党务实操、规范、三会一课、意识形态工作等重点内容开展讲解，旨在帮助大家进一步清理工作思路、规范工作流程、压实党建责任、筑牢教体系统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全市教体系统党务干部要以本次培训为新起点，以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为主线，结合各支部实际，高质量谋划好新时代边境学校的党建工作，为服务临江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再添光彩。
1: 近日，临江市学校校服采购供货企业现场评定会在临江市光华中学召开。本次评定会旨在进一步规范校服选用采购管理，切实提升校服品质，并结合临江市实际，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
2: 本次校服评定会严格遵循三大核心原则：一是公开透明，采购全程向教体局报备并公示关键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二是学生自愿，需广泛征求并征得三分之二以上家长同意，支持按既定款式自行选购；三是经济实用，采购周期不低于三年，仅限各学段起始年级开展，款式保持长期稳定，切实减轻家长负担。评定会伊始，主办方简要介绍了严谨的评定流程与投票规则，随后参选企业代表依次登台，通过实物讲解全方位展示了企业资质、面料工艺及售后服务。在样衣展示环节，现场家长及学生代表近距离触摸感受样衣，对校服的质感与做工进行了严格把关。经过充分的了解与考量，现场代表秉持认知负责的态度进行了有序投票。在监票人的监督下，工作人员当场公开计票并公布了最终选用结果。会后，主办方对所有投票资料进行了规范封装，并对校服样衣进行了妥善留存，确保评定全程可追溯，经得起检验。
1: 绿水青山赋能发展，产业项目激活动能。

0: 工地施工繁忙，车间生产有序。作为扎根临江多年的重点企业，农夫山泉持续扩能升级，推进无菌化、智能化生产，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1: 近日，农夫山泉临江长白山饮用水有限公司新增饮料生产线项目正有序推进，工地现场机器轰鸣，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一旁的生产车间内，流水线高速运转，经营的天然水经过层层检测、灌装、封装，全程自动化监控，高效有序。据了解，农夫山泉始终坚守从不使用城市自来水的理念，始终坚持水源地建厂、水源地生产，还有完善的生产管理系统，成就了农夫山泉的高端品质，实践了大自然的搬运工的承诺。农夫山泉于2017年落户临江市，建成投产，稳定运行。2026年追加投资，新增饮料生产线将实现无菌化、智能化运行，与现有车间的高效产能形成合力，生产东方树叶、茶派等产品。
2: 目前，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已进入冲刺阶段，力争10月末实现全线竣工投产。在服务保障上，我局严格落实项目秘书机制，组建项目推进专班，点对点精准服务，针对企业提出的供电扩容、原料运输道路拓宽等需求，已建立台账，正联合发改、交通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确保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难点、卡点第一时间解决，为项目早建成、早达产保驾护航。
3: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5: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6: 确规定。2026年8月15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无许可证或未按许可要求收集处置废机油将被严格禁止。废机油不是普通废品，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废机油含有重金属和有毒物质，随意倾倒会污染土壤和水源，污染者需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无证经营可处500万元以下罚款、吊销营业执照，严重污染环境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最高可判7年以上。如何合法处理废机油？企业可以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签订书面协议并留存转移联单。个人汽修店等产生废机油的场所需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公民发现有非法处置的情形，可拨打12369环保热线或通过中国环保举报平台反映。
7: 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生活。

0: 松健康。像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就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呢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呢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呢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的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
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盲校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9%、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到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0: 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疲劳驾驶。
2: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26号，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研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

0: 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1: 据工信部消息，前四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1.7%。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0: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非常快啊，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秒杀的机会。今天呢，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 让您一整个月啊都不用担心心脏缺乏辅酶 Q10 了。大家都知道啊，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10， 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直接给您的价格非常划算，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0: 今天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说啊，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今天呢，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 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这都是最适合您的那一款。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了，49块钱福利价只在咱们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元里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美产假结束返岗后，发现其公司在其工位侧面的天花板处加装了烟感报警器样式的隐蔽摄像头，镜头呢正对其工位。负责人称啊，是出于安全管理安装，目的呢是防范商业秘密与客户的资料泄露。公司此举是否构成对小美隐私权的侵害呢？
2: 以实质侵害小美的隐私权，民法典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本案中，小美长期在相对封闭的办公区域的固定工位办公，加之小美刚结束产假返岗，尚处于哺乳期，其对该办公空间的隐私保护具备充分合理的期待。结合案涉办公区域的封闭性、摄像设备的伪装性、安装位置、固定工位使用情况及小美具体状态等综合因素，应认定公司私自安装隐蔽摄像设备的行为已构成对小美隐私权的侵害。
0: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省心、好吃还实惠的好东西——辽宁海城老扎家牛。叔叔阿姨们，咱们上了年纪啊，这个身体调理可得放在心上。为什么呢？日常饮食啊，更得多上点心。很多人平时家里大鱼大肉没少吃，油腻东西吃多了，这个肠胃和血管都容易有负担。与其总吃这些油腻重口的，不如说啊，咱们就换成这个清淡有营养的健康好油， 吃得舒服，身体也轻松。尤其是平时容易没胃口、犯困乏的这个叔叔阿姨，就更应该吃点清爽不腻的，还能补充营养的。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
1: 嗯，现在囤呢也特别划算，原价是69块钱一瓶的油，现在呢是119块钱，直接拿走四瓶，一共是4斤啊，平均一瓶才29块多哈。这个呢要比超市的普通的亚麻籽油便宜一半还多，库存不多，只有60组，卖完就恢复原价了。想给家里换油的，想给饮食添点营养的叔叔阿姨，别犹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让工作人员呢帮您留货。会用手机购物的，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油字，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嗯，咱们做饭啊，天天都离不开油，可是这个油真的不能随便买，买不对，不光没有营养，还容易给肠胃啊、血管呢添负担。关于这个挑好油，我们专门呢帮大家研究透了，就记住三点：看原料、看工艺、看等级。记住这三招啊，您买油准不吃亏。
1: 嗯，我们先说第一点，看原料。选油的第一步呢，一定要看它是不是非转基因的，原料干净安全，我们吃着呢才放心。上了年纪，健康比啥都重要哈。
0: 这第二点是看工艺，市面上的油呢主要分成两种，一个是压榨，一个是浸出。压榨油呢是用物理的方法直接给挤压出来的，就跟咱们老家传统的榨油一样，营养保留的全，没有化学残留，吃着踏实放心。而刚才说这个浸出的油呢是用化学溶剂泡出来的，虽然出油多便宜，但是营养破坏大，尤其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尽量别吃这种油。您回家看看这油瓶子上标签，要是写着这个进出的话，那么趁早换成压榨好油。
1: 嗯，第三点就是要看等级。咱们国家的食用油分为4个等级，一级油呢是最好的，纯度高，杂质少，油烟小，做饭呢也不呛人，对身体更加友好。有一些油啊，一加热就冒很大的烟，多半呢是低等级，杂质多，长期吃对身体不好，可千万别凑合。
0: 我不知道啊，这个有没有朋友知道说这个亚麻籽油到底是什么？有朋友可能问了，说咱之前也没吃过呀。其实这个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早在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就把它带回来了。当年这些啊，那都是献给皇上的贡品，在国外更是高端食用油，价格一直排在前面，属于真正的液体黄金。
1: 这油里面呢，富含亚麻酸、亚油酸、欧米伽三，还有大家常说的 DHA， 营养特别足哈。我们通俗点说，20毫升的亚麻籽油，营养顶得上好几斤的深海鱼了，所以呢，也被叫做陆上鱼肝油。春天万物生发，正是调理身体、补营养的好时候，常吃点好油，一家人的身体呢也更加舒坦。
0: 但是呢，您可别以为亚麻籽油都一样哈、咱们这款戈壁工坊的这个亚麻籽油呢，用的是进口优质原料，来自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脉黄金产区，那边呢远离污染，生态好，种出来的亚麻籽品质呢也特别的高，再加上好工艺，营养保留得更完整，清香不呛，吃着舒服。
1: 嗯，今天给大家送福利，原价69块钱一瓶的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现在买2瓶送2瓶，到手是整整4瓶，只要119块钱，库存本来就不多，现在余量呢也更少了。想给家里换好油的、吃得更健康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呢帮您留货。会用手机购物的，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公众号回复一个油字，点击链接就可以购买了。
0: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声，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临沂纸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聚、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落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

0: 所有的西夏文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1: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2: 划时代的引障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
1: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3: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4: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1.0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5: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0: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0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5: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5: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林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9: 林山乡唐元口村地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0: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书记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9: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1: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书记。
9: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2: 哎，可能没带的，这个
9: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 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是。

0: 头了。
1: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八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带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2: 做好饭我也做不来，
3: 前面就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4: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八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6: 买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7: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6: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7: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6: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在采收时候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7: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8: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9: 王兄是吗？
6: 啊，那个仓库给
7: 上。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3: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6: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7: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6: 中国人的饭碗要得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1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

0: 充分就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1: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从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今天知全天，中古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

0: 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4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让黑土地持续焕发稳产增产新活力。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煤矿安全生产专题会议，强调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标本兼治，有效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吉林省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批珍贵矿业史料对外披露。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幕，吉林展区展品引人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吉林锚定粮食单产提升核心目标，大力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2: 正值水稻插秧关键窗口期，白城市镇赖县大屯镇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田波光粼粼，新苗初绽，插秧机往来穿梭。合作社理事长张伟告诉我们，合作社自成立以来，与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深度合作，持续不断对盐碱地进行改良探索，种植适地品种，实行种植管理新技术，让昔日的不毛之地逐步蜕变成集中连片的优质稻田。今年合作社继续优选水稻优质品种，从源头把控品质，推动水稻种植提质升级。
3: 我们合作社今年是5月10号开始插秧的，今年整体的苗团秧苗长势非常好，插秧效率也挺高。
2: 盐碱地综合利用是拓展耕地后备资源、释放粮食增产潜力的关键抓手，也是吉林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提升单产的重要战场。镇赖县曾是吉林西部盐碱地重灾区，依托省农科院的科研支撑，镇赖坚持品种适配加土壤改良加智能管理协同发力，系统推进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之地变身丰产良田。如今镇赖全县水田已发展到150多万亩，水稻年产量突破20亿斤。
4: 我们还配套研发了土壤改良、精准的水肥管控等一系列实用技术，经过系统化的治理，把当地的土壤 pH 值从9.5降到了8.0以下，盐分从1/1000降到了1/1000左右，显著地改良了土壤的种植条件。
2: 立足国家商品粮基地定位，我省深入落实种业振兴行动部署，依托三江实验室、现代种业聚力攻坚专项等平台，集聚农业科研力量集中攻关，培育一批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突破性品种，为粮食产能提升注入源头活水。
5: 以培育种业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抓手，加快实施现代种业的聚力攻坚专项，聚焦啊耐逆高产、子粒吸收、高蛋白呢等方向，培育啊更多高产优质多抗的突破性新品种。
2: 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走进前安县大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高标准农田，一排排滴灌带整齐铺设，水肥一体化设备有序运行，技术员通过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水肥配比，将养分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告别了传统漫灌撒肥模式。公司依托现代农业设施，把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贯穿种植全过程，有效破解干旱、土壤肥力不均等制约单产提升的难题。
3: 聚焦黑土地保护利用、还有种业振兴、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通过共建科研平台，派驻常驻专家，落地转化科研成果，推动两种粮。

0: 落地配套。目前呢，通过高产品种选育、秸秆还田、水体化等关键技术实施，实现玉米增产15%以上。
1: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2: 5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煤矿安全生产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强化煤矿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整合升级改造步伐，有效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伟、洪庆参加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研判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深入剖析风险隐患，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做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于泰山，要统一思想认识，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坚持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治、落后产能淘汰、矿山升级改造等工作，牢牢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胡玉婷强调，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严格对照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深入开展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落实。要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到岗到人，对全省各生产矿井、建设矿井派驻专职监督人员，精准识别安全风险、管理短板，赋予执法权限，以刚性监管守护煤矿安全。要落实好领导代班下井措施，推动有关负责人下沉一线，旁站监督，守住安全关口，聚焦最不放心、最薄弱的环节，加大风险排查力度，防范透水、冒顶、瓦斯等风险，严查重处盗采、越界开采、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行为，确保安全受控。胡玉婷指出，要启动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矿山治理行动，完善落后产能淘汰标准规则，依法依规淘汰一批安全隐患突出、规模过小、无存续价值的矿井，从源头上消除风险。要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引导整合一批小散弱矿井，优化开发布局，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改善安全生产状况。对资源禀赋突出、具备升级条件的大型矿井，要加快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2: 5月26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自觉把政协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立足政协岗位职责，主动担当，务实作为，围绕我省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赋能等重点工作，深化议政协商，精准建言献策，把政协的履职成果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监测预警能力提升等关键环节，扎实开展调研协商与民主监督。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政策解读、情绪疏导、矛盾化解等工作，凝聚起群

0: 防群治强大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着眼我省县域发展短板、民营经济痛点开展调研，助力构建内外联动、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要发挥协商式监督职能，紧盯简政放权、政务服务等重点环节，跟踪评估惠企政策落实情况，让各类经营主体在吉林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到加强基础研究是我省破解科技发展瓶颈、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举措，围绕关键领域创新攻关、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重点方向，开展小切口、专业化、深层次的调研，形成务实管用的建言，注重发挥政协优势作用，深度挖掘我省红色文化、边疆地域文化独特资源，助力培育具有鲜明吉林辨识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特色。同日，省政协召开13届35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围绕吉林省15/5规划实施开展民主监督工作计划、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大会发言工作规则、省政协2026年度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计划，以及关于优化生育养育教育政策促进吉林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集聚区、推动文旅产业加快迈向万亿级的调研报告。邱江、张志军、曹宇光、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地、赵海峰出席有关会议。
1: 5月26号上午，吉林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在长春召开。
0: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交给吉林的重大政治任务。我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投身援疆伟大事业，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大局观念和奉献精神。会议强调，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保障改善民生上聚力用尽，扎实做好对口支援工作，为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吉祥新闻消息，5月26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3件，重点案件7件，涉多部门1件，来电52件，来信31件，其中长春市34件，重点案件1件，涉省直及相关部门1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6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15件，白城市2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件，梅河口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0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0个，占25%；生态类问题30个，占25%；固体废物类问题24个，占20%；噪声类问题18个，占15%；水类问题10个，占8.33%；土壤类问题6个，占5%；其他类问题2个，占1.67%。截至5月26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12件，重点案件151件，其中来电753件，来信559件。当天，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班各地及相关部门。5月26号，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6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介绍15/5时期我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相关工作安排，请听报道。
0: 面向十五五，吉林将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开通小额快救通道，推行一码救助服务与物质加服务救助模式，完善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实施五万户特困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构建十五分钟养老助餐服务圈。十五时期，吉林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全省高校毕业生留省、来省、回省累计不少于8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累计1200万人次，实施创业吉林行动、技能照亮就业之路培训行动，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壮大行动，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分别达到294万人、356万人。十五五期间，吉林将持续巩固幸福蓝天，强化 PM2.5 与多污染物协同治理，加快建设美丽河湖，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治理，加强黑土地保护，整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此外，吉林将健全智慧化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构建十五分钟基层医疗服务圈，实施健康当家人行动计划，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每年提升不少于3%，新增不少于50个省级中医优势专科，实施中药质量提升项目，以十大急药中的人参、鹿茸、蛤蟆油、五味子4个品种为重点，开展科研攻关，提高道地药材核心竞争力。十五五期间，吉林将持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改造城市危旧房、城镇老旧小区，大范围实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开放城市公园绿地面积300公顷以上，建设完整社区100个以上，构建5至15分钟生活圈，推进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打造示范项目30个以上。发布会上，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省卫健委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十五五时期吉林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关情况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1: 眼下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批珍贵矿业史料对外披露，请听报道。
2: 中国黄金博物馆项目位于桦甸市夹皮沟镇，项目一期工程投资1.64亿元，建筑面积9566平方米。自去年8月开工建设以来，参建人员冬季不停工，多线并行协同作业，确保工程高效推进。随着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收尾，来自夹皮沟金矿档案馆的一批老史料对外披露。夹皮沟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助理李春燕：
3: 大量详实资料完整记录了日伪统治时期满洲株式会社管控夹皮沟金矿的真实历史原貌，这些一手档案清晰还原了那段特殊历史阶段里夹皮沟黄金开采的发展轨迹与时代印记，不仅是我们研究矿区百年发展史最宝贵的实物佐证，更是日本侵略者窃取我国矿山资源的有力铁证。后续这批珍贵史料原件也将正式入驻中国黄金博物馆。
2: 夹皮沟金矿是新中国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自1820年有组织的开采黄金，夹皮沟金矿已延续生产超200年，是幸存的历史最悠久的黄金矿山之一。918事变后，东北沦陷，夹皮沟金矿被日本侵略者强行霸占，交由满洲矿山株式会社接管，设立夹皮沟、老牛沟两大矿业所，搭建严密统治机构，设刑房、狼谷圈，依靠封建把头制度残酷压榨矿工，掠夺金矿资源。在山河危亡的至暗时刻，杨靖宇、魏拯民等东北抗联将士转战夹皮沟矿区，建立密营，开展游击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夹皮沟金矿重回人民怀抱。新中国成立以来，矿山革新开采技术多次创下全国黄金产量高峰，70多年来累计产金超100吨，还为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输送8000多名专业人才，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即将建成的中国黄金博物馆将集中展陈夹皮沟百年采金历史，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研学、科普教育一体的特色文旅新地标，同时有效串联周边白山湖、抗联密营等优质旅游资源，构建黄金文化加工业体验加生态旅游加红色教育精品线路，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为期五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落幕。本届深圳文博会上，吉林展区以白山松水文运极地为主题，精彩亮相。凭借传统与科技交融的特色展品，浓郁的东北文化底蕴，圈粉无数。请听报道。

0: 本届展会是吉林省连续第20年亮相深圳文博会，540平方米的吉林特色展区亮点纷呈，展区依托集卖、集运、集品、集物、集智五大特色板块，汇聚省内多家重点文化企业，近千种特色文化产品集中亮相，将吉林厚重的历史文脉、创新的文创实力和独特的地域风情全方位呈现。
1: 手触碰后，光信号会转化成电信号，这些乐器它都用了一些现代化的科技，然后使演出也更加的震撼。这些文创产品特别的有东北味，特别有意思。
2: 逛完这个吉林这个展馆，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南迪北雁。北雁是我们吉林长白山的松花石进行制作松花雁，展现了我们中国南北方的文房双璧。
0: 吉林展区以文为媒，以展聚力，既向全国展示了吉林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展新面貌，也借助文博会广阔平台，拓宽了特色文创、文旅产品的市场渠道。
3: 前不久，吉林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数控装备可靠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陈春海获评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他深耕高端工业母机可靠性领域，潜心科研，攻克卡脖子技术，培育卓越工程师人才，以实干担当助力吉林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0: 多年来，陈传海始终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制造业核心的工业母机可靠性瓶颈，突破传统技术局限，创新构建全闭环可靠性技术体系，实现机床可靠性从被动修复到主动设计的跨越式升级。他创新建模评估方法，牵头研发系列试验平台，有效提升国产机床可靠性评估精度，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30余项，与沈阳机床、一汽集团等龙头企业深度合作，攻克国产机床故障率高、服役周期短等共性问题，成果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电、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大幅缩小国产装备与国际差距，斩获多项省部级科技奖项，授权数10项发明专利，为高端装备自主可控筑牢技术根基。
4: 高端数控机床是制造业的基石，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我们的使命，希望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破解国产工业母机可靠性短板，助力吉林省高端制造产业提质升级，为国家装备制造业自主自强贡献力量。
0: 2025年，面对国防重点项目机床突发故障的紧急任务，陈传海4天4夜连续攻坚，精准排查并解决核心故障，保障国防生产线顺利运转。育人路上，陈传海坚持立德树人，深耕卓越工程师培养一线，创新校企双导师制加项目制育人模式，打造标准化体系化的工业母机人才培养流程，精准帮扶学生攻克科研难题，培育出大批深耕制造业的技术骨干，其育人模式获评省级教改重点成果，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卓越人才培养范式。
4: 作为高校科技工作者，科研和育人都是我的出身事业，我会继续深耕工业母机可靠性领域，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培育优质人才，深耕产学研融合，全力服务地方产业发展。
5: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岁月荏苒，冯大年同志离开我们已有9年，在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9周年之际，我们回望榜样足迹，传承赤诚报国的不朽精神。黄大年年少历尽磨砺，铸就坚韧品格，恢复高考后，他考入长春地质学院，潜心钻研地质专业，深耕科研，笃志报国，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以身许国的坚定誓言。此后，他远赴英国深造，成长为享誉全球的地球物理学家，身居海外却始终心系祖国。为助力国家科技发展，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渥条件，扎根吉林大学，深耕科研育人。归国纪念，他忘我攻坚，日夜钻研，带领团队奋力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攻克多项关键难题，推动我国深部探测技术迈入世界先进行列。同时深耕讲台，立德树人，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科研人才。黄大年一生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将毕生心血奉献给祖国科研与教育事业， 截至生命最后一刻仍坚守岗位。如今黄大年氏教师团队遍布全国，他的精神浸润人心，代代更续，薪火相传，精神不息。我们当以榜样为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把爱国之情化为实干之行，以奋斗之姿奔赴时代征程，让至诚报国的精神绽放更璀璨的光芒。
3: 5月26号，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鹿鸣集创艺美春山集色号文创市集暨2026届毕业设计作品展演在长春启幕，请听报道。
6: 活动由吉林省集色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长春智友山运营策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集中展示了学院视觉传达设计、工艺美术、环境设计、动画、美术学、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与服饰设计、表演8个专业的教学成果与学生创新能力。3915件原创作品在智友山一楼外围区域及主舞台区精彩亮相，构建起文创市集、空间意境、民商走秀、数字影像的立体叙事。活动将毕业设计与文旅场景、商业空间、集字号产业深度衔接，为学生架设了从校园走向市场、从创意走向转化的实践桥梁。
7: 这一次的活动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也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过程，
2: 能够将课堂的作品、学生的创意真正的让他走出校园，走进大众，走进吉林省经济文化建设的这样一个主战场，让高校真正服务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监制陈凯峰。
8: 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9: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8: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0: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8: 新闻有态度。

0: 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地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最低气温四平9度，其他地区12到15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东南部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吉林南部、通化东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4到28度，其他19到23度，最低气温中西部14到17度，其他10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偏北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盼望着，盼望着，儿时最快乐的一天就要来了。即使是在现在的这个年纪，每年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内心依然是一阵狂喜，因为总觉得那一天是我可以随便玩而不需要理由的一天。
0: 我们小时候的六一就是吃零食的一天
1: 哦，
0: 为数不多可以随便吃零食。
1: 哎，我就期盼着去动物园啊、公园玩，哎，也不知道，因为就是在那儿有零食
0: 啊。
1: 卖那个像小葫，就是在葫芦形状的那个塑料的
0: 啊，
1: 软塑料的那么一个形状，
0: 冻的冰里边是？
1: 当时不是冻冰的，就仅仅是冷藏的，上面带点水珠的那种，
0: 啊、
1: 然后橘子水儿、
0: 啊，
1: 然后要咬半天也咬不开，然后好不容易咬开一个口，就嘬了那个水儿。那是我童年最愿意去公园的一个理由。
0: 我们小时候没有过，但是我长大了看别的小朋友玩过这个，好像那、
1: 啊
0: 好多，尤其是你小女孩、咬不开，然后就嘬了的。
1: 哎，对对对对，哎呀，就是那个甜甜的记忆啊！到现在，我就是能拿到一瓶那个小葫芦的橘子水，真的我自己都觉得可骄傲了。路上走的时候，就像穿了一个漂亮裙子一样啊！
0: 哎、你看这小时候的记忆啊，有的时候时不时的会闪现在心头。
1: 对，
0: 小的时候的爱吃的零食、
1: 嗯、
0: 爱玩的玩具、
1: 嗯、
0: 有的游戏项目，还有你每个人都有自己小时候的一些习惯啊、都会在你成人之后时不时的闪现在你的身上。
1: 嗯，什么记录自己的开心呢，不开心大哭一场，比如说小的时候特爱哭啊啊，还有一些单纯的习惯，长大之后呢可能慢慢的被忙碌的生活冲淡了。那么我们借着即将到来的六一啊，也和大家来聊一聊，您现在身上还有没有保存着小时候的那些习惯，比如说特别爱吃甜的，
0: 比如说咬手指头有没有
1: 啊。啊，真有啊！我就还愿意吃小时候的那一口，啊，还有性格我依然是简单直接。别看我50-60岁了，
0: 啊，
1: 我还跟小时候的性格一样，我不拐弯抹角，我没有被这个世俗。
0: 小时候说你是童言无忌，长大了说你没脑子。
1: 我有一个同学就是这样的，然后他说我姥可会说话呢。我小的时候，我姥就说我那个，就是成熟晚
0: 啊，
1: 长大了大家就是说，哎呦，你看这孩子还那么单纯，
0: 还没熟呢，你这成熟真晚。
1: 嗯， 还有人说，我小的时候就较大，我就爱睡觉，我现在还爱睡觉，中午我肯定得睡一觉啊。
0: 哎，
1: 还有的人说，我就是单纯，我小的时候就有一点点事情我就开心，
0: 嗯，
1: 现在我还是那样，有一个小小的事情我就很开心啊。大家来聊一聊，就是童年你的那些习惯至今还保存着的，还保留在自己的这个身上的啊。
0: 嗯，
1: 还有就是你童年的时候就是让你很开心的事情，现在依然还能让你很开心。
0: 嗯，
1: 大家来聊一聊。比如说我现在要看见那橘子水，我明知道里边都是添加剂和色素，但是我依然很开心，
0: 肯定还会想买一个。
1: 对对、
0: 啊、
1: 对，就是那个快乐它永远在我心里没有被抹去啊。我们期待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眼健康。那为了响应全民都要护眼的号召啊，因为现在人人都刷手机嘛，对吧，眼睛肯定是有一个快速走下坡路的这么一个过程，即使你是年轻人也逃不掉。因为我曾经讲过，就是视力储备是什么，它是像你银行的存款一样，你这一辈子的视力储备也就这些。
0: 嗯，
1: 你提前看手机啊，不保养，给它透支完了，它真的也就没有了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提醒大家要及时的给自己的眼睛补充营养。哎，现在呢赶紧下单我们的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一份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今天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痒发涩啊，这个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的淌眼泪，生活工作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您赶快拨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里面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十几种珍贵的草本，每天只需贴上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近期有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解压玩具在各大社交平台迅速走红，相关的话题也一直在刷屏，电商平台销量可谓是节节攀升。解压玩具品种可以说是非常的多，那么为什么这款婴儿玩偶就能这么快的出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从淘宝、拼多多、京东、抖音四大平台购入了售价10几元的娜塔莎玩具，到手可见这几款娜塔莎玩偶啊，大小各不相同，材质也有所区别，但是都为软胶材质的婴儿造型，皮肤特别黑，嘴唇是嘟嘟的啊，这个部分配有简易的衣物，整体呈现一个丑萌的风格。
1: 这个当时我在刷视频的时候给我推过，就说买这玩意儿孩子就能玩
0: 啊。
1: 我一想，这不是个打人的游戏吗？怎么能拿这种东西给他玩呢？你看那些博主就为了博取流量，就是拍摄对这个小公仔啊摔打踩踏、注水撑爆、刀划拆解的视频，甚至编造生孩子等恶俗的梗。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视频它是不能让我去下单的，我怎么可能给我女儿买一个，哎呀，让她做这些事情的玩具呢？
0: 这个材质啊，它是一个软胶材质，可以捏，有时候可能无意识的啊，比如说本来没有这个功能，你买回家觉得这材质一捏它变形了、
1: 嗯、
0: 挺好玩的，然后慢慢延伸开了。现在啊，更过分的是这个电商平，好多电商平台的宣传视频也充斥着这样非常暴力的画面。我们借用中国妇女报的这个评论啊，如果任由摔打踩踏娜塔莎等暴力行为被当作营销的热点来蹭流量啊，那么即便是只针对一个没有知觉没有 感受的玩具，仍然会诱导这个消费者啊，将无辜弱小的婴儿视作可以发泄的客体，有悖于全社会保护儿童的共识与情感。
1: 嗯，有人说大家可能对这类玩具未免过于敏感，但是保护儿童、守护善意，就是需要这样一次次的敏感与较真儿。我觉得这怎么叫敏感与较真儿呢？你成天让你孩子玩摔别人，那是个什么好玩具啊？根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呢，我认为对细微的不良苗头保持警惕，对低俗暴力及时叫停，就是社会最温柔也最必要的防护。这些年呢，大家吃得好了，很多人都讲，哎，我们要健康啊，拒绝碳水，不能吃碳水，吃碳水吃多了你就长碳水脸。哎，最近呢，这个碳水脸引发了网友担忧，担忧自己吃了之后呢会胖脸发腮。专家表示，很多人为了减肥就觉得碳水是个坏东西，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的人的碳水是要占到一天饮食总量的约一半。此外呢，也不要狭义的将碳水理解成面食啊、米饭啊，其实蔬菜和水果当中同样是含有碳水的。
0: 这碳水是我们食物当中特别基础的一个元素。
1: 哎，我记得小东说过一个词嘛，说主食，主食，什么叫主食？
0: 啊、
1: 就是你生物，你要想生存，就得以它为主。
0: 对，你吃的菜也好啊，汤也好，它是为了让你的主食顺利下咽的搭配的东西。
1: 哎，
0: 我身边就有好多年轻的孩子，
1: 嗯、
0: 尤其是女孩，你看我们晚上有时候聚在一块儿说吃点饭。那些女孩子说，哎呀，我就吃点菜就行了，我不吃主食。
1: 嗯，
0: 每次我觉得心里有点非常无语，就是你把这个饮食啊本末倒置了。
1: 嗯，但是就是现在这种我们说非常不科学的说法还是很多的。比如说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为什么能流传，因为它精准踩中了社会上的焦虑生产线的节奏。这个生产线呢有一个固定的套路，就是捏造概念，然后呢制造焦虑，再卖货收割，
0: 最后就是为了推出自己的产品来收割韭菜嘛。
1: 哎，比如说现在推崇什么美 A41 啊，天鹅颈啊，直角肩。哎，我昨天还看一个明星，真的直角肩还是挺好看的。
0: 你这样特别容易落入这样的圈套。
1: 但是我觉得能有直角肩的人，那个就是老天爷赏的，他是天生的。后天，那你就是大圆肩，那你就是大圆肩。啊，今天又说了什么碳水脸啊？这些制造焦虑的概念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给这些概念呢披上所谓的经验分享。哎，我亲测有效，哎，我经历了这个过程啊，你看我现在就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再配上什么你不自律，你就显得不高级啊，你才多大不能过早的放弃自我，这一类的毒鸡汤，然后焦虑就被培养出来了。种种焦虑的背后，一些人的流量生意瞄准的是消费者的钱包，贩卖完焦虑就开始买货了。
0: 制造和利用焦虑应该被抵制。曾经有人为了这个显脸小进行精灵耳整形手术，但是却因为伤到面部神经而落下了残疾。还有并不需要监控血糖的人，拿着动态血糖仪当减肥搭子，在反复测量之中徒增焦虑。
1: 然后就闲着没事嘛，吃完饭我就扎一下，吃完饭我就扎一下啊。其实环肥燕瘦各有其美，只要健康，无需要根据一阵风的流行概念定义自己的美。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高盐高糖高油脂饮食。你像米饭、馒头、饺子、煎饼、红薯、玉米、山药，这都是烟火日常中餐桌上的安稳。广东的肠粉、上海的生煎、兰州的拉面、新疆的馕，这些主食当中既藏着本地人对故土的眷恋，也充满游客对生活的热爱。
0: 我们不应该为焦虑营销而买单，也不应该去助推这个焦虑扩散。腰比 A4 纸宽啊，其实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锁骨不能放硬币，又能有什么要紧的呢？
1: 哦，对，
0: 啊，
1: 夹个筷子什么的。
0: 至于碳水，选对种类，适量摄入。我们说该吃就吃。
1: 嗯，控制体重真的是适量是最重要的啊！你把那些小零食戒一戒，比什么都重要。
0: 实际上，你比如说咱俩一男一女啊，说这个，我觉得我应该代表男性对女性朋友啊，对你这样的女性朋友说， 过分的瘦并不意味着就是美就是健康，在男同胞的眼里也不是说你越瘦越美，瘦到一定程度成麻杆了谈何美感。
1: 嗯，跟你走路我都怕你折。
0: 对
1: 呀、
0: 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消费市场。近日安徽合肥的胡女士向媒体反映，今年四月份她在淘宝买了一款某品牌的冰箱，到货之后她注意到这个冰柜的标注容积为72升，但是她测量发现实际容积仅为37升，缩水了近一半。啊，
0: 嗯，
1: 那72升不会说的是外部的体积吧？
0: 之前我们说过，说你看大家也给发图片了，说买手指，
1: 嗯，
0: 然后买到手拇指
1: 跟手榴弹似的，
0: 拇指粗的这么大一点手指，
1: 嗯，
0: 缩水缩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1: 我是手指，但我没说是多大的手指啊。
0: 你看你刚刚说这个说的非常有意思，你适合这个冰箱的这个冰柜的营销，
1: 嗯，
0: 人家解释的也是这样的
1: 啊、
0: 嗯。那记者以胡女士朋友身份联系到涉事品牌的专卖店，对方说工厂只提供了外部尺寸，内部会小一些的。那么对于产品的品牌，这客服人员再三说啊，说我们卖的都是品牌的，你放心吧。
1: 啊，就是是我说的这样，72升是指它整个的体积，而不是它内部的容积，是吗？
0: 你这说法有道理吗？
1: 不是我猜的。
0: 你跟我说卖冰箱，我的容积是多大？你指的是外部尺寸，那叫容积吗？那叫体积。
1: 但是他写的是标注的是容积72升，可是他实测只有37升。在他的不断投诉下呢，五月份商家同意退一赔三了。哦，退货运费也由商家来承担。他要求下架虚标的产品，但是被商家拒绝。记者注意到，近些年多个家电品牌被曝容积虚标，有的洗衣机被发现虚标公斤数后，辩称标注的公斤数是衣服加水后的重量。
0: 嗯，我们说我这洗衣机能洗8公斤的衣服，
1: 啊、
0: 但这个8公斤是
1: 含水了，
0: 衣服都泡完水，连水一起称。
1: 哎呦我的天、
0: 那你告诉我，我含水比例是多大？我是轻轻的泡点水，还是我泡透了？
1: 那我觉得对于这个标准是应该有标准的，是吧？那应该是你怎么解释这个标准？
0: 现在这某些商家给你的感觉就是这个标准是没标准的，随便解释。
1: 我怎么说就怎么、就是什么标准？中国家电研究院相关专家说，家电行业确实存在容积虚标的现象，可能更多的是中小品牌个别企业受价格战啊、原材料涨价呀、等等影响的一种逐利行为。要加强行业自律和监管，坚持加强对相关产品的试验与抽查，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违规的成本。我觉得大家踩过哪些坑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你买的那个东西，像我朋友花3块钱买，但是我觉得他3块钱买的一个花瓶，你应该有心理准备，3块钱能买个多大的花瓶、
0: 啊、
1: 你就别指着人家给你标了。但是咱买这个冰箱的时候，那是看着说明买的呀。
0: 实际上就是你看啊，这个专业人士解释了，这个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原材料上涨啊，什么整个工艺环节都成本上涨。但是我依然不理解，就是如果你的整个成本有所上升，你可以体现在你的售价上，
1: 嗯，
0: 而不是偷偷缩水。
1: 哎，你别说啊，很多很多年以前我买冰箱的时候，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升数，
0: 嗯，
1: 然后就去看这个冰箱的时候呢，某品牌的推销员就说，他说你看同样大小的冰箱
0: 啊，
1: 我们家这一款必薄
0: 啊，
1: 所以呢我里边的容积就大。那会儿人家没说我们统一的都是42升啊，人就说同样体积的冰箱，你看我家这款装的东西就比别人多。
0: 嗯，这也算是有点良心，但是依然我觉得不能这么宣传。
1: 嗯，
0: 你就老老实实，你卖冰箱你就告诉我容积多大。
1: 哎，
0: 别说你必薄，我还觉得你不保温呢。
1: 啊，随便是吧？
0: 所以你卖的是什么东西？
1: 啊、
0: 那你这个是比如说冰箱、烤箱、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我。这个容积是指内部空间的尺寸，而不是外部形状。
1: 哦，那就像我们买房子似的，你是这个叫什么？ 房屋面积还是建筑面积、
0: 啊、
1: 还是使用面积。
0: 对，那这个就是明明确确的给你标注了，你的房本上是告诉你建筑面积多大、
1: 嗯、
0: 使用面积多大，
1: 嗯，
0: 对吧？
1: 哎，那所以呢，我们希望商家少一些套路啊，多一些实在，这样我们下次再买的时候才认你这个牌子嘛。
0: 比如说其实引申开，在好多就是比如说电视还有这样的情况，好多你上网上查，有好多号称是100英寸的，实际上可能它根本就没到100英寸，它就是这么宣传。
1: 嗯，
0: 这个你容易
1: 98、99啊，我给你少用点材料。
0: 它的测量方式不一样，导致它的最后，甚至有的时候我这个100寸电视是我的品牌。
1: 嗯，
0: 你这有点过分了。
1: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30岁一过，是不是经常感觉自己的身体没力气啊？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啊，心慌气短，尤其是这种气压低的时候，你就更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好像不给劲儿一样啊。其实是它也缺营养，你得给它补充一下辅酶 Q10。但是市场上辅酶 Q10很多，怎么选？你要选大品牌，选含量高，否则含量低的话，吃了效果肯定也不好，对吧？我们给大家推荐美林康牌辅酶 Q10，每100克含量达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那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每天特简单，就吃一粒就行了，就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含量这么高啊，你自己买可不便宜，所以我们给大家谈到了一个福利价，原价198，今天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足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的心脏每天保持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10 啊，含量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49块钱体验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够用。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1: 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蜗牛说，我就是心直口快没心眼的人，我生来就这样，我也没改变，不管胖瘦，活出自我才是硬道理。看看我满头白发，有老多人都羡慕呢。有一次有个老大哥问路，管我叫大娘。
0: 哎呀，这便宜占的
1: 啊，给我乐的呀。
0: 比您还大、
1: 啊、你看他管人家叫大哥，他觉得那人肯定比他岁数大，然后大哥觉得他肯定比我岁数大。他说，我从来不为自己的白发自卑，活出自我多好啊，健康才是第一
0: 啊。
1: 我跟你说这一点咱俩一样，我不太，别人说哎你这几年见老，我没有什么感觉，那谁又能不老呢，对吧？
0: 你说我是到了该成熟的时候了
1: 啊，但是我有点怕别人说我胖。因为什么？因为胖是可以控制的呀、
0: 啊、
1: 不健康嘛，那老就很自然了。
0: 那人都说什么 A41 A41，你要按这个纸张的这个标尺，你是什么腰啊？
1: 谁偷腰？你看我这些年怎么胖起来的，因为我原来瘦嘛，然后你看中小见到我就总说你不胖
0: 啊，
1: 你正好、
0: 啊、
1: 你原来太瘦了。然后你看我同学从小到大跟我在一起怎么说，因为他们都没我个子高、
0: 啊、
1: 他们就说你不胖你个儿高，然后现在他们再见到我的时候就说哎你是不是胖了。
0: 其实你不胖，你实诚。
1: 你们把我哄胖了之后，然后说你
0: 词儿用你身上叫珠圆玉润
1: 啊，
0: 啊，
1: 你看这有文化就是不一样，是吧？那别人要说我实诚，你说我能受得了吗？
0: 其实我个人的审美就是恰到好处就可以、
1: 嗯、
0: 过胖过瘦都不好。
1: 以前中小就这么说的呀、
0: 啊、
1: 现在他说你得注意了，要增高了。
0: 不是，那是你要真说你体重不加限制到一定临界值，确实是有健康的风险、
1: 嗯、对，
0: 但是过度的瘦也不行啊。你看我就是有好多就是我原来的女同学再见面、
1: 嗯、
0: 人、
1: 嗯、
0: 天天健身，天天健身我可以，但是你节食过分节食就不行。
1: 嗯，
0: 一伸出手跟鸡爪子似的，就全是骨头、
1: 啊、
0: 没有肉感。
1: 嗯，
0: 你这美吗？
1: 嗯，所以这个度是很重要的啊。你像咱们很多东北人啊，大哥大姐年轻的时候没少干活，骨关节都受累了。
0: 对啊，
1: 还没等老呢，现在走路就费劲，腰也跟不上趟啊。所以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骨关节健康。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补氨糖，为什么？冬病夏治嘛，对不对？现在血管疏通， 哎，浑身很热，循环的好，所以你补氨糖呢，吸收的就特别好。到了冬天呢，咱们这个骨关节也硬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直特别受大家欢迎，现在呢也都在持续的购买。为什么？因为吃了之后效果确实好，骨质疏松的几率也大大降低了。
0: 那么今天给大家申请超值福利大赠送啊，这个免费送氨糖，免费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电话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你会感觉这个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啊，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1: 哎，我们推荐的是百年的大品牌啊，可不是一般的小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都给承保的，品质是很有保障的，所以你想要补氨糖选同仁堂肯定是没错了。现在还有超值的福利，打电话预定，免费送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再送330元的氨糖贴，还送云南草本牙膏，超多的福利都是免费送的啊！大家记好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王一飞发来留言，他说这些虚标的电器容积花样摆出的文字游戏商标，各种泡药水的水果啊，说明这些人啊聪明都没有用到正地方，诚信体系崩塌。对，包括咱们开头说的就是那个什么摔打的那个小娃娃，
0: 嗯，
1: 我就觉得你做什么事情之前，你想一想你有没有后代，你想让他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生存，你再去做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如果你想到自己的孩子将来吃这些东西、玩这些东西、上这些当，你还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吗？
0: 这种商家啊，他一定是，比如说他们家要是有小孩，他肯定这孩子这个不能玩，这个不能玩，或者这个不能吃，卖那个黑心商品的，说这个东西不能吃啊，这东西吃了身体会生病的。
1: 嗯，
0: 他会告诉孩子，但是你觉得你眼中能看到孩子就是不让他吃这个，他出去之后会不会吃到别的呢？
1: 对，
0: 对吧？
1: 这个社会是闭环的嘛，
0: 对，啊，
1: 对吧？你给我，我给你，他给他，最后就流传回来了。所以大家做事情之前啊，真的要秉着良心。你看路途他发来留言，他说：“哎呀，那吃这个事儿差不多就行了呗，还能吃多少啊？哎呦，那可吃的多了。”我晚上我不得吃个蛋糕，你像昨天晚上我不得吃个雪糕吗？啊，
0: 我跟你说，我
1: 会喝可乐吗？
0: 昨天因为中午饭吃的晚了一些，2点多吃的，然后到晚上我就想晚上可以不吃了吧，因为吃的挺饱的，
1: 到晚上又饿了。
0: 到晚上10点，我真的是挺不住。
1: 那你10点不睡觉，你肯定饿呀。
0: 吃点东西真睡不着，就胃里有点抽筋了。
1: 嗯，
0: 起来煮了2个饺子吃，
1: 然后你就睡觉了是吧？
0: 吃完了非常满足的睡了。
1: 哎，睡得可香，要不没劲儿睡觉是不是？
0: 真睡不着，因为你胃里在。感觉胃壁在互相磨，我怕前臂把后臂胃自己给自己消化。
1: 所以你这个3顿饭按点儿睡觉，按点儿是也是很重要的，
0: 规律确实是不行。
1: 啊，光辉岁月发来了一个不倒翁啊，他说：“可敬，你玩过这个玩具吗？”我玩过，我有印象，但是我家没有这个，别的小朋友家有这个，我家没有啊。我小的时候，我姑娘这点随我不是特别喜欢娃娃。我不喜欢玩娃娃，
0: 喜欢玩偶啊。
1: 嗯，对，不是那么喜欢，像别的小孩喜欢什么项链呐、娃娃呀、高跟鞋呀，我没有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回想我小时候看到娃娃害怕。
1: 嗯，啊，对，我女儿也是，
0: 就有点害怕。
1: 对，
0: 尤其是不愿意看娃娃的眼睛。
1: 大眼睛啊，对，嗯。 这个看来是统一的啊，很多人都不喜欢，说明有一定的道理。哎，但你家这个娃娃可真是有年头了啊。那最后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健康的美食吧。今天也说了这个碳水的事儿，很多人想控制体重，那么吃油呢是一个健康的选择。我们推荐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啊，口感清爽不油腻，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全家的来使用。这款亚麻籽呢，它是采用非转基因的优质原料，高端的物理冷榨技术，没有化学残留，最大程度锁住了亚麻籽原生的营养。哎，这个杂质少，纯度高，油烟低，口感干净，不发苦，不腥，不刺鼻。
0: 这个商超里边同款的亚麻籽油啊，单瓶这个价格就要6-70块钱啊，价格比较高。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重磅。